0: 货带来了吧？钱带来了。照我们的习惯，要先验货。
1: 我不在乎你的习惯，跟我做事就必须照我的习惯。让我先看到你答应的20根金条。
0: 哼，你真的要看？
1: 随你便。

0: 这是做什么？还记得南疆开往滨海北站的火车吗？当然记得，在火车上，你杀死了我手下几十名一流枪手，并将我花费无数心血精心筹策的计划彻底粉碎。你认为我会怎么样？
1: 原来火车上那些笨蛋是你的手下，死到临头还大言不惭。陈工鹏给了你们什么条件？你的确是个聪明人，说的一点不错。他开出的条件令我们无法拒绝。
0: 所以，你才会背信弃义。如果换了我，就不会用“背信弃义”这几个字。在火车上，你杀了我那么多的手下，难道不该死吗？那是因为你那些笨蛋手下要我死，他们才会死，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2: 我虽然岁数大了，耳朵却没聋。
0: 我没有听错吧？你说要我们死，那只是迟早的事。啊，是吗？那这算什么？你不妨睁开眼，好好看看是谁会死。那又怎么样？在没找到模板之前，他们谁敢对我开枪？
2: 别以为我会像陈工鹏一样受你要挟。 杀了你，我们一样能够找到模板。嗯，好啊，那就请吧，还等什么？当然，我会的。葛董，押着他到小都会歌舞厅，如果找不到模板，就杀了他。
3: 是，把手抬进来。
4: 好了，燕大哥，走吧。
0: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1: 在梦里吧。
3: 少废话，走。

0: 吓我一跳！
1: 我们事先说好了的，你见了燕双鹰之后，你要先回十二号公馆来找我，不是吗？
0: 是的。
1: 可是你并没有履行诺言。女人善变，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幸亏我有先见之明，到这儿来等你。
0: 看起来善变的并不只是我，幸亏我没有到十二号公馆，要不然我岂不是要扑空？
1: 哼，行了，说正经的吧，来。
0: 燕双鹰都知道了，
1: 我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他准备怎么办？不知道，他只是让我回来。回来？回哪儿啊？歌舞厅吗？
0: 是的。
1: 回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他只是让我回来看看。
1: 你在撒谎，对吗？ 你放心，我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帮忙。你看到了，如果今天没有我帮助，你怎么能够见到燕双鹰，又怎么能够将消息传递给他呢？啊？从前我们是敌人，各为其主，但现在大家坐在同一条船上，至少应该彼此信任。你把事情告诉我，或许我能够帮上忙，即使帮不上忙。
0: 就是出出主意也是好的呀，你说呢？好吧，燕双鹰让我通知他的手下撤离歌舞厅。你就准备这样进去说吗？他们不会相信你的。他给了我这个。
1: 走。
0: 哎，你也要进去？
2: 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放心，我只在门口等。站住！
0: 认识这个吗？
2: 大哥的枪。
0: 我要见小景帝和九头。
2: 你等着。

0: 我是来找你的，
1: 你进来吧。

0: 小景帝。
1: 嗯。
0: 嗯。
1: 九头，你带他来做什么？我哥的枪。
0: 他说有大哥的口气要转告我们。
1: 你怎么会和我哥在一起？
2: 目前燕双鹰的处境非常危险，陈公鹏伙同李康和高世宝密谋除掉他。

0: 小董，立刻行动，走！什么？要我们撤离？是的，不可能。
1: 小都会歌舞厅是弟兄们拼着性命挣下来的，我哥怎么可能放弃这里？我信不过他。
2: 可他带着大哥的银枪来传信儿，绝对不会是假的。如果这是他们的阴谋呢？将我们骗离这里，他们就可以趁机收回舞厅。哼，萧景帝。
3: 你不相信我的话没有关系，现在竟连验伤鹰的话也不听了吗？好吧，我答应过验伤鹰会把消息传到，我不辱使命，剩下的你们看着办吧，我言尽于此，不再多说。
4: 哎哎，于小姐，你等一等，萧景帝，我相信于小姐说的都是真的，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3: 守卫呢？怎么都不见了呀？
5: 见鬼了！刚刚还在这里呢。哎，
3: 你看，啊，快！啊，不好，出事了！赶快告诉九哥和小锦帝。
6: 都别动！
7: 啊，
3: 你们是什么人？
7: 放下武器！
8: 马上就会知道。
3: 跪下！
8: 蹲下！
3: 双手抱头！跪下！
8: 双脚都给我叠在一起。

0: 45秒，我还真厉害啊！满云，你率一半弟兄占领制高点，抓捕舞厅内所有的人，将他们集中到一层大厅来。
1: 是，
0: 快，
1: 走。
0: 天木，你率其他的弟兄搜索楼内，尽快解决站岗和巡逻的余勇。
2: 是，
0: 动作要快。来，
1: 走。
3: 是。

别动！所有人都带出去！走！走！走！你饶了！走！

0: 快半个小时了，你究竟在想什么？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1: 我在想，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
0: 如果这是我设的圈套，叶双鹰会把自己的枪给我吗？你怎么连这么一点点简单的道理都想不通？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做，出了任何事情，一切责任由你承担，你自己去向叶双鹰解释吧。
1: 你别老拿他吓唬我，我不怕。
0: 好，我不吓唬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小景帝，这还有什么考虑的？要我说，赶紧把弟兄们集合起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向大哥交代？
1: 哎，你等等，
0: 干什么？
1: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只是……
2: 哎呀，好了，别只是的了，赶紧集合弟兄们吧。
1: 可往哪儿撤呀？
0: 叶双鹰说，让你和九头先带着弟兄们住到附近的旅馆里去。
1: 好吧。
3: 别动，抓住包头。

0: 是相声。
1: 出事了，
2: 快来人。
3: 他古法断塔，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
4: 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
5: 斩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
3: 他刀法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
5: 我都用了一年多了，跟刚买的时候一样锋利，这质量啊是没得说。
3: 万家断塔刀，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锋利更持久。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鱼形刀身斩切灵活不费力。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断塔刀卖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万家断塔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市场价259元的万家断塔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万家特卖会。万家的新款断塔刀，无论是刀型、锋利度还是使用寿命，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今天啊，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万家的厂家代表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那做饭呢都需要一把好刀，
7: 是的。
6: 这好刀的标准首先呢是要锋利，还要握着特别舒服，这样呢才能省时省力，让做饭变得更加轻松、更加自如。
7: 是的，没错。我们的万家断塔刀啊，锋利看得见。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现在拿的有一个小麻团啊。
6: 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啊、
7: 这个刀啊非常快。
6: 是的。
7: 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啊，把它卷一下，
6: 卷起来更厚了啊。观众朋友们看好了，
7: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
6: 卫生纸也要切。
7: 对，
6: 太锋利了，
7: 随便一下全部都切开了。
6: 是的。
7: 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像切个黄瓜。

0: 西红柿啊，咱们切个姜，拍个蒜了，那都是小菜一碟，
1: 对，很轻松
0: 啊。还有啊，这个椰子，
1: 看到没有，椰子
0: 我们都知道特别的坚硬，
1: 对，特别硬，
0: 在咱们这儿特别轻松，你看，哇，
1: 是跟切纸一样啊，真的是特别轻松啊，
0: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非常的轻松，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我想知道要是带皮的五花肉呢，
0: 在这儿我要告诉大家没问题，你看啊，带皮的五花肉，
1: 对，皮儿特别厚。我给您说啊，我在家的时候经常是反复的切，来回的切，那个皮啊就切不断，太费劲了。
0: 对，用咱们万家的锻打刀毫不费力啊。但是在咱们这儿
1: 轻松躲开啊，太厉害了，
0: 很轻松，很轻松啊，看到了没有，哟，这个呀，铁丝，
1: 铁丝也能切开，
0: 对，铁丝切的时候啊，轻而易举，可以说这个铁丝乱剑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剁钢管，
1: 真的吗？钢管你也敢剁？
0: 对，大家看一下啊，先感受一下，
1: 哇，天哪，大家看一下，这么硬的钢管被砍成这个样了，都是豁口。
0: 咱们剁完钢管以后看一下这个刀刃，你仔细看看有没有半点损伤，
1: 真的没有一点点损伤，完好无损的，对不对？
0: 这个呀就是万家锻打刀的优势，
1: 是的，
0: 它不但锋利而且还坚硬无比啊。还是这把刀反过来，
1: 好的，
0: 刀刃朝上，嗯，你看啊，我随便的拿着一块五花肉，好吧，哎，咱们往上这么一甩，哟，
1: 直接开了，
0: 对，这就开了。那么如果说咱们切一个黄瓜，
1: 瞬间一刀两断，
0: 咱们甚至啊拿一个矿泉水瓶，哇，你看看，一刀两断。
1: 俗话说眼见为实，这下我是服了，咱们是怎么做到让它如此锋利的呢？
0: 我们的万家锻打刀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呀和刀面它是一体成型，让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淬炼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刀面它是仿鱼形的设计，那么顺势的斩切不费力，实木的刀把让握刀的手感就更加的舒适了。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
2: 万家锻打刀锋利看得见，切丝、切片、切丁得心应手，斩鸡、斩鸭、剁排骨轻松利落，前切后斩一刀两用。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买万家没有充电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仅限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1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1: 万家锻打刀前切后剁，一刀两用，锋利看得见，市场价259元，前30名订购者只需工厂价59，而且还包邮到家。
0: 我们万家呀和其他品牌不一样，不但在电视上有销售，而且呢我们在济南、青岛、合肥、长沙等全国的很多地方啊都有我们厂家自己开的店，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您买回去以后免费的试用7天，满意您留下，不满意就退回来。
1: 如果啊不是对产品质量有绝对的信心，相信厂家哈、啊、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
0: 那当然，
1: 下面呢请大家跟着我们去济南的工厂店看一看。
3: 咱们万家品牌啊之所以能被这么多消费者认可，靠的就是产品过硬的质量。咱们锻打刀锋利是看得见的，一刀两断，切毛巾也是来去自如。
4: 我试一下，哎呦，你看这么快，它是实木的，手握着也得劲，
5: 握起来不累那个手腕子，这个断纹也很漂亮。
3: 这还有甘蔗，
6: 你看切甘蔗，
7: 切土豆，
8: 哎呀，太好了，
9: 切起来啊很顺手，你就是剁骨头、剁个排骨、剁个鱼，它不会崩，
10: 质量不要好，
9: 非常锋利，
11: 全部自己，而且手感确实不错啊。
12: 哎呀，一刀下去钱不
11: 行，这刀一点问题没有。我买回去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怎么办？
3: 我们店在这里啊，也跑不了。7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之内如果豁了。

0: 卷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有问题打电话或者是来店里都一样，包你满意。
1: 厂家自己开的店啊，确实不一样，不但售后有保障，最主要的是没有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2: 是
1: 市场价259块钱的万家锻打刀，前30名订购者只需工厂价59块钱。在这儿呢，我真心感谢厂家了，能把这个实惠呢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如果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万家锻打刀啊，真是太好用了。
4: 你看这羊肉啊，有筋还有油，就这么轻轻的一下，多利索啊！这五花肉啊，它也是轻轻的一刀，把皮去掉很轻松。这锻打的纹路啊也特别好，最关键的是啊，价格还不贵。
5: 万家锻打刀，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锋利更持久。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鱼形刀身，斩切灵活不费力，刀身刀把一。体成型，坚固更耐用，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买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几下。我都用了快1年了，一次都没磨过，跟新的一样。喝鸡汤，剁个鸡，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就搞定了。切个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家里有把好刀，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
7: 万家这刀啊，不轻不重，可好使了。这是我原先花100多买的，没用上2月就切不动了，虎口啊还磨着疼，实木的就是好，一点不磨手，握着还可舒服。这刀把刀身啊还是一体的，拍个蒜呢、拍个黄瓜根本不用担心拍断了。它前面啊能切丝切片，后边啊还能剁骨头，这一把刀啊顶2把用，才几十块钱，真是啊价格不贵还好用。
5: 万家锻打刀，锋利看得见，切丝切片切丁得心应手，斩鸡斩鸭剁排骨轻松利落，前切后斩一刀两用。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买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1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1: 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菜刀每天啊都要用，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
8: 你说的没错啊，你像家里面咱们这个传统的菜刀，去斩个鸡啊、剁个排骨啊，太费劲了，
1: 太难了。
8: 更何况是像这样的大棒骨了，骨头没断，刀先废了。再来看看咱们的万家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锋利呢是可以看得到的。像切这个红萝卜、南瓜等等，那都是小菜一碟，
1: 太简单了。
8: 像剁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
1: 真的太厉害了。我看你都是切的比较硬的食材，我想知道软的可以吗？
8: 当然可以。我在这现场呢给您片个鱼片啊。
1: 好的，朋友们，大家要擦亮眼睛喽。哇，这么薄。
8: 对，你看看啊，它这个鱼片呢就薄如纸张，这都能透光了。
1: 有了万家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
8: 是的，这也是很多呀、用过咱们万家锻打刀的朋友的共同感受。
1: 没错，
8: 像这种传统的刀，你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而我们的万家锻打刀，而且呢还耐腐蚀，所以啊它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1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你可以免费试用7天，满意你留下，不满意就退回来，1年之内脱了卷刃。

0: 了，生效了，免费换新刀。
1: 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假，赶紧换把万家锻打刀，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万家锻打刀，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锋利更持久。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鱼形刀身，斩切灵活不费力，刀身刀把一体成型，坚固更耐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折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将定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七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豁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1: 万家锻打刀，前切后剁，一刀两用，锋利看得见。万家的新款锻打刀，无论是刀型、锋利度还是使用寿命，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3: 是的，
1: 那做饭呢，都需要一把好刀。
3: 对，
1: 好刀的标准首先呢是要锋利，还要握着特别舒服，这样呢才能省时省力，让做饭变得更加轻松、更加自如。
4: 是的，没错，我们的万家锻打刀啊，锋利看得见。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现在拿的有一个小麻团啊。
1: 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啊、
4: 这个刀啊非常快。
1: 是的。
4: 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啊，把它卷一下，
1: 卷起来更透了啊！观众朋友们，看好了，
4: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
1: 卫生纸也要切。
4: 对，
1: 太锋利了，
4: 随便一下，全部都切开了。
1: 嗯，是的。
4: 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啊，咱们切个姜，拍个蒜了，那都是小菜一点，
1: 对，很轻松。
4: 还有啊，这个椰子，
1: 看到没有，椰子
4: 我们都知道特别的坚硬，
1: 对特别硬，
4: 在咱们这儿特别轻松。你看，哇，
1: 这跟切纸一样啊，真的是特别轻松啊，
4: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非常的轻松。
1: 是的，是的，
4: 对吧？
1: 我想知道要是带皮的五花肉呢、
4: 在这儿我要告诉大家没问题。你看啊，带皮的五花肉，
1: 对，皮儿特别厚。我给您说啊，我在家的时候经常是反复的切，来回的切，那个皮啊就切不断，太费劲儿了。
4: 对，我手中拿的这个大骨头非常难剁。
1: 是的，
4: 但是在咱们这儿
1: 轻松剁开啊，太厉害了，
4: 很轻松，很轻松啊，看到了没有？哟，这个呀，铁丝。
1: 铁丝也能切开？
4: 对，铁丝切的时候啊，轻而易举，可以说这个铁丝乱剑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剁钢管。
1: 真的吗？钢管你也敢剁？
4: 对，大家看一下啊，先感受一下。
1: 看一下，这么硬的钢管被砍成这个样子，都是豁口。
4: 咱们剁完钢管以后，看一下这个刀刃，你仔细看看，有没有半点损伤？
1: 真的没有一点点损伤，完好无损的。
4: 对不对？这个呀，就是万家锻打刀的优势。
1: 是的，
4: 它不但锋利，而且还坚硬无比啊！还是这把刀反过来，
1: 好的，
4: 刀刃朝上。
1: 嗯，
4: 你看啊，我随便的拿着一块五花肉，好吧？哎，咱们往上这么一甩。
1: 哟，直接开了。
4: 对，这就开了。那么如果说咱们切一个黄瓜、
1: 瞬间一刀两断，
4: 咱们甚至啊拿一个矿泉水瓶，
1: 哇，
4: 你看看，一刀两断。
1: 俗话说眼见为实，这下我是服了。咱们是怎么做到让它如此锋利的呢？
4: 我们的万家锻打刀用的是高碳钢，这种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呢还耐腐蚀，所以啊它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一年之内豁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2: 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折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将定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

0: 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七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1: 这万家锻打刀啊，真是太好用了。你看这羊肉啊，又筋还有油，就这么轻轻的一下，多利索啊！这五花肉啊，它也是轻轻的一刀，把皮去掉很轻松。这锻打的纹路、啊、也特别好，最关键的是啊，价格还不贵。
0: 万家锻打刀，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锋利更持久。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鱼形刀身，斩切灵活不费力，刀身刀把一。体成型。
2: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几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这万家的刀我都用了快一年了，一次都没磨过，跟新的一样。喝鸡汤剁个鸡一点都不费劲，轻轻松松就搞定了。切个土豆丝也是又细又匀，家里有把好刀，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
3: 万家这刀啊，不轻不重，可好使了。这是我原先花100多买的，没用上俩月就切不动了，虎口啊还磨着疼，实木的就是好，一点不磨手，握着还可舒服。这刀把刀身啊还是一体的，拍个蒜呢、啊、拍个黄瓜根本不用担心拍断了。它前面啊能切丝切片，后边啊还能剁骨头，这一把刀啊顶两把用，才几十块钱，真是啊价格不贵还好用。
0: 万家锻打刀，锋利看得见，切丝切片切丁得心应手，斩鸡斩鸭剁排骨轻松利落，前切后斩一刀两用。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七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他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
1: 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
2: 斩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
0: 他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坚固更耐用。
3: 我都用了一年多了，跟刚买的时候一样锋利，这质量啊是没得说。
0: 万家锻打刀，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鱼形刀身，斩切灵活不费力。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
4: 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
5: 是的，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我现在拿的有一个小麻团啊，
4: 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啊、
5: 这个刀啊非常快，
4: 是的。
5: 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啊，把它卷一下。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
4: 卫生纸也要切，
5: 对，
4: 太锋利了，
5: 随便一下全部都切开了。
4: 嗯，是的。
5: 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啊，咱们切个姜、拍个蒜了，那都是小菜一点，
4: 对，很轻松。
5: 还有啊，这个椰子，
4: 看到没有，椰子
5: 我们都知道特别的坚硬，
4: 对，特别硬。
5: 你看，
4: 是跟切纸一样啊，真的是特别轻松啊。
5: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非常的轻松。
4: 是的，是的。我想知道要是带皮的五花肉呢？
5: 没问题。
4: 我在家的时候经常是反复的切，来回的切，那个皮啊就切不断，太费劲了。
5: 对，用咱们万家的锻打刀毫不费力啊，你看看，非常非常的轻松。
4: 是的、
5: 我手中拿的这个大骨头非常难剁。
4: 是的，
5: 但是在咱们这儿
4: 轻松剁开啊，太厉害了。
5: 很轻松，很轻松啊，看到了没有？
4: 哟，
5: 这个呀，铁丝。
4: 铁丝也能切开？
5: 对，铁丝切的时候啊，轻而易举，可以说这个铁丝乱剑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剁钢管。
4: 真的吗？钢管你也敢剁？
5: 对，先感受一下。
4: 确实，哇，天哪！大家看一下，这么硬的钢管被开。

0: 咋能这个样子？都是豁口。
1: 咱们剁完钢管以后，看一下这个刀刃，你仔细看看，
0: 真的没有一点点损伤，完好无损的。
1: 对对，你看啊，咱们拿一个矿泉水瓶，哇，一刀两断。
0: 俗话说眼见为实，这下我是服了。咱们是怎么做到让它如此锋利的呢？
1: 我们的万家锻打刀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呀和刀面它是一体成型，让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淬炼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刀面它是仿鱼形的设计，那么顺势的斩切不费力，实木的刀把让握刀的手感就更加的舒适了。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
2: 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仅限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1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0: 万家锻打刀前切后剁，一刀两用，锋利看得见，市场价259元，前30名订购者只需工厂价59，而且还包邮到家。这次活动的力度这么大，您能保证我们每一把刀的质量吗？
1: 而且呢，我们在济南、青岛、合肥、长沙等全国的很多地方啊，都有我们厂家自己开的店，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您买回去以后，免费的试用7天，满意您留下，不满意就退回来。
0: 如果啊不是对产品质量有绝对的信心，相信厂家哈、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
1: 那当然。
0: 下面呢，请大家跟着我们去济南的工厂店看一看。
3: 咱们万家品牌啊，之所以能被这么多消费者认可，靠的就是产品过硬的质量。咱们锻打刀锋利是看得见的，一刀两断。切毛巾也是连续自如。
4: 我试一下，哎呦，你看这么快，它是实木的，手握着也得劲，
5: 握起来不累那个手腕子，这个断纹也很漂亮。
3: 这还有甘蔗，
6: 你看切甘蔗，
7: 切土豆，
8: 哎呀，太好了，
9: 切起来啊很顺手，你就是剁骨头，剁个排骨，剁个鱼，它不会崩，
10: 质量不用说，
9: 非常锋利，
11: 全木质的，而且手感确实不错啊。
12: 哎呀，你倒下去，前不
11: 行，这刀一点问题没有。我买回去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怎么办？
3: 我们店在这里啊，也跑不了。7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之内如果豁了、卷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有问题打电话或者是来店里都一样，包你满意。
0: 厂家自己开的店啊，确实不一样，不但售后有保障，最主要的是没有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1: 是
0: 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前30名订购者只需工厂价59元。在这儿呢，我真心感谢厂家了，能把这个实惠呢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如果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这万家锻打刀啊真是太好用了，你看这羊肉啊有筋还有油，就这么轻轻的一下多利索啊。这五花肉啊它也是轻轻的一刀把皮去掉，很轻松。这锻打的纹路啊也特别好，最关键的是啊价格还不贵。
2: 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
14: 这万家的刀我都用了快1年了，一次都没磨过，跟新的一样，剁个鸡一点都不费劲，轻轻松松就搞定了，切个土豆丝也是又细又匀，家里有把好刀，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
15: 万家这刀啊不轻不重，可好使了，实木的就是好，一点不磨手，握着还可舒服。这刀把刀身啊还是一体的，拍个蒜呢、拍个黄瓜根本不用担心拍断了，它前面啊能切丝切片，后边啊还能剁骨头。真是啊价格不贵还好用。
2: 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

打电话只需控场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仅限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包。

0: 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
1: 是的，传统的菜刀，去斩个鸡啊，剁个排骨啊，太费劲了，
0: 太难了，
1: 更何况大棒骨了，骨头没断，刀先废了。再来看看咱们的万家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锋利呢是可以看得到的。像切这个红萝卜、南瓜等等，那都是小菜一碟，
0: 太简单了。
1: 像剁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
0: 真的太厉害了！我看你都是切的比较硬的食材，我想知道软的可以吗？
1: 当然可以。我在这现场呢，给您片个鱼片啊。哇，
0: 这么薄？
1: 对，你看看啊。它这个鱼片呢就薄如纸张，这都能透光了。
0: 有了万家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做饭都变得特别轻松了。
1: 是的，我们的万家锻打刀用的是高碳钢，这种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呢还耐腐蚀，所以啊它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一年之内豁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0: 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价，赶紧换把万家锻打刀，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打刀买万家没有充钱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折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七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豁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自来河色。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

0: 如果身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脱敌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
2: 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 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在想，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如果这是我设的圈套，燕双鹰会把自己的枪给我吗？你怎么连这么一点点简单的道理都想不通？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做，出了任何事情，一切责任由你承担。你自己去向燕双鹰解释吧。你别老拿他吓唬我，我不怕。好，我不吓唬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小景帝，这还有什么考虑的？要我说，赶紧把弟兄们集合起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向大哥交代？
2: 哎，你等等，
1: 干什么？
2: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只是……
1: 哎呀，好了，别指示指示的了，赶紧集合！

0: 你们撤吧，
1: 撤！
2: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是枪声。
1: 出事了！
2: 快来人！
3: 金姐姐，九哥，
2: 你是谁？
4: 你手里拿的是枪吧？啊？一个女孩子不要玩这种危险的东西，放下啊，放下啊！

0: 一看你拿枪的姿势，就知道你不会开枪。你就是再开十枪，也打不着我。
1: 走。
0: 你就是小锦丽吧？
2: 不错。你是谁？
0: 我叫杜马。
2: 是你？
0: 看样子你们知道我的名字啊。嗯，为什么你们都愿意把希望寄托在枪上呢？这枪在你们手中有什么用啊？不过是能够壮壮胆子的玩具罢了。诸位，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游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的俘虏，希望大家合作，否则不要怪我无情。
2: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哎呀，如果没有你，我们怎么能够如此顺利地夺下这歌舞厅呢？
3: 你说什么？
2: 是你，又是你。怎么样，现在明白了吧？我们又上了这个坏女人的当。
4: 真没想到啊，竟然又是你。
0: 怎么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动动脑子？燕双鹰是我们的敌人，我怎么会帮助他呢？
3: 我记得你说过，绝不能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帮燕双鹰就是帮我们自己。
0: 我当然不会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但也不会去帮助燕双鹰。之所以那样做，不过是为了博取你的信任。
3: 我的信任？
0: 当然，虽然你出卖了燕双鹰，但是我知道他的心里仍然爱着你。当然了，你也如此。这种关系就像是一根纽带，难以割舍。我早已经想到了，要击败燕双鹰，必须从你入手，只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利用这一点。这一次，机会终于来了。
3: 你，
2: 我早就说过，我哥早晚会死在这个女人手上。怎么样，现在应验了吧？
0: 你知道，小都会歌舞厅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燕双鹰布防得当，这里的手谕非常的严密。靠强攻虽然能够得手，但势必会惊动共产党，这样歌舞厅就保不住了。而社长对这间歌舞厅又非常看重，我左思右想，始终没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案。

0: 冲宇，机会来了，我帮助你给燕双鹰传信，取得了你的信任，而后随你混进了歌舞厅，无声地解决掉了门岗和一层的守卫，并将大队人马引了进来。就这样，兵不血刃便夺回了歌舞厅。
1: 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到歌舞厅？
0: 如果燕双鹰要和四海鸿门会开战，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手下人的安危。我料定他得到消息之后必定要你回来送信，安排手下撤离歌舞厅。果然我的推断非常正确，你再一次地帮助了我，虽然这次并不是主动的，但是我仍然非常感谢你。
1: 是我害了他，我又一次害了他。为什么？为什么他每次都会在我手里？为什么？
2: 因为他爱你。
1: 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我真后悔。
2: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1: 不，你没有，是我害了他。
0: 从现在起，我不但要将输给燕双鹰的夺回来，还要从他身上拿到更多的东西。
2: 别做梦了，你还是等着我哥回来怎么收拾你吧。
0: 有句话叫做关心则乱，看看在这里的都是他最关心的人，而这些人又都掌握在我的手里，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吧，想想结果会是怎么样啊。带走。
3: 是，
4: 走走
3: 走
4: 走，
3: 快点
4: 走。走，
5: 走什么？
4: 快点走！快走！快一点！
5: 催什么催？
4: 行吧。
2: 了不起啊！
4: 快走！留下十个人在这看住他们，其余的跟我来。
6: 七彪被他们杀了。
2: 哼，等着吧，我哥回来会跟他们算账的。

0: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我率领弟兄们搜遍了所有房屋，没有发现模板和花名册踪迹。难道东西没在这里？俗话说，一个人藏起的东西，一百个人也找不到。即使我们能够肯定模板和花名册就在这里，如此巨大的舞厅又没有具体位置，我们怎么找啊？而且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如果燕双鹰赶回来，那可大事不妙啊！
1: 走。

0: 在等什么？陆马肯定在找模板和花名册，他们是白费力气。
1: 哎，这些人会杀掉我们吗？

0: 在末班找到钱，应该不会。哎呀，早知如此，朕应该把不住在火厅里的火力点全部打开，跟他们拼了！
1: 马后炮，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2: 哎呀，好了，要不是因为你，积极做所没完没了的，事情也不会到这个地步。
1: 什么？怪我？明明是鱼如萍将杜马引进来的。 凭什么赖在我身上？
2: 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接到余小姐的传信，马上行动。杜马总座再快，至少咱们还有还手之力。可现在呢？
1: 好了好了，事到如今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谁要你在这做好人？没有你，这群王八蛋也进不来。

0: 看什么看？看眼睛你拔不出来了。
1: 朱贵，我并不想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对付你们，可是没办法，是燕双鹰逼我这么做的。我看这样，我给大家一个机会，只要肯合作，所有的人马上可以离开这里。啊，小锦弟，你过来。
0: 干什么？
1: 你是最有可能解救大家的，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做了。
0: 好，说说看。
1: 只要你说出燕双鹰把模板和花名册放在什么地方了，你就可以带着所有的人离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别做梦了，不要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1: 好，你出来。
2: 师父，
3: 啊，你什么？谁来了？
0: 别动，别动，
2: 别动，
0: 别
2: 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看到你造成的后果了吗？我再问一遍，模板和花名册在哪儿？
0: 我真的不知道。
1: 你呀，你可真不是个聪明的人。
4: 将这里的人全部打死。
1: 对不起，你说什么？
4: 你不了解燕双鹰吗？他怎么可能将藏模板的地方告诉小景帝呢？如果你想在这里找出答案，恐怕你要失望。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就算你把这里的人全都杀了，你也不可能找到模板和花名册。而且燕双鹰很快就要回来了，我想你不希望遇到他吧。杜马，用你自己的话说，你现在手中的筹码足够多了，完全可以要挟燕双鹰交出模板，又何必在这里大开杀戒呢？
5: 九头，你没事吧？
6: 谢谢你。
5: 没想到你还挺能说的。
4: 记住，想让大家活命就不要再激怒他们。
5: 嗯，
1: 大家都到院子里集合，准备离开这里。
2: 快走，快走，快点。
1: 白云，将这里打扫干净。

0: 下来。最好别耍花样，进去。
1: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啊，我手无寸铁，孤身一人，而你们呢，荷枪实弹，人多势众。
0: 知道就好。高大哥说过，你是个危险人物，对付你必须谨慎一点。哼，
1: 高大哥的确是个聪明人，他要你来找什么？模板？
0: 哼，是的，找不到就杀了你。
1: 看起来我是没有选择了。
0: 哼，你最好找到，进去。

0: 站住！模板在哪儿？在灯光控制室。模板真的在上面？
1: 当然。你在撒谎！不相信就算了。告诉我模板在哪儿，我去取。当然可以。 看到房顶上的灯杆了吗？模板就藏在灯杆的最下方，想要拿到，就要到灯光控制室，将灯杆放下来。
0: 你告诉我，怎样将灯杆放下来？
1: 哼，你可真谨慎。
0: 哼，对待你这样的人，不得不如此。非常简单。
1: 你到操作台前，先按绿色按钮，然后再按红色按钮。你跟我上去。还需要我上去吗？
0: 哼，当然。如果事情不对，我会当场毙了你。
1: 你真了不起，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哼，
0: 光复社之所以败在你的手里，就是因为给你的机会太多了。
1: 说得真精辟。
0: 好了，走吧，走。

0: 就在这儿。那里面最多能站下两个人，其他人在这儿等着。你们谁去？
1: 你跟他上去，只要他敢耍花招，就立刻毙了他。走。

0: 别乱动，喊什么？烫着了吧？
1: 少废话，快动手！
0: 一会儿别乱动，一会儿快动手，一惊一乍，早晚让你们吓死。

我摁错了按钮。

0: 就在几分钟前，你还说找不到模板就杀了我，这是怎么了？向我求救啊？我没听错吧？伤口创面很大，失血过多，疼痛万分。当然，你可以用布条勒住伤口，那样可以减轻疼痛，却会使血流加快，最多五分钟，你会因体温下降而失去知觉，然后在昏迷中死去。如果你想从这里爬到大街上求救，起码需要20分钟的时间，那样的话，你已经死去4次了。
1: 别说了，求你，求你救救我。
0: 你想让我怎么救你？
1: 送我去医院。
0: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很奇怪，刚刚还要杀我，现在竟然开口让我把你送到医院。你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1: 你要我怎么做才肯救我呀？
0: 那就要看你能给我什么。
1: 我什么都可以做啊。
0: 李康和高世宝住在什么地方？看起来你并不想活。
1: 别走！我说，
0: 我在听。
1: 汾阳路80号公馆。

0: 进来。
1: 老爷。
0: 葛童回来了吗？
1: 哦，还没有。

0: 来了啊！灰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 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逆转岁月，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 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
2: 只要19。

0: 9.8块，
1: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2: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十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星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1: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嗯，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2: 是，
1: 而且我还是过敏体质，哦，我就担心这染头发过敏。
3: 杨老师，和你一样，这一染发吧，头刺挠，难受。
4: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00-200块钱。
5: 担心染发膏吧那个质量不好，染出来的头发呀不自然，还有就是掉颜色。
1: 今天你看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2: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1: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
2: 起来呀，晶莹剔透的，而且闻到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一点都没被染到。
1: 你看这水，水还是这么清。这个黑藤黑根的我用了1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6: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新一代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最好的。
6: 王阿姨60岁，染发怕麻烦，费时费力又花钱。张大爷70岁，就怕染发过敏。李阿姨55岁，最烦染发不自然掉色。
2: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5: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十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10岁
1: 啊，
5: 年轻10来岁。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5: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2: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2: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2: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2: 满头银发变黑发。您刚才跟杨老师说，您最担心的是这个头皮过敏，
1: 他怕过敏嘛？
2: 那您现在这个头皮有发痒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吗？
1: 现在痒痒吗？
2: 没有，
7: 一点都没有。
1: 都不痒痒哈，
7: 特别舒服。
1: 您还担心这过敏问题吗？
7: 不担心了，绝对不担心了。你看我染起来，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年轻，
7: 年轻了不少了吧？
1: 年轻11-12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5: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了。
1: 对，
2: 特
1: 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2: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2: 对，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0: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1: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15分钟，黑发更年轻，而且不过敏、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2: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无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4: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5: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不伤头皮、不过敏，还不脏衣领、不褪色。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4: 信了信了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就像刚长出来一样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6: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7: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6: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2: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8，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8，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8: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叔叔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9: 不过敏、不刺激，
8: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8，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8，实在是太便宜了，
10: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15分钟，黑发更年轻，而且不过敏、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推荐，对不对？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
3: 只要19.8，
1: 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8: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关键

0: 件事啊，这黑出来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定了一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说说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1: 不过敏，不刺激。
0: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8元，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3: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赛场热度持续攀升，选手登台尽显实力，传统戏现代戏轮番唱响，声腔婉转演绎梨园百态，多元风格唱出别样魅力，一腔热忱吼出铿锵琴声。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二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5: 135团一连连长皮天佐，
6: 陈浩龙，
7: 魏楠，
8: 吴波，
9: 王腾栋，
10: 葛大龙，
11: 周鹏斌，
12: 周正良，
13: 全体都有。
14: 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2: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

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不孝，会长，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看您还是先离开吧。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燕双鹰，都给我出去宰了他！是，上。
1: 燕双鹰竟然会找到这里，这样一闹势必会惊动共产党的。总部不能用了，王爷，带走花名册，将其他文件全部销毁，我们马上离开。
0: 是。

0: 谁？陈公鹏！哎呀，老陈呐，你可算来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燕双鹰，燕双鹰突袭了我在汾阳路80号公馆的总部，杀光了所有人，只有我们三个逃出来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半个小时之前。
2: 傍晚的时候，你给我电话说燕双鹰已经控制在你们手上，模板已经是手到擒来，怎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哎呀，
0: 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张华帮码头，我和高世宝亲眼看着葛通将他缴械后押上小船，回小都会歌舞厅去取模板，可谁知道？
2: 怎么，你和老高没有亲自押解他到舞厅？哎，
0: 没有啊。
2: 当时我们想，哎，已经是手无寸铁，又有葛同和几十名枪手看押，能出什么事儿啊？可是，哎，你们太大意了！
3: 如果燕双鹰那么好对付，我还需要你们吗？
0: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目前汾阳路80号公馆已经被共产党包围，我是找你老陈拿个主意啊。
2: 什么？惊动了共产党？
0: 燕双鹰这个王八蛋！
2: 生怕共产党听不到，故意引爆了十几颗手雷，真不是个东西。不好，不好啊！看起来燕双鹰已经是狗急跳墙，弄不好真会把模板交给共产党。
0: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对了，高世宝呢？
4: 嗨，
0: 到丽莎饭店去了。
2: 理查饭店，
0: 他有个相好的，每次两个人约会都到宾馆饭店。切，他
2: 倒有闲情逸致。
0: 老李啊，除了80号公馆，你们还有其他联络处吗？
5: 当然有。
0: 这两天你和老高暂时到联络处中住下，记住，千万不要外出。等我的电话。
2: 也只有如此了。
0: 真想不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好了，你先回去吧，等我的消息。好，走。哼，哎，真他妈废物！
2: 我早就知道这些人靠不住。
0: 净放马后炮！哎，本想靠着他们夺回模板，没想到事情闹成这样。
4: 现在事成骑虎，燕双鹰肯定知道我们与四海鸿门会串通一气对付他。万一他走投无路，孤注一掷，将模板交给共军，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6: 社长放心，他不会的。
0: 哦，你怎么能够肯定？
4: 正因为我不相信李康和高世宝，因此在他们行动的同时。 我利用于如平攻占了小都会歌舞厅，将燕双鹰的亲信手下全部控制在了我的手中。
2: 你说什么？
4: 现在燕双鹰应该已经知道了，他所有关心的人都在我的手上，就凭这一点，他就得想一想。
2: 好啊，杜马，真有你的，
0: 不愧是军统总教官。
4: 哎，
2: 依你之见，现在该怎么办？
4: 李康和高世宝虽然没用。

0: 却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
1: 燕双鹰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很奇怪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他好像是完全无法战胜啊。
0: 燕双鹰端了四海鸿门会的老窝，不光是为了报复李康和高志宝，更是发给我们的信号。
1: 哦，怎么讲？
0: 他是在威胁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2: 他既然能够捣毁四海鸿门会的老窝，
0: 当然也可以这样对付我们。
1: 不错，
0: 社长啊，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吧。
0: 如果华美预知之后我们就与燕双鹰交易，恐怕事情会简单得多。
1: 哎呀，好了，不说这些了，事已至此，后悔也来不及了。
0: 目前的状况您也看到了，
2: 四海鸿门会已经彻底暴露在共产党的面前，
0: 如果事态再继续发展的话，我们恐怕也难免步其后尘。因此现在必须要耐下心来与燕双鹰交易，用我们手里的人质换取他手中的模板和花名册。
1: 有道理。刚刚你说李康和高世宝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
0: 嗯，社长您想一想，
2: 如果今天夜里燕双鹰端掉的是我们霞云路十二号公馆，
0: 而不是李康的汾阳路八十号，我们将要蒙受多么巨大的损失。
1: 嗯，
0: 因此这两个人目前仍有利用价值。明天将人质交到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中，让他们出面与姓燕的交易，这样就会将燕双鹰的视线吸引到这二人身上，而我们则暗地里集中所有的力量，布下天罗地网，吸引燕双鹰前来。只要他进入圈套，就绝难活着回去。
1: 嗯，
0: 社长，这一次我们必须倾尽全力一击成功，如果再失败，往后的事情就很难说了。
1: 立刻开始布置。
0: 是。
3: 那怎么我说这叫分手了？
4: 是吧？是吧？是吧？
3: 是吧？是吧？是吧？
5: 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吧？是

0: 哇，好家伙，这里简直就是战场啊！死者都是武装人员，看地上的武器及护腕全是美制装备，通过这点应该可以确定，这些人的身份是黑帮分子。嗯，我也这么想。看公馆的状况，应该是内部火拼。
1: 不错，走上去看看。
0: 嗯。

0: 一百多根金条，几千块银元，老张，我们发财了。
1: 这里很有可能是某个黑帮组织的总部，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0: 嗯。
1: 这里是四海鸿门会的总部。
0: 什么？
1: 你看，
0: 天马行动，就是126火车大劫案，
2: 果真是四海鸿门会干的。
1: 这些人撤离前销毁了重要文件。
0: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会不会是光复社
2: 与四海鸿门会产生了矛盾，
0: 以致陈工鹏下令攻击李康的总部？

0: 光复社与四海鸿门会虽有矛盾，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四海鸿门会完蛋了，陈公鹏就要独立面对我们，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而且青帮红帮虽然不同，但是渊源很深。有一句话叫做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之间暗斗是可能的，但这样明目张胆的攻击却令人很难想象。陈公鹏绝不至于做这种孤注一掷的事情。
1: 有道理啊。
0: 而且如果这是陈公鹏做的，一定会将大量的金条银元带走，更不会将天马行动方案摆在桌子上。很显然，行事的人知道爆炸声会引来我们，因此才将这些东西摆出来，故意让我们看到。
1: 不错，他这么做无疑是要将四海鸿门会彻底曝光。
0: 是的。小英啊，你发现了没有，公馆中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
1: 死者都是四海鸿门会的部下，
2: 对方连一具尸体也没有留下。
0: 非常正确，
2: 这就说明下手的只有一个人。如果不是陈公鹏，那么就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做这件事。
0: 谁啊？
2: 我曾经对你说过的，有一个最近新崛起的青帮流氓叫燕双鹰，此人是个极度凶狠的角色，武艺高强，枪法如神，且专门与光复社和陈公鹏作对。据我们秘密调查，两天前发生在金门饭店的凶杀案，就是燕双鹰和光复社之间的黑吃黑。
0: 哦，
2: 我们详查了死者的身份，其中有两个是苏北的毒贩子，这两人与光复社手下过往甚密，专门为他们提供烟土。而另外的四名死者则都是光复社属下的小角色。可以肯定，几个人在进行毒品交易的时候，燕双鹰突然闯入，杀人越货。
0: 你怎么能肯定是燕双鹰呢？
2: 饭店的总台经理亲眼看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瘦高个走了进去，没过多久便响起了枪声，而燕双鹰就是个瘦高个，而且常穿黑色的衣服。据监视小都会歌舞厅的同志汇报，燕双鹰最近的活动异常频繁。金门饭店发生凶案的那天，他恰巧在案发前出去，案发后十分钟回到歌舞厅。
0: 哦，
2: 能够发起如此锐利的攻击，除了陈公鹏和这个燕双鹰，我是实在想不出第三个人。
0: 你想怎么办？
2: 搜查小都会歌舞厅，抓捕燕双鹰，从他口中问出真相。
0: 可现在证据还不足，不能操之过急。
2: 老张，机不可失，不能再犹豫了。啊，怎么样？

0: 我不让你走吗？
1: 哎呀，别闹了，出大事了！
0: 不许走，陪我，陪我！
1: 滚开！弟兄们，我们不出事了，我们要立刻赶回去，大家都清醒点。
2: 是。

0: 哎，这怎么停了？好像又停电了。就是，又他奶奶的，真邪了！打开栅栏门，我们早些去。
1: 是。
0: 怎么？打不开？
2: 奇怪，不是哪儿卡住了？
0: 躲开，让我试试。
2: 哎，都上边。
0: 老大，怎么了？门被人从外面插死了。嗯，刚才我上电梯的时候，周围没人啊。不对，不对。啊？啊？这。
2: 燕说：“燕，
3: 老大，老大。”

0: 别！
1: 我说过，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0: 我
1: 的手下在哪里？
0: 别冲动！我没有抓你的手下。
1: 再问一遍，我的手下在哪里？
0: 燕老弟，燕老弟，我真的没有抓你的手下，你千万别冲动，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金条、银元。
2: 社长，杜马来了，
3: 请他进来。
2: 是，杜老总
4: 啊，
2: 请。
4: 好。社长，
3: 你怎么了？紧张兮兮的。
4: 社长，高世宝死了。
5: 什么？死了？
4: 刚刚李康打来电话，说高世宝和六名贴身保镖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上。
5: 燕双鹰，一定是燕双鹰。
4: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5: 他是怎么知道高世宝住在理查饭店的？
4: 这个人太可怕了，几乎是无孔不入。

0: 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我已经通知了两队弟兄，十分钟之后到达，护送您离开。
1: 好吧。哦，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0: 李康率亲信王岳、萧强和鲁云飞以及所有的部下分批赶往沿江路沙场。姚千书、宋曼云和吴天木昨天夜里便已经到达了。
1: 沿江路沙场？
0: 对，就在江湾区，共军进城前便已经废弃，周围十几里地没有住户，便于我们行事。
1: 好，非常好。燕双营是个祸根，再不解决，早晚会闹出大乱子，到那时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
0: 燕双营聪明过人，以模板为要挟，屡屡从我们手中逃脱，这一次
1: 从现在起杀死燕双英为第一任务，至于模板，只要不落入共党手中就行，大不了命铸模厂再花三个月时间重新铸造。
0: 社长，只要燕双英死了，模板就不会落入共军手中。
1: 只要你明白就好，放手干了。
0: 是。

0: 静平，给妈妈开门。
1: 阿姨。
2: 嗨，静平。
0: 橘子，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哎呀，睡不着啊。
0: 有心事吗？
1: 不知道武婷怎么样，真为她担心。
0: 放心吧，她不会有事的。
1: 但愿吧。
3: 阿姨。
4: 哎，
3: 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
4: 好啊，玩什么呀？
3: 玩捉迷藏。
0: 哎，清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
4: 哎呦，看看宝贝不高兴了，阿姨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3: 好。
0: 橘子，你注意点啊。
4: 知道了。
5: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7: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8: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9: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10: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9: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10: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

0: 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酒后不头疼，常喝您不伤身。
1: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哪个格呀，都是酒香味呢。
0: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那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1: 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

0: 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
3: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
3: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

正式乐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有了这个新宝。

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杜老总，
1: 啊，好。社长，你怎么了？紧张兮兮的。社长，高世宝死了。什么？死了？
0: 刚刚李抗打来电话，说高世宝和六名贴身保镖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上。燕双鹰，一定是燕双鹰。是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是怎么知道高世宝住在理查饭店的？这个人太可怕了，几乎是无孔不入。社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
1: 嗯，
0: 我已经通知了两队弟兄，10分钟之后到达，护送您离开。
1: 好吧。
0: 计划进行的怎么样？啊，李康率亲信王月、萧强和陆云飞以及所有的部下分批赶往沿江路沙场。姚谦叔、宋曼云和吴天木昨天夜里便已经到达了。沿江路沙场？
1: 对，就在江湾区，共军进城前便已经废弃，周围10几里地没有住户，便于我们行事。嗯，好，非常好。燕双鹰是个祸根，再不解决。
0: 早晚会闹出大乱子，到那时，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燕双鹰聪明过人，以模板为要挟，屡屡从我们手中逃脱。这一次，
1: 从现在起，杀死燕双鹰为第一任务。至于模板，只要不落入共党手中就行。大不了，命铸模厂再花3个月时间重新铸造。
0: 社长，只要燕双鹰死了，模板就不会落入共军手中。
1: 只要你明白就好，放手干了。
0: 是。

0: 天平，给妈妈开门。嗯。阿姨。嗨，天平。橘子，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哎呀，睡不着啊。有心事吗？不知道武婷怎么样，真为她担心。
0: 放心吧，她不会有事的。
2: 但愿吧，阿姨。哎，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好啊，玩什么呀？
3: 玩捉迷藏。哎，
2: 千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嗯。哎呦，看看宝贝儿不高兴了，阿姨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3: 好。
2: <笑>橘子，啊，你注意点啊。
3: 知道了。
1: 喂，
4: 你好，请问重庆的表哥带东西来了吗？

0: 最近没有，请问您是？
1: 我是来诊所取过腊肉的表弟，如果表哥回来，请告诉我一声，我想和他见个面。
0: 好。

0: 老张，老张，
1: 小英，怎么了？
0: 高世宝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里。
1: 高世宝？哪个高世宝？
0: 还有哪个高世宝？就是四海鸿门会的黑帮头子高世宝。
1: 高世宝死了？
0: 是的，今天早晨，理查饭店的服务生发现，高世宝与六名保镖被打死在电梯中。接到报案后，我立刻传人赶到现场，经过辨认，死者果然是高世宝。
1: 他是怎么死的？
0: 被乱枪打死。据楼层服务生以及二三层的住客反映，没有听到过枪声。
1: 哦，
0: 还有大堂经理告诉我，今日凌晨5点左右，饭店里突然停电，但很快又来了。出事之后，他们派人检查，发现电闸曾经被人动过。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仔细勘察了现场，可以断定凶手利用停电，周围一片漆黑之际，将电梯的栅栏门从外面插死，而后再到电梯机房拉下闸刀，令电梯停在二层，然后突然现身，将高世宝一行全部杀死。
1: 好厉害呀！
0: 老张，不难看出，理查饭店的刺杀与80号公馆的血案同出一人之手，此人动作迅速、隐蔽，经验丰富，是个职业杀手。而且，据酒店的大堂服务人员反映，案发前后，有一个瘦高个冒雨来到饭店。
1: 瘦高个？
0: 还不明白吗？这个瘦高个就是燕双鹰啊！
1: 你想让我怎么办？又是抓捕燕双鹰，可证据呢？小鹰，你太心急了。调查要循序渐进，一步步来，不能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更不能主观臆断，否则会给整个工作带来影响。
0: 老张，这怎么能说是捕风捉影呢？我们对燕双鹰进行了长时间的监视和调查，他的行动非常可疑。目前的情况，即使不能逮捕燕双鹰，至少将他传唤到财委会接受调查总是可以的吧。
1: 我想请你仔细思考一个问题，即使抓住燕双鹰，认定了他就是80号公馆血案和刺杀高世宝的凶手，又能得到什么呢？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不能贸然惊动燕双鹰。
0: 老张，你太主观了，这会令我们错失良机的。
1: 我是铁流小组组长，我负全责。
0: 我保留意见。
1: 当然可以，但你必须服从我的决定。

0: 陈兄
1: 啊，李兄啊，
2: 李兄，
1: 怎么样？都到齐了吧？
0: 今天早晨已全部到齐。嗯，好，陈兄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几位都是我的得力手下，王悦、萧强、鲁云飞。
1: 好，嗯，李兄啊，我又给你带来了一批新生力量。
3: 来，下车。

0: 怎么样？好啊，龚鹏秀，从今天起，这座沙场就是名副其实的天罗地网。嗯，只要燕双鹰敢来，还怕他飞上天去？白云啊，你去安排一下新来的弟兄。是。
1: 李兄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好，
3: 快点。
0: 我们进去再说。
3: 快点，快点。
0: 好，
1: 请。
3: 快，快。
4: 李兄啊，说说吧。
5: 好，哎，老姚啊，你说说。
6: 好，社长、老总，目前我已命20名狙击手占领了沙场内所有的制高点，
4: 并且确定鸟巢的位置就在东塔上。
5: 好，鸟巢要多派人手，必须守住，否则一旦失守，我们会很被动。
6: 鸟巢由我亲自镇守。
4: 人是关在哪里？
5: 关在三号车间。

0: 社长，老总啊，纱织车间一共有12个，
1: 三
0: 号位于中央，我们在6号前后的所有车间内都设立了多个明暗火力点，明火是用来吸引燕双鹰的注意，暗火则要达到狙杀的目的，一旦燕双鹰进入车间，便会立刻遭遇多个火力点的突然袭击。
2: 我补充2点，第一，防守范围要尽量缩小，而火力点则是越密集越好，这样才能够实施有效的打击。第二，要组织一支冲锋队，只要发现燕双鹰进入哪个车间，冲锋队便立刻赶往那里，协助火力点必杀之。
0: 好，这件事就交给萧强兄吧。
3: 没问题。
4: 好。哦，指挥部设在哪里呀？
5: 指挥部设在离纱织车间最近的配料室内，通过10几部步话机与各纱织车间的火力点保持联络。工鹏兄，这次为了对付燕双鹰，我还用上了美国人赠送的震动探测器。
6: 震动探测器。
2: 社长，震动探测器是利用锥形探测仪来监控空气和风阻的变化，以达到探测目标准确位置的先进装置。我曾听人说起过，却从来没有见过。
5: 我在所有的纱织车间内都安装了锥形探测仪，只要燕双鹰进来，指挥部立刻就会知道，然后通过步话机通知火力点。
7: 好，好极了，非常周密，这才说得上是精诚合作。
5: 这次燕双鹰有什么能耐，就让他尽量施展吧。
7: 即使如此，也绝不可轻敌。诸位，对于燕双鹰，我不再说什么了。这个人的厉害，在场的都领教过。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务求一击成功。
5: 好，
3: 好，
5: 好，公木兄，到指挥部看一下吧。
2: 社长，我再四处看看，一测万全。
7: 去吧。
2: 是。
5: 好，请。
2: 走吧，我们去看看人质。
7: 好，请。

0: 这是什么地方啊？好像是个沙场。吴哥现在肯定在找咱们呢。我们从歌舞厅上车，用了将近3个小时来到这里。下车的时候，我听到了降水声，所以这里应该是吴淞区或江湾区。对，嗨，说的挺热闹，可光你知道有什么用啊？
1: 都怨我轻信了杜麻的鬼话。
0: 好了，别自责了，你也不是故意的。

0: 说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1: 现在应该还不会。
0: 为什么呀？
1: 杜马将我们关在这里，目的就是为了把燕双鹰引到

0: 他不有百十号人吧？那只不过是咱们看到的。刚刚他们押我出去解手，我看到又有几辆卡车开进来，上面全是人。这么多人，明摆着是要我哥的命来的呀！万一他不知道，那……
1: 不许说话！
2: 从来嘴就不闲着，真是个话痨！你，你什么你？你先闭了你！
1: 滚！
3: 等我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还是盼着他别来吧，否则……
1: 对对对，千万别来！他一定会来的。起来，站起来。
2: 老总啊，叶双鹰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为了救你们，他明知是龙潭虎穴，也会来的。哼，你最好还是盼着他不要来。哦，
4: 否则，你的麻烦就大了。呵呵呵，
2: 你好像很信任他。
4: 当然。
2: 这一次你恐怕要失望喽。
4: 你还好吗？
2: 你说呢？你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嗯，为什么？如果不是我帮忙，燕双鹰怎么会再一次信任你？至少我让你如愿以偿了，对吧？
4: 你真无耻！<笑>
2: 为了杀掉燕双鹰，再无耻的事情我也会做。说句实话，看到你们。 就像看到了燕双鹰的坟墓，我想他会毫不犹豫地走进来，这令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而你们也马上就要解脱了。哎，所有的人都在这儿吗？
1: 是。
2: 不对，还有一个舞女领班叫橘子的呢。
1: 从小都会歌舞厅抓来的人都在这儿了，一个也不少。
4: 说，橘子在哪儿？不知道。别让我再问第二遍。哎呀，有种就开枪，别他娘啰里吧嗦的，像个娘们。你蠢奶奶！哎，他走了。
2: 去哪儿了？
4: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你最好不要骗我。你最好不要威胁我，否则，今后你不管问什么。
2: 我都不会回答你。嗯，看好他们。是。嗯，蹲下，都蹲下。怎么了，杜老总？橘子，橘子，橘子怎么了？这个女人曾经救过燕双鹰的命，对于燕双鹰来说，她非常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比于如萍还要重要，而对于我们来说，它同样重要，因为它是个很有价值的护身符。拿到了它，对付燕双鹰就又多了几分把握。
1: 可，刚刚那个小姐弟说，她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歌舞厅。
2: 在华美浴池，她受了伤。

0: 诊所。
1: 什么诊所？
0: 南江路上荣昌诊所。
1: 哦，
0: 嗯。
2: 哎，庆平，嗯，阿姨的伤还没有好，你要小心一点啊。
3: 嗯，我知道了。阿姨，
4: 哎，清平，
3: 你跟我玩捉迷藏好吗？
4: 嗯，好啊。
3: 那你转过去，闭上眼睛数十个数，不许偷看。

0: 先生，看病吗？
1: 是啊。
0: 哎，这位先生，你在找什么？
1: 啊，没什么，随便看看。
0: 你哪儿不舒服？
1: 胃疼。
0: 伸出你的右手。先生，这里是诊所，请你不要四处走动。
1: 对不起。躺在这儿。
0: 这样吧，我给你开点药。
1: 哼，不用了。
0: 你不是胃疼吗？你要做什么？
2: 闭嘴！
1: 再叫我打！
3: 别，千万别出来！千万别出来！
2: 什么他妈别出来？
3: 我是让我的小狗别出来，会吓到他的。
2: 走！
3: 乖乖，告诉叔叔打坏人！告诉叔叔打坏人！
2: 少废话，走！

0: 你怎么在柜子里？妈妈和阿姨呢？
1: 被抓走了。
0: 被谁抓走了？
1: 来了两个坏蛋，把他们抓走了。阿姨让我找叔叔打坏蛋。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刚刚。
0: 走。往哪边走？
1: 那边。
0: 他们是开车走的吗？那辆车能不能认识？
1: 能。
0: 来，上车。
2: 我的车，我的车，来人呐！有人偷车了，来人呐！
0: 看清楚了是哪辆车啊！

0: 撞人了，怎么办？
1: 还不快走，走！
2: 叶少爷。

0: 你想怎么样？是杜马叫你来的吧？除了他，没有人知道橘子会在龙城诊所。这一次是你们两家统一行动，对吗？如果你认为我的心情很好，那你就错了。所以，我劝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每一句问话。
1: 这一次是你们两家联合行动，对吗？别靠近！我说，是。我的手下在哪里？在研究路山城。这是你的哈曼。
2: 有人吗？里面有人吗？有情况。
3: 去了小都会歌舞厅，是的，歌舞厅里发生了激战，遍地都是尸体啊！马小英同志，是谁允许你私自行动？是谁允许你调查小都会歌舞厅？作为一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你难道不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吗？你难道不知道贪功冒进、自以为是，会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给自己的同志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吗？
2: 可是，
4: 我组织的命令你。

0: 不要惊动任何人，立即撤出歌舞厅，否则一切后果你个人承担。
1: 老张，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碰这个燕双鹰？他既不是我们的情报员，又不是线人，抓捕他只有好处，也许能够从他的口中了解更多有关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情报。关于燕双鹰的问题，原因我已经说过多次，不需要再重复。这个人对于我们的价值，是你亲眼看到的。
2: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奇孔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向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 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陀乃、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所相脆。 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贡会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公益、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 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一，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 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生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新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我经常在外面出差。
1: 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
3: 比那些乱七八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两根，解馋又档期，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
2: 每天下午茶来两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贡会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信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图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 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

0: 点评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文县啊做视频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块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呐老百姓吃得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文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肉三星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县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四，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有人劝我买贵点儿，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儿。
0: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乳铁蛋白含量高，营养好吸收，被誉为沙漠白金。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人参皂苷含量充足，温补不上火。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绵密的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中和了面粉的干硬，清香的花旗参温和补气，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5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2: 我肠胃弱，胃口欠。甜腻油腻的我零食呀，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碰。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1周，哎 呀，

0: 泡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现在这胃口开的，吃饭也香了。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1: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早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汉时节啊要禁火3天，老百姓啊他没法去生火做饭，就提前呢把这个面团搓成这个细条，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到了宋代，东京梦华录里面写呀，满街都是小麦麻花，用来啊做酒解馋，十分的盛行。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习俗。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温润不燥，怕油的，怕盐的，怕甜的，这个肠胃弱减脂健身的，你就给孩子啊当零嘴的都能啊放心的去吃，不油腻不上火，温养脾胃，彻底的解决啊大家嘴馋又怕伤身的难题。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日常啊来两根解馋又养神，胃口好身体棒。
2: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5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气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2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有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4: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2: 零食没营养，吃饭没胃口，你需要一根有料的麻花。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不是普通零食，铁棍山药养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补气，3样好东西一根全吃到。老工艺新配方，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2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2根，花旗参提神，山药养脾胃，孩子放学回家来一根，比薯片健康。老人看电视掰几根，不甜不咸没负担，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

0: 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每天嚼两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最怕的呀就是听到别人说现在吃的呀没以前的有味儿了。为什么没味儿了呀？因为啊图快图便宜放这个添加剂。所以啊我们淮检院从建厂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啊定下几条死规矩，原料绝不一次冲好，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不添加防腐剂和香精，坚持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2: 我跟俺老伴儿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哦，老的老笑的笑，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哦。这个麻花呢俺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俺这配料表哦，干净的很，花旗参、补气、山药呢，养胃；驼奶呢还不干，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妈？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吃的麻花胃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当机，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4: 我特别怕胖，但是管不住嘴。以前零食一吃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吃着胃里舒服。

0: 加上驼奶的香醇呀、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1: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卤土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头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雾宿山下，黄河岸边，千余户搬迁群众再次扎根。
3: 我的面子今天就看见这边布置小小屋啊，里面全是尖啊漆啊，你看这全部是现在很方便的很。
2: 家门口建起就业工厂，针织车间里笑语不断。
4: 自从搬到城北之后，家门口就是工厂嘛，我们现在有地方挣钱了，反正特别好。
2: 走进永靖县城北新村，带您见证和美乡村的幸福变迁。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迹》，敬请收看。
5: 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6: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7: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8: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9: 要么赢要么死。
10: 你给我王敬山长脸了，
11: 我王敬山也要感谢你。
9: 你会死的，
7: 剩下的看你了。
12: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2: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1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

0: 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有人吗？里面有人吗？有情况。喂，老赵，我是小静，我在小都会歌舞厅。
1: 什么？你去了小都会歌舞厅？
0: 是的，歌舞厅里发生了激战，遍地都是尸体啊！马晓英同志，是谁允许你私自行动？是谁允许你调查小都会歌舞厅？ 作为一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你难道不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吗？你难道不知道？

0: 贪功冒进，自以为是，会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给自己的同志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吗？
1: 可是
2: 我以组织的名义命令你，
0: 不要惊动任何人，立即撤出歌舞厅，否则一切后果你个人承担。怎么样？
1: 回去。老张，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碰这个燕双鹰？他既不是我们的情报员，又不是线人，抓捕他只有好处，也许能够从他的口中了解更多有关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情报。
0: 关于燕双鹰的问题，原因我已经说过多次，不需要再重复。这个人对于我们的价值是你亲眼看到的，这就是上级领导曾经反复谈过的以敌制敌的方针。
1: 可是如果抓捕他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呢？
0: 如果不能呢？没有人能够预料成败，目前我们眼见这个以敌制敌的方针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什么要去破坏它？我问你，一旦抓捕燕双鹰，惊动了陈功鹏和李康，令他们再一次隐伏起来，我们该怎么办？
1: 这
0: 马小英同志，希望你能够明白，虽然已经解放了，但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敌人活动万分猖獗，如果不尽快将他们一网打尽，滨海便永无宁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燕双鹰来打击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尽快解决银元黑市和假钞的问题，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1: 可对这样一个黑帮分子纵容放任，视而不见，我想不通。
0: 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一点，可以向上级领导反映，但是对于你今天违反组织纪律，私自调查小都会歌舞厅的行为，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查。
1: 我承认今天是没有通过你便对小都会歌舞厅采取了行动，可我并没有暴露目标，更没有引发不良后果呀。
0: 同志哥，你的这种态度非常危险，难道一定要引发不良后果才要检讨吗？你曾经干过地下工作，不良后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同志要失去生命，到那时就不是检讨的问题了。
1: 我是从工作出发，不需要检讨。
0: 那么就请你调离铁流小组。
3: 大军叔叔，大军叔叔，
0: 什么事啊，小姑娘？
3: 大军叔叔，买盒提子吧。
0: 多少钱呢？
3: 不要你的钱，是表哥送给你的。

0: 你似乎很悠闲啊。听徐丽丽说，你要见我。现在不见，正要到监狱见了。什么意思？汾阳路八十号公馆，理查饭店，再加上小都会歌舞厅。说明啊，最近你动作太大了。现在马小英一心要抓你这个破坏社会治安的青帮流氓立功。我并没有破坏社会治安，被杀的。 都是李康和高世宝手下的黑帮成员，我执行的是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我没有什么错。
1: 因此，双影，
2: 我想了解一下计划进行的情况。
0: 目前，陈工鹏、玉立康沆瀣一气，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联合行动，共同对付我。他们将我的手下绑架。

0: 到沿江路沙场，作为人质，要挟我交出模板。
1: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0: 我们也越来越接近敌人，
1: 这是当然。你想怎么办？
0: 老张，这是关键时刻，只要这场仗打胜了，陈公鹏的锐气就会被彻底挫败，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所以你要帮我。
1: 怎么帮？
0: 给我20名武艺好枪法精的战士，随我潜入沙场，与敌人接火，将敌人死死拖住。我们会尽量使用爆破力强、声音大的火药，让枪炮声远远地传出去。几个小时后，你率领铁流小组和警备部队的人假装闻声而来，发起突袭，消灭那里的敌人。据我分析，目前李康必定在沿江路沙场集中了四海鸿门会的绝大部分力量，而陈公鹏也会鼎力相助。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可以基本消灭四海鸿门会，打垮光复社，沉重打击陈公鹏的嚣张气焰，为我打入光复社铺平道。
1: 计划是不错，也很诱人，可是双鹰啊，目前我已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一战即使能够消灭四海鸿门会，可一旦马小鹰进而要求打击以燕双鹰为首的黑帮团伙，我又该如何阻止他们？你知道我不能无休止地行使我的权利，想要阻止他们就只有公开你的身份，那么打入光复社，查找银元投机商名单，捣毁假钞制造基地，破获以陈公鹏为首的地下敌恶势力，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便会随之而流产，铁流行动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而既保护你的身份，又要说服马小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0: 那你的意思是？
1: 经过几次战斗，陈公鹏已经对你非常忌惮，因此我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你必须重新考虑行动计划，利用手中的假钞模板与陈公鹏谈判，要求加入光复社。
0: 现在陈公鹏自认为有能力杀我，这时候与他谈判无异于向其投降。你想一想，对待俘虏他会怎么样？只要我交出模板，不要说加入光复社，就连性命也难以保全。
1: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陈公鹏已经知道了你的厉害，你大可不必再次炫耀你的武力，只要谈判他一定会接受。
0: 可如果事情相反，我们就失去了所有的机会，之前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
1: 时间过去了将近一个月，你与光复社发生了多次武力冲突，虽然你获得了胜利，却始终没有达到侦查的目的。
0: 我再说一遍，那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1: 你能够肯定这次战斗之后陈公鹏就会向你屈服？
0: 只要打疼他，他就会。
1: 我已经不相信你的承诺了。
0: 我从来没有承诺过什么。
1: 我是铁流小组组长，是你的领导，我命令你从现在开始执行新计划。

0: 少英，你怎么了？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好吗？
1: 真的没事。

0: 今夜你们住在这家旅馆里。
1: 那你呢？
0: 我要去沿江路沙场探探道。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2: 大家一起去吧。
0: 让你们住下就住下，哪来这么多废话。下车。
2: 下车吧。

0: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是太古怪了，明明是为他好，他还急了。哎，真是狗咬吕洞宾。
1: 哎呀，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刚才的表现非常奇怪。
0: 有什么奇怪的？
1: 今天傍晚的时候，他去和谁见面了？
0: 好像是他的表弟。
1: 表弟？他还有个表弟？
0: 嗨，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谁还没个亲戚啊？
1: 不，我就是觉得他今天很怪。你说他临走的时候为什么要告诉我们金条的事情？
0: 我怎么知道？总之他是个怪人。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金条藏在我的诊所里面。
1: 这话好像是在留遗言。
0: 遗言？
1: 不是吗？
0: 好，怎么了？
1: 记得下午他从鲁云飞口中打探到小景帝他们关押的地方吗？
0: 是啊，沿江路沙场。那又怎么样啊？
1: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他肯定是自己要到沙场去拼命，不愿意连累我们，这才将我们赶下车自己走了。
0: 什么？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不行，我要去找他。
0: 哎，大半夜的，到哪儿去找啊？
1: 就是找不到也要找，实在不行，就到沿江路沙场去等他。丽丽，你在这儿看着清平，我自己去。
0: 橘子，要去，大家一块儿去。你不要着急，仔细想一想。现在他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

0: 你果然在这儿。你不在旅馆里面休息，到这儿来做什么？
1: 你好像要去打仗。这不关你的事，快回去吧。我知道，你要到沿江路沙场去救小锦帝和九头。我说对了吧？
0: 既然知道，就更不应该来了。好了，快回去吧。
1: 我和丽丽商量好了。
0: 不管你要到哪里，我们都会跟在你身边。丽丽去送清平，一会儿就来。跟在我身边做什么？送死吗？
1: 即便如此，这也是我们的选择。
0: 那清平呢？清平怎么办？他还是个孩子。难道你们希望他失去母亲？
1: 晚上丽丽对我说，下午在车上。
0: 你说的话虽然不好听，却令她很受触动。她不能漠视自己的丈夫，被特务们残忍的杀害，却无动于衷。她要以实际行动来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我是个青帮流氓，与光复社开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帮助我并不能告慰她丈夫的在天之灵。
1: 丽丽对我说过，对于你，她早已经做过判断。
0: 否则他不可能留在这里。那你呢？你曾经为我舍命，至今伤还没好。橘子，我不能看着一个女人第二次去为我拼命。
1: 你要把我留下吗？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好了，不要再说了，让我们帮助你。

0: 哎，兄弟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1: 嗨，光一个来回就得六七个钟头，还得躲着共军的巡逻队，能早得了吗？
2: 哦，已经去叫吴天木大哥了，他马上就来。
1: 啊，
0: 哎，杜老总呢？
1: 哦，在指挥部呢。
0: 指挥部？
1: 啊。
0: 哎，吴大哥。
1: 哦。
3: 鲁云飞呢？
1: 哦。
0: 鲁大哥临时有点事儿，要我先带这两个女的回来。
1: 两个女人？
0: 是，一个叫橘子，一个叫许丽丽，是照顾橘子的医生。
1: 哦，
0: 嗯，
1: 干得不错，把他们押进去。
0: 嗯，是。 出来！
1: 喊什么喊？我听得见。
0: 你他妈个臭娘们儿！好了好了好了，别跟女人一般见识，要他们进去。
1: 啊，是，
0: 我去请老总过来。嗯嗯，
1: 是。
0: 走。
1: 走。
0: 狼窝，我是一号，我们要进车间。
1: 一号，我是狼窝，收到。
0: 走。
4: 有没有什么情况？没有。认真点，盯仔细了啊！
5: 是。
4: 杜兄，
0: 听着点。
4: 现在一切部署停当，下面就是如何引诱验双鹰前来呀。哎呀，李会长尽可放心。 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哦，目前验双鹰不知去向，我们怎么才能将消息传递给他呀？很简单，用报纸啊。
0: 在几家大报的头版登出寻人启事，验双鹰很快就会看到。哈哈哈哈哈！对呀。 这么简单的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哎，老杜，真有你的！啊，
4: 只待鲁云飞把橘子带来，我们就立刻开始行动。
0: 传令！青龙聚会，红花满地。杜老总在吗？杜老总在里面和李会长说话。你说。
4: 燕双鹰会不会不敢来呀？
0: 哎，你还不太了解他，相信我，他一定会来的。目前他并不知道贵我双方已经联手，还以为这是华美浴池呢。呵呵，这就是我们的机会。燕双鹰这个王八蛋，杀了我那么多弟兄，连高世宝也死在他手上，这次我要和他好好算算这笔账。
4: 哼哼，这回你一定不会失望的。哼，这岩浆路沙场就是龙潭虎穴，不要说燕双鹰来一个人，就是进来一个连，也休想活着出去。
0: 杜老总在吗？
6: 在。
0: 嗯。
4: 杜老总。
0: 哎。
4: 杜老总。
0: 哦，
4: 天木。
0: 怎么样？橘子抓到了。
4: 哦，好极了。
0: 鲁云飞回来了吧？开车的司机说他有点事情，稍晚一些回来。不光是橘子，还有个姓许的女医生。
4: 哦。啊，对，对，这回错不了。哎，走，去看看。啊，
0: 好好。嗯

0: 走，走，
1: 快！
2: 兄弟，嗯，
3: 这里边可真黑呀，怎么不点个灯啊？
2: 上面有命令，一号区除了第三车间外，一律不准亮灯。

0: 这第三车间为什么例外？
1: 燕圣英的手下就关在第三车间，亮着灯是为了引诱他来送死的。
0: 哦，是这样。
1: 走，
0: 嘿，走。这次可有这小子好看的。
1: 谁说不是啊？这沙场里里外外埋伏着近百号枪手，高处有狙击手控制，地面上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就算姓燕的浑身是铁，也得让他粉身碎骨。
0: 兄弟，刚刚我们进车间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用步话机通知指挥部啊？
1: 你是不知道，一号区的每个车间里啊，都有明暗火力点十来个，还有震动探测器，只要有人走动，这探测器就能知道，直接传达到指挥部，指挥部用步话机呼叫火力点开火，所以自己人进出车间之前，必须先通知指挥部，否则只要踏进一步，就报销了。
0: 我说呢，哎，什么叫震动探测器？
1: 没听说过吧？这是美国货，就是它。
0: 就这破东西，能有什么用？
1: 你别小看它，只要有人走进车间，它马上就知道。
0: 啊，有这么神？
1: 不信，你就等着看吧。
0: 啊，
1: 到了，
0: 好，
1: 走。

0: 橘子姐，许医生，你们，
1: 走。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下算是到齐了，就差燕庄英了。哎呀，走。好了，兄弟，辛苦你了，休息去吧。
2: 好。
1: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
3: 我是狼窝，收到一号。
1: 有个兄弟要出去。
3: 收到。
1: 你去吧。
3: 好。
1: 弟兄们，把眼睛睁大了。
4: 是。

0: 意式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悦享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见金表带，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意式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2: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
3: 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2: 品牌来自于瑞士，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来看一下哈，
1: 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
2: 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一生辉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侧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七珠表带的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

0: 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另外呢，咱们的表盘多功能的设计，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熠熠生辉，真的太漂亮了。在1点钟、2点钟、4点钟、5点钟、7点钟、8点钟、10点钟、11点钟这八个位置，
1: 镶嵌天然晶石，
0: 非常漂亮。另外呢，这个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
2: 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级别以上的表
1: 才有的
0: 日月相循环功能。
2: 来，什么叫做月相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反射、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3: 来。
2: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9点钟的位置呢，
1: 陀飞轮机械机芯，
0: 是这是机械腕表
4: 真正的重点。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5: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1: 机械机芯。
5: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3: 在下方的，
2: 哎，这只表做了偏轴心，偏轴心是要比普通的轴心它更难的，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偏轴心的，
3: 要求更高，
2: 要求更高，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偏轴心的陀飞轮的
1: 机芯，
2: 然后呢，3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1: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2: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哇，
3: 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2: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399块钱，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399块钱，
3: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6: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再优惠1000元，
1: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399块钱，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8: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9: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8: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渐晶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2: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1: 安享晚年的时候，
2: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住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让男人的魅力给绽放出来的，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呐、都是非常不错。这只表的品牌呢，来自瑞士。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的瑞士注册品牌的证书，
3: 品质是有保证。
2: 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1: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2: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3: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2: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399。

0: 块钱，
1: 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0: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你
0: 2000元，只要3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4: 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柔和，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款不可多得的高端机械表。
0: 399块钱，
1: 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
0: 399块钱，
1: 你买到
0: 陀飞轮款
1: 机械腕表。
0: 399块钱，
1: 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2: 一句话，399元，你买到的是
5: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1: 是的，
5: 低调奢华有内涵，
1: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5: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而且这只表呢，它是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不漏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5: 你太用力了吧，
1: 非常尖锐，
5: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
5: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今天呢前所未有的优惠，
1: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0: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你
0: 2000元，只要399块钱，
1: 但是今天限量30组吧。
3: 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1: 售后
6: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3: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渐金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5: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
1: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0: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你
0: 2000元，只要399块钱。
1: 3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399块钱，你买到
0: 陀飞轮款
1: 机械腕表。
0: 399块钱，
1: 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真的太漂亮了。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七珠表带的设计，中间2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另外呢，咱们的表盘多功能的设计，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熠熠生辉，真的太漂亮了。在1点钟、2点钟、4点钟、5点钟、7点钟、8点钟、10点钟、11点钟，这8个位置
0: 镶嵌天然晶石，
1: 非常漂亮。另外呢，这个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1万元级别以上的表
0: 才有的
1: 日月相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相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

0: 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9点钟的位置呢，
1: 陀飞轮机械机芯，
0: 是这是机械腕表
2: 真正的重点。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3: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1: 机械机芯。
3: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今天呢
3: 让你眼见为实。
4: 你通常见到的陀飞轮是在下方的，哎，
0: 这只表做了偏轴心，偏轴心是要比普通的轴心它更难的，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偏轴心，
4: 要求更高，
0: 要求更高。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偏轴心的陀飞轮的
1: 机芯，
0: 然后呢3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而且这只表呢，它是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不漏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4: 你太用力了吧，
0: 非常尖锐，
4: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所以说总结了这么多呀，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就知道为什么399价格是真心的划算，
4: 是自用
0: 还是送人都可以，
4: 非常的划算哈。
5: 日式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渐金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日式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我们这款手表呢，包装考究，
6: 自带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
0: 确实是啊，我相信呢，手表对于男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4: 对，
0: 镂空
1: 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0: 能够把人的自信心烘托出来，而且功能又这么的多。品牌来自于
3: 瑞士，
0: 到了这个年纪了，已经到了收获的年纪，已经到了享受人生的年纪。
4: 是
0: 你出去跟别人去聚会的时候，你跟老战友见面的时候，你跟老朋友见面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碰杯的时候，无意当中就把咱们的手表从腕间露出来，
1: 别人会非常羡慕你。
0: 哎，老张，这些年过得不错呀。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元，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你
1: 2000元，只要399元，
6: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7: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399元，
0: 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
1: 399元，
0: 你买到
1: 陀飞轮款
0: 机械腕表。
1: 399元，
0: 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所以呢，
1: 399，
0: 你买的是人生的自信，你买的是人生的沉淀。
4: 一句话，
6: 399元，你买到的是
4: 高端大气上档次，
0: 是的，
4: 低调奢华有内涵，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
6: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但是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

0: 形，浑圆表盘，见晶表带，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意式品牌博飞伦悦享机械表，
1: 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需399元，只要399元，
0: 您就能把瑞士品牌博飞伦款悦享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3: 悦享陀飞轮机械表，
2: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4: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2: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3: 悦享陀飞轮机械表，
2: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399。
5: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啊，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4: 上档次。
5: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399块钱。
6: 将军，
7: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8: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
9: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0: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
11: 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8: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399，
7: 三百九十九，
6: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定一台。
12: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产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3: 瞧漂亮不？
14: 你最近在哪发财呀？都戴上这么贵气的
6: 瑞士的品牌手表。
13: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人家厂家呀在电视上做全国的推广活动，
6: 这优惠幅度啊特别的大。您瞧
14: 这块表啊，
6: 打完了折之后
9: 直接省了2000块钱，
14: 才399，
6: 在30天之内你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直接可以退款退货，这服务啊好着呢。
14: 快快快，把电话给我，我也买上一套。
0: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博飞伦款悦享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悦享功能，9点位博飞伦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见晶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博飞伦悦享机械表，
1: 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需399元，只要399元，
0: 您就能把瑞士品牌博飞伦款悦享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5: 赛场热度持续攀升，选手登台尽显实力，传统戏现代戏轮番唱响，声腔婉转演绎梨园百态，多元风格唱出别样魅力，一腔热忱吼出铿锵琴声。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2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6: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7: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8: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7: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素，地道甘味。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4: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京甘两地30载守望相助，跨越千里，双向奔赴。天津帮扶干部以真情实干扎根陇原大地，让协作之花在千里陇原竞相绽放。
5: 在白银景泰，天津西青区对口帮扶改造老旧大棚，智能设备落地，配套设施完善，荒芜寒旱土地成功种出优质蓝莓，为当地乡村振兴添了新底色。
6: 我们对72栋大棚进行了整体的提升改造，更换了棉被、大棚膜，加固了大棚骨架，同时园区整体配备了水肥中心、冷库和包装车间。改造之后的基地现在全部采用的水肥一体化灌溉方式。
5: 产业园落地村口，让村民告别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务工顾家，稳定增收。
7: 在这上班2年多了，既能照顾上家里老人和孩子，又能挣到钱，感觉挺满意的。
5: 产业筑基，就业暖心。在平凉灵台，天津津南区盘活闲置校舍，建成手工面原料加工产业园，

0: 以小微乡土产业搭建富民平台。
1: 平时干活有完善的保障，收入按时发放，福利也到位。
0: 在甘南下河，天津南开区30年接续帮扶，让高原传统畜牧业告别靠天放养的旧模式，解决了牧民养殖难、销路窄、收益低的难题。
2: 不仅给我们发了良种，还派了技术人员手把手教我们科学养殖，疫病防控，帮我们建起了标准化暖棚和除草棚。特别是通过合作社的模式，我们农民可以居种养殖，统一销售，再也不用担心买不上好价钱了。
0: 依托天津2600多万元协作资金，当地搭建起智慧养殖、种质改良、精深加工、线上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以科技赋能传统牧业，让草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3: 用科技解决品种退化的老问题，配了防疫检疫设施，让牛羊买卖更规范也更方便。下游呢，我们帮着企业提升精深加工的水平，开发了上百种产品，还搭了金夏云仓这个平台，把产品卖到了东部市场。
0: 30年来，天津真情帮扶，久久为功，累计投入128亿元帬扶资金，实施7000多个项目，助力甘肃34个县区圆满脱贫摘帽。两地全方位深化协作，建成46个协作产业园，落地1700余个产业项目，夯实乡村产业根基，培育38个特色劳务品牌，带动53.9万人次群众就业增收。完成227亿元消费帮扶，让优质甘味走出大山。通过万名人才双向交流、组团式科教医疗帮扶、社会公益兜底，全方位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培育本土人才队伍。30载山海同心，30载笃行致远。如今，京甘协作已从单向输血的扶贫模式，升级为产业、就业、消费、人才、民生多维共进的造血式振兴。实现东西优势互补、双向共赢。站在全新起点，两地将持续深化常态化协作，深耕特色产业，坐实民生保障，拓宽共赴路径，持续书写山海携手同心振兴的新时代答卷。甘肃台报道。
4: 营商环境优，经济活力足，我省各地聚焦企业发展痛点堵点，强化全周期服务与全要素保障，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以改革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5: 眼下，酒泉肃北县霍勒扎德盖北东矿业选厂基建及设备更新项目转入试运行阶段。针对企业设备老化、能耗提升、回收率降低等发展痛点堵点，当地依托一企一策包抓和多部门联审机制，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延伸矿产加工产业链。
6: 相关部门主动下沉企业，靠前服务，从前期手续的专人协助，到建设期间的现场技术指导与要素的保障协调，为我们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5: 企业良好的发展态势离不开政府的精准服务，肃北县向下延伸服务触角，严格落实镇区收件、及时交办、限期督办工作机制，有效压缩企业事项办理时限，做到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目转。
7: 下沉矿山、新能源、商贸物流基地一线，针对项目难点讲解审批流程，出具专业指导，全程跟踪办结企业诉求，扫清项目建设障碍，推动企业稳产增效。
5: 创新监管检查方式，厚植营商发展沃土。白银市创新推行一业一查跨部门联合监管模式，做到一次上门、多检合一、全域覆盖，杜绝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用监管的减法换取企业发展的加法。
8: 一次性检查完所有项目，不用反复准备资料、重复营检，大大减轻我们的营检压力，省下的时间和人力，我们可以全身心投入产品升级、安全生产和市场拓展。
9: 我们将持续完善一业一查监管机制，细化各行业联合检查清单，不断扩大联合监管覆盖范围，持续优化检查流程，提升执法服务质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5: 精细化政务服务赋能营商环境迭代升级。张掖民乐县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改革，35项集成服务事项平稳运行，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率达99.9%。

0: 酒吧，累计服务群众6800余人次。
1: 就我们企业过来办理一些业务，然后我们到相关窗口以后，业务办理得很快，快捷方便的流程也很帮助我们企业提高我们办事效率。
2: 大力推进市场准入集成改革，将名称登记、设立登记、印章刻制等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实现一窗受理、并联审批、一网通办、一并办结，尽力将服务做到企业的心坎上。
0: 甘肃台报道。
3: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和农业农村厅日前联合下发关于规范开展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正向优化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全省永久基本农田正向优化工作，加强保护红线管理，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4: 通知明确，坚持底线思维，在确保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不突破的前提下，严格控制调整规模，规范调整程序，确保已划定成果总体稳定。按照数量不减、质量不降、布局优化、生态改善的原则，优化调整并落实补划，保持永久基本农田整体稳定。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调整过程中擅自调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景、建设绿化带、种植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的植物，堆放固体废弃物、填埋垃圾。对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进行优化调整时，需编制调整补划方案，按程序上报自然资源部更新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切实提高永久基本农田内在质量、产出能力和综合效益，全力保障粮食安全。甘肃台报道。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在北京启幕。我省多家单位联合出品的话剧《青青的阿万仓》入选，于8月19号至20号在北京上演。
5: 这里是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由甘肃话剧院创排的话剧《青青的阿万仓》今晚正式在这里登台展演。话剧把优秀共产党员王万青的故事搬上舞台，讲述他从黄浦江畔远赴甘南玛曲，在海拔3500米的高原坚守56年，守护牧民生命健康的动人经历。
0: 该剧历时3年打磨创排，主创团队通过精湛的艺术手法，生动再现了主人公在医药条件匮乏、气候恶劣、语言不通的艰苦条件下，深入牧区，默默守护当地牧民的生命健康。剧目创新采用双时空对话叙事结构，老中青三代演员联袂演绎，以新颖的舞台呈现完成了跨越时空的精神传递。
6: 从剧里面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甘肃的这种热情，感觉是非常的感动。
7: 用声光电的综合艺术的诗化表达来链接观众的心灵，希望观众能被他的人生、他的事迹、他的精神世界所感动、所打动。
8: 他的这份精神在感动着我们，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仍然有着非凡的意义。
0: 展演期间，我省在京召开话剧《青青的阿万仓》剧目研讨会，展示甘肃文艺创作成果。据了解，该剧将于9月再度进京，持续传播榜样精神与时代正能量。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8月19号，一城书香月见山河2026兰州书展在兰州体育馆正式启幕，将持续至8月25号，全方位激活全民阅读氛围，擦亮兰州读者之城文化名片。本次书展汇聚全国400多家出版机构，集中展销4万多种优质图书，全场图书36折惠民销售，全省88家新华书店同步联动设展，创新采用线下主会场加全省分会场加线上直播间3位一体办展模式。
9: 对于一些文学爱好者来说，也可以认识新的朋友，非常开心，然后希望这样的活动在兰州多举办一些。
0: 展会划分为2大功能展馆，精准覆盖全年龄段阅读需求，配套开展近100场分层分类文化活动。书展还融合了少儿互动、民谣演出、潮流体验等多元形式，兼顾文化深度与大众趣味。
10: 书展期间涵盖新书首发、作家对谈、本土创作分享、潮流文化展演，将为全省读者贡献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0: 甘肃台。

0: 报道。
1: 8月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并圆满完成回收。12台国产运动相机被固定在一子级舰体上的不同关键位置，用第一视角完整记录了火箭点火升空、穿越大气层、从太空返回到着陆回收的全过程。其带回的高保真原生画面为航天工程团队复盘回收过程、分析舰体状态、总结成功经验提供了直观的第一手影像支撑。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更多消息进入今天的午间快报时段，快速浏览一下。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商业摄影师、养老护理员、网络主播、民宿管家等。七月下旬以来，甘肃开展夏粮收购专项监督检查，重点核查粮食质价政策落实、售粮资金兑付、经营台账建立、计量器具检定等关键环节，同时实地调研辖区粮食产量品质、市场运行态势及仓储设施配套情况，聚焦粮食质检、烘干、收购发票开具等环节的难点、堵点问题，广泛听取基层诉求与意见建议，并现场协调解决计量器具检定、自产自销证明开具、粮食烘干渠道保障等实际困难。暑期文旅热潮持续升温，兰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依托密集落地的演唱会、体育赛事，推出惠民新举措，以演出、赛事票根串联景区、酒店、精品演艺等多元消费场景，盘活演艺赛事客流，将短期流量转化为文旅市场长效流量，创新打造特色票根经济。甘肃台编辑报道。
2: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1: 中国、美国、匈牙利等多国科学家通过合作观测研究发现，南极冰盖长期质量损失的趋势有所放缓。自2021年7月至2023年4月，南极冰盖质量增加约6950亿吨，创下近20年重力卫星观测时期的最大质量增幅。研究还表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热带海洋驱动大气过程改变了水汽输送通道，并增强南极的降雪。说起罗马旅行，人们通常会想到步行逛古迹、打卡网红景点。而今年夏天，一条清凉的水上游览线路悄然出圈，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登上橡皮筏，沿着罗马的母亲河台伯河漂流而下，在清凉的水面上，从另一个角度欣赏这座城市。据导游介绍，这条漂流路线大致复刻了古罗马人出征前所走的古老水路，让游客在清凉戏水间也能沉浸式感受罗马的历史底蕴。法国公共卫生署日前发布公报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号至22号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其中7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约3/4。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至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据介绍，此次热浪影响法国78个省，覆盖法国本土近80%的人口。尽管强度低于6月底，但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医院、住所及养老机构等场所的死亡人数均有所增加。据法新社报道，安装在瑞典诺尔泰利耶地区的野生动物相机近日捕捉到6只狼崽的影像，发现这些狼崽的位置距离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约68公里， 他们的出现在当地居民中引发了关于人与大型食肉动物共存的讨论。这六只幼崽为一对自去年冬季以来一直在当地活动的狼所生。此前，这对狼从西曼兰省迁徙而来。近日，美国俄勒冈动物园的环尾狐猴迎来了一场消暑盛宴——大块西瓜。饲养员将西瓜投喂给狐猴，他们用特有的梳齿灵巧地啃食果肉。关于梳齿的进化，学术界曾长期存在梳理说与进食说的争论。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梳齿兼具梳毛和取食两种功能，但更偏重于梳理毛发。近日，英国皇家植物园秋园公布其2026年王莲称重挑战赛的参赛结果，一片玻利维亚王莲叶片成功承载102公斤重量。玻利维亚王莲是世界上最大的睡莲品种，也是秋园威尔士王妃温室中展出的三种巨型王莲之一。玻利维亚王莲于2022年才被科学描述和确认为新物种，其有记录的最大标本直径达 3.2 米。近日，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庞帕诺比奇的一家水母博物馆正式开放。据介绍，这个博物馆占地约900平方米，馆内21个水族箱轮流展出约20种来自佛罗里达水域及世界各地的珍稀水母，包括月亮水母、斑点水母和倒立水母等。博物馆创建的初衷是向游客科普水母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提升人们对水母的保护意识。
2: 感谢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近日，玉门连片的花海层次分明，各色的鲜花依次绽放。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1971年，长青油田在陇东荒原上艰难起步，一群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响应号召，跑步上陇东，用脚板丈量300多公里山路，肩扛背驮竖起第一座井架，在三顶帐篷里点燃了创业的火种，靠着一股子拼劲儿，长青人在贫瘠的黄土原上扎下了根，把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誓言写进了每一口油井。
1: 今天我就跟着他们的脚步来到了南岭，这片被红色浸润的土地也是长青油田的摇篮。那今天我要认识的这个人呢，他就是在这片红色和黑色

0: 今天当个采油工人。
1: 走，我已经远远的看见书记了，他已经开始工作了。走，我们也去看看。书记，
2: 你好，
1: 这么早就忙起来了。
3: 他叫张红林，一个听着《跑步上陇东》故事长大的油二代。
4: 亲切，
5: 比较严苛，
4: 知心大姐姐、大家长的形象，
5: 是一个急性子，
4: 很严格，
5: 是说啥就立马就要干的人。
4: 只在她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就是包括她干工作的那种韧劲和对生活中就是对员工的那种体贴。
5: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的书记呢，然后为了给大家弄一个开心农场，然后就是让我们大家一起去动手。我们员工现在的餐桌上呢，然后我们吃到的各种基本上多种蔬菜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产的，我们自己种的。
6: 我们要过来看一下它的压力，然后过来要通过触摸我们这个光杆来，
1: 就是这个吗？
6: 对，是这个叫光杆啊，就来用手背来触摸光杆的温度，来判断它这口井是不是正常出油。如果光杆的温度它是冰的，那说明这口井是正常出油的。如果说它的光杆发烫，说明这口井是有问题的，它不能达到一个正常出油的一个工作状态。你可以用手背试一下，这样子碰，你摸它是个冰的。
1: 啊，对对对，
6: 对，它是冰的。哎，小心油，
1: 而且站到这儿以后啊，有一股很浓的
6: 对这个石油的原味儿。
1: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磕头机，是吧？
6: 对对，是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到他的工作这个场所的时候，我第一次也见到的时候，我说哎，这是磕头机啊。但是等自己从事这个行业之后，它真的官方名字人家叫抽油机，
1: 抽油机
6: 叫抽油机，对。
1: 今天跟着您，我感觉这女工人也不好当啊，很辛苦。您为什么当时会选择这个工作？
6: 其实我是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护士，然后因为我的父亲他是长崎油田的第一批建设者。
1: 您是受了家里人的影响？
6: 其实因为我从小接触的环境和包括从小父亲对我这种教育传承，我觉得可能是父亲受到的这边影响比较大。最后2003年学校毕业之后就选择了来到这里。其实一开始来的时候心里还是接受不了的，当时环境非常恶劣，我觉得我肯定是待不下去的。但是我比较庆幸吧，我觉得我是遇到了一个好师傅。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当时的一句话，其实对我今后整个这个人的一个成长其实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他说既然没有办法去选择，那我们一定要去想办法去面对。
1: 这环境真好呀，你听，全部都是知了在叫，而且这满园的蔬菜都已经长好了，可以直接摘下来吃。
6: 一些黄的这样子，一块打理一块采摘。
7: 他们的辣子园。
1: 作为第一个女支部书记哈，就是您怎么平衡工作中对大家的这种严厉，还有生活中对大家这种关心照顾？
6: 因为我一直觉得是无规矩不成方圆。既然我们是干的是这个生产的这么一个活，所以我们工作人可能他有一定的这种安全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在工作中对大家让他们就是让他们遵守这种规章制度，然后在工作中对他们严厉，其实是对大家的一种保护。但是像我们这种环境，毕竟在山里也上班，但是除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外，想给大家一个很好很舒心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环境，我觉得更多的生活中给大家能带来一些让他们看到能感受到家人的那种温暖。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团队它的平均年龄比较小啊，我作为一个这个大家长来说，肯定让大家除了上班以外能够舒舒心心的能待在这个地方来上班，让大家能感受到哎，这是我们一个大家庭这样的。
1: 那如果现在哈，让您跟23年前刚上班的自己说一句话，您说什么？
6: 因为2003年上班，我从一名基层的员工，然后一直到现在干了支部书记，走进人民大会堂。我觉得23年走来，我就想对

0: 2003年的自己说：“加油，一切都值得。”
1: 他说这是父亲没走完的路，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这条路从南梁的山沟出发，一直通到了人民大会堂，但是他又回来了，回到了这片原上，回到了这口井的旁边，也回到了这群叫他大家长的人中间，回到这里守着每一口井，也温暖着每一个人。
2: 原上的风很大，吹得人眼睛发酸，张红林把根扎在这儿，把心掏给大伙儿，有些爱说不出口，就化在了每一天的巡警路上。

0: 然突破
1: 王成栋，
2: 可大王
3: 快走，
4: 怎么样，
5: 周鹏你
6: 全体走人，
7: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迎来了是大批的红苗，可以说是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眼下我们正处在幕伏收尾、初秋衔接的关键过渡期，今天全省依旧被高温天气盘踞，秋老虎余威仍在。不过，季节更替的信号已经越来越明显，随着一场降水的到来，气温也会迎来下滑，早晚也会透出丝丝清凉。本轮降水主要集中在陇中以及河东的多地，雨水量级不大，但是也会改一改盛夏闷热的状态。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武威、兰州、白银、临夏、甘南等州市为晴或多云，部分地方应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内区域地方为晴天。其中，祁连山区以及甘岷山区应有阵雨或雷阵雨。在这里温馨地提示大家，换季天气最考验穿衣和起居，大家一定要及时地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根据实时的气温，灵活地增减衣物，合理地安排日常出行，平稳地度过夏秋交替时段。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9到33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16到30度；嘉峪关小雨转晴，17到31度；张掖多云转小雨，17到33度；金昌多云转小雨，17到33度；武威晴转多云，19到34度；白银多云，17到31度。宁夏多云转小雨，15到30度；甘南多云，9到26度；定西多云，15到28度；陇南多云转晴，22到32度；天水多云，19到31度；平凉多云，19到29度；庆阳多云，19到26度。兰州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3到30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14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15到29度；辉县多云转晴，19到31度；灵潭晴转多云，11到28度；康县多云转晴，18到29度。两江多云转晴，19到31度；兰州多云，19到3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10: 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红枣大家都吃过，可您吃过去皮去核、软糯的像糕点一样的红枣吗？今天给您推荐星宝黑金枣，恪守唐代古籍，食疗本草记载的九蒸九晒古法，蒸晒反复九次炮制，去除燥烈之性。枣肉软糯回甘，性质更温和，吃着温补又舒坦。枣肉呈自然的深褐色。 咬一口，软软糯糯的，像吃枣泥糕一样，胶质特别丰富，微微带一点回甘，还有一丝淡淡的药香，那是红枣经过反复蒸制后散发出的独特醇厚风味。它的配料干干净净，只有优质红枣。最贴心的是，它去了皮，去了核，您放心大口吃，不用吐核，不用担心枣皮粘在嗓子上。 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古法九蒸九晒去皮去核的星宝黑金枣优惠活动开始了，原价59元一袋的星宝黑金枣，现在活动价只要3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买一袋再送一袋，39元到手两大袋，足足2斤重，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古法九蒸九晒出醇香，软糯营养好吸收，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星宝黑金枣，它选用的是新疆沙漠旁种植的红枣，喝的是高山雪水，晒的是充足的日光，昼夜温差大，枣子糖分积累足，颗颗饱满紧实，每一颗都经过层层严苛筛选，全是优质大枣。 恪守古法九蒸九晒工艺，一蒸一晾再蒸再晾，反复九次，让红枣本身的糖分慢慢转化，自然变成深褐色，入口即化，果肉绵绵的，糯糯的，像在吃枣泥馅一样。它用的是中低温蒸制工艺，营养保留得更完整。红枣本身的维生素、矿物质都锁在果肉里。 吃一颗是一颗的完整营养，好消息，好消息！古法九蒸九晒去皮去核的星宝黑金枣，优惠活动开始了，原价59元一袋的星宝黑金枣，现在活动价只要3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买一袋再送一袋，39元到手两大袋，足足2斤重，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古法九蒸九晒出醇香，软糯营养好吸收，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这款黑金枣开袋即食，当零食吃特别合适。下午3、4点有点饿了，撕开一包，拿一颗放嘴里，软软糯糯的，甜甜的，淡不腻，越嚼越香。 一斤一大袋，里面是小袋的独立包装，随身带着方便，泡茶喝也香。取2-3颗黑金枣，用开水冲泡，枣的香甜慢慢融进水里，喝一口，暖暖的，甜甜的，比喝那些甜饮料强多了。煲汤的时候放几颗银耳汤、莲子汤、乌鸡汤，加了黑金枣，汤都变得醇厚了。 做枣糕、包粽子、蒸馒头，切碎了揉进去，比放糖还香。煮粥时随手放几颗黑金枣进去，枣香和米香融在一起，每一口都是自然的清甜。炒菜也能用，煮粥煲汤做糕点样样都行。好消息，好消息！古法九蒸九晒去皮去核的星宝黑金枣，优惠活动开始了。 原价59元一袋的星宝黑金枣，现在活动价只要3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买一袋再送一袋，39元到手两大袋，足足2斤重，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古法九蒸九晒出醇香，软糯营养好吸收。 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平时家里备两袋黑金枣，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拿，方便又健康。早上来不及做饭，抓几颗黑金枣配杯牛奶，就是一顿简单又营养的早餐。下午小困小饿，撕开一包吃两颗补充能量。晚上看电视嘴里闲着，拿一颗慢慢嚼，软软糯糯的。出门旅游坐火车，包里三两包，路上饿了吃两颗，渴了泡杯早茶。走亲访友带上两袋当伴手礼，吃法多样，怎么吃都好吃，全家老小都喜欢。好消息好消息，古法九蒸九晒去皮去核的星宝黑金枣优惠活动开始了，原价59元一袋的星宝黑金枣，现在活动价只要3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买一袋再送一袋，39元到手两大袋，足足2斤重，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古法九蒸九晒出醇香，软糯营养好吸收。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橘子姐，许医生，你们，你们，
1: 走，走，走。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下算是到齐了，就差燕庄英了。哎呀，走。好了，兄弟，辛苦你了，休息去吧。
2: 好。嗯。
1: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
3: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收到一号。
1: 有个兄弟要出去，有个兄弟要出去。
3: 收到，收到。
1: 你去吧。
2: 好。
1: 弟兄们，把眼睛睁大了。
4: 是。

0: 都拿走。
1: 啊。哎，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0: 啊，张阿六。
1: 鲁云飞为什么没有回来啊？
0: 啊，鲁大哥说有点急事要处理。
1: 什么急事啊？
0: 啊，他没说具体的事，就让我押着两个女人先回沙场。
1: 嗯，去吧去吧去吧。
0: 啊，是。
1: 这李康的手下都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纪律可言。这个鲁云飞执行任务竟然中途溜号，真是岂有此理。
2: 算了，老总，刚刚人家李康都没说什么，您就别说了。现在两家联手，犯不上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
1: 嗯，走吧。
2: 是。

0: 徐子锦，你们
1: 怎么也落到他们手里了？
2: 是。
1: 你们都来了，只剩下我们两个，多寂寞。

0: 好像还挺高兴的。既来之则安之嘛，是不是啊，丽丽？这可倒好，真是一网打尽了。
1: 上次在歌舞厅，是我们错怪了你，对不起。
0: 这没什么，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嘘，你会明白的。
2: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看起来那么奇怪啊？
3: 陆老总。

0: 杜老总，啊，嗯，不错，就是他们。这回你可得意了吧？几百号人对付一个燕双鹰，还要把我们这些女人抓来做挡箭牌？嗯，
1: 说错了，不是挡箭牌，而是刀，杀死燕双鹰的刀。哼，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自己能够杀死燕双鹰？ 燕双鹰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是这一次他在劫难逃了。哼，
0: 是吗？哼哼，
1: 我很快就能够杀死他。哼，用嘴巴。我从来不和女人做口舌之争，等着瞧吧。我早就说过，你们也快解脱了。走。
2: 啊，注意两边的窗户。
3: 是。呸！瞧他那副德行，摇头晃脑的，真不是个好东西。
0: 哼，这就叫小人得志。嗯。

0: 何令，
1: 青龙聚会，红花满地。
0: 杜老总，
1: 我进去看看。

0: 他奶奶的，这一晚上腿都溜稀了。
1: 行了，你知足吧，没给他安排到东夹道，那可是进沙场的必经之路。燕双鹰那个阎王来了，肯定是先奔那儿去。
2: 嗯，老四说的对，这西夹道虽然人手少，可危险也小，就是溜溜腿呗，是吧？
0: 哎呦，这
1: 什么东西啊？真邪了，是鬼火吧？什么他妈鬼火？走，看看去。

0: 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
0: 那我就不用多说，你是巡逻小组的队长是吗？
1: 正是。是。
0: 把沙场里人员分布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我，我饶你的性命，怎么样？
1: 哦，
0: 够公平吧？
1: 行，我全说。
0: 好，这种态度我喜欢。这一次
2: 是光复社和四海洪门会两家联合行动，
0: 对吗？
1: 啊，是。
0: 你是哪家的？
1: 我是光复社的。
0: 叫什么名字？
1: 宋琦。
0: 除了杜马和吴天木，还有谁在这里？
1: 宋曼云、姚千树，还有他们手下几十名枪手。
0: 好家伙，四大杀手都到齐了，陈工鹏可真下本了。
2: 四海洪门会呢？
1: 李康、王月、萧强、鲁云飞，还有他们手下百十来号枪手。
0: 配料车间就是指挥部吧？
1: 正是。
0: 把整个部署对我说说。
1: 好，这次行动是由李康和杜马负责，布置的非常周密。首先是由姚千树率领狙击手占据了沙场的制高点。那儿是东塔，也是鸟巢，控制着整个沙场及其周围五公里之内的情况，由姚千树率领狙击手亲自坐镇。那儿是沙场的染色车间，也叫西塔，上面也有狙击手，主要控制沙池车间周围和西家道内的动静。旁边的大仓库房顶是第三制高点，主要监控指挥部和东家道。由于这里是进场的必经之路，位置尤其关键，杜马断定你一定会从那里进入沙场，因此派出了很多狙击手隐藏在仓库房顶。
0: 他的判断非常正确，我的确是从大门进来的。
1: 啊？什么？这怎么可能？
0: 我问你，东西两塔和仓库顶上总共有多少狙击手？
1: 具体数字就不太清楚了，约莫有20多人吧。
0: 你继续说吧。
1: 是，整个厂区内有12个巡逻组，制高点附近东家道和指挥部有大约10个组，而西家道，也就是我们这里，由于杜马认为你不可能越过东家道直接来到这里，因此守卫比较薄弱，只有2个巡逻组。
0: 1号地区呢？
1: 燕大哥，我们是外勤组，1号地区是沙池车间，属于内勤组，他们的部署我就不知道了。
0: 刚刚我进到沙场车间，看到车间的东墙是一排玻璃窗，窗外就是这条西家道了。
1: 正是。
0: 刚刚你说西塔上的狙击手主要任务是监视西家道。
1: 是的。
0: 如果你们巡逻队发现了情况，怎么报告？
1: 立刻明。

0: 枪，而后通过监视室的步话机向指挥部、鸟巢和西塔通报你的具体位置。
1: 监视室在哪儿？
0: 在夹道南头的小房子里。西夹道总共只有两个巡逻小组，一组巡逻时另外一组掌管步话机，每隔十分钟报告一次。
1: 带我去。
0: 好，走吧。
2: 哎，过了十分钟了，怎么第一小组还不回来？
3: 我说桃儿，这还不是好事啊，让他们多溜达溜达，咱们就能省点劲儿，是不是？
2: 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你赶紧给我出去看看，别真出什么事儿。
3: 哎呀，能出什么事儿？燕双鹰在神，还能飞进来啊？要打也得从东家道干起啊。
4: 没错，
3: 就是。
2: 嗯，
5: 你看这不回来了？
2: 老宋，是你呀，吓了我这一跳。老宋，你怎么了？
6: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狼窝一号地区正常。二号地区，二号地区，
1: 这是二号地区。
0: 哦，正是，赶快。
6: 二号地区，请回答。
0: 狼窝，狼窝，我是二号，我是二号，一切正常。
6: 三号地区，三号地区，四号地区正常。四号，四号地区，四号地区正常。五号，五号地区，
7: 五号地区正常。
6: 十分钟后联络。
1: 你与西塔也是通过这台步话机联系吗？
0: 正是。
1: 嗯，非常好。
0: 哇，好亮的手电。
1: 这是美制马格拉特手电，有聚光功能，比普通手电亮很多倍。
0: 哦，

0: 坐下。哦，哎哎，燕大哥，你这是要做什么呀？你不是答应过要饶我性命的吗？燕大哥，
1: 放心，我不会伤害你，只是要你乖乖的等我回来。
0: 哦，好，好。
1: 离第二次联络还有8分钟，我得快一点。哦，把嘴张开。

0: 别动！什么人？
1: 我是鲁云飞大哥的手下。
0: 在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1: 我在拿东西，你们才鬼鬼祟祟。
0: 包里什么东西？
1: 吃的东西。
0: 打开看看。
2: 这。

是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一号正常。二号地区，二号地区请回答。二号地区。

0: 一号地区，二号地区。
1: 把我话题背上，跟我走。
2: 去哪儿？
1: 你的话很多。
2: 哦哦，好。

0: 你这是做什么呀？楼上的狙击手会发现的。你马上用步话机喊上面的狙击手，就说矮墙边有一道手电光，让他们查看一下。
1: 好。三号，三号，我是二号，我是二号。西家道矮墙附近出现一道手电光。三号，三号，我是二号，我是二号。西家道矮墙附近出现一道手电光，请查看，请查看。

0: 你做得很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帮手了。我？怎么，不明白？不。刚刚是你用步话机，引诱西塔上面的两名狙击手调转枪口，瞄准镜反射出了手电光，这才使我确定了他们的位置，一击成功。啊？可？
1: 可你并不知道，对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帮助我击毙了两名狙击手。如果这件事让杜马知道了，你想想，他会怎么对付你呢？
0: 你要告诉杜马？
1: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如果你帮助我，我当然不会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反之。 杜马将会在一秒钟之内知道这件事，而你呢？即使我不杀你，你也会在五秒钟之内变成一个死人。怎么样？想清楚了？
0: 好，我……
1: 你可以再想想。哎，
0: 我还有什么可想的？好，我帮你。
1: 非常好。 跟着我，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2: 我是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1: 好了，背着步话机，提起行李袋，我们走吧。
0: 好，
1: 跟我来。

0: 进来。哦，老张，是小英啊。来来来来来。老张，我是来向你道歉的。不，今天是我的态度不好。自从进入铁流小组之后，我时时刻刻感到压力。 每当我见到上级领导，都会感到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银元黑市假钞横行，物价飞涨，我们却束手无策。接二连三的失败，令我越来越焦急。
1: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啊？滨海解放后，经历了国民党连续的大轰炸，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现在黑帮分子又。

0: 操纵银元和假币，令物价飞涨，老百姓再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上级命令我们尽快破获以光复社为首的
1: 敌俄势力，
0: 抓捕银元投机商，捣毁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可是到目前为止，工作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作为铁流小组组长，我的心里更加着急啊。
2: 你的心情我理解。今天我在没有得到组织批准的情况下私自调查小都会歌舞厅，贪功冒进，犯了极左的错误，我检讨。
0: 好了，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小英，刚刚我想了很多很多，想到多年以来做地下工作的风风雨雨，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们。那时候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我们是抱定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为党工作。
2: 是啊，
0: 可现在解放了，我们夺取了政权，当家作主，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感到从前那种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少了，为党和为人民的利益想得少了，为自己考虑的却渐渐多了起来。
2: 哦，
0: 我们总是在想，如果完不成任务，无法向组织向上级交代，却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人民的痛苦，因此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才总是急功冒进，失败也就随之而来。今天晚上我做出错误决定，伤害了一位好同志，想到这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好同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考虑？还有什么理由用所谓的上下级关系去压制他们？从现在起，我们要正视敌人，不贪功，不冒进，耐心地与之周旋，争取最后的胜利。
2: 老张，我支持你。
0: 小英，集合队伍，我们立刻出发，赶往沿江路沙场。
2: 沿江路沙场？
0: 对。但愿

0: 叶大哥，我们到这儿来做什么？这是什么呀？
1: 引爆线。
0: 引爆线？怎么会在这儿？
1: 刚刚我在车间里安放了炸弹，这是甩出来的引爆线。
0: 什么？你在以后地区安放了炸弹？
1: 嗯。

0: 会用起爆器吗？
1: 会。
0: 你带着起爆器回到监视室中，
2: 回去后留心发报机的动静。
0: 你只要听到西塔呼叫二号，懂了吗？便立刻引爆炸弹。
1: 西塔呼叫二号，便引爆炸弹。
0: 我能相信你吗？
1: 放心吧，我别无选择。

0: 是狼窝，我是狼窝。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5: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

0: 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得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5: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

0: 泰酒，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

0: 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4: 赛场热度持续攀升，选手登台尽显实力，传统戏、现代戏轮番唱响，声腔婉转演绎梨园百态，多元风格唱出别样魅力，一腔热忱吼出铿锵琴声。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2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雾凇山下，黄河岸边，千余户搬迁群众再次扎根。
5: 我这边今天就看见这边布置小小屋啊，里面全是建啊、砌啊，你看这全部是现在很方便的很。
3: 家门口建起就业工厂，针织车间里笑语不断。
6: 自从搬到城北之后，家门口就是工厂嘛，我们现在有地方挣钱了。反正特别好。
3: 走进永靖县城北新村，带您见证和美乡村的幸福变迁。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收看。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8: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9: 啊！
10: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1: 绿马奔斗千里往我水奔。
7: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3: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2: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3: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8: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3: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7: 哎，怎么这么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会用起爆器吗？
1: 会。你带着起爆器回到监视室中。回去后留心发报机的动静。
0: 你只要听到西塔呼叫二号，懂了吗？便立刻引爆炸弹。
1: 西塔呼叫二号便引爆炸弹。
0: 我能相信你吗？
1: 哼，放心吧，我别无选择。

0: 是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
1: 狼窝，一号地区正常。
0: 二号地区，
2: 二号地区正常。
0: 三号地区，三号地区，听到了吗？
3: 三号地区正常。
0: 四号，四号地区，
1: 四号地区正常。
0: 五号，五号地区，
4: 五号地区正常。
0: 十分钟后联络。

0: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我哥在这里呢。你呀，真是镇不住气，还是燕双鹰最了解你。他对我说，告诉谁都行，就是先不要告诉小锦帝。
1: 小看人！你们的手臂都没有绑住啊！
0: 我们的手上绑了个活扣，一拉就开了。用匕首把所有兄弟的绳子都割开，发给他们武器。只要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我们就立刻动手。

0: 是狼窝，我是狼窝，请各地区报告情况，请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一号地区，狼窝，一号地区正常。
1: 什么声？像是步话机。
2: 二号，一切正常。
1: 这里怎么会有步话机？
3: 是啊，真是怪了。
1: 走，过去看看。
0: 四号地区，四号地区正常。五号，五号地区，五号地区正常。十分钟后联络。
4: 所有的布置都已完成，各区的通讯也很畅通，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
5: 明天就在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

0: 接下来就等着燕双鹰来送死了。
1: 嗯，啊。

0: 有情况。嗯，
1: 怎么回事？
0: 李会长、杜老总，你们看，有人闯入一号地区的第二车间了。
2: 不可能啊，尹双英还不知道我们在这儿。
0: 空气的风阻系数已经发生改变，有闯入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3: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地区第二车间，有闯入者，有闯入者。狼窝，狼窝，有闯入者，有闯入者。
2: 难道真的是燕双鹰？
3: 狼窝，狼窝，
4: 对燕双鹰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3: 狼窝，狼窝，有闯入者，有闯入者。
4: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命令各火力点随意射击，随意射击。

0: 这种死法真的是很惨。
1: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2: 狼窝狼窝，闯入者已解决，闯入者已解决。
3: 嗯，怎么样？
1: 解决了。
3: 叶双鹰，
1: 除了他，谁还会闯入沙之车间？啊，我去看看。
3: 嗯啊，
1: 一号一号，命令各火力点原地待命，我们马上进入车间查看，马上进入车间查看。
2: 狼窝狼窝，收到收到。

0: 狼窝，狼窝，我是杜马，我已经离开一号地区，我已经离开一号地区。启动震动监测器，
1: 启动震动监测器。
2: 是。

0: 不是燕双鹰，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燕双鹰，是燕双鹰来了。
1: 老总，他是怎么进来的？怎么可能避过东塔的狙击手？
2: 李会长，有人闯入一号地区。
3: 一号，我是狼窝，有闯入者，随意开火，随意开火。
4: 车间里怎么会有炸弹？

0: 肯定是燕双鹰来了，
1: 肯定是，要不然怎么会打得这么热闹啊？
2: 听听枪声就知道，这小子准备打成筛子了。
3: 一定是五哥打来了，橘子姐，咱们动手吧。
4: 不行，哎呀，

0: 不对呀，会长，这枪声响得有点怪。燕双营能有多少人？这么半天还在打。
1: 一号，我是狼窝，情况怎么样？

0: 一号一号，听到没有？我是狼窝，他奶奶的，怎么回事啊？
1: 会长，讯道被占用，您喊话对方听不到，
0: 什么意思？
1: 有人按着步话机的通话开关，凡使用相同讯道的台子都收不到您的喊话。
0: 你马上到一号地区去看看。
2: 是。

0: 杜老总，你太混蛋！
1: 老子还没有离开，为什么开枪？我们在火力点中看不清外面的情况，不知道你们在车间里啊？
2: 我们开枪为什么不听指挥部的命令？
1: 就是指挥部命令我们随意开火的呀。
0: 你说什么？
1: 你要是不相信，你问问他们。
2: 是是是，
1: 这他妈邪门！李康是不是吃错了药了？
0: 杜老总，
1: 王源。
0: 我们还没有撤离，指挥部为什么下令射击？
3: 可我们亲耳听到你在步话机中说已经离开了一号地区，要我们恢复振动监测呀。
1: 你说什么？
0: 是啊，刚刚我们用步话机呼叫一号地区，却没有回应。李会长这才让我来看看。
3: 不，
4: 快跟我来！
3: 是是。
4: 啊、
0: 哥，
4: 你还好吗？
3: 你呢？
4: 你看呢？九头，大家都还好吧？
5: 大哥，放心吧，我们都没事儿。
3: 事不宜迟，大家赶快离开这里，撤！
1: 撤！
4: 走。
3: 你怎么样？
4: 我没脸见你，我害了大家。
3: 你呀，不需要自责，是我要你回来给他们报信的。
4: 好了，有什么体己话回家再说吧。
3: 快走吧。
4: 好。

0: 老总，他们跑了，
1: 一定是燕双鹰搞的鬼。啊！哎，他们从那儿跑了，追！
2: 是，
1: 走，

0: 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
1: 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

0: 这帮的手下真是一群废物！
1: 老总，也不能怪他们，西塔的门太小，再说对方又是居高临下，是不是咱们先撤出去，再想别的办法？
0: 扔手榴弹。

0: 没想到燕双鹰竟然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进来。看起来，陆云飞和他的手下已经死在燕双鹰手中了。什么？还不明白吗？燕双鹰一定是杀死了前去绑架橘子的陆云飞，而后化妆成他的司机带橘子前来，这样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沙场之中。我就觉得奇怪嘛，陆云飞。 堂堂红帮杀手，怎么可能在执行任务当中半途开溜？哼，事情竟然是这样。
1: 好厉害！
2: 老总啊，西塔易守难攻，如果强行攻击，损失必定很大。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0: 东塔比西塔至少要高4-5米，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制高点居高临下组织攻击。
1: 啊，这是条妙计。
2: 嗯，
0: 李云娜，你将埋伏在5个沙之车间内的所有枪手全部调集在东塔门前集合待命。
1: 是，
0: 去吧。目前打仓库顶上的狙击手已经全部暴露在西塔范围之内，你命令他们立刻撤离到东塔门前集合。
3: 是。
0: 还有，你率部下严守西塔大门，一个人也不能从这里走出去。
3: 放心吧，他们跑不了。
0: 我要立刻赶回指挥部重新布置，调集人手准备攻击。嗯，
4: 快！

0: 你是不是？
1: 啊，
0: 我是二区第二巡逻组的。
1: 口令。
0: 青龙聚会。
1: 你兄弟呢？
0: 在外面巡逻。老我命令，所有人到东塔下集合。
2: 好。

0: 是你。
1: 你做得非常好。
0: 我刚刚接到命令，所有人到洞塔下集合。
1: 我知道了。
0: 哦。
1: 还真热了。
0: 念德哥，到这儿来做什么？
1: 一会儿你就会明白了。

0: 什么？鼹鼠鹰把人质救走了？
1: 不用惊慌，他已经被我们困在西塔之中了。现在怎么办？
0: 立刻调集沙场内的所有人手到东塔下集合。哎，不能再用步话机了。
1: 为什么？
0: 鼹鼠鹰已经掌握了我们的通话讯道。
2: 小强，立刻命人前往厂区，召集各巡逻组突击队，到东塔下集合。
3: 是。

0: 刚刚我在西夹道看到两个巡逻组的弟兄被杀死在路旁，野兽鹰。这么多人竟然被一个验收营牵着鼻子乱转，说起来也真算是笑话。
1: 老肖，你的人都到齐了吗？
2: 我已经通知所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向东塔集合，应该快了。
0: 哦，来了。
2: 老肖，你组织手下弟兄于掩体外，在设置一道防线以备不测。我带手下上塔顶，协助摇钱树进攻西塔。
3: 好，
4: 一队二队随我上塔顶。
3: 是，走。

0: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
1: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对。
1: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0: 对，
1: 都不好刷，
0: 根本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啊，
1: 但是今天我们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

0: 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天，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你也在忙活。
3: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3: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3: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4: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D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箩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4: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6: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6: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还开放2瓶，
7: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了。是，
5: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5: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7: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8: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8: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0: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立刻干净了。
0: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0: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净啊，咱来试试。
1: 好。
0: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0: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0: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你满意吗？
0: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0: 人家油净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9: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6: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6: 太棒了！
9: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6: 对，我太超值了。
9: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6: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7: 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
9: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6: 对。
9: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6: 已经开始往下。
9: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
6: 对，
9: 都不好刷，
6: 刷不掉、
9: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6: 是、
9: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6: 对，
9: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6: 不行。
9: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6: 对，
9: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6: 是
9: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6: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9: 是的。
6: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9: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6: 还有
9: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6: 太棒了。
9: 我们15瓶、依然是99。
6: 是，
9: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6: 对，我太超值了。
9: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6: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7: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是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0: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
12: 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不能再用步话机了。
1: 为什么？
0: 燕双鹰已经掌握了我们的通话讯道。
2: 小强，立刻命人前往厂区，召集各巡逻组突击队，到东塔下集合。
0: 是。

0: 刚刚我在西夹道看到两个巡逻组的弟兄被杀死在路旁，眼瞎眼。这么多人竟然被一个验收营牵着鼻子乱转，说起来也真算是笑话。
1: 老肖，你的人都到齐了吗？
2: 我已经通知所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向东塔集合，应该快了。
0: 哦，来了。
1: 老肖，你组织手下弟兄于掩体外，在设置一道防线，以备不测。我带手下上塔顶，协助摇钱树进攻西塔。
3: 好，
4: 一队二队随我上塔顶。
3: 是，走。

0: 老总，李会长，钱叔啊，怎么样？对面有什么动静？
1: 我刚看过，对面连个人影都没有。
0: 哦。

0: 奇怪，对面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哼，燕双鹰肯定没有想到我们会居高临下从东塔发动攻击。
0: 不，我们的意图非常明显，绝对瞒不过燕双鹰。
1: 那你说为什么？
0: 难道他又有什么阴谋？
1: 哼，老杜，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面明摆着没有动静，还怕什么阴谋？
2: 杜老总，老总，
0: 李云娜，准备郭家龙凌空飞动。
3: 是。
0: 全叔啊，火力点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吧，狙击点和火力点都已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开火。
0: 好。

政治设计，开始进攻。

0: 啊，上去了。嗯，老杜啊，你这个主意还真高。这次看他们往哪儿跑，让弟兄们发起进攻吧。
1: 好。嗯。

0: 停止射击。
1: 怎么了？
0: 他们退下去了，让大家节省弹药。好，
2: 想不到你还挺有经验的。
0: 我受过专门的训练。
2: 哎，对了，双鹰呢？
0: 哦，刚刚上塔顶去了，一直都没下来。
2: 怪，他在做什么？
1: 我们的弹药不多了，难道要一直守在这儿啊？
2: 是啊，守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啊？能不能冲出去？
0: 不行，他们人多势众，火力又强，我们冲不出去的。
1: 哎，我哥呢？
0: 哦，在塔顶。
1: 我去找他。
2: 哎，你又来了，这不找他说你呢吗？
1: 可是要等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啊？哎
0: 呀，咱们耐心等等吧，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2: 啊。

0: 真是废物，废物！让一个燕双鹰整得团团乱转，焦头烂额。哦，
1: 李会长是在说我吗？
2: 你号称军统总教官，对付区区一个青帮流氓，却屡次失败，这也太没有面子了吧！
1: 哎，李会长说的倒是轻巧的很呐，青帮流氓，这话说得好。
3: 我听说四海鸿门会也对付过这个青帮流氓啊，可结果怎么样啊？老总，咱们怎么能跟人比呀？人家四海鸿门会不过是死了个高士宝大哥，老巢比多了而已，别的也没有什么嘛。啊！
4: 你这个小王八蛋，就凭你这个小喽啰也敢跟我这么说话？
5: 姓李的，你才是王八蛋呢！
6: 你们四海鸿门会都是一群饭桶！
7: 我他妈毙了你！
8: 你，
9: 杜总。
2: 宋兄，姚秀，冷静啊！李会长，息怒啊！哎呀，大家都冷静点嘛！啊，李会长，
10: 姓李的，你听清楚，我们是奉社长之命前来帮忙的，事成之后得好处的是你，不是我杜马。
2: 哼，
10: 实话告诉你，要不是看在社长的面子上，老子凭什么听你指挥啊？你敢跟我动枪，杀不了燕双鹰，我还杀不了你吗？
2: 你！ 死在火海中的都是我光复社的弟兄，你们他妈何尝出过一份力气啊？你那个饭桶手下鲁云飞，跑到城里去抓橘子，却把燕双鹰引回来了，你们是不是一群饭桶？
6: 好了，杜老总，都是自己人，何必如此剑拔弩张呢？有话好说吗？
2: 你说我是废物？好啊，从现在起。
10: 你自己对付燕双鹰吧。嗯，李云呐，弟兄们集中起来，我们走。
6: 是，弟兄们，哎，杜老总，杜老总，别生气，别生气呀，这是何必呢？
10: 是，走走。
6: 哎，
10: 会长，
11: 这，
10: 走就走。
2: 我四海鸿门会百十来个弟兄，还能怕一个小小的燕双鹰？
6: 小翔。
10: 将所有兵力调集到西塔门前，全力进攻。我就不信攻不下来。

0: 怎么样？
1: 杜马带人过来了。
0: 哦，
1: 是不是被发现了？
0: 上车，躲到座椅底下。
1: 好。

0: 会长，您不在指挥部，跑这儿来干嘛？
1: 杜妈这个胆小鬼带人跑了。
0: 什么？
1: 不管他。王玉、小霞，立刻组织所有人手强攻西塔，一定给我打下来。
2: 是。
3: 准备战斗。

0: 橘子姐，弟兄们顶不住了，快去找你哥。
1: 小心，别走啊！
0: 谢谢。怎么样？
2: 还好，还有脉搏。哦。

0: 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呀？严重吗？还好没有伤到心脏，但失血过多，必须马上抢救，晚了就来不及了。
1: 橘子姐，怎么办呀？
0: 你们掩护我，我去找燕双鹰。

0: 小姨子，下面情况怎么样？
1: 玉如萍受了伤，弟兄们顶不住了。
0: 他伤得重吗？
1: 丽丽说他没有伤到心脏，但失血过多，要尽快抢救。
0: 厅长，
1: 明白了，
0: 我去了。

0: 哥，大哥，所有人跟小锦鲤上西塘，橘子在那儿等你们，我和九头断后。
1: 是，
2: 我也留下。
3: 少废话，快走。
2: 燕双鹰，什么？刚刚我看到车里有个男人，一定是他。他不是在西塔里吗？怎么跑到外面来了？这，
3: 会长，咱们撤吧。这家伙不好对付，光辐射的人都跑了，咱何苦给他卖命呢？
2: 我不走，这里还有几十号弟兄，我就不信杀不了他一个燕双鹰。
3: 可会长。 这么大的爆炸，声音肯定会传出很远。万一引来了共产党，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呀！
2: 尽快解决战斗。王月，专人将车挪开。
3: 是。

0: 小强，走！是。快点，快走！来了，双影，哥，
1: 快来把他背上。
0: 好，
1: 来，小心啊！

0: 开呀、啊？怎么没有人、啊？
1: 真邪了！难道他们飞天上去了？
0: 不好，他们逃跑了！
1: 快！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部分。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

0: 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

0: 整整数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8: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每年6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 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怪啊，怎么没有人啊？
1: 真邪了，难道他们飞天上去了？
0: 不好，他们逃跑了。
2: 怎么回事？

0: 燕大哥，他叫宋琪，是我的朋友。啊，这里非常危险，于如萍又身受重伤，因此我们要马上离开。
1: 哥，你疯了？你还等什么？这个时候不要和我再争执了。丽丽，于如萍的伤你能处理吗？
2: 应该没问题。
0: 橘子。
1: 九头，你们护送丽丽和于如萍回诊所治伤。
2: 可杜马那些人会不会再到诊所去找麻烦啊？
0: 放心，从今天开始，你们已经安全了。
3: 这些日子弟兄们暂时不能回滨海了。小景帝，你对滨海周边的郊县比较熟悉，带大家到外边躲一阵子。
1: 哥，于如萍是为我受的伤，我想留下来照顾她。
2: 少英。 诊所的地方不大，还是小景帝留下比较方便。嗯，
4: 大哥，我在江湾区的运枣帮，有个好朋友叫吴阿三，我们可以领着兄弟们躲到他家里去。嗯，
0: 好吧，就这么办。事情结束后，我会去找你们。上车，快！
2: 你要小心啊！
0: 嗯，
4: 快。
2: 小心！
0: 来，好，嗯，好，快去，是。

0: 萧强死了。
1: 叶水英呢？叶水英在哪里？
0: 他们明明在塔内，怎么会就不见了？
1: 我就不信他会飞。难道他会飞到天上去？给我搜！
0: 会长，今夜这里闹翻了天，肯定会惊动这儿的警备部队，再不撤离，恐怕就来不及了。
1: 我不管，我一定要杀了叶双英，一定要杀了他。
0: 是，弟兄们，给我仔细搜。
2: 是。

团长，不好，工具来了！啊！快撤！啊！哎呀！啊！韩信！试验双鹰，他在东塔，开枪！开枪！

来，给我冲！冲出这扇门就能活命，留在这儿等。

0: 听着，
1: 立刻缴械投降，我们的政策你们是清楚的，交枪不杀，继续顽抗。
2: 弟兄们，老大都跑了，咱们还拼什么命啊？投降吧，
3: 投降，
2: 投降，
3: 投降，
2: 投降，投降。
1: 所有被俘人员听着，举起双手，排队走出来。

0: 弟兄们全完了吗？
1: 别急，会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赶快离开吧，走吧。

0: 你想说什么？
1: 燕大哥，今后我该怎么办？
2: 离开光复社
0: 就活不了了。
1: 我是想，
0: 想什么？
1: 早就听说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今天亲眼见到了，真是名不虚传。你简直不是人。
0: 嗯，我不是人？
1: 哦，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您是神，抓不住打不死的神。
0: 嗯，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抓不住打不死就是神啊？
1: 这都是我的真心话，就连我们杜老总那么厉害的人物，提起您都怕得不行。
0: 你想跟着我？
1: 嗯，
0: 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把光复社中的工作做完。
1: 啊，你还让我回光复社？
0: 是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要替我去办。
1: 什么事情？
0: 时候到了我会告诉你的。
1: 嗯。
0: 哦，你住在哪里？
1: 哦，我在浙江路榆林里把口处开了个小卖部。
0: 嗯，我想事情很快就会有眉目了。

0: 据被俘的人员交代，他们都是四海鸿门会李康的部下。刚刚李康就在这里。可惜啊，让他跑了。
1: 走，
2: 别着急，看看这里的情形，你就不难发现，李康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
3: 不错，这场小好战，彻底摧毁了四海鸿门会的有生力量。李康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0: 嗯，还有什么？
3: 俘虏们说，本来是四海鸿门会与光复社联手对付燕双鹰，可后来却发生了内讧，光复社的行动指挥杜马率人离开，只剩下李康和他的部下。哦，
0: 那燕双鹰呢？燕双鹰怎么样？
3: 这些家伙被燕双鹰打得晕头转向，死伤过半，
0: 却谁都没有见过他，真是可笑。
2: 说句实话，我现在还真有点佩服这位青帮大哥，
0: 竟然能将这帮凶狠的黑帮分子耍得团团乱转。 不仅如此，他像一根粗壮的木棍，搅起一潭浑水，将隐藏在水下的鱼搅到了水面上。曾几何时，我们不知道四海鸿门会的存在，可时隔几天，竟然能够一举歼灭他们的主力军，这不能不说是燕双鹰的功劳啊！
3: 老张，看起来你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利用燕双鹰与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矛盾，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
0: 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3: 老张，对不起，是我太主观，我再一次向你道歉。
0: 哎呀，好了，道歉一次就够了，都是为了工作嘛。啊，你头脑敏捷，雷厉风行，这一点非常好，我也要向你学习啊。
3: 你再说下去，我就要无地自容了。
0: 据俘虏交代，这里就是敌人的临时指挥部。
3: 哦，
0: 走，看看去。
3: 嗯。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新鲜玩意儿，没见过。
2: 我们俘虏了几名敌人的报话员，据他们说，这种东西叫做震动监测器，是美国佬制造出来的新式武器。
0: 好家伙！

0: 李康把家底都搬出来了，哼，真是难以想象。
1: 四海鸿门会和光复社竟然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对付一个眼霜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我想，眼霜鹰一定是掌握了他们的重要秘密，否则双方绝不会联合行动。
2: 嗯，
0: 你再去查一下。
2: 好，
0: 走进去看看。
2: 嗯。

0: 罗成，怎么了？这是什么？
1: 红帮在帮人员及四海红门会特别行动队花名册。红帮潜伏人员的花名册。
0: 这件衣服一定是李康的。

梅姨，老丁啊，怎么了？哎，出大事了！让社长看看今天的报纸。哦，拿去吧，老爷。 丁，让您看看今天的报纸。

0: 陈公鹏的脑门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
1: 老丁啊！
2: 哎呀，老总啊，你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

0: 社长，我……事情我都知道了，惊动了共产党，李康完蛋了。若不是我率人提早撤退，恐怕昨天夜里都得被共产党包了饺子。
1: 那燕双鹰呢？燕双鹰怎么样？
0: 燕双鹰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对付不了他。昨夜，吴天木被杀，我们还损失了20几名弟兄。我们失去的够多了。
1: 哼，也就是说，你再一次让我失望了。不，让你失望的人不是我。哦，那是谁？ 李康吗？哼，至少他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可你呢？还记得吗？我将光复社3位高手全部交给你来统领。我对你寄予了厚望，我希望你能够替我替光复社除掉燕双鹰，夺回魔板。可你呢？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0: 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脸说这样的话？我只知道，我替光复社保存了实力，将宋曼云、姚千树和十几名狙击手安全带出了沿江路沙场，而没有像李康那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哼，
1: 可你令燕双鹰再次逃脱，
0: 这是出卖光辉的利益，出卖光复社的利益。好了，别再喊高调了。你怎么能够肯定我不撤离沙场？ 就一定能够杀死燕双鹰。我，如果我们也像李康一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那样你的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了？
1: 那样就不是出卖帮会的利益，
0: 出卖光复社的利益了。哦，刚刚你问到是谁让你失望的，是吗？我告诉你，是你自己。
1: 你说什么？
0: 我早就对你说过。 燕双鹰不是好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他进行交易。可你呢？为了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尊心，一定要与燕双鹰开战。我，
1: 更有甚者，
0: 你竟然不惜与我们最大的敌人四海鸿门会联合。你难道不明白，燕双鹰不过是个青帮流氓，而李康是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的冤家对头？ 如果说燕双鹰只想要我们的命，那么李康是既想要我们的命，又要我们的钱。与他们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与虎谋皮。我问你，如果不是他们袭击火车，企图抢夺假钞模板，模板怎么会落在燕双鹰的手中？我再问你，华门浴池事发之后，李康和高世宝为什么要到小都会歌舞厅去见燕双鹰？
1: 当然是为了收买他来对付我们，而你呢，却宁可与这样的人合作，而不去与燕双鹰谈判，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弃同袍的生命于不顾，这算什么？啊，算什么？这才是出卖帮会的利益，出卖光复社的利益。好了，不要再说了。
0: 怎么，理屈词穷了？可笑，你站在这里大言不惭。 居然说我令你失望，实话告诉你，如果昨天夜里我们与李康一道被共军一网打尽，你陈公鹏就是光复社最大的罪人。
1: 什么？你说我是光复社的罪人？
0: 难道不是吗？你好好想一想吧。如果再固执己见，我就辞去作战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再不参加光复社的任何计划。
1: 你。

0: 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争执了。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下面该怎么收场，大家都想一想吧。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模板落入共产党手中。 现在局势非常紧张，我看还是先躲一躲为妙。杜马，你通知姚千树、宋曼云以及各个联络站，最近一段时间终止联络，等候我的通知。等等，都是为了光复社大计。 今天的事，希望你不要介意。我的话说的也有些过分。不，你说的有道理，我会好好想想。哎。
1: 罗章，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啊！起获四海鸿门会12个秘密联络处，2家歌舞厅，4个地下赌场，1个武器仓库，8个地下银元黑市，缴获银元4753人，咱们可是大获全胜啊！<笑>
2: 瞧把你高兴的，<笑>
1: 能不高兴吗？这可是咱们铁流小组成立以来。 打的第1个大胜仗，彻底歼灭了黑帮反动组织四海鸿门会，给光复社和其他敌恶势力以强大的震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能将黑帮头子李康一网打尽。
2: 不要着急，李康的主力已被彻底打垮，他是秋后的蚂蚱，蚌打不了几天了。
1: 我已经命人组成了几个临时审讯小组，抓紧对俘虏进行审讯，以期尽快找出突破口，将李康挖出来。
2: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时机，突破光复社这座堡垒。
1: 老张，你想怎么办？
2: 是时候了，小英，立刻下令，全市通缉燕双鹰。
1: 是。
2: 啊？
1: 通缉燕双鹰？
2: 对。

0: 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4: 强筋壮骨。
3: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4: 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4: 美味更实惠。
3: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8: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
3: 试吃不满意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9: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 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8: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9: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

0: 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再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5: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0: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槐。
5: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口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传承东方文化与千年智慧，唐王府龙鳞凤喜，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用专业力量守护每一双眼睛，以微光巨力护航全民光明。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

0: 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老张，这一掌打得真是漂亮。起货。
1: 四海鸿门会12个秘密联络处，
0: 两家歌舞厅，4个地下赌场，1个武器仓库，8个地下银元黑市。缴获银元4750块，逮捕黑帮分子273人。咱们可是大获全胜啊！
2: 瞧把你高兴的，
0: 能不高兴吗？这可是咱们铁流小组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彻底歼灭了
1: 黑帮反动组织四海鸿门会，
0: 给光复社
1: 和其他敌恶势力以强大的震慑。
0: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能将黑帮头子李康一网打尽。
2: 不要着急，李康的主力已被彻底打垮，他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我已经命人组成了几个临时审讯小组，抓紧对俘虏进行审讯，以期尽快找出突破口，将李康挖出来。
2: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时机，突破光复社这座堡垒。
0: 老张，你想怎么办？
2: 是时候了。小英，立刻下令全市通缉燕双鹰。
3: 是。
0: 啊，通缉燕双鹰？
2: 对。

0: 真是不好意思，20几个小时了，你一直都没合眼在照顾我。如萍姐，你说什么呀？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了伤，我照顾你是应该的。从前我对你不好，你别记恨我。我从来没有记恨过你。
1: 以己度人，如果换成我，我也会这样做的。如萍姐，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亲姐姐。如萍，怎么样了？好些了吗？
0: 好多了。叶双鹰有消息了吗？

0: 这上面写的什么呀？说你哥为了黑势力与黑帮发生争斗，现在被警备部队通缉。通缉？现在他可成名人了，各家报纸头版头条，大街小巷，到处都挂着他的通缉箱。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真替他担心呢。谁说不是啊？这个家伙。
1: 也不打个电话来。哎呀，他是怕连累我们。我哥这个人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点了，总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想别人，怕连累我们就不来电话，那咱们不是更着急吗？
0: 好了，说这些也没有用，还是耐心等待吧。
2: 我出去看看。
3: 先生，你是看病吗？是你。表哥在吗？他回来之后，要他立刻与我联系。
2: 嗯。

0: 喂，
1: 是我。
0: 是你，你还好吧？喂，你说话呀。
1: 我还好。于如萍怎么样？
0: 你放心吧，她很好，大家都很担心你。还有，刚刚表弟来了，说要与你联络。
1: 我知道。弟兄们都还好吧？
0: 我们都好，就是担心你呀。
2: 是他吗？喂，喂，
3: 少爷，你还好吗？
1: 不要喊，我听得见。

0: 好。
1: 好的。
2: 喂。喂。怎么了？怎么了？
3: 他挂断了。
4: 哎，这边。跑了，刚才还在这儿呢，追，
5: 放
6: 走。

0: 如萍姐，喝点水吧。你在想什么呀？我在想，燕少英被全城通缉，又遭遇这么大的雷雨，今天夜里也不知道他会住在哪儿。
1: 我哥真是个可怜人。 从我认识他到现在，没吃过一顿好饭，没睡过一天好觉。现在又被追得到处躲藏，他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他是个战士，也许这就是他的宿命。

0: 社长。
1: 哦，你来了
0: 啊。您看过报纸了吗？
1: 嗯，共产党在全力抓捕燕双鹰。
0: 嗯，这个时候要严防他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1: 是啊，因此我们要向他伸出手去。
0: 嗯，什么意思？
1: 我仔细考虑过你的话，目前的形势势成骑虎，再斗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让共党坐收渔翁之利。
0: 嗯，
1: 四海鸿门会的下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如果现在提出与燕双鹰进行交易，会令他感到我们害怕他。
0: 我们确实是害怕。
1: 嗯，
0: 其实从华美遇池之后，弟兄们对燕双鹰早已是万分畏惧了。
1: 哼，你呢？
0: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
1: 可你想过没有，如果让燕双鹰知道我们怕他，势必会提高价码，也许他再一次开出的价钱更令我们无法接受。一旦燕双鹰做大，我们就会更被动，事情也就更加难办。因此现在不能与他直接谈交易，你想有没有可能请燕双鹰加入光复社？如果他能答应加入光复社，模板的事情便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0: 可靠吗？
1: 我仔细想过，燕双鹰没有政治主张，不过是个青帮子弟，他的智慧武功都超乎常人，而且与共产党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这样的人非常适合加入光复社。而且这次他除掉了高世宝，又引来共党打垮了李康，对于我们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0: 社长，四海鸿门会始终是我们的心腹大患，这一点社长心里最清楚。但是看在青红帮同根同源的份上，又不能明目张胆地除掉他们。其实燕双鹰是做了我们一直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情。
1: 而今四海鸿门会被消灭，滨海是我们的，如果真的能够将燕双鹰收入麾下，不但能够解决模板的问题，更会使我们的实力大大。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的增加。
0: 嗯，这一点毋庸置疑，燕双鹰的能力之强我们都是亲眼见过的。
1: 嗯，哎，昨天你说的对，起初没拿燕双鹰当回事，为了一时之气处理失职草率，这才致使局面日益恶化，最终演变到一发不可收拾。哎，如今双方已经结下了梁子，要怎样才能与他见面，说服他加入我们？
0: 社长，您的这番好意如果是在几天以前，我想他也许会答应，可是现在
1: 也不是一点机会也没有。燕双鹰被共党追捕，漂泊江湖，走投无路，如果在这个时候向他伸出援手，再委以重任，给予厚利，他是很有可能归附的。老弟呀，这件事情可又要着落在你的身上了。
0: 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吧。
1: 事到如今，我全靠你了。
3: 来，再给我来一份。
4: 好嘞。还是两个鸡蛋是吧？
3: 对。来，多放点花。
4: 来。
5: 先生，给点吃。
3: 一边去，去。

寻找一位会做铝制模板的工匠，如有意，请于今日下午2点到南京路仙石百货门前见面。面上酬劳之事，杜。

0: 严大哥，你可算来了。
1: 嗯，
0: 这两天到处张贴通缉令，要抓你呢。
1: 我知道，
0: 你一定要小心啊。
1: 嗯，杜妈要见我。
0: 哦，什么时候？
1: 今天下午2点，在南京路现实百货公司门口。
0: 哦，要我做什么？

0: 老总，已经两点了。
1: 耐心等待，也许他还没有看到报纸上的消息。

0: 啊，先生，擦车要不要？只要100块。
1: 不擦。
2: 去。
0: 哎，那50块好了。
1: 擦吧擦吧擦吧。
0: 好，谢谢先生。

0: 老总，我是二小队榆林里粮站的。嗯，
1: 你是吴天木的手下？
0: 正是。大约半小时前，燕双鹰闯到联络站，制住了我，要我将一张纸条送到先师百货门前，交给杜老总。
1: 他怎么会知道榆林里联络站？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他是在沿江路沙场时，从我们二队哪个弟兄的口中问出来的吧。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宋琦。
1: 纸条呢？上车，
0: 好，
1: 去联络站。
0: 是。

0: 公司周围定会有所部署，而他却无从得知具体细节，比如哪里有埋伏，哪里有枪手隐伏等等。于是他就利用宋琦调动我们离开百货公司，自己则在附近监视我们的行动，如此很轻松地便摸清楚了整个部署，待确定安全之后再让我们回去。哼，这样一来我们的所有行动都落入了他的监视和掌握之下，而他也由被动变为了主动。
1: 惹上这样一个人实在是太不幸了。
0: 哼，机会到来时他像猛兽一般一往无前，毫无畏惧，在华美浴池，在沿江路沙场都是如此。可一旦蛰伏起来，他又谨慎的像一只猫，不管做什么都会审视所有的细节，几乎可以做到滴水不漏。难怪我们会输得这么惨呢。是你将榆林里联络站的地点告诉燕双鹰的，对吧？
2: 不，
0: 我知道你害怕燕双鹰，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对我撒谎，更不要把我当傻瓜，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自己所做的。
2: 我，
0: 这壶里的茶水是温的。这就说明刚刚有人曾经喝过，但是喝茶的人却不是你，因为这杯子是倒扣着的。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中喝茶，喝完之后需要将杯子刷洗干净然后再倒扣在桌子上吗？
1: 嗯，
0: 那么喝茶的人是谁呢？当然是燕双鹰。他在这里喝了一杯茶，将茶杯留在桌子上，而你害怕我发现，便将茶杯冲洗之后倒扣在桌子上，好像没人用过一样。但是你却忽略了茶壶，我说的不错吧？
2: 这
0: 燕双鹰在沿江路沙场抓住了你，你为了保住性命将自己的落脚点告诉了他。今天他是直接来这里找你的，对吗？
2: 是啊，
0: 这就对了。如果真的像你所说，他闯进店中制住了你，要你给我送纸条，你会有时间给他沏茶吗？即使你沏了，他会喝吗？
2: 杜老总，我在沙场西家道被燕双鹰抓住，
0: 我说过，你的恐惧我能够理解，而且现在已经不是几天前了，我们对燕双鹰的态度做了很大的调整，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你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处罚。
2: 啊？
0: 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件事。
2: 什么事情？
0: 到仙石百货公司门前去见燕双鹰。就说我要和他谈一谈，地点由他选择。
3: 识破了是吗？你一定是收起了我喝茶用的茶杯，引起了杜马的怀疑。
2: 啊！
3: 别停下。
2: 哦。
3: 看起来我说对了。
4: 燕大哥，我真是服了你，还有我们杜老总。如果有一天你们两个走到一起，世上恐怕没人斗得过你们。
3: 杜马说了什么？
4: 他说要见你，地点由你定。
3: 他在榆林里等你的消息。
4: 是的。

0: 这个人实在是太难缠了。
1: 这算是什么意思？
0: 还不明白吗？他已经料到我们在仙石百货

0: 哎，我说，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
1: 对好人当然不用。转过来吧。
0: 怎么样？这回放心了。
2: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
3: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3: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2: 对，
3: 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是啊，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2: 对，
3: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6: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7: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净，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觉得轻轻一擦，
6: 哇，我的天哪，
7: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得轻轻这么一擦，
6: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这咱家城市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6: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7: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4: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6: 来，你看，特别。

0: 先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3: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4: 对，
3: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喷喷，你发现哇，
4: 已经开始瓦解了。
3: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4: 是
3: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3: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5: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6: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5: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4: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5: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
6: 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
5: 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6: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5: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7: 对，
1: 立刻干净了。
7: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
7: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7: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7: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7: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7: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1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7: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 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
4: 是，
3: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
3: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4: 是，
3: 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4: 对，
3: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已经开始往下化，
3: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是、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4: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4: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4: 对，
3: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4: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
4: 是，
3: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9: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净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9: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9: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9: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边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 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还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
3: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4: 对，
3: 今天你用到这个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喷喷，你发现哇，
4: 已经开始瓦解了。
3: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4: 是，
3: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3: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0: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6: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10: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4: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0: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
5: 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10: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5: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7: 对，
1: 立刻干净了。
7: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
7: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7: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7: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7: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7: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这 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7: 人家油污净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

0: 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0: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
0: 是
2: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还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找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5: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6: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7: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8: 要么赢要么死，
9: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10: 我王进山也要感谢你，
8: 你会死的，
11: 剩下的看你了，
7: 发，
12: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3: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3: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家窑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5: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6: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6: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室外温度26摄氏度，东南风23级，当前海拔890米。
1: 很好。

0: 可可，我们现在到哪儿了？
1: 根据卫星定位，离古若羌国境内还有30多公里。
0: 真是太好了，若羌，我来了。啊，怎么回事啊？啊，你
2: 哎呦，
0: 小琪。
2: 哥，你的车技也太差了吧，疼死我了。
0: 你这捣蛋鬼怎么会藏在后备箱里？
2: 谁让你不带我出来玩的？
0: 这次走丝绸之路是为了了解张骞曾经走过的路，是科学考察，不是出来玩的。
2: 科学考察？那你把科科这个超智能机器人从实验室里面带出来，也是为了这次的科学考察吗？
0: 是的。
3: 那好吧，现在我也放假，爸爸妈妈都同意我跟你出来见识见识大自然。不信的话，你可以给爸爸打电话呀。不打电话也行，但是你得带着我。
0: 也只能这样了，总不能把你扔在戈壁上吧。
2: 你别说，这机器人还真好玩。
0: 小琪，别瞎动。
2: 你就是为了这本《西域志略》才出来的吗？

0: 这里面都是张骞的故事，
1: 那可是海外留回来的孤本。

0: 小琪，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0: 糟了，科科。科科，你怎么样啊？
2: 我真倒霉，被陨石震晕了。
0: 科科，
2: 被这陨石一震，突然发现增加了不少能量呢。
3: 看，科科飞得更高了。
4: 太神奇了！你让我看看，你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功能？

0: 就是你们要去的若羌国。
1: 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小琪。

0: 嘿，嘘！你们几个听说了吗？咱们的邻国鄯善国遭灾了，那儿的粮食减产了，恐怕呀没有多余的粮食给咱们了。可是国王还让我们赶制兵器，不就是想要跟鄯善人换粮食吗？
1: 赶制兵器是为了准备打仗吗？听说为了换粮食啊，咱们国王和鄯善国国王闹翻了。
2: 可是这饿着肚子怎么打仗啊？
3: 我家的粮食都快吃没了，就是
4: 啊，我家最近也揭不开锅了。
5: 各位听说了吗？鄯善那边已经派奸细来到我们这里了。
4: 奸细？
3: 他叫张骞，是来自大汉王朝的使节，其实是帮助鄯善打探你们若羌的虚实，准备把你们若羌给灭了呀！
4: 啊，真要是这样的话，我第一个上战场杀敌。
3: 请问您是？我乃威震西域的马上就红的智多星胡图啊！我是来帮助咱们若羌的百姓的。
6: 胡同壮士，快救救百姓吧！百姓们都快饿肚子了。
3: 放心，这点小事交给我的。大哥，胡奇，哎呀，奇怪了，跑哪去了？
7: 大哥，你反复提到的汉劫是啥东西？到底好吃不好吃？汉劫不是吃的，谁拿到汉劫，谁就是汉使。他们绑架了张骞，抢到了汉劫，就可以在明年的马匪大会上名扬天下了。到时候，咱们就是威震西域的头号马匪了。
8: 咱们都跟了张骞一路了，怎么总也得不了手啊？
7: 抢汉劫要像偷只鸡那么容易，还算是头号马匪吗？
8: 等我当了头号马匪，肯定天天吃烧鸡。

0: 少吃两口，亏你还是个马匪，想吃就自己去偷。
1: 再让我吃两口吗，大哥？
2: 哇，高峰！啊！
1: 什么人？
2: 哎呀！我叫小琪，你们又是谁啊？
3: 我们是威震西域、举世无双的马匪三人
0: 帮。不要乱
2: 说话！马匪？哦，我明白了，你们在拍电影吧？真的还挺牢的。哎，让我看看你的帽子。
0: 我说你是哪里来的小孩，敢在我马匪头上动土？
3: 我看这孩子说话像是从大汉帝国来的，说不定跟张骞是一伙的。
2: 大汉帝国？难道
3: 还装？你看他肯定是张骞的随从。
0: 有道理。
4: 往哪儿跑啊你？
3: 大哥，现在这孩子怎么办？
0: 不管他是谁，他现在已经知道我们马匪身份了。张骞就快要到洛羌了，要是夺取汉奸的机密泄露了，我要你们好看，可别让那孩子跑了。
5: 是。
2: 张骞，洛羌。

0: 别跑！哎呀，这回有吃的了。
1: 大人，若枪，若枪到了。

0: 这种矿石定能够炼出好铁呀！大人，若枪到了，走。张大人，你再装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背不动行李了。我们把这些样品带回去，很能增长大家的见识啊！
1: 张大人，等等我呀！ 张大人，大人，你看，百姓们都被我大汉威仪给吓到了吧？别怕，我们是大汉来使，我们饿坏了。
2: 奸细，怎么敢居然歹要大白的金掌啊？嗯，肯定有什么阴谋诡计，
3: 有可能。就是。
4: 干嘛这么看着我们？我们就是想吃顿饭嘛。
3: 韩义父，
4: 我们是大汉使节，想去面见国王。
2: 大汉使节，你们是鄯善人的奸细吧？奸细。
3: 对，就他就是张骞，别让他跑了。
2: 原来是马匪造谣。哎，哼，哎，啊！静鹿晗，又是你。嘿嘿，这回该把汉奸乖乖交出来了吧？
3: 休想！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哥。

0: 就凭你们这点手段，我这刀可是大汉百炼钢所制的。
1: 唐姨父，低调一点。
2: 大哥，
3: 你说你的钢刀是大汉百炼钢所制，这是若羌产的最锋利的刀，横扫西域。我们比比谁的刀好，敢不敢跟我比啊？
0: 啊？你们就是这么迎接客人的？
1: 既然你提出要比谁的刀好，那就比一比。
3: 如果是我赢了，你们就离开若羌。
1: 你若是输了呢？
3: 输了，我亲自带你们去面见国王。
1: 好，那就一言为定。
3: 哼，
1: 切不可伤人。
0: 放心吧。
3: 呀！哎！
0: 就你们手里这些废铜烂铁，怎么比得上我大汉的百炼钢刀啊？还有谁来？
4: 快跑快跑！
0: 说好的带我们去王宫的，你们真是……
5: 我饿了，我饿了。
0: 不守信用。
5: 我饿了。
0: 大人，
1: 过来。
0: 不行，咱们就剩这点干粮了。
1: 给。二水拿来，快去。

0: 大哥，现在怎么办？
1: 不能就这么便宜了张谦。嗯，让我想想，有了。咱们不是抓了个小孩吗？我们就用他逼张谦交出汉奸。
0: 高，真是高招。

0: 哎，大哥，您请。嗯，您请。
1: 给他松绑。
2: 不用你们给我松绑，我自己已经松了。嗯。
3: 小东西，你敢笑我？
2: 我是笑你们的刀太不中用。我有一把刀，比你们的好用多了。
3: 在哪儿？
2: 喏，在那儿放着呢。
3: 这是什么东西啊？
2: 这东西啊，可好用了，你试试。嗯。
0: 哦，什么胡来？
4: 可可，你快告诉我，小吉现在到底在哪儿？
5: 西汉。
4: 你说什么？西汉？
5: 古若羌。
1: 小家伙，这回你们有花招了吧？哼哼，我看你往哪儿跑！
2: 来抓我呀！

0: 亲回来了。
1: 感谢，刚才我多有冒犯。使节，您真是大人有大量。
2: 无需多礼，敢问国王身居何处？
1: 我这就带你们去面见我们的国王。
3: 大人，
4: 不许动，国王驾到。
2: 国王驾到。大汉使臣张骞奉我朝皇帝之命出使西域，联络各国，通商贸易，加强合作，互通有无。
5: 来人，给我抓起来。
6: 是是。
5: 把弓箭准备好。
7: 早就准备好了，卧虎图百步穿杨，一箭就能射死张骞。
5: 不是张骞，射死鄯善将军。
8: 为什么？
5: 动动你们的脑子，现在射死张骞，咱们还怎么在马匪大会上名扬天下？鄯善将军一死，张骞必被当作
7: 落将
5: 刺客，到时候他就哪儿都去不了了。这将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在伺机夺取汉节，大业必成。
8: 我嘿嘿嘿，还是大哥高明啊。
9: 可是我们在哪儿放这支冷箭呢？
10: 加油
0: 加油
10: 加油加油啊，加油
0: 加油，
8: 快，你像是使劲啊。

0: 第二集，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1: 哦，
2: 先生，你刚才在说什么？是什么意思呀？
0: 孩子们，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是《诗经》里描写桃花的诗句。
3: 夭夭，桃花很夭，
1: 灼灼其华，华是桃花吗？
0: 孩子们别急，下面这个字可以解答大家的疑惑。潘子山，赐教。这是金文的华字，就像花朵的形状，上部像花瓣，下部像花蒂。说文解字说，华容也，华是花的本字，本意表示花朵。华字经过演变，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4: 华竟然指花，
1: 灼灼其华，是不是形容桃花开得很漂亮？
0: 小飞说得很对，华字的字义很丰富。华首先表示花，
5: 我知道，比如春华秋实，华而不实。
0: 这里的华就是开花的意思。华还可表示时光、时间，
4: 比如

0: 滑，勺滑。
1: 没错，我们常说豆蔻年华，就是指少女十三四的青春年华。华还表示美丽而有光彩，
2: 比如华美、华丽、华彩、华章。
1: 非常好，孩子们，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宋代苏轼的诗句：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的大体意思就是，生活当中即使身上包裹着粗布衣衫，胸有学问，气质依然光彩夺人。华还指头发花白，比如华发。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这里华发就是指花白的头发。最后给大家重点讲一讲中华这个词。中国古称华夏，中华简称为华。
3: 华夏中华？
1: 没错，孩子们，其实中华这个词并不仅仅指我国的全境，它还有更深一层的文化内涵。中华大地上有许多个民族，一直以来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最终形成了一体。后来梁启超便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如今外国人来到中国称作访华，居住在外国的中国人被称为华人。
4: 我知道一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小飞说得好，那先生就给大家讲讲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故事。周恩来总理当年还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上学的时候，中国社会正发生剧烈变革。那时候年轻人思想迷茫，没有人生目标。有一次，校长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上学读书？12岁的周恩来郑重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校长听到自己的学生小小年纪竟然有这样的伟大抱负，感到非常惊奇，也非常高兴。
5: 我也要像周总理一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为中华之复兴而读书。
1: 记住今天的誓言，先生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你们的未来。
5: 先生别急，我们先用知识武装好自己。
1: 小猫说得好啊，先生再送大家一句话：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
5: 先生放心，祖国放心，强国有我，
3: 民族复兴有我们。
4: 第三集，让。
6: 喂，大家快看，我找到了什么？
1: 哎呦，这可是稀有水果，咱们这边很少见。小飞，哪里找到的？
6: 我从山里摘的。
7: 你们在吃什么呀？
0: 这是小飞在山里刚摘的果子，
7: 看起来好好吃哦。
6: 好了，这个给你吃吧。
7: 谢谢你，但是我吃了，你吃什么呀？
6: 哎呀，没事的，你吃吧，我路上已经吃过了。
1: 小飞真是个好孩子，先生要送给你一个字：汉子山，请赐教。

0: 相似意，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雾宿山下，黄河岸边，千余户搬迁群众在此扎根。
2: 我这边今天就看见这边布置小小屋啊，里面全是碱啊、漆啊，你看这全部是现在很方便的很。
1: 家门口建起就业工厂，针织车间里笑语不断。
3: 自从搬到城北之后，家门口就是工厂嘛，我们现在有地方挣钱了，反正特别好。
1: 走进永靖县城北新村，带您见证河北乡村的幸福变迁。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收看。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叮咛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弗赖病是苹果树的癌症，它根本就没法治。
2: 果园裸栽裸管，防灾设施缺位，天灾面前致富国怎么保？
3: 秦州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始终呢是把这个安全生产摆在这个重要工作位置。
2: 农村高中师资散，硬件弱，群众急盼的优质学位从何而来？
4: 现有的师资硬件无法满足新高考的要求，
5: 整合资源补短板，下定决心解难题，重整了教育的发展思路，重构了教育的发展格局。
2: 看秦州区如何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干事坐标，以三抓三促行动实现果业防灾，教育均衡同题共答。
6: 这里是天水市秦州区的核心果品产区，您看我身后多房棚联动温室棚，日光温室棚像铠甲一样覆盖在果园上方，既能防低温、防霜冻、防冰雹，还能在成熟期防暴雨、防裂果。不过这类设施建设成本较高，农户自筹压力大，推广一度面临困难。
7: 一想起前几年的冰雹和这自然灾害的霜冻啊，人就心里发慌，特别的害怕。
8: 人家搭了个大棚，钢架、塑料膜、棉壁，一算下来花几万块钱，我们根本投资不起。
2: 过去果园靠天吃饭，裸栽裸管，防灾设施一度卡在想搭搭不起，不搭年年赔的死结上。秦州区将三抓三促行动作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的金钥匙，把抓执行的触角延伸至田间地头，直接盯树体、查病情和面积。
1: 像这种，这就是冰雹打过之后树上的一些腐烂病。
9: 哎呦，这么严重！
1: 腐烂病是苹果树的癌症，它根本就没法治。像那一棵树还比这一棵更严重，
10: 根子上腐烂。虽然在下面发出了新的枝条，但是这个树一半年就死掉了，就死掉了。整片这个树的形式都不容落败，
9: 下一步得好好的搁这儿做盆栽啊。咱们今天得多看几个点。
2: 在三抓三促工作组的强力督导下，秦州区打破部门壁垒，将保险机构、农技专家、村镇干部捆绑下沉，便坐等报案为地头办公，现场定损，优化理赔流程，督促保险机构快查勘、快定损、快赔付。
11: 我们启动农业保险这个理赔机制啊，农业保险赔款尽快拨付到户里。这只是我们第一步，后面我们还要采购一些苗木，通过秋季建园重新种植新的苗木。
2: 灾后忙补救，不如事前筑屏障。面对设施农业投入大、农户自筹难、防灾能力弱的死结，秦州区摒弃灾后救火的被动思维，确立防灾即增产、减灾即增效的主动理念。
12: 经过深刻的反思，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这个处置能力、应对能力不到位，我们要提前谋划，适宜的地区我们积极发展，没条件地区我们要创造条件，多出并举，把设施农业给它搞起来。
2: 先止血再造血，秦州区争取项目支撑，进行老旧果园改造，推动多防棚、防雹网落地，避免灾后发现晚、处置跟不上。
3: 这是咱们当年区委区政府的一个常务会议纪要，秦州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始终呢是把这个安全生产摆在这个重要工作位置。咱们按照督、提、跟三类管控做到来源、办理的流向、处理的结果一账清，形成聚焦一类问题、解决一批问题、完善一批制度、根治一类乱象的长效工作机制。
2: 思路定下后，秦州区八个乡镇同步进行设施农业布点，把防灾就是增产从口号落到地块，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包

0: 高连抓，包片领导具体抓，棚内配增温，棚顶扛冰雹，磨下滴灌管伤情，设施果园实现了花期防冻、果期防雹、熟期防裂的全周期风险管理。
1: 这个地方是常年受低温灾害极端天气影响，受灾比较严重。区委区政府也高度重视，在我们全区8个乡镇规划建设这个设施农业，通过建设多房棚、防爆网、联动温室，同时我们进行这个老果园改造，果园体质增效，多措并举发展我们的这个设施农业。
2: 现在有了这个大棚，我这些我后顾之忧了，一门心思的把精力放到这事上，
3: 质量也上心了，材料也上心了，收入也上心了。
0: 钦州区累计兑付防灾减灾设施奖补资金超过5300万元，已建成防爆网和多防棚5000余亩。同时，政策性农业保险全面铺开，仅樱桃一项承保面积就达35000多亩。
4: 我区发展林果产业，关键在体质增效。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以三抓三促行动攻坚破起，坚持防灾就是增产，减灾就是增效的理念，从产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围绕破解防灾减灾设施薄弱、抗风险能力不强、果园低效等揽起，在制度机制、资金保障、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协同发力，构建起覆盖全域、贯通全城的稳产保收防护的屏障，真正把群众的致富果守护好、发展好。
0: 从靠天吃饭到设施兜底、保险护航，钦州区真正把致富果护在手心里，产业根基稳，民生的底子才能厚，与果园由散种散管走向设施集中保障的逻辑相通。钦州区将三抓三促行动延伸至教育领域。
5: 这里是天水市钦州区教育布局调整的重点工程天水市玉泉中学改扩建现场。您看我身后，项目正在紧张施工，教学楼主体已经完工，实验楼、宿舍楼、食堂等配套设施也在有序推进。这所占地162亩、可容纳3000多名学生的学校建成后，将整合平南、汪川、西口三所农村高中的全部师生。然而过去这三所农村中学因师资分散、生源萎缩，教学质量一度面临瓶颈，
6: 现有的师资硬件无法满足新高考的要求。
7: 我非常希望把娃在这四上去。
0: 面对农村高中普遍存在的生源少、师资弱、硬件滞后等痛点，钦州区拒绝小修小补，以三抓三促抓效能推动教育系统重构。
4: 钦州的教育整体布局还是不太优化，学位的供需矛盾比较突出，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非常的迫切。针对这些堵点，我们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着眼长远，系统谋划，整合资源补短板，下定决心解难题，重整了教育的发展思路，重构了教育的发展格局。
0: 钦州区立足中心城区定位，果断决策把平南、汪川、西口三所农村学校高中部整建制迁入玉泉中学，并实施玉泉中学改扩建工程。项目占地162亩，建设高标准教学楼、实验楼及技术配套设施，一次性提供3000个优质学位。
8: 我们钦州区教育资源布局调整呢，实施4个一批工程，通过新建、改建一批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个高中学位不足的问题，剥离整合一批呢，集中力量办好高中。我们通过这个帮扶提升一批呢，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0: 教师是整合的第一关，钦州区通过人才引进、公开招考及区内遴选等方式，精准补充教师86名。同时对原三校教师进行全员摸底、竞聘上岗、分类安置，不让一名教师掉队。为确保并校变强校，学校依托完善的教研体系和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设备，不仅开启了新课改要求的各类实验课程，更让选课走班从纸面落到地面，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9: 我在农村高中教了10几年的书，说实话，师资不够，教研跟不上， 心里着急，但又使不上劲。现在来到玉泉中学，同学们的学习状态

0: 我们明显的变化，课堂上他们的互动更多了。
1: 比如我们的物理和化学老师，他只带我们一个班，会进行一v一的教学，对我们的学习情况更加了解。
2: 通过三专三处转观念、树信心、强学习、创意流，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啊，教育教学质量出了很明显的变化。由了刚开始合并的能够考四位同学，一直到发展今年，咱们突破了200人。
3: 从果园防灾设施的硬件铠甲，到教育布局优化的制度铠甲，钦州区用同一种逻辑，资源集中、系统施策，守护着果农的致富果和农村孩子的成才梦。
4: 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立足钦州发展的当前之痛、现实之困和长远之忧，坚持抓学习、提能力、引导干部、转变观念、理清思路、提升方法，以思想破冰、强化行动自觉，以作风重塑、弘扬实干新风。我们坚持转作风、提效率、聚焦慵懒散、推脱柔等作风问题，反观检视、找差距、动真碰硬、治顽疾。我们坚持抓落实、促发展、躬身实干、奋勇争先，奋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天水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钦州力量，展现钦州担当。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5: 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你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喂喂喂，
8: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8: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

0: 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天津市代表团来甘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两省市举行工作交流座谈会，胡昌生、张工讲话，任正赫主持。
0: 我省各地瓜果迎来收获高峰，陇原大地处处呈现丰收画卷。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激活文旅市场内生动力。
0: 前七月，甘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12.3亿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20号至21号，天津市代表团来甘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20号下午，天津市甘肃省工作交流座谈会在兰州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共谋两省市深化合作事宜。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主持。胡昌生代表甘肃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对天津市代表团表示欢迎，向天津市长期以来给予甘肃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自1996年中央确定天津对口帮扶甘肃以来，京甘携手走过30载春秋。30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把对口帮扶和东西部协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对甘肃倾囊相助、倾力相助、倾智相助、倾情相助，充分彰显了天津人民对陇原人民的深情厚谊。近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大城三管等重点任务，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推动全省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迈上“十五五”新征程，甘肃和天津合作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全面落实两省市“十五五”东西部协作工作方案，持续深化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干部人才、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京甘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开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局面。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甘肃省长期以来对天津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对原甘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近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良策善治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30载同心同行，京甘协作成果丰硕。进入“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学习用好闽宁经验，进一步加大力度，做好与结对地区协作工作，携手推动国家战略承接落实，产业合作能级提升，发展成果普惠共享，多层面交往交流，细化年度任务，深挖合作潜能，实现京甘协作再上新台阶。在甘期间，天津市代表团来到兰州市南北两山生态建设示范点、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榆中县城关镇甘肃康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和小康营乡浪街村、兰州现代职业学院，考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科研院所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百合繁育种植及产业原甘、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京甘飞手劳务品牌教育帮扶及京甘职教协作等。两省市领导一同会见了天津市原甘干部人才代表。天津市领导王秀峰、胡学明，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王军及何某宝参加有关活动。甘肃台报道。
1: 初秋时节，陇原大地瓜果飘香，甘味农产品迎来收获高峰，希望的田野处处呈现丰收的画卷。
3: 在酒泉瓜洲迎来蜜瓜节。

0: 集中收获季节，每年这个时候各地客商接踵而至，蜜瓜交易市场按需验货，直发全国并远销海外。
1: 我们每年来收瓜，每天要收一车，一共要收到300多吨吧，要发到全国各地，广西、广东，还有出口到缅甸那地方。
0: 纷至沓来的订单背后，是瓜州县深耕蜜瓜产业的底气。当地出台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培育形成以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为核心、5个蜜瓜种植区为主要生产基地的一园五区蜜瓜产业发展格局。瓜州县现有蜜瓜种植面积10万亩，预计产值1.3亿元。
2: 支持更新更好的蜜瓜品种，推广绿色标准化种植模式，多对接收购商签订长期订单，大项识货蜜瓜品牌，依托合作社带着大家一起干，拉长蜜瓜产业链，把产业效益提上去，实实在在让村民多挣钱。
0: 时下正是枣苏梨成熟的关键时节，在平凉晋宁，枣苏梨挂满枝头，即将采摘上市。当地规模化发展枣苏梨种植产业，持续优化果品品质，夯实产业根基，让枣苏梨成为主导特色产业。
3: 今年雨水充足，管理到位，历史挂过了高，枣苏梨挂头大，雨水足，再过一周就能上市了。
0: 产业兴，农村行。天水秦安10.25万亩蜜桃迎来丰收旺季，农户们在田间地头熟练采摘分拣，果品交易市场迎来繁忙时段，各地客商争相收购新鲜货源，现摘现装，第一时间销往全国各地。
4: 我们家差不多有10亩多一点，一亩地产量有7000斤，一共一年产量7万斤左右。每斤装快递的好桃子一般都是8块钱、9块钱，有互联网之后销售更快了一些。
5: 到秦安收桃子已经有10天时间了，目前呢收了北京7号蜜桃已经将近5万斤，在我们陕西秦安蜜桃是很受欢迎的。
0: 苹果产业是庆阳市西峰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这几天早熟苹果开始集中采收，外地客商也早早守在果园等待拉运，确保庆阳苹果抢先上市。目前西峰区苹果栽植面积13.1万亩，预计2026年产量14万吨，产值突破10亿元。
6: 今年是我连续6年在甘肃西峰这边收早熟苹果，因为这边的苹果品相好，个头大，口感脆甜，比较受广东东莞市场的消费者青睐。我今年计划要拉30到40万斤早熟苹果。
7: 水肥一体化和防爆网让管理更科学，果子品质有保障，客商抢着要，每斤价格4到10块钱。我们还开通了线上直播，线上线下一起买，销路不用愁。
0: 甘肃台报道。
8: 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立足资源禀赋、多业态融合，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激活文旅市场内生动力。
9: 这个暑期，兰州文化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甘肃省博物馆、生活馆抢抓暑期旅游热潮，接连推出足球小将、驼儿响叮当等全新文创产品，用年轻化、趣味化的文创载体，让文物走出展柜，为游客带来更多新鲜选择。
10: 驼铃一响，黄金万两，这是我们今年暑期新上的驼儿响叮当。骆驼呢，它不仅是代表西北风情的一个信物，也是丝路商队的忠实可靠的伙伴。
9: 创新赋能，敦煌市博物馆全新上线数字化全景导览系统，游客足不出户就可以云游博物馆，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11: 我刚才用 VR 眼镜看见了莫高窟的全景，这让我感觉非常身临其境，感觉莫高窟就在我的眼前，都像活过来了一样。
9: 依托厚重的历史文脉，温润清爽的气候，暑期以来，天水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伏羲庙的千年文脉研学，到苏湾民俗庄园的乡村夜游，再到沉浸式非遗民俗体验与田园休闲打卡，全域文旅消费活力满满。
12: 来到这以后呢，能更加增强我们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天水的旅游服务比以前有了质的飞跃，吃住行都很好，旅游环境非常棒，点赞。
9: 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培育多元业态供给。礼县高山草甸音乐会将潮流音乐与原生态山野风光深度融合，游客们尽享乡村度假的惬意时光。 嘉峪关通过美食加演艺加文创加游乐的多元业

0: 太祖贺为城市夜经济注入全新活力。
1: 体验感很好，羊肉串、杏皮茶还有炒博辣等西北特色美食呢一应俱全，价格也比较实惠，现场还有舞台和演出，人声鼎沸，烟火气十足。
0: 白银黄河石林景区为适配柠檬干小环线带来的客流热潮，将辖区餐饮、民宿、酒店、景区服务设施进行深度融合，让游客沉浸式慢节奏的感受深度游玩体验。
2: 景区啊，游览项目特别的丰富，而且整个游客中心的充电区、休息区都很齐全，周边吃饭啊、住宿都比较便利。整个过程可以看到石林、沙漠、草原，景色的种类非常的丰富。
0: 甘肃台报道。
3: 记者近日从兰州海关了解到，今年以来，兰州海关多措并举，促进甘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稳步增长。今年一至七月，甘肃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312.3亿元，同比增长5.8%。从各市州看，金昌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65.6亿元，占全省比重53.0%，居全省首位。白银、兰州紧随其后，贸易规模稳居全省前列。天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2亿元，增幅达42.0%，出口进口增速双双走高。陇南增长161.9%，武威增长82.5%。特色农产品、轻工产品出口拉动效应凸显，区域外贸活力持续释放。甘肃台报道。
0: 8月20号，2026年全省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临夏州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交通运输部公路局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农村公路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政策，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交通保障；要加强规划统筹，着力优化提升路网质量；要健全制度体系，着力增强行业管理效能；要推动科学精准多元化养护，着力提升养护管理质效；要立足群众出行和物流运输发展需要，着力完善客运物流服务网络；要加强运营安全管理，着力提升路网安全韧性；要加快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建设，着力推动融合加发展；要强化责任落实、要素保障、宣传引导，凝心聚力推动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
4: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定西专场，系统介绍定西市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与举措，明确未来5年发展路径。
0: 14/5时期是新时代以来定西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7%，达到793.9亿元，经济总量由全省第10位上升至第6位，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5: 未来5年，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追赶超越，加力建设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样板区、全国马铃薯全产业链发展高地、特色鲜明的陇中工业集聚地、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示范地，力争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00亿元，努力让全市经济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
0: 15/5期间，定西市以一目标、三聚焦、四强化、六行动、一抓实为路径方略，主动融入全省一河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七地一平一通道建设，发展壮大牛羊菜果鼠药两种等富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进实施总投资634.5亿元的100项15/5重大工程，聚焦10大工业产业链，持续擦亮中医药、马铃薯两张特色产业金字招牌，力争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高6个百分点。优生态助屏障，力争全市水土保持率、林草覆盖率分别达到77%、42.4%以上，大力培育生态加产业。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把财力更多投向民生领域，力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以上，让群众生活更舒心，日子更有奔头，幸福更具质感。甘肃台报道。

0: 鼓浪八步杀林场，历经三代制杀人，四十余年接续奋斗，将茫茫沙海变为万亩绿洲。多年来，八步杀林场制杀纪念馆联合党支部，以党建领航，以精神铸魂，久久围攻制杀护绿，兴业富民，成为全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鲜活样板。
1: 盛夏的清晨，腾格里沙漠南缘绿意盎然，八步杀林场制杀纪念馆联合党支部书记、厂长郭万刚与副厂长石银山等人早已深入林场腹地，查看全新投用的智能滴灌喷灌系统。1981年，国家三北防护林工程全面启动，郭朝明、贺发林等六位党员群众以联户承包方式扛起治理重任。2000年，联合党支部正式组建，为制杀事业薪火相传筑牢组织根基。老一辈制杀人相继离世后，党员郭万刚接棒扛起第二代制杀重任。支部组建党员攻坚队，深耕风沙治理一线，承接多项国家级生态工程，持续向荒漠纵深拓绿固沙。
2: 多年来，我们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累计完成制杀导林37.35万亩，风雨灌护面积达到44.93万亩，轮田林网5000多亩。
1: 薪火耕续，青春接力，如今第三代青年制杀人接续奋斗，支部创新探索党建加生态加产业融合模式，推行支部加基地加公司加农户发展机制，打造枸杞、肉苁蓉种植基地和林下养殖产业，实现生态护绿、产业富民双向共赢。
3: 今后我们将以党建为引领，传承弘扬好八步杀精神，主动运用智能滴灌、喷灌等技术，精细化做好荒漠治理和林木管护工作，同时深耕特色种植、林下经济等生态产业，以青春实干守护绿水青山，带动群众增收，奋力书写八步杀发展绿色新篇章。
4: 我们不仅要种好树、植好沙，更要讲好八步杀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制杀历程，守护生态家园。
1: 从黄沙漫天到绿意无垠，从单纯制杀到生态富民，八步杀林场制杀纪念馆联合党支部以党建为帆，以实干为桨，传承坚守奉献的制杀精神，书写了荒漠变绿洲、绿洲变沃土的生态答卷。
2: 我们会继续守护好这片绿地，植好每一棵树，带领更多的年轻人扎扎实实制杀护绿，发展产业，把八步杀的绿水青山守护好、发展好。
1: 甘肃台报道。
5: 天水市秦州区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干事坐标，以三抓三促行动筑牢果业防灾屏障，夯实林果产业发展根基。
6: 像这种，这就是冰雹打破之后树上的一些腐烂病。
7: 哎呦，这么严重！
6: 腐烂病是苹果树的癌症，它根本就没法治。
8: 这里是天水市秦州区的核心果品产区，您看我身后多房棚联动温室棚、日光温室棚，像铠甲一样覆盖在果园上方，既能防低温、防霜冻，还能在成熟期防冰雹、防裂果。不过这类设施建设成本较高，农户自筹压力大，推广一度面临困难。
9: 一想起前几年的冰雹和这自然灾害的霜冻啊，人就心里发慌，特别的害怕。
10: 过去果园靠天吃饭，裸栽裸管，防灾设施一度卡在想搭搭不起、不搭年年赔的死结上。秦州区把抓执行的触角延伸至田间地头，将保险机构、农技专家、村镇干部捆绑下沉，便坐等报案为地头办公。
6: 这个树一半年就死掉了，
7: 就死掉了，
6: 哎，就死掉了。整片这个树的形式都不容裸盖。
11: 经过深刻的反思，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这个处置能力、应对能力不到位，我们要提前谋划，适宜的地区我们积极发展，没条件地区我们要创造条件，多筹并举，把设施农业给它搞起来。
10: 秦州区争取项目支撑，进行老旧果园改造，推动多防棚、防雹网落地，避免灾后发现晚，处置跟不上。
12: 这是咱们当年区委区政府的一个常务会议纪要，这里面第三项咱们研究审定了秦州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始终呢是把这个安全生产摆在这个

0: 重要工作位置，咱们按照督、提、跟三类管控做到来源、办理的流向、处理的结果一账清。
1: 思路定下后，秦州区八个乡镇同步进行设施农业布点，把防灾就是增产从口号落到地块，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包连抓，包片领导具体抓，棚内配增温，棚顶扛冰雹，磨下滴灌管伤情，设施果园实现了花期防冻、果期防雹、熟期防裂的全周期风险管理。
2: 现在有了这个大棚，我这些我后顾之忧了，一门心思地把精力放到这事上，
3: 质量也上心了，材料也上心了，收入也上心了。
4: 围绕破解防灾减灾设施薄弱、抗风险能力不强、果园低效等蓝企，在制度机制、资金保障、技术服务等方面呢协同发力，构建起覆盖全域、贯通全城的稳产保收防护的屏障，真正把群众的致富果守护好、发展好。
1: 甘肃台报道。记者8月20号从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以传承经典、面兴天下为主题的第二届兰州银行杯炎黄九省区兰州牛肉拉面职业技能大赛将于2026年9月15号至16号在兰州举办。
5: 大赛立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广牛肉拉面制作师职业工种，以高水平竞技促进技术革新，以深层次融合赋能产业升级，擦亮兰州牛肉拉面金字招牌，同时呢，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释放一碗面的经济价值与文化魅力。
1: 本次大赛设置兰州牛肉拉面制作团体综合赛和兰州牛肉拉面制作个人专项赛两个赛项，期间还将举办卤干面酱品牌培育活动、牛肉拉面产业发展交流活动、直播带货达人秀、创意短视频展播、文创产品会展五大项七场次活动。甘肃台报道。
6: 8月20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甘肃赛区在兰州落下帷幕。比赛共吸引330余家企业报名参赛，参赛项目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六大领域。甘肃竹龙科技有限公司、甘肃陇江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分获初创组和成长组一等奖。
1: 近日，由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编撰的《甘肃省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5》正式出版发行。报告立足省情实际，系统总结全省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成效，填补了甘肃地理信息产业系统性、整体性行业研究领域的空白。
7: 近日，2026年中国毽球公开赛甘肃酒泉肃北站在肃北县开赛。来自甘肃、青海、陕西、山西、宁夏等省区的35支代表队、200多名毽球爱好者同场竞技，进一步推动毽球运动普及推广。
8: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9: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傅被这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0: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2: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

0: 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大家好，欢迎和奇碧一起来关注天气。眼下我们正处在幕伏收尾、初秋衔接的关键过渡期，明天全省依旧被高温天气所盘踞，秋老虎余威仍在。不过，季节更替的信号已经越来越明显，随着一场降水的到来，气温也会有所下滑，早晚也会透出丝丝的清凉。来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武威、兰州、白银、临夏、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晴转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陇东部分地方清晨有雾。在这里温馨地提示大家，换季天气最考验穿衣和起居，大家一定要及时地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根据实时的气温，灵活地增减衣物，合理地安排日常出行，平稳地度过夏秋交替时段。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20到32摄氏度。酒泉多云，16到32度。嘉峪关多云，18到31度。张掖小雨转阴，18到33度；金昌多云转阵雨，17到30度；武威多云转阵雨，19到31度；白银小雨，19到29度；宁夏多云转小雨，13到25度；甘南多云转小雨，8到22度；定西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陇南晴转小雨，23到34度；天水多云，20到30度；平凉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庆阳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兰州新区多云转阵雨，16到30度；甘肃矿区晴，13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5到31度；辉县晴转多云，20到32度；灵潭多云转小雨，10到26度；康县晴转多云，19到30度；两当多云，20到32度；兰州多云，20到3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1: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终，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3: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2: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4: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1/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2: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10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

0: 次突破六成。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 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

0: 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前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5: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6: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5: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6: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5: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6: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5: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7: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5: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7: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的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5: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1: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0: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8: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0: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 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玩，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9: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0: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0: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E1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陈凤龙、
1: 魏楠、
2: 吴波、
3: 王腾栋、
4: 葛大王、
5: 马走、
6: 周鹏飞、
7: 孙志良、
8: 全体都有，
9: 不输英雄榜，灭土烈士碑。
10: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赛场热度持续攀升，选手登台尽显实力，传统戏现代戏轮番唱响，声腔婉转演绎梨园百态，多元风格唱出别样魅力，一腔热忱吼出铿锵琴声。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二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陈长官，陈长官，是我呀！
3: 我这这赵虎，
2: 陈长官，赵虎子，陈长官。
4: 我们的政权来之不易，你们的任务就是保卫我们的政权，为人民服务。
5: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建议云南、贵州、西康等民族地区这个土改工作宜缓不宜急，不能以外部的力量加以干涉，要循序渐进。
1: 报告首长，中央电报请您赴京开会。
0: 好。
2: 主席、总理、刘副主席，张国华的电报，十八军的主力部队已经顺利到达冷拉山口。恩来，
3: 算起来，从昌都到拉萨走了56天，每天行军20多公里。如此看来，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苦得多呀。
0: 高原行军，路确实不好走，加上天气寒冷，后勤补给也跟不上。现在部队离拉萨已经不远了，有个问题啊，需要向中央军委请示哦。
2: 什么问题啊？
0: 5000人的部队驻地需要计划一下，如果全部涌入拉萨恐怕不妥。我们考虑能否将部队一分为三。
2: 你具体说说。我们初步考虑呢，把部队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约2000人，开赴日喀则、江孜、雅东地区及日喀则与拉萨的中间地区，但不经过拉萨，直接绕路或者是找一条小路开赴驻地。第二支呢，也是由2000人组成，驻扎在拉萨和泰昭一线，其余的1/3在拉萨附近直接驻扎。
0: 我们考虑这样分布，既能照顾拉萨当局的情绪，也有利于我们部队开展农业生产。
4: 你们考虑得很周到啊！进藏部队不吃地方，这是主席提出来的。
3: 部队分开驻扎，物资供应和补给的压力也会分散，同时又可以搞生产，很好嘛。
5: 是啊，部队给养确实是个难题，一定要想办法保证他们在拉萨站稳脚跟。
6: 你们关于进藏部队驻地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啊。
3: 主席啊，我看可以给张国华致电，让驻藏部队拟出具体的驻军计划上报军委。过去的西藏啊，是有边无防，要想彻底改变这个局面，我看以18军为基础组建西藏军区，是时候该提上日程了。
7: 你们关于这个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人选是怎么考虑的？
2: 主席，我跟小平同志呢也商议过，我们提议啊，让张国华同志先和西藏的噶夏政府碰个头，试探一下他们的意见。
0: 我们还考虑要充分的尊重当地政府，都是一家人，一家人的事情应该商量着办。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好了，能够缓解汉藏民族关系，也能缓解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便于我们进藏部队站住脚跟呐。
5: 是啊，西藏和内地区别很大，我的意见是军区机构不宜庞大，以短小精干为原则。
6: 好啊，你们的建议

0: 我觉得都很好啊！啊，明年的财政啊，会非常的困难。嗯，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实行大规模的精简节约。毛主席在几个会议上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1: 所以啊，我在考虑西南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在精简节约的前提下，
2: 增加收入啊。 军队的规模也要缩小。嗯，首先就是缩减机关，大军区啊只保留1到3万人，省级军区呢只在几千人以下级扩。嗯，
1: 可以。但是啊，云南应该例外，其他的省级军区实际上可以成为政府的军事部嘛。嗯，
2: 正规军呢只保留。
1: 13、44、48军三个军，你看怎么样？
0: 没问题。但是三个军的人数呢，尽量的紧凑，
2: 另外像土改已经完成的，再加上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的县，用不了那么多兵力，
1: 有个百十人啊，足够了。
2: 对头。
1: 嗯。
2: 老总啊，政府系统也要缩小，同时要开展全面型的增产节约。
1: 反对浪费的大运动，嗯，明年工业投资也会减少，这个地方工业要想办法发展呀。啊，还有一个事，就是税收的问题。农业的税收可能增加了，但是工商业的税收还收上来，要收上来。
2: 对头的，我建议啊。
3: 给张继村、李大同志去个电报，让他们先搜集一些资料，草拟一份减少10万县区武装的方案出来。我们回去后再做申定。嗯，
1: 要得要得。哎，
4: 接个
1: 活，我没火柴了。
4: 我给你点。
1: 哎，
4: 这棉花上的申请单一沓接一沓的前来呀，我们哪去拼这么多效益？
3: 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那你说，你有什么对策？
4: 你也知道，财经委现在对各大企业工厂要求增产，量越大，我们在账目上的空隙就越大，越增产，你我的收益就越大。
3: 就怕财经委和这政府查得更严，束手束脚呀。
4: 哎，你是豫园的姑爷，又是少东家。
5: 豫园的钱你该怎么拿就怎么拿，只不过是在明面上配合他们的政策不就行了吗？你说呢？
6: 葛林同志，俺想回家了。<笑>
5: 就这事儿啊？那就安排休个假，打算回去多久？
6: 俺不是那个意思，俺是想回家去种地。不回来了，哼，
5: 老程啊，你跟着刘邓首长这么多年，咱们就像家人一样，怎么突然就想回去了呢？
6: 当年俺跟部队走的时候，刘邓首长就说了。 等革命胜利了，就让我回家。现在全国都解放了，那就是胜利了嘛！啊，
5: 明白了。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你也想家了。
6: 家里来信。
5: 心中说：“俺老娘病得很厉害，老婆和孩子都没人管，就说那孩子吧，都不知道成啥样了。俺当年走的时候，就没跟家里人说我去哪儿。这不前些日子，我给家里写了封信，说我在给首长做饭呢。哎，他们不信啊，说我在骗人，还说。”

0: 我在吹牛呢。
1: 你也别着急了，既然都想好了，就不要再拖了。刚好政委从北京回来了，去找他说吧。
0: 俺不敢说啊。
1: 为什么？
0: 我怕他说我不革命。
1: 行，那我帮你去跟他说。
0: 好，谢谢左林同志。
1: 等我信儿吧。

0: 早点睡。老兄，有事和你说。啥子事？老程想回家了，他老家来信，家里确实很困难。当初你不是跟他说，革命胜利了，就让他回家的吗？
1: 当年在大别山的时候，我跟师长碰到他，他受了伤，他做工的餐馆里又被国民党给烧了，他走投无路。一打听，他是个厨子，后来就跟着部队做饭。这一做啊，就是10年2个月了。
0: 老程跟你和师长的感情最深，这些年枪林弹雨的，打仗他没怕过，最难的时候还经常省下自己的口粮保障你和师长。再苦再难，他都没说过要走，一直以来也都忠心耿耿的。现在他说要回去，你说怎么办？
1: 我跟师长答应过的事情，肯定作数。只是他这一走，再见个面，恐怕就难了。
0: 我也舍不得他，这么多年，早都像家人一样了。
1: 哎，不对呀，刚才你说。 他老家来信，家里困难，他是革命军人，家属应该得到当地政府的照顾才对嘛。
0: 其实老程走的时候啊，家里人根本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后来他往老家写信，说他在给刘邓首长做饭，没人相信他，还说他吹牛。
1: 好，我马上写封证明信。
0: 让他以退伍军人返乡。你呀，再准备点钱，让他带上。另外，除了钱和信，你看看能不能给老程领一身新军装，让他穿着军装，荣归故里。
1: 要得。

0: 小，
1: 春小，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

0: 首长，我要走了，我还有一个请求。
1: 哦，请讲。
0: 我走了，可这心里头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们吃饭的问题，能不能把伙食标准提一提？
1: 老陈啊，你现在已经不是炊事长了，伙食标准的事不要操心。
0: 我
1: 来，拉拉手，到了家来封信，报个平安。
0: 祝首长你也多保重啊。卓林同志，我就走了，你一定要照顾好首长的生活啊。
2: 放心，你多保重。
0: 你怎么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0: 么时候回来呀？
1: 婆婆一定会来看你们，你们两个一定要好好学习，听爸爸妈妈的话。

0: 郑权，
1: 顾仙，好久不见，最近咋样？
0: 哎，我还可以。哎，你可是真不错啊，在那家把贸易搞得是有声有色，财经委的简报上都点名表扬你了。
1: 这些啊，都是大伙一起干起来的，群众愿意相信我们，才把辛辛苦苦种好的甘蔗浇灌。我就是牵线搭个桥。
0: 哥嫂不在家吧？找你家吃饭。
1: 哎呀，不了不了，我还有事呢。明天啊，我回内江，咱们下次再聊。
0: 行，那就先忙。下次一定是我做东啊，好好听听你的事情。
1: 好，那我走了啊，
0: 再见。
1: 哎，顾仙，
0: 咋的？
1: 有个东西，我想托你交给吴主任。
0: 啥东西？
1: 我的入党申请书，我想你。算了，下次啊，我亲手交给他。
0: 郑权，你想好就好。以你的思想觉悟，早就应该入党了。
1: 那我走了啊，下次再见。

0: 虽然这次没有达成合作，但是我们还是有收获的。我们至少采购一批器具，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生产。是啊，虽然花光了所有钱，但这些东西物有所值，
1: 钱可以再挣的。
0: 你们都别动，我下去看。
2: 老李，坚持住！老李，几个技术难题呀，也都解决了。我觉得你们还是抽空回家看看，毕竟老人和孩子离不开你们。

0: 振国，
1: 你怎么了？
0: 有个事儿，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啊。
1: 什么事儿啊？
0: 内江贸易公司的运输队出事儿了。
1: 真全？
0: 全部队员牺牲了。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简直是无法无天！他们居然把我们革命干部杀害之后，抛尸荒野。他们要干什么？向我们示威吗？年初剿匪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匪患问题一直没有根除，但是这次特别的恶劣。你看，这四个地区。
1: 是他们土匪。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
2: 酒海藏，年份长。给最容易藏身的地方，
3: 叫一支侦察队先进去，查清楚他们土匪的窝点，集中围剿。人民政府只针对那些土匪头子和顽固分子，别听他们放屁。
2: 他们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人的血，他们会放过你们吗？
3: 这是给你们。
4: 最后的机会，
5: 我投降，
6: 听哥讲。
4: 我投降，我投降。
5: 别动，
7: 钱德龙，
8: 我这么多条枪对着你，你跑不了吗？
4: 哼，你来看哈啊！
6: 什么？
4: 看，
5: 邮票。
9: 年头，这是元旦呐，发行的纪念邮票，红色的棉纸100元，蓝色的200元，棕色的400元，这个绿色的棉纸800元。嗯，
4: 怎么样，娃娃们每人一张。嗯，哼哼。
10: 文文，咱们去放鞭炮吧，放鞭炮可好玩了。好。
4: 不慌不慌，现在爸爸妈妈呀送你们礼物，好不好？
11: 好。
4: 来，你们看，你们自己选。
12: 爸爸，这邮票上面画着是什么呀？
4: 哦，这个呀是农民伯伯分到了田，拿到了土地证，准备下地干活了，这样意义非凡哦。
13: 来，选一锅吗？
14: 我这个。
15: 哎，不呛不呛。哦，好好。
16: 昨天的电影真是太好了，我做梦都是那片稻田，特别好看。咱们周末就去那儿吧。
13: 我吃饱了，你慢慢吃啊。
15: 你怎么最近胃口不太好？
16: 没有，就是累的，吃不下。行，我上班去了。
15: 等会儿，怎么这么多汗啊？啊？这么多汗？这不喝粥吗？热的，你做的好呗。慢慢吃，慢慢吃。

0: 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小事儿。这是普通的病吗？
1: 要什么不普通的，不都是病吗？再说了，我现在不也接受治疗了吗？接受治疗这两天，我觉得我真见好没事儿。这是医院让人看见多不好。放心，小曼，咱俩在结婚的时候，我不是答应过你吗？
0: 好好照顾你一辈子，你放心，我这个任务还没完成呢，我不可能当逃兵。
2: 我走了，我让你停止工作，好好治疗，我不许你死在我前头。
1: 哎。别说也不像话了，哪有死的事儿啊？

人这一辈子来到世上都是带着使命来的。卢思文，你的使命两个。第一，为我们的党和人民奉献我的一生。第二，照顾好你跟小凯。这就是我的使命。

0: 各位，各位，各位，各地各单位的节约检查小组啊，陆续成立了，整风运动呢也正式开展起来了。我形成了一个汇报，你看一下。
1: 好，
0: 季村呐，冈松岛遇难发来的报告，说是漓江地区发生了地震，
1: 倒塌房屋5万多间，受灾人数12万人。
0: 这应该是这1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了。
2: 师弟，云南政府已经开始了救灾工作，但是救灾物资不够，救灾的人员和医护人员也严重短缺。马上通知救济委员会，还有民政、卫生等部门，让他们与云南省政府取得联系，展开救灾工作。
3: 好，张梅。
0: 嗯。
4: 还有谁？
5: 我收到一封检举信，是关于吴思文同志，说他在解放南京的时候在接管物资上有一些问题，需要进行调查。
4: 查清楚，不能放过人或问题，也不能冤枉，你给我好好通知。
6: 姐，刚来了一个危重病人，情况不太好。
7: 走。

0: 老陈，你还没有休息？
1: 吃碗面，巴适得很。
2: 胡王大叔，这么神秘，还没休息？
3: 你这不也在熬夜吗？
2: 你昨天？
1: 当然了，
4: 早就听说你胡王老总的出乎意料的，我今天要口福喽。
1: 那就趁热吃，一会儿就妥了。
4: 马上写完。
3: 哎呀，这报告啊是写不完的。我们第一书记只有一副身体，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
4: 好。也不晓得云南那边怎么样了。
3: 我听说又从重庆调过去一批药，
4: 不晓得送到没有。
3: 地震之后又出现了疟疾，这是个不小的挑战。再加上云南那边少数民族多，很多少数民族尚处在相当落后的发展阶段，这情况会越来越复杂了。
5: 对的，要借中央民族访问团走访的机会，推动民族地区的发展。

0: 沈科，沈科，沈科，你怎么了？沈科，
1: 你赶紧下山找救援，我在这陪他。
2: 好的。
1: 越来越烫了，这可怎么办呀？
3: 我的病情发展的太迅速了，可能扛不过去了。
4: 报告，
5: 书记，刚收到玉玺那边的消息，说是疟疾还没完全控制，特效药的缺口还是很大，一些春寨甚至情况非常严峻。
6: 重庆、成都调来的药什么时候到？
7: 本来是今天下午能够到一部分，但是运输队打电话说路况不好，车又跑锚，耽误了时间。我估计明天天亮之前轮到吧。
6: 救命的药一分钟也不能耽误。这样，冰冰，你马上调一辆车接应运输队。务必第一时间把特效药送到。
5: 是。
8: 沈科，沈科，你要坚持住。我们带了特效药。
3: 太阳，沈科，
9: 我深爱这片土地。我相信这里的人民在党的带领下，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未来一定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10: 你看啊，按这个来。
1: 嗯，好。
10: 再多印一些。
1: 好的，好。嗯。
0: 我看看。这字儿写的不错，来，按这个字体写。
1: 好的。
11: 同志们好。
12: 邓书记，
13: 邓书记，
11: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准备的差不多了，下午我们就要上街宣传婚姻法。姐妹们，婚姻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是件头等大事。在旧社会，我们的地位得不到尊重，我们的权利也无法保障。很多女性一旦走进婚姻，就等于走进悲惨的深渊。新中国成立了，颁布了婚姻法，就是为了保障我们女性的权利，保障我们生活的幸福。有的人认为婚姻法就是离婚法，就是自由法，就是妇女法，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我们之所以发放宣传单，组织学习班，义务宣传婚姻法，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学习和了解到什么是婚姻法，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女性敢于打破封建制度的枷锁，走上婚姻自主的新路，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14: 哎，慢点啊！
15: 哎，胡老总啊，
16: 咱看到。
15: 哎呀，哎，老总，
14: 哎，
15: 西藏军区成立后啊，广大的藏族群众是欢迎和支持的哟。
14: 哦，
17: 特别是普通的藏族群众。
15: 有个报纸说啊，他们称解放军是金猪妈咪。
14: 什么意思？
15: 就是菩萨兵的意思。
14: 不过啊，还是存在着不小的隐患。这帝国主义支持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他们来制造事端，企图呢把我们解放军给赶走，让西藏独立。
15: 面对这种情况，霍老总，你打算怎么应对啊？
14: 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既然能够和平地解放西藏，就能够在西藏的那片土地上站稳脚跟。反正总之一句话，不能让那些分裂分子入了院。不过话说回来啊，西藏啊，地域广阔，

0: 情况复杂，再加上藏军暂未改编，进驻的十八军呢兵力远远不足。不过我已经向中央军委打了报告，希望他们能够向西藏增派部队。
1: 那些分裂分子的阴谋啊绝对不会得逞。到底是哪国真正对人民好，相信时间会给出正确答案，藏族的群众也会看到这个答案哦。
0: 没错。
2: 刘书记，贺总，哎呀，你们可是来了。哎，
3: 辛苦。
4: 首长好。
3: 辛苦。
4: 首长好。
3: 辛苦辛苦。哎，
4: 首长好。
3: 辛苦辛苦辛苦。
2: 走吧。
3: 啊，
2: 去办公室。
5: 这个工地上很简陋，而且都是临时的，但是不能没有个办公的地方吧？你看，那都是，啊，
6: 同志们，邓书记来了。
7: 邓书记来了！
8: 邓书记来了！
9: 同志们好，你们辛苦了。
0: 同志们，今天呀，跟邓书记来看望大家。省运铁路呢，建设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可以说是胜利在望了啊！你们啊，是为了我们西南人民的幸福，不辞辛劳，在这里，我向你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1: 是小我得民族自强，你们选择失去小家的团聚，得民族的幸福。这是成渝铁路所有建设者前赴后继奋斗的精神哦。在施工过程中还有啥子困难没得呀？
5: 目前呢，施工进展基本上是顺利的，但是困难也是有的。
1: 哦，
5: 赵局长，你跟二位书记说说。
10: 首长，是这样，这整木还是供应不够啊，这还是有很大的缺口，未曾铺设的路段初步估算还缺十几万根。
0: 哦，那这枕木是需要什么样的木材啊？
11: 报告书记，铁路枕木可以用到的木材种类非常多，最常见的有花旗松、铁杉木，还有一些橡树之类的硬木。
1: 这不是啥子特殊木材嘛？缺口为啥子这么大？
12: 是这样啊，书记，内江段这个地方它没有成片的森林资源，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的工期紧，对枕木的规格质量要求又偏高了一些，所以导致了短时间内供应不上。
1: 既然这样，特事特办，为保证工期，你们铁路局要尽快的采购所有的木材。
10: 是首长。

0: 这个隧道啊，做得很不错。
1: 是的，书记，这个隧道的工程难度非常之大。
0: 哦，辛苦辛苦，要得要得，再坐吧，
2: 同志们坐吧，坐。
0: 同志们呐，刚刚啊，我看了大家的施工，非常满意，大家辛苦了。
3: 同志们，
2: 我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那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我相信咱们在座的同志都是好同志，所以呢，我希望你们呀，要严于律己，做个好的带头作用，为我们成渝铁路的建设多做贡献。

0: 蒋老弟，咋约在这个地方呢？
1: 豫园里面人多眼杂，以后咱们在公司呀，也少打扰他们。
0: 什么急事吗？
1: 好机会呀！西南局十分重视成渝铁路的修建，为了保证施工进度，他们是舍得花钱的。咱们完全可以抓住机会，囤积木材大赚一笔，也能弥补之前的亏空啊。
2: 只要是能赚钱的事情，我是没有意见的。不过，这个事情还要得到傅延凯的支持。修成渝铁路这么大个事情，有多少人、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居然敢搞囤积物资、卖高价这一套，这是犯了大忌讳的事情。
1: 爸，我也是为了豫园着想。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
5: 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怎么，有事儿？
8: 铁路局派我来的，还想请您帮个忙。
7: 尽管说，
9: 必须要搞大声势，给共产党制造麻烦。必要时，可以和玉水一号联系。
10: 要取得他们的信任，我们就得让他们明白我们党中央来此地剿匪的决心。
11: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

0: 正在热播，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 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7: 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8: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9: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10: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11: 要么赢，要么死。
12: 你给我王敬山长脸了，
13: 我王敬山也要感谢你。
11: 你会死的，
9: 剩下的看你了。
14: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1: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5: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

0: 源于祁连山的黑河蜿蜒而下，亿万年的流水冲刷势如巨斧，劈出这一令人惊叹的地质奇观。峡谷内两山对峙，绝崖矗立，正是黑鹳理想的繁殖地。在鸟类中，黑鹳属于寿命较长的物种，一般能活到30多年，是人类研究鸟类与环境生物链非常合适的对象。单国峰正在焦急地等待黑鹳亲鸟离巢，他和团队要给两只亚成体安装卫星定位器。中国是世界上鸟类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现有鸟类1400多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在全球候鸟迁徙的9大通道中，途经中国的就有4条。每年的迁徙期都有大量的候鸟途经中国，仅东亚等地的候鸟迁徙就超过5000万只。研究人员通过给鸟儿佩戴卫星定位追踪器，监测它们的种群数量、飞行路线、迁徙动态等重要信息，专业术语称为鸟类环志。祁连山黑河湿地是候鸟迁徙中亚通道的重要补给地和中转站，为每年往返于东亚与印度之间的候鸟们提供了一片绝无仅有的休养生息之地。
1: 咱们保护区成立之初，鸟的种类是155种。根据多年监测，去年统计呢，我们保护区的鸟类增加到232种，净增加是77种。
0: 2022年，单国峰团队在黑河湿地监测，共发现黑鹳648只，是目前国内公开报道的黑鹳最大种群。鉴于黑河湿地黑鹳种群的特殊优势，经多次协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终于批准了单国峰团队为黑鹳亚成体佩戴环志的多部门联合行动。
2: 禽鸟已经足料，开始行动吧。
0: 空中作业对于单国峰而言是头一回，他们必须抓紧时间，最大限度减少惊扰，在祁鸟返巢之前完成任务。
3: 现在就有一米左右，再往东走走，篮子高度再稍降一下，再降50公分。
4: 这时候他就爬就过去了，就爬刚好，那就人要来去啊，不能让人要来去了啊。
3: 明白。
2: 应该是你知道吧？
3: 现在篮子再不动，暂时停止。
5: 再往上升1米少高点，这地方爬不上去，没有扶手的地方，
2: 这石头都不牢靠。
4: 你看啊，刚好在上，那个下面那个这个石头都我看是悬空的，不要盲目往上去踩啊。
5: 我就在确认，反正是难度很大。
3: 再不要动，你给放个，再不要动，
6: 再不要动。
3: 我们眼碰个了还不行啊，那边是个斜坡，上面没办法抓手，石头还凸出来的了，特别危险。这个方向看来得放弃了。
0: 错过这次机会，他们将要再等一年。
4: 这个彩米的篮子来了，这个彩米的篮子的话，公斤为止只能过去1米5，只有50，最多过去的时候1米，就这么个。
3: 3米的篮子我觉得都不行。
0: 单国峰需要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案。姚克喜是单国峰团队的一员，此时他正在另一处 标记为五号的黑鹳朝下观察。单国锋团队一共监测着20多处黑鹳巢穴，其中15处位于保护区高台段正义峡内，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黑鹳幼鸟从这里飞向蓝天。
6: 因为我们黑河呢，毕竟是西北河流，它的食物承载量低，黑鹳呢觅食的游取比较高，它的环境，它必须是浅水区，而且呢有一定的这个食物啊，就是鱼啊虾。
0: 6月的黑河正处在枯水期，河水流淌平缓，利于黑鹳觅食。它们机警迅速，往往在不经意间给猎物致命一击，是非常出色的猎手。黑鹳是重要的环境指示性动物，对繁殖、迁徙和越冬期间的生存环境有相当高的要求，尤其是它们觅食的水域，对水质的要求堪称苛刻。一般清澈无污染的水域才能留住它们的脚步。
6: 如果说没有国家这么多年环保政策的这个持续的就是投入的增加，或者是更加执行的相关的保护法规哦，那黑鹳的生存环境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好。
0: 在单国锋他们监测的3号巢，发生了一段感人的故事。有一只失去左爪的小黑鹳，到了学飞的时间，仍旧独自在巢穴附近徘徊。通常我们会认为它已经被家庭抛弃，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老大老二相继飞回，用喙轻触它的头部，安慰引导，并为它示范飞行。很快妈妈也回来了，不离不弃陪伴在她身边。在他们的激励下，老三扇动翅膀跃跃欲飞。如果说这世界有一种爱无私无畏，跨越种族，那一定是骨肉亲情之爱。终于老三下定决心，不再犹豫，展翅翱翔，和家人一起飞下悬崖，在河边觅食。像这样少见的鸟类行为，不经过大量的长期的监测，绝无可能看到。经过再次协调，一台小吊车被调入山谷间。单国锋决定将2只亚成体从巢中取出，在地面安装定位器。
4: 它不能就穿了，
5: 就这个再不动了，再不动了。
4: 好的。
0: 亲鸟轮替的喂食间隔大约在3个小时左右，此时离雌鸟返回越来越近，一旦发现受过人为惊扰，它们就会弃巢。
5: 轻轻走，就往这冲刺来，就往这冲刺来。
7: 3.53。
5: 一乘15，
7: 这个要是进口了，
5: 哎呀，对不起啊，要紧张啊。
0: 单国锋研究并痴迷于黑鹳已经很多年，他和团队的努力正逐渐揭示出这个以黑河湿地为家的黑鹳庞大种群的奥秘。
1: 他刚开始定位器安装完以后，一直在张掖活动，还走过武威，走过金塔，也走过山南这边都去过。
8: 咱们这个区域非常完美。
0: 祁连山分布有众多的湿地，其中距离城市最近的是黑河湿地。湿地内湖泊、沼泽、滩涂星罗棋布，分布生活着野生植物

0: 385种，野生动物209种。珍稀候鸟、水禽种类和数量繁多。
1: 这个就在我们祁连山山里面，都在那个森林的边缘，它叫紫色旋钩子，它的这个果实是非常甜的，可以做成果酱，也可以直接就吃，非常好吃的，就和我们的草莓它特别像，知道吧？
0: 植物在地球上比人类和其他生物出现得更早，而与人类共存的过程则历经了数千年，这意味着植物已经成为我们不可替代的一部分，我们互相依赖并达成了共生关系。
1: 跑了浙江30多年，用了15年的时间呢，我就出了这么2本书，是我们把我们祁连山植物弄到这个书里面了。
0: 在植物世界中，每个物种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多样性生命是生态系统的核心。甘肃省肃南玉固族自治县植物图鉴中，美丽而神奇的祁连山植物启发着孩子们纯真的心灵。
1: 那么这个里面呢，总共我们收集了945个种。那么我拍下的照片呢，就将近要达到1400种。
0: 地球上已知的30多万种植物中，被人类利用的仅占1%。发掘植物资源的潜力极其巨大。
1: 为了是把我们的这个植物这个图鉴要做全，那我们跑的地方就要更多。
0: 2013年，安国庆从草原工作站退休，像一个植物猎人般踏上了祁连山遍草拾木的漫漫征程。女儿安丽娜成为他最忠实的工作伙伴。
2: 87够，花絮24，叶柄长10斤，捆是15，左边茎部为重。
0: 祁连山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植物基因库之一，拥有许多珍稀的野生植物。海拔4000米以上的祁连山，每年霜冻期长达8至10个月。水母、雪兔子和唐古特雪莲，这对凤毛菊属的姊妹花，却顽强地生长在这高寒的生命禁区。水母、雪兔子，通体从叶片到花朵，长满细密的棉毛，如幻化而成的灵动水母。花絮又似毛茸茸的玉兔，轻盈可爱。唐古特雪莲则演化出透明的苞叶结构，为自己搭建起一个小小的温室来抵御寒冷。水母雪兔子一生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大约需要5至7年的时间。它们倾尽全力，即使无人观看也要独自绚烂，一旦开花便很快死去。然而历经千万年时光淬炼的生命奇迹，永远也不会消失。
1: 做一个人的话，我们也应该像这个植物一样，它能够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它还能开花，它能结果，它就把它的生命就完成了。你说我们作为一个人，你太平凡了以后也好像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啊，是吧？
0: 你知道吗？世界上最大的生物体竟然是菌类，这超出了许多人的认知范围，也很少有人清楚地理解菌类并非植物，而对于这个星球的作用，菌类却无比重要。
3: 这是典型的地心，看，包子，包子这样，它是，
4: 那就是它的种子是吧？
5: 对对对对，我们植物上把它的最小的繁殖单位叫种子，我们菌物上把它的最小的繁殖单位叫孢子，接住这个风，它就飞到各个地方去了，然后它萌发。
0: 4.51年前，陆地上的孢子植物诞生，作为现代植物的祖先，成为地球上第一抹生命的曙色。巍峨壮丽的祁连山中，每一处不起眼的地方，都有可能藏着这种招人喜爱的精灵生物。
5: 植物对菌物都是，这个互惠互利的，相互依存的。
0: 地球上大约70%至90%的植物与不同的菌物形成了特殊的共生关系。菌类虽然无法进行光合作用，却能够通过孢子在地下萌发，形成菌丝体，从植物根系中获取养分的同时，也给植物根系提供了水分和其他必需元素。
5: 这是硅酸类，它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物质循环里面，主要负责就是对这个粪的分解，猪粪、牛粪、马粪各种粪类的分解，就靠着它们。
0: 如果没有菌物，动植物的尸体、躯干无法分解，自然生态系统将无法运行。
5: 在自然生态系统里面，我们的植物是生产者。我们的动物是消费者，我们的这个菌物啊，它是分解者，
6: 所以说呢，没有菌物分解的话，我们人的永垂不朽，不是一种期盼了，就是一种必然了。
0: 七月，魏生龙带着团队再次进入祁连山，他们每年都会开展为期40天到50天的祁连山国家公园菌类生物踏勘普查、定点观测工作。他们很幸运，进山不久便找到了一种学名为荷叶离蛰伞的大型真菌。
5: 这个叫菌蛰，这个叫菌柄。我们说离蛰伞，它主要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菌蛰和这个菌柄它不连在一起。
6: 今天呢，就是要为了获得这个新的菌株，我们把这个今天就在这个现场进行一个分离。这个不要结得大，你看这，这样，就从这地方，这样放进去。
0: 这种俗称为扁麻菇的野生菌，生长在祁连山的灌木丛和乔木林下，珍惜且要时兼用。在开展祁连山菌物保护研究的过程中，魏生龙渐渐滋生了人工培育具有经济价值的可食用菌的想法。
5: 只有在我们祁连山里面你能看到，离开祁连山可真没有。名名叫做祁连蘑菇，蘑菇树是我们祁连山的优势种群，跨县采集到的这个种啊有30多个种，已经包到的新种有5个，祁连蘑菇、胭脂蘑菇、张叶蘑菇，还有中国丝苞蘑菇，都是分布在我们祁连山里面。
0: 魏生龙团队在祁连山中采集到的大型真菌标本超过20000份，拍摄子实体照片8000余幅，鉴定出51棵、153属、696种。为祁连山菌类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依据。这是魏生龙牵头组建的甘肃省食用菌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通过多年艰苦探索，目前他们已经成功将祁连山中15种珍稀食用菌进行了驯化育种栽培。但食用菌及其健康产业技术创新研究、菌物学一流学科建设及高端人才培养的道路依然漫长。

0: 办公室打电话，黄秋林治安官负责人好像有挖出错的人，我们赶快去看一遍。在这吧，执法正常少。
1: 哈西自然保护站位于天柱县西北部，承担着维护祁连山国家公园东段森林、草原等复合生态系统平衡的重任。在这条土路上往返奔波，是张恒平和他的同事们必备的功课，一年365天，从不间断。
2: 你看看，就是有几个人看来了没有？
3: 对，
4: 三个人
2: 你看看在那护士
4: 对
2: 骗狗子粮，
5: 骗狗子粮，我大师
2: 骗狗子粮，
0: 不在上送你们那个派罗山他们在上，我们村这面谁说够地上。
1: 今天高科技巡护已经来到这片充满无数神奇生命的荒野之地，无人机技术的运用有效地扩大了日常巡护的范围，也大大节省了巡护的时间。
6: 我们是祁连山国家公园哈西自然保护站的，
7: 对，
6: 这是我们的执法者。你们这干啥来了？具体
7: 我们家里有个老汉家有得了癫痫病，这老虎家是能治这个癫痫病。
6: 挖出草来的吧？你们这是吗？
7: 出草现在不咋过家家条件都不行吧？没有，我们就是都去倒些老虎。
8: 这里是祁连山国家公园，就是禁止采挖这个冬虫夏草的。
9: 这倒我们知道。
8: 你不是说到有狼吗？
9: 就
8: 比较危险啊，回吧，再别找了。
0: 走，在这里待不了。
1: 自2017年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建设以来，生态修复工程被严格执行。
8: 也可以给家里人还有亲戚朋友邻居们也可以宣传宣传。
1: 队员们的巡护工作也实现了由单纯的防止盗伐、看山护林，到防火应急、自然教育以及应用新技术、新模式，对森林生态系统进行科学监管的重大转变。距离哈西不远，是经过大力整治修复的天柱县千马龙煤矿原址。山间密林苍翠，草木葱茏，重现生机。植物与菌类的共享与共生，人类与动物的漫游与迁徙，感恩天地之赐，感恩地球众生，珍惜我们与万物一起构筑的生命共同体，珍惜宇宙中这神圣的生命之光，我们才能够绵延繁荣，生生不息。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

0: 这就是墙圈。这是3年以后脱落的吗？
1: 这个是自动脱落，我们有这个装置在这里，我们可以远程控制。它这里掉了之后，它自己就可以脱落。
0: 自动脱落的吗？
1: 自动。好。
2: 昨天下午突然来电话，说是阎王南山，捕捉陷阱里面抓到了一只雪豹。
3: 吴立奇和同事前往的野马南山，地处祁连山国家公园西段的盐池湾片区。在这里，祁连山显示出它野性张扬的一面。广袤无垠的荒野，似乎没有生命的痕迹。但是只要足够有耐心，等待，守候，就能发现万物生机跃动，众多珍稀野生动物在盐池湾的大地上肆意生长，将自由的生命状态挥洒到极致。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亲眼目睹祁连山的掠食王者雪豹的真容。
4: 雪豹我们现在采用是还是国内国际比较常用的方法，用红外相机成像法出来了之后，我们再识别个体，根据这个它的这个分布啊、栖息的类型啊、建模来分析它的雪豹的种群数量、它的栖息环境、它的发展趋势。
3: 世界上60%的雪豹栖息在中国，祁连山国家公园是中国雪豹的重要分布区之一。
2: 再有个半个小时就到，捕捉雪豹陷阱的地方。
3: 2020年12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开展中国首例雪豹卫星追踪项目。看到人类，雪豹惊恐地朝后退缩。与一般人想象的不同，雪豹其实是一种非常胆小的动物。于晨星也不敢贸然接近。在这次行动中，他负责为雪豹麻醉。
5: 那么大的屁股嘛，你咋对住也就吹起了？没事没事没事。你现在对住。
6: 这口子干完了，没事。
5: 哎，好了，来，赶快来，赶快来。来，我们抬笼子。
3: 雪豹的野性如此迷人，即使为了科学研究，人为的干预也令人不安。吴立吉希望尽快完成工作，放他自由。
5: 我现在开始带啊。
3: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只被带上项圈的雪豹，是它的荣幸，还是我们的荣幸？
5: 这个长，你看这个长是36，怎么个15？55。

0: 二叔的二，行行行，赶快放，赶快放。
1: 经过全面检测，这只雌雪豹的生长情况良好，是一个理想的追踪对象。

0: 像这地方有可能是雪豹标志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要仔细搜寻。哎，这地方好像就是雪豹这个标志的尿液的标志。哎，你闻一闻，多少还有点味儿。
1: 我属于是土质子的吗？
0: 哈哈，雪豹一般来说到这地方，它也，你看这是岩石突出的地方，这个尿液标志还有效。标志了以后，雨也下不上，太阳晒不上，它的尿液能存留更长时间。说是雪豹也是个很聪明的动物。
2: 这些岩壁就像雪豹发布征婚广告的公告板，能否脱单在此一举。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关键信息都在味道强烈的尿液里。
3: 出来了。
2: 乌力吉特地用自己女儿的名字为这美丽的生灵命名苏叶。这是一个蒙古语名字，意思是嫩芽。体型壮硕，内心却很柔软的乌力吉希望苏叶能茁壮地长大。他将用自己的行走轨迹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探索雪豹生存的规律。
0: 像雪豹称它为旗舰种，而且是明星物种，生物学上把它叫为散户种。有些专家形象地把它比喻为温度计，就是说它的变化和环境息息相关，或者种群数量预示着整个环境，整个祁连山的环境再往好的方向发展。
2: 十多年的艰苦调查，监测出祁连山国家公园创建区甘肃片区的雪豹数量在315只至330只之间。静谧的祁连山深处，雪豹的种群还在继续扩大。盐池湾党河国际重要湿地及河流湿地、湖泊湿地和高山草甸湿地为一体，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类型多样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为候鸟造就了理想的迁徙中途站和繁殖地。
4: 这一天早上出来，整个是到晦气下午的5-6点了，整个一天中午就没灰气着。整个这个全程阳线有260公里。
2: 众多野生动物中，色拥军的最爱是黑颈鹤。黑颈鹤是世界上唯一一种终生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鹤。这个帐篷是色拥军观鸟的秘密基地。
5: 声音叫声一点啊，别打断它，现在它正是孵化期。
2: 每年的4至5月，盐池湾仍然看不到满眼绿色，但生命已开启了春天模式。天地之间的能量从万物生灵中慢慢发散出来。这是黑颈鹤情爱的时刻。成年的黑颈鹤常常出双入对，形影不离。求偶时雄性跳舞，雌性引颈高歌，举行翩翩起舞的浪漫婚恋盛典。爱巢的选址非常讲究，以保证不久的将来附近有较充足的食物，并能为宝宝们提供安全的保障。黑颈鹤妈妈每年只产1窝蛋，每窝1至2枚，鹤爸爸和鹤妈妈会轮流孵蛋，给予鸟蛋最好最安全的守护。

0: 豺曾广泛生活于中国大多数森林里面，但之后种群数量下降严重，一度濒临灭绝。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李一斌非常幸运，在祁连山发现豺群的身影。今天他们监测的区域是盐池湾保护区的外围。
1: 我们之前做雪豹还是豺的监测都是在保护区里边，但对保护区外边缺乏关注。据说雪豹豺都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想在这边做一个基础调查，摸清楚这边豺和雪豹的数量，然后让政府来关注它，保护它。嗯，
2: 没啥，没有啥味道，有救了，估计很久没下来。
3: 豺的话，其实之前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其实是广布分布的，近30年来在很多地方都已经没有这个记录了，但是近几年我们反而在祁连山西段这边比较频繁地拍摄到了豺，甚至我们还目击到了豺的捕食行为，所以说这一块还是属于豺比较集中分布的区域。
0: 从种群数量和现状来说，中国豺的濒危程度比雪豹更高。更重要的是，就目前的信息推测，祁连山地区的豺是世界上仅存的北方豺群。
4: 你们都见过多少次豺啊？在野外？
5: 我见过2次。
6: 我也是2次。
4: 羡慕。
3: 在之前他见了那一窝，还有小豺。
5: 哎，我见过一窝的。
7: 好羡慕，好羡慕。
0: 2019年至今，一项关于豺的专项调查确定。祁连山国家公园内存在着一个连续分布的豺栖息地，它主要集中分布于祁连山西部甘肃青海跨界地带的无人区。
1: 感觉没有刨坑啥的，这就拐了那个弯，看相机在哪，哈哈，没被拿，这个位点感觉还可以啊，赶紧看一下拍到啥了。
8: 雪豹，这狼吧，感觉是狼和雪豹都拍到了。狼挺多的，狼经常走，然后那个雪豹有。这个成像还是可以的啊。
0: 红外相机拍到的影像，清晰地证实了李一斌他们之前的猜想。豺和雪豹在这片区域活动频繁，
3: 保护区因为严格保护嘛，所以里面的人为活动就相对于比较少，然后野生动物这个活动也比较自由。那在保护区之外，它还是存在一定人类活动的，但是这些野生动物在人类活动的情况下，它的适应度如何，然后它对人类的活动的那个容忍度如何，这一个还是缺乏一些调查。
0: 他们在这个区域布设了多台相机，如果每一台都收获不菲，向相关部门提出保护建议就很有必要。
1: 我们抓紧时间注意安全，一会儿水越来越大了，下午这个水涨了。
0: 这条河名为石油河，发源于祁连山，属于疏勒河的支流，哺育了玉门人，也是山谷中唯一的生命源泉。
1: 相机在这儿是吧？没有，
9: 没了。
1: 看看周围在不在？没掉吧？还是被人拿走了？
9: 绳子也没掉。
1: 是不是？那就是被人拿走了。
9: 这个石头磕好了。
1: 对。被人拿走了。这边不是保护区，进来的人还是挺多的。对野生动物干扰还是挺大的，然后拿我们的设备也是常有的事儿。
9: 这个点还挺好的。
1: 对，这个点挺好的。
9: 看看周围找找会不会丢了。
1: 估计相机没了。
0: 3个月的等待落空了，于晨鑫感到难过。
1: 我们再往上走走吧，看着再补一台，因为这地方雪豹甚至豺都有可能有。

0: 这一回相机的位置需要布设得更加隐秘。
1: 对，从这边扫。
0: 作为志愿者，李一斌他们可用的经费相当有限，如果不是长久的兴趣和对野生动物的热爱，这项事业完全无法持续。
1: 对对对，就那儿，
2: 大石头底下小石头的上面吗？就在那儿了是吧？
1: 对，就前那个山洞。
3: 哦，那个山洞底下。
1: 对，山洞底下。但这片山太陡了，我们下午还有两台相机呢，就节省一下体力，我一个人上去。行，那我就先上去了。
2: 好，
3: 行，
2: 注意安
3: 全。
0: 李一斌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自小就向往荒野。他曾经在一次野外调查时意外受伤，差点丢了性命，但这丝毫没有妨碍李一斌追逐野生动物的热情。
1: 太棒了，太棒，雪棒了。
0: 对于绝大多数保护者而言，十次进山，九次都遇不上一只想要见到的野生动物。因此，红外相机拍到的每一张影像就变得格外珍贵。它们是一种无言的激励，又像一个确定的信号，指示着前进的方向。七月，盐池湾的夏季迎来最旺盛的生命景象。此时的小鹤还离不开父母的照顾。黑颈鹤虽然以素食为主，但夏季丰富的动物性食物绝不会被错过，这也是小鹤快速成长的保障。在这个最具魅力的季节里，不止黑颈鹤，所有的爸爸妈妈们都异常忙碌。这更是色拥军激情燃烧的时刻。
4: 这里面有黑颈鹤，我们几十级比一比二十，因为有两只带两只幼鸟，剩下的尺马呀、斑头雁、棕头眼鸥、红脚鱼、绿头浅鸭。
0: 一年四季，数以亿万计的鸟类往往让色拥军应接不暇。万物繁盛的世界，也更是我们期望和憧憬的终极胜景。现在正是祁连山的雨季，作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组的成员，张立勋和他的团队要在不到30天的时间里架设近200台红外相机，这是一个相当繁重的任务。
5: 我们在祁连山获得了很多图组的这个视频照片，就相机抓的。
0: 天峻，藏语意为白色的岩石台阶，这条隶属于祁连山南麓的支脉巍峨高大，气势宏伟。这里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野生动物重要的迁徙地之一。连续几天的降雨将山中唯一的土路冲断。
4: 解决拿来修路啊，把这地方修下，拆土再上。好。
0: 张立勋教授生物遗传，非常注重野外教学。
4: 对。
0: 每逢科研项目，一定会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参与。
4: 哎，谢谢。哦，好。是是，你先过。
0: 雨天加大了寻找点位的难度，经过仔细观察，张立勋确定了一个山头。
4: 大石头那就过了，就是啊，很简单就过了。

0: 安好相机之后，最重要的事情是调试相机的角度，确保拍到动物。这个关键点经常被新手忽视。
1: 可以，可以，角度可以。
0: 有时候，即使探寻了很多地方，也未必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点位。毫无疑问，相比广博的自然，人类与兽类在同一个维度，那是生命的维度。我们一样渺小，我们也一样生动。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迎难而上。每一个物种保护者所有的努力，只是希望这片荒野能永远生生不息。
1: 好，走，行动。走，走，下一个点走。
0: 这是生动的一刻，学习永远在路上。九月，飞行课要开始了。幼鹤笨拙而坚定地慢慢学会了起飞、翱翔。
2: 马上要迁徙的季节了，你看它带着幼鸟就飞起来了。
0: 四个月前，它们还是一只只毛茸茸的幼雏，如今已展翅蓝天。接下来，黑颈鹤会带着幼鹤一起迁徙到越冬地。
3: 哦，牙虫贴就在这儿。我数一下啊，21、20、23、24、25，将近有30多只。哎呦，牙虫贴终于走见了。
0: 亚成体黑颈鹤会在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的地方闯荡，期间它们甚至还会组成一个光棍群，吃喝玩乐，游戏狂欢。再后来，每一只少年黑颈鹤会找到另一半，离开大部队，去组成自己的家庭。炫彩斑斓的生命就这样在分分合合中蓬勃发展，绵延不绝。让我们守护和守望，并在永恒时空的宁静祥和中去聆听时时刻刻动人心弦的生命乐章。

0: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6: 这片紫荆花海的背后，藏着甘肃省劳动模范杨树平的创业故事。他用一捧花种，带领着乡亲们共同增收致富，让辛勤耕耘的芬芳铺满了整座聂都。
0: 劳模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

0: 初秋时期是观赏紫荆花最佳的时候，今天就跟我一起解锁金昌限定紫色浪漫。这个解锁有点不一样，这片紫荆花海的背后藏着甘肃省劳动模范杨树平的创业故事。他用一捧花种带领着乡亲们共同增收致富，让辛勤耕耘的芬芳铺满了整座聂都。姐，这是你们育的苗子吗？
1: 嗯，这是我们上海的青头菊苗子。
0: 哦，青头菊。
1: 嗯。
0: 哦。
1: 今天我去看看它那个啥，有这个病虫害没？长得怎么样？脱长了没？
0: 感觉是不是像你的小孩一样？育苗的时候，
1: 我感觉这小孩都要是不怎样，还得操心。
2: 创业初期，销路难开，滞销的花苗只能整车倒掉。她和丈夫跑遍市区单位，承诺一株不成活不要钱。从小区学校的零散订单做起，靠质量敲开了全市绿化市场的大门。
0: 那杨姐，这个海棠花现在在市场价这么小一盆大概是多少钱？
1: 我们批发价是6块。这个花人家是哦抗旱抗晒，人家栽上的话一直到春上哦，能栽的开花都开得到秋上了。
0: 刚开始的时候难不难？
1: 哎呀，反正是挺累的，
0: 挺难的。
1: 嗯，挺累的，想想起来好像的就不知道是当初是给他怎么家过来的。
0: 在这些订单来之前，有没有想过说算了不种了？
1: 哎呀，感觉好像呢，好像蒙着头子就是盖，好像没有放弃过，好像的从来说是没有思想说咱不种了，好像的。
0: 从来没想着说我不种了。
1: 嗯，也没有，好像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像的。
2: 如今他的基地已有30余种花卉，年育苗300余万株，全市半数接近花卉都出自这里。从选土移栽到品种驯化，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上手，严格把关。
0: 戴上手套，这会儿我跟着杨姐就要变身为护花使者了。那杨姐，咱们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呢？
1: 我们最后得把这个托抬过去。
0: 好，
1: 抬过去了，我们开始装花。
0: 好嘞。
1: 嗯。凤新花得用要稳定的盆盆子，必须得大一点的盆啊。
0: 哦，杨姐，咱们这个苗是叫什么花呢？这个苗？
1: 这个苗子叫超级凤新。
0: 这是有机土吗？
1: 嗯，这是有机土，它本来就那没它海的它营养就丰富的
0: 哦。那咱们像这样子摘一个苗子，它成活率高不高，杨姐？
1: 它一般育下的这个是学盆苗，它成活率都挺高的。
0: 都挺高的。
1: 成活率都高得很。
2: 从2个品种到30多个品类，从单打独斗到带动全村增收，他用一捧花种既扮亮了整座金昌城，也撑起了乡亲们的增收路。
3: 多年来，杨树平专注于日光温室的育苗，在他日子好起来以后，他没有忘记身边的父老乡亲，在他的带领下创办了花卉育苗专业合作社，为这个我们村民宁食务工创造了机会，一年给村民带来了接近500万元的收入，那么是我们村民认可的致富带头人。
0: 杨姐，你是不是经常来咱们紫荆花海看一看呢？
1: 我还是种花的时候送苗子的时候过来来经常过来来看的呢。
0: 嗯，
1: 花长得这么好的时候，我还是真正是第一回过来来看。哎呀，我看的这景区的人这么多哦，非常开心。
0: 特别开心。
1: 嗯，非常开心。我的花儿那是放的这个的话长得这么好，人家的经营的也这么好。
0: 您今后合作社这个花的繁育呀，或者是种植上，您有什么新的打算呢？
1: 现在这个品种呢，慢慢也打开了，还想的是再引进些不一样的新品种，来叫慢慢适应嘛。现在这些花啊，像海棠啊、超级凤仙啊、兰花鼠尾草啊，这些引进来这些新品种哦，还是挺不错的，挺好的。
0: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您还想着是要引进更多的花的品种？
1: 嗯，还想的是引进在看起来在这个的花期要长，要抗旱，还要抗热的。
0: 嗯，
1: 在这我们经常是要适应。
2: 26载躬身花田，一株苗育出产业，一盆种富了乡邻。他把汗水渗进泥土，让聂都街头开满了希望。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吴波、
6: 王成栋、
7: 葛大宝、
8: 马走、
9: 葛明、
10: 王成栋、
11: 全体都有，
12: 不输英雄榜，灭土烈士碑。
4: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4: 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15: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16: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17: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18: 要么赢要么死。
19: 你给我王敬山长脸了，
20: 我王敬山也要感谢你。
18: 你会死的，
21: 剩下的看你了。
17: 发，
22: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4: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3: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他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3: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槐。
5: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0: 一站式田间服务模式，既解了农忙之需，又助了安全之机，
1: 引导群众抓实避险等关键环节，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反诈精准滴灌护民力，书香安全同行润同心。
2: 推动反诈宣传由广覆盖向精准滴灌转变，切实守护好广大群众的钱袋子。
0: 上下协同化心结，贴心调解互相邻。
3: 我们还结合乡村邻里长期相处的实际，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修复邻里关系。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为精准对接农户生产需求，筑牢乡村安全防线，涵养文明淳朴乡风，近日酒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联合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市应急管理局在宿州区组织开展农技服务会农家、防汛科普护良田、文明新风润乡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创新推行农技服务加防汛科普。

0: 普加文明培育一站式田间服务模式，将防汛安全科普作为重点内容，让群众在劳作间隙学技术、懂防灾、树新风，既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也为乡村汛期安全筑牢屏障。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防汛抗旱安全科普尤为重要。连日来，酒泉市应急管理部门文明志愿者走进在宿州区总寨镇小麦试验田、蔬菜基地等生产一线，围绕农户最关心的汛期安全问题，细致讲解极端天气预警信号识别方法，重点普及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前兆特征，详细传授田间作业避险技巧、居家安全防护要点以及突发险情下的自救互救方法，同时结合典型避险案例，用真实事例敲响安全警钟。
1: 今天我们深入田间地头，普及暴雨预警、山洪前兆、应急救援等知识，结合省内避险案例，引导群众抓实避险等关键环节，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底线，保障辖区平稳安全度汛。
0: 在做好防汛科普的同时，市区农技先锋文明实践志愿者同步开展农技帮扶服务，聚焦玉米、小麦、大棚蔬菜三大主导产业，针对玉米规模化种植管护、小麦提质种植、大棚蔬菜高效栽培等农户关心的问题，开展手把手实操教学指导，把科学种植技术送到群众手边，助力农业提质增效。活动中，移风易俗微宣讲也同步开讲。文明新风宣讲员针对农村人情攀比、大操大办、高额彩礼、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用身边事讲身边理，积极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的文明风尚，并为群众发放移风易俗宣传资料，让文明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2: 移风易俗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内容，目的就是让勤俭节约、孝老爱亲的文明种子在咱们心中生根发芽，真正减轻群众的人情负担，让文明乡风吹进千家万户。
0: 此次活动打破了传统惠民服务的场景局限，整合农技帮扶、安全科普、文明培育等服务资源，既对接农业生产刚需，实打实解决农户种植难题，又紧扣汛期安全，常态化普及防灾知识，同时深耕乡风文明建设，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培育淳朴民风，真正实现了便民利民、惠民暖心。此次一站式田间服务模式将技术、安全与文明有机融合，既解了农忙之需，又助了安全之机，更育了文明之风。下一步，酒泉市将持续深化此类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推动服务下沉、资源整合、常态长效，让惠民举措更接地气、更入民心，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活力。连日来，民勤县坚持防风险、护平安、润民心并举，县公安局反诈中心与大滩镇等单位协同发力，将反诈防火墙筑到了群众家门口，把暑期安全课搬进农家书屋，一场场精准滴灌式的反诈宣传守护着百姓的钱袋子，一堂堂浸润书香的实践活动丰富着少年的假期生活，用扎实行动织密安全网，涵养文明风。 民勤县公安局将宣传作为筑牢反诈防线的工作重点，在辖区范围内多措并举，开展防范宣传教育。反诈中心民警深入村镇、农户家中，把反诈课堂搬进小区庭院，开展沉浸式场景化反诈宣传，让居民在休闲纳凉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学习反诈知识，掌握防骗技巧。
3: 靶向聚焦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虚假投资理财、养老诈骗、冒充熟人借钱、网络贷款等高发诈骗类型，开展分群体、分场景、分类型精准反诈宣传，推动反诈宣传由广覆盖向精准滴灌转变，切实守护好广大群众的钱袋子。
0: 民警叮嘱大家，无论诈骗分子使用什么样的甜言蜜语，都不要轻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及时挂断。 不明短信、不点击、不回复，不给诈骗分子进一步设置圈套的机会。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护好个人隐私，不向他人透露自己和家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密码等信息。一旦上当受骗，要保存好相关证据，务必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4: 经过公安民警反诈宣传，我认清了各类诈骗套路，防范意识大幅提升，如此不再轻信陌生信息，转账期主动核实，零的相互提醒，懂得依托9911求助，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0: 在筑牢反诈防线的同时，民勤县着力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织密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连日来，大滩镇依托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东大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及农家书屋阵地，精心开展暑期主题阅读活动，筑牢假期安全防线。活动现场书香浓郁，秩序井然，孩子们自主挑选心仪书籍，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品读，在字里行间探索知识，开阔眼界，汲取成长力量。
5: 书的书有很多，有《海的女儿》《西游记》童话故事，这里都是我爱看的书，我每天都到这里看书，让我的暑假变得更快乐了。
0: 活动还特设暑期安全科普小课堂，志愿者们围绕防溺水、防汛避险、道路交通安全、居家防火等重点安全领域开展专题宣讲，结合真实典型案例，通过互动提问、趣味讲解等方式，深入浅出地普及各类安全常识，讲解避险自救技巧，为孩子们送上实用满满的暑期安全锦囊，不断提升青少年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了让孩子们深入了解家乡历史，厚植乡土情怀，活动中还组织孩子们走进村史馆参观，进一步增强了对家乡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6: 龙达村荣家书屋作为村子自身文化服务种子，藏书种类繁多，涉及广泛，实行规范化管理、常态化开放，书屋充分整合新时代文明实际资源服务能力，持续开展阅读推广、青少年关爱、爱区宣讲等各类活动，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以书香海洋文明乡风助推乡村振兴。
0: 从精准滴灌的反诈宣传到书香润心的暑期课堂，民勤县正以务实暖心的举措，将平安防线筑得更牢，把精神粮仓装得更满，用可知可感的安心与温情，绘就平安幸福的和美画卷。上下协同化心结，贴心调解互相邻。
7: 我们还结合乡村邻里长期相处的实际，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修复邻里关系。
0: 依托两级综治网，用心化解百家事。
8: 前段时间我们是个回访的时候，双方当事人都说他们基本上没有联系上联系了，这个事情就成功的化解了。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大小小的琐事纠纷很容易僵持不下，那想要高效化解就需要完善的处理方式。陇南市辉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靠前发力，依托县乡镇两级调处模式，搭建起完整化解网络，一层层帮群众理顺烦心事。
9: 进入三伏天的陇南市辉县闷热潮湿，这样的天气使得人们的心情也异常烦躁。就在这天，泥阳镇两户村民的争执惊动了当地派出所的民警。
10: 当日接警后，我所民警迅速前往现场处置，发现张某与杨某系因地界纠纷发生的肢体冲突。冲突当时，张某以双手环绕方式环绕杨某腰部，导致杨某肋骨骨折，经鉴定为轻伤二级。
9: 那么，张某和杨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二人大打出手呢？事情还要从两个月前说起。
11: 这个某族的纠纷起源于嘛是杨某在自己的旧宅基在外面，认为嘛有70多公分是自己的机房，当时盖房的时候嘛是没有把这个在利用料没有干净，在私自没有通知张某的情况下嘛，就私自嘛在我那拉了一个在三岁太太子，是我们所以说的就是那活泼。
9: 张某外出返乡回到家中，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杨某修剪护坡侵占了自家地界，心中十分气愤。
11: 张某也没有在告知这个在杨某的情况下私自么

0: 喝的这个贡菊，起码是破坏人家的这个在辛辣的这个活泼。要么清除冬精以后吃的嘛是及时的这个在制止，上方嘛是发生口角，到最后嘛是发生肢体冲突。
1: 这起矛盾纠纷属于典型的基层邻里轻伤害事件，综治中心充分发挥矛盾纠纷的终点站作用，启动轻微刑事案件多元调解机制，争取将矛盾化解在萌芽。
2: 综治中心通过初步研判，认为该起矛盾纠纷虽然涉及邻里之间民事纠纷，但是有刑事风险，所以综治中心及时组织司法所、派出所、政村两级侨委会联合进行调处。
1: 联合调解组接到调解任务后，第一时间邀请双方当事人来到村委会了解他们的想法。
2: 在了解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杨某因年老体弱，事情发生之后，他的最终的想法就想争取相关的经济补偿。张某因为年纪不大，考虑到他自身以后方方面面影响，所以他想取得对方谅解，对这个经济补偿也同意。
1: 找到这个契合点，为后续的调解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可没想到困难才刚刚开始。
2: 经过与杨某沟通，杨某提出15万元的赔偿诉求，和张某沟通之后，张某认为只是轻微的伤害，15万的赔偿诉求与自己的心理预期差距过大，调解陷入僵局。经过工作人员对双方分别做工作，通过努力，杨某一方将这个赔偿诉求降到了7万元。张某通过法律庭各个方面的做工作，张某将赔偿诉求确定了5万元，但双方有2万元的差距。
1: 尽管多方做工作，双方当事人还是因为赔偿金额无法一致而达不成和解。调解组立即将案件移送县级综治中心。
3: 我们接到宁阳镇综治中心的报告后，第一时间介入处置。调解中，我们坚持法理与情理并重，一方面向张某讲明致人轻伤的法律后果，督促他正视错误，主动担责；另一方面，我们也向杨某解释了刑事和解的相关政策，引导他理性看待邻里纠纷，珍惜邻里情谊，通过和解方式化解矛盾。
1: 这期间，辉县综治中心的调解员联合宁阳镇调解组多次上门安抚慰问杨某，耐心倾听他的诉求，缓解他的负面情绪，同时还劝导张某要主动向老人道歉，诚恳争取谅解。
3: 我们还结合乡村邻里长期相处的实际，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修复邻里关系，从根源上化解矛盾，避免后续再因地界问题引发纠纷。经过多轮的耐心沟通，双方最终冰释前嫌，达成一致意见。张某自愿一次性支付杨某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各项赔偿，共计2万元。杨某也出具了书面谅解书，对张某的行为表示了谅解，这起矛盾得到了圆满的化解。
1: 其实很多矛盾争的往往不是钱财利益，更多的是心里憋着的一口气。辉县综治中心的调解员耐心走心劝导，安抚当事人情绪，用温和沟通解开心理疙瘩，实实在在化解心结，慢慢抚平了邻里隔阂。而在辉县城关镇的一对男女也因为调解员的柔性化解而冰释前嫌。
4: 王某和徐某呢，他们早些年两个人是谈过恋爱，有恋人关系，后来呢两个人就分手了。分手之后呢，这个王某呢他就又遇到了一个人，然后他们就在一起结婚生子了。后来呢，因为他们感情的原因呢，王某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偶然之间王某又和徐某相遇，然后两人又确认了恋爱关系。
1: 本以为是一场破镜重圆的爱情佳话，可没想到两人的情结才刚刚开始。
5: 和徐某又在一起了，双方就因为一些琐事啊，还有一些经济上的往来啊，两个人就因为这些事情喝完酒之后就发生口角啊，而且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就经常说扬言这个报复这个。
1: 由于双方对立情绪不断加剧，属于重点高危婚恋情感类矛盾隐患。当地派出所多次处警调解均未果，将案件线索移交至城关镇综治中心。
5: 我们刚开始接触这个他双方的时候，这是出于隐私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啊，人家对这个事情也不是很承认，说是人家没有这种事情啊。但是我们还是接到派出所的发过来警情通知啊，

0: 他们还是因为这些争吵会时常爆浆。
1: 鉴于这种情况，调解组多次和双方谈心，以心入情式的沟通，慢慢的消除了他们的戒心。
0: 女方慢慢的把这个事情原委跟我们说了一下啊，两个人确实也是有感情的，但是男方还借了女方的一些钱，也没有还清，所以说两个人都是心情中的和上一点酒，也就情绪比较激动。
1: 城关镇政府综治中心派出所组成的调解组多次上门沟通，王某和徐某还是争吵不断，扰得他们的家人也不得安稳。无奈之下，城关镇综治中心求助于县级综治中心。
2: 我们在调解过程中分别对两位当事人开展思想疏导教育，耐心倾听当事人诉求与心结，细致劝解开导，引导双方理性看待情感问题，正确处理私人感情与法治底线的关系，逐步化解长期积累的怨气与对立心态，帮助二人冷静理智看待矛盾分歧。我们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法规，开展针对性法治警示教育，重点讲解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寻衅滋事、蓄意报复等行为的违法性质、处罚标准及严重后果，让当事人深刻认识到过激言行的法律风险。
1: 有了辉县综治中心的力量加持，王某和徐某逐渐认识到自身言行的错误性和危险性，积极主动地向对方认错，并表示今后不再发表过激言论，并彻底斩断矛盾纠葛。
0: 经过我们调解之后，双方也没有在一起的意思了啊！而且这个男方借女方的钱，就是通过分期的形式，也还的差不多了。前段时间我们是个回访的时候，双方当事人都说他们也基本上没有联系了，这个事情就成功的化解了。
3: 面对着各类邻里琐事、情感纠纷，陇南市辉县综治中心两级调解力量互相配合，用多种方式耐心化解，整合多方力量，把问题消化在基层，帮群众解开心里的疙瘩，守护着辖区群众的安稳生活。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陈先生体验景区的滑道项目，在游玩之前的景区入口张贴了自愿参与、风险自负、受伤概不负责的免责告示。陈先生在游玩的过程中呢，因滑道局部路面破损、防滑措施缺失，身体磕碰受伤，花费了数千元的医疗费。陈先生要求景区赔偿，那么景区呢以张贴了免责告示为由，坚决拒绝赔偿。那么景区单方面张贴的免责告示是否有效？游客受伤是否能够索赔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来解答。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景区张贴的自愿参与、风险自负、受伤概不负责告示，属于典型的不公平免责格式条款，依法不具备法律效力。景区作为高危游乐项目经营者，负有法定不可免除的安全保障义务，该义务不会因单方张贴免责告示而消除。对于山地滑道这类高危项目，景区必须定期检修设备，完善防滑防护缓冲设施，全面排查路面轨道安全隐患，确保游玩设施安全合规。本案中游客受伤的核心原因是景区滑道局部路面破损、防滑措施缺失，属于景区设施维护不到位、安全履职缺位、景区存在明显过错。
3: 陈先生是否有权向景区主张赔偿呢？
4: 景区单方设置的风险自负免责告示不具备法律效力，无法免除其法定安全保障责任。因景区设施维护不到位、安全隐患未消除导致游客受伤，景区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全额赔付游客医疗费、营养费等合理损失。再次提醒广大游客，景区不合理的免责告示无需认可，合法权益受损可依法维权。同时提醒景区合规经营，落实安全防护。

0: 才是免责的唯一合法途径。
1: 好，非常感谢陶律师的分析。
2: 危筑老辖区禁毒安全屏障，酒泉玉门市公安局集中开展全域禁种产毒专项踏查行动，通过立体化排查、常态化宣传、网格化管控，严守毒品原植物零种植、零产量底线。民警联合乡镇干部，采取人工辨别、无人机航拍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农户庭院、花圃、田间地头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排查，确保排查精准高效，不留盲区。与此同时，玉门市公安局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宣传，面对面向村民普及禁毒法律法规以及涉毒植物辨识知识，切实提升群众禁毒防毒、遵纪守法意识。日前，民勤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应急、住建、街道社区等多个部门，聚焦高层住宅小区、宾馆酒店、娱乐场所等各类人员密集场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面排查整治辖区火灾风险隐患。检查组重点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电动车非线充电、楼道杂物堆积、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坚持即查即改、闭环管理，对发现的违规停放车辆现场劝导群众搬离，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压实日常巡查管控职责，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为坐实暖警惠警举措，解决民警辅警暑期子女看护难题，临夏市公安局联合市总工会开展警心护航筑梦成长研学夏令营活动。本次夏令营以探秘远古化石、传承红色心火、乐享成长之旅为主题，融合古生物科普、红色教育、国防实践内容，采用沉浸式体验研学模式，警娃们探寻化石奥秘，感悟红色精神，在实践中拓宽视野，厚植爱国情怀，切实提升民警辅警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赛场热度持续攀升，选手登台尽显实力，传统戏、现代戏轮番唱响，声腔婉转演绎梨园百态，多元风格唱出别样魅力，一腔热忱吼出铿锵琴声。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二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3: 一场讲述，以此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雾凇山下，黄河岸边，千余户搬迁群众在此扎根。
5: 我这边进来就看见这边布置小屋嘛，里面全是碱啊、漆啊，你看这全部是现在很方便的很。
3: 家门口建起就业工厂，针织车间里笑语不断。
6: 自从搬到城北之后，家门口就是工厂嘛，我们现在有地方挣钱了，反正特别好。
3: 走进永靖县城北新村，带您见证和美新村的新。

0: 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3: 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3: 快，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市代表团来甘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两省市举行工作交流座谈会，胡昌生、张工讲话，任振赫主持。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激活文旅市场，内生动力。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8月20号至21号，天津市代表团来甘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20号下午，天津市甘肃省工作交流座谈会在兰州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共谋两省市深化合作事宜。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主持。胡昌生代表甘肃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对天津市代表团表示欢迎，向天津市长期以来给予甘肃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自1996年中央确定天津对口帮扶甘肃以来，津甘携手走过30载春秋。30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把对口帮扶和东西部协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对甘肃倾囊相助、倾力相助、倾智相助、倾情相助，充分彰显了天津人民对陇原人民的深情厚谊。近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大城三管等重点任务，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

0: 推动全省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迈上15/5新征程，甘肃和天津合作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全面落实两省市15/5东西部协作工作方案，持续深化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干部人才、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京甘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开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局面。 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甘肃省长期以来对天津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对原甘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近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良策善治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30载同心同行，京甘协作成果丰硕。进入15/5时期，我们将学习用好闽宁经验，进一步加大力度，做好与结对地区协作工作，携手推动国家战略承接落实、产业合作能级提升、发展成果普惠共享、多层 面交往交流，细化年度任务，深挖合作潜能，实现京甘协作再上新台阶。在甘期间，天津市代表团来到兰州市南北两山生态建设示范点、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于忠县城关镇甘肃康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和小康营乡浪街村、兰州现代职业学院考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科研院所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百合繁育种植及产业园干、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京甘非首劳务品牌教育帮扶及京甘职教协作等。
1: 两省市领导一同会见了天津市原甘干部人才代表，天津市领导王秀峰、胡学明，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王军及何某宝参加有关活动。甘肃台报道。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生花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立足资源禀赋、多业态融合，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激活文旅市场内生动力。
0: 这个暑期，兰州文化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甘肃省博物馆、生活馆抢抓暑期旅游热潮，接连推出足球小将、驼儿响叮当等全新文创产品，用年轻化、趣味化的文创载体，让文物走出展柜，为游客带来更多新鲜选择。
2: 驼铃异响黄金万两，这是我们今年暑期新上的驼儿响叮当。骆驼呢，它不仅是代表西北风情的一个信物，也是丝路商队的忠实可靠的伙伴。
3: 创新赋能，敦煌市博物馆全新上线数字化全景导览系统，游客足不出户就可以云游博物馆，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0: 我刚才用望远镜看见了莫高窟的全景，让我感觉非常身临其境，
3: 感觉莫高窟就在我的眼前，都像活过来了一样。
4: 依托厚重的历史文脉、温润清爽的气候，暑期以来，天水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伏羲庙的千年文脉研学，到苏湾民俗庄园的乡村夜游，再到沉浸式非遗民俗体验与田园休闲打卡，全域文旅消费活力满满。
0: 来到这以后呢，能更加增强我们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天水的旅游服务比以前有了质的飞跃，吃住行都很好，旅游环境非常棒，点赞。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培育多元业态供给。李县高山草甸音乐会将潮流音乐与原生态山野风光深度融合，游客们尽享乡村度假的惬意时光。
5: 嘉峪关通过美食加演绎加文创加游乐的多元业态组合，为城市夜经济注入全新活力。
6: 体验感很好，羊肉串、杏皮茶，还有炒博辣等西北特色美食呢一应俱全，价格也比较实惠。现场还有舞台和演出，人声鼎沸，烟火气十足。
0: 白银黄河石林景区为适配宁蒙干小环线带来的客流热潮，将辖区餐饮、民宿、酒店、景区服务设施进行深度融合，让游客沉浸式慢节奏的感受深度游玩体验。
1: 景区啊，游览项目特别的丰富，而且整个游客中心的充电区、休息区都很齐全，周边吃饭啊、住宿都比较便利。整个过程可以看到石林、沙漠、草原，景色的种类非常的丰富。
0: 甘肃台报道。
2: 兰州新区持续优化新式新办营商服务品牌，创新推出证照延续无感审批服务模式，通过数据深度共享与业务流程革命性再造，让企业在无感中完成延续，实现少跑腿、降成本、零见面。在兰州新区经营主体或企业证照进入临期阶段后，系统就会自动触发预警审批部门主动靠前服务，通过政务短信、电话等渠道提前告知企业适用资格、办理流程及确认事项。
3: 目前，无感区政改标与覆盖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出版物零售业务、禁渔许可等43类高频证照形成了制度健全、规则清晰、运行顺畅的
4: 成熟工作体系。同时，兰州新区建立立体化企业核验机制，核查许可证有效期内有无违法行为，比对许可条件是否发生、实质变化等。审批完成后，企业可自主选择邮寄送达或窗口自取，邮寄费用由政府全额承担，真正实现零跑腿、零材料、零等待、零费用。
5: 如今，流程最优，实现最短。
3: 成本最低，服务最好，不再是写在纸上的承诺，而是每一家市场主体触手可及的日常。无感续证不仅是技术进步与服务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的革新。兰州新区证照延续无感办理范围，从道路运输、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等15类拓展至43类。 600余项证照实现无感续证，115项高频事项实现证照在线核验免证办，覆盖教育入学、不动产登记等民生领域。今年上半年，兰州新区新增经营主体2722户。兰州台报道。
6: 今年张掖市甘州区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企业培育回根基，当地工业经济保持了健康平稳发展态势。
3: 在位于张掖经开区甘肃腹地金虹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经过溶质、成型、质检、封装一系列工序，一批批高端美妆玻璃瓶源源不断下线，即将发往欧洲、东南亚3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公司主要生产各类鲜水瓶、鲜熏瓶等深加工定制，产品主要供应国内美妆电商品牌厂家，同时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在张掖格瑞尔生物科技农畜饲料加工企业车间，全自动配料分装设备高速运转，一代代畜禽配合饲料有序打包外运。企业17项自主专利，覆盖饲料配方、生产工艺全链条，产品辐射干、氢、锌、氚，累计服务3000余家规模化养殖主体。
8: 下一步，公司将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所合作，加大
3: 生物饲料技术研发与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推进设备智能化升级，稳步提升市产占有率与品牌竞争力。绿色新能源产业成为甘州区工业全新增长极。眼下，总投资95.7亿元，总装机容量1400兆瓦的张掖市磐道山抽水蓄能电站工程项目正加速推进。
9: 电站建成后，每年可为国家电网提供清洁能源16.37亿千瓦时。
8: 张掖抽水蓄能电站是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建设基地的重要支撑工程，也是被形象地称为“电网超级充电宝”。张掖市甘州区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经济监测，紧盯重点行业、企业产品。
3: 上半年工业稳中有进，规上工业总产值预计56亿元，工业增加值14.5亿元，同比增长23%以上。张掖台报道。
10: 近日，陇南市武都区龙凤乡千亩花芸豆迎来集中采收。与往年不同的是，无人机调运技术首次应用于山区农产品运输，让深山里的金豆豆搭上了空中快车。
3: 在龙凤乡瓦舌头村连片的田垄间，花芸豆藤蔓郁郁葱葱，饱满的豆荚缀满枝头，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穿梭田间，忙着采摘、分拣、装袋。田块上空，一架架无人机调运着

0: 成带的花云豆腾空而起，沿着山谷航线平稳飞行，将丰收的果实直接从田间空运至山下的公路集散点。
1: 今年萧少给我们配备了无人机调运，省了好多人工，缩减了好多成本。就我自己来说，今年预计能挣个600多元。
0: 针对山区地块分散、道路崎岖、农产品下山运输成本高的实际困难，当地今年引入无人机调运技术，大幅缩短转运时间，降低人工搬运强度。
2: 每天无人机可以调运13吨左右花芸豆，按当地农户人工搬运需要3天时间左右才可以完成。无人机调运不仅解决山地运送危险的问题，也可节约时间成本。
0: 得益于高海拔无污染的生态优势，武都花芸豆豆粒饱满，斑纹清晰，口感软糯。目前陇南市武都区种植花芸豆面积达3万亩，预计2026年产量6000吨，产值4800万元。从山间小种杂粮到富民新村的特色优势产业，小小花芸豆正持续释放带动群众增收的强劲动能。陇南台报道。近日，继0611张汶高速赛朗段关键性控制工程朗木寺隧道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朗木寺隧道地处甘川交界高原地带，地质条件复杂，高原施工环境艰苦。继0611张汶高速是贯通甘青川三省的国家高速大通道，项目建成将补齐甘南西南部交通短板，有效改善高原出行条件，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甘南台报道。近日，甘青新蒙四省12城非遗系列展示赛在肃北县举办。大赛以舞台竞技、研讨对话的形式，汇聚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四省区非遗力量，举行了蒙古族长调展示、托布秀尔展示和助赞词展演比赛。赛事立足非遗资源禀赋，打破地域界限，为四省区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搭建了平台，推动非遗走出展厅，走进群众。酒泉台报道。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中国旅游协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入境旅游实现跨越式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甘肃台编辑报道。
3: 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近日在江苏启东完工交付，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水下工程和海洋在役设施专业服务能力。
0: 海洋石油292采用双层结构单体流线型设计，排水量超17600吨，配备先进电力全回转推进系统和 DP2 动力定位系统，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距通行。船舶装备400吨级起重机，预搭载3000吨级卷缆盘、水下机器人、水下挖沟机等先进设备，适配多海域水下管缆及结构物安装、海底调查、运输保障等海洋工程全流程综合作业。
4: 海洋石油292构建覆盖感知、传输、决策、执行全链条的智能化体系，实现周期性无人值守，创新应用。

0: 智能化电站双向换热加热先进系统，可高效优化电力分配，燃油消耗较传统方案可降低约15%，续航能力达15000海里。
1: 甘肃台编辑报道。江畔起卷阅读无界，近日在重庆两江新区，100多个特色帐篷组成帐篷阅读节，让阅读走进户外，贴近自然，融入生活。
2: 我就想通过这个方式，因为接触的人更多一点，他们可以一起约着探讨啊，交流啊，可能会走得更深一点。
1: 活动涵盖围炉分享、亲子绘本剧场、文创手作工坊、帐篷夜读、音乐会等内容，将深度的知识与轻松活泼的社交、音乐、露营巧妙融合，阅读变成了一种可听、可看、可玩、可聊的生活方式。活动把阅读变成一场户外生活体验，是一场集图书交易、文化展示、阅读推广于一体的文化盛宴。甘肃台编辑报道。今年暑期，云南省永胜县盘活地下自涌泉水资源，打造无动力自流公共游泳区。泳区依靠地势自流循环，不用电力运维，划分深浅水域，满足不同人群戏水需求。泳区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暑期高峰单日接待超600人次。配套组建志愿者管护队伍，配齐救生设施，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实景演练培训。甘肃台编辑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产业创新是发展的硬实力，一流营商环境是集聚资源的强磁场。近年来，兰州新区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检验服务效能的重要标尺，用务实举措解民忧、纾企困、优服务、提效能，持续擦亮新市新办营商品牌。
1: 营商环境好不好，办事群众最有发言权。14年前，兰州新区持续擦亮新市新办品牌，落地700余项改革举措，审批时限压缩至国家标准1/3，依托12345智慧热线线上政务平台，推动办事流程简化，服务效率提升，大大小小市场主体办事体验持续提升。
2: 今天我作为我们公司代表来到咱们的政务大厅办理先进物流企业的一个评选工作。来到政务大厅之后呢，是感受到了咱们这里的工作人员的一个服务的积极的热情和工作态度的一个详细指引。在这里呢，还是十分感谢咱们政务大厅的工作人员对我们企业评选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帮助。
1: 无论是中型物流企业申报荣誉，还是小型酒店办理减资、餐饮店变更执照，新区打通线上线下办事通道，针对小微企业、个体商户推出专属贴心服务，让琐碎业务高效办结。
3: 今天来到兰州新区政务服务大厅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这边办理企业的注册资本减资相关事务，然后窗口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热情，非常专业，整体办理事务非常流畅，线上线下打通，帮助到我们很多，帮助我们企业在这个营商环境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效果。
4: 根据这边的工作人员的帮助，我们在电脑上提交了资料，就是很快就是到窗口，拿到了相应的证件。
1: 一件件民生小事是政务改革的缩影，从现场排队到线上申报，从材料繁多到一网通办，多元化便民举措落地生根，全方位降低办事成本。
5: 我们围绕新市新办营商品牌，通过数据共享、一网通办、无感续证、免证办、掌上办、就近办等举措，配套帮办代办、上门办理、365不打烊、免费邮寄等服务，打造了审批最少、效率最高、成本最低、服务最优的政务环境，实实在在降低企业和群众办事成本，把便利真正送到办事群众手上。
1: 优质的营商沃土培育科创企业在这里茁壮成长。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从7个人的初创团队租赁厂房起步，成长为商业航天的核心配套企业，得益于兰州新区专办靠前服务，通过联审联批压缩审批流程，惠企政策快速兑现，保障储箱技术攻关，落实用地人才等要素保障，让企业集中力量攻坚研发，扩大产能。
6: 我们的主要的产品呢是火箭上面级和卫星推进系统的这个推进剂注箱目前呢也给国内的绝大多数的商业航天火箭公司配套上面级和自控动力系统的推进剂注箱产品，也为卫星推进系统提供电推进的这个推进剂注箱和化学推进的注箱产品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具备全流程研制能力的自控注箱产品供应商。
1: 如果说科创企业代表新区创新活力，重大产业项目则撑起经济发展骨架。兰州鸿滨新能源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落地以来，全程享受项目管家专属服务，新区持续压降水电气等生产要素成本，在行业低谷期主动纾困，为企业稳定生产保驾护航。
7: 从项目签约、审批到开工建设，有项目管家靠前对接，很多手续帮办代办，审批效率很高。新市新办不是口号，是实实在在的惠企帮扶。我们也有信心扎根新区，持续扩大产能，和地方一同成长。
1: 从初创小微企业专精特新科创公司到百亿级产业项目，兰州新区构建起了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通过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座谈，及时解决企业经营难题，让更多的企业在这里扎根成长。
8: 新区聚焦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推出数百项改革举措，依托数字政务，打通数据壁垒，实现办事减材料、减时限、少跑腿，常态化对接企业需求，降成本、优服务，不断厚植发展沃土，让新区成为企业安心发展、群众便捷办事的活力新城。
1: 一扇窗口见证服务温度，企业成长印证发展底气。兰州新区深耕改革，以700余项改革措施为抓手，把新市新办营商服务品牌的承诺转化为可触摸的真实体验。如今辖区经营主体突破50000户，大批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站在群星发展起点，兰州新区将继续坚守初心，优化服务，吸引更多投资者奔赴这片热土，共绘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0: 8月20号，兰州新区举行优化营商环境专题座谈会，听取企业心声，齐心协力推动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出席并讲话，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杨晓峰主持座谈会。会议强调，新区各级各方面要牢固树立抓营商环境就是抓发展、谋营商环境就是谋未来理念，持续转作风、优服务、提效能，共同书写新区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会议指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信心，抢抓机遇，迎难而上，携手把新区优质营商环境软实力转化为产业集聚的硬实力。会议强调，要对标先进，探索创新，全方位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广大企业家在新区投资安心，创业舒心，发展放心。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开展以花寄情致敬医者仁心感恩活动。活动现场，不少患者专程将鲜花送到诊室病区，为医护人员送上节日祝福。朵朵鲜花点缀各个诊疗岗位，处处洋溢浓浓的医患温情。此次活动搭建起医患沟通桥梁，传递尊重与感恩，进一步营造和谐融洽的医疗氛围。8月19号，兰州新区元起七夕国风玉之极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在秦东生态农场云野野奢露营基地举行，170余名单身青年参与。活动由新区党群政法和社会工作部企业服务中心主办，工会、团委、妇联等承办，现场设置敬手礼、拱手礼、奉茶礼等中式传统礼节体验，开展铜壶、草帽连连看、两人三组等游戏项目，打破传统联谊生硬模式，让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自然相识、真诚相知。近日，在东方万里行23周年之际，东航甘肃分公司联合读者出版集团在 MU6806 兰州至上海虹桥航班上开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主题航班活动，100余名旅客于万米高空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空中文化之旅。
9: 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航空不仅是连接千万家现代的交通方式，更是传递文化、温暖人心的有效载体。我们深耕航空加文旅的融合赛道，正是希望将飞机客舱打造为传播陇原文化、传递书香魅力的移动空间。
0: 本次主题航班是民航服务与甘肃本土文化 IP 的深度跨界融合。东航甘肃依托航线网络优势，联动读者文化资源，将书香文化融入出行全流程，既丰富机上服务内涵，提升旅客出行获得感，又借助空中渠道擦亮甘肃文旅名片。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天津市代表团来甘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两省市举行工作交流座谈会，胡昌生、张工讲话，任正赫主持。
0: 我省各地瓜果迎来收获高峰，陇原大地处处呈现丰收画卷。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激活文旅市场内生动力。
0: 前七月，甘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12.3亿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20号至21号，天津市代表团来甘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20号下午，天津市甘肃省工作交流座谈会在兰州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共谋两省市深化合作事宜。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主持。胡昌生代表甘肃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对天津市代表团表示欢迎，向天津市长期以来给予甘肃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自1996年中央确定天津对口帮扶甘肃以来，津甘携手走过30载春秋。30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把对口帮扶和东西部协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对甘肃倾囊相助、倾力相助、倾智相助、倾情相助，充分彰显了天津人民对陇原人民的深情厚谊。近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大城三管等重点任务，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0: 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推动全省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迈上十五五新征程，甘肃和天津合作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全面落实两省市十五五东西部协作工作方案，持续深化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干部人才、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京甘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开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局面。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甘肃省长期以来对天津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对原甘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近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良策善治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三十载同心同行，京甘协作成果丰硕。进入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学习用好闽宁经验，进一步加大力度，做好与结对地区协作工作，携手推动国家战略承接落实，产业合作能级提升，发展成果普惠共享，多层面交往交流，细化年度任务，深挖合作潜能，实现京甘协作再上新台阶。在甘期间，天津市代表团来到兰州市南北两山生态建设示范点、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榆中县城关镇甘肃康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和小康营乡浪街村、兰州现代职业学院，考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科研院所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百合繁育种植及产业原甘、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京甘飞手劳务品牌教育帮扶及京甘职教协作等。两省市领导一同会见了天津市原甘干部人才代表。天津市领导王秀峰、胡学明，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王军及何某宝参加有关活动。甘肃台报道。
1: 初秋时节，陇原大地瓜果飘香，甘味农产品迎来收获高峰，希望的田野处处呈现丰收的画卷。
2: 在酒泉瓜洲，迎来蜜瓜集中收获季节。每年这个时候，各地客商接踵而至，蜜瓜交易市场按需验货，直发全国并远销海外。
3: 我们每年来收瓜，每天要收一车，一共要收到300多吨吧，要发到全国各地，广西、广东，还有出口到缅甸那地方。
2: 纷至沓来的订单背后，是瓜洲县深耕蜜瓜产业的底气。当地出台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培育形成以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为核心、五个蜜瓜种植区为主要生产基地的一园五区蜜瓜产业发展格局。瓜洲县现有蜜瓜种植面积10万亩，预计产值1.3亿元。
4: 知识更新更好的蜜瓜品种，推广绿色标准化种植模式，多对接收购商签订长期订单，大项识货蜜瓜品牌，依托合作社带着大家一起干，拉长蜜瓜产业链，把产业效益提上去，实实在在让村民多挣钱。
2: 时下正是枣苏梨成熟的关键时节，在平凉晋宁，枣苏梨挂满枝头，即将采摘上市。当地规模化发展枣苏梨种植产业，持续优化果品品质，夯实产业根基，让枣苏梨成为主导特色产业。
5: 今年一岁成熟，管理到位，历史挂果率高，枣苏梨果体大，籽穗足，再过一周就能上市了。
2: 产业兴，农村兴。天水秦安10.25万亩蜜桃迎来丰收旺季，农户们在田间地头熟练采摘分拣，果品交易市场迎来繁忙时段，各地客商争相收购新鲜货源，现摘现装，第一时间销往全国各地。
6: 我们家差不多有10亩多一点，一亩地产量有7000斤，一共一年产量7万斤左右。每斤装快递的好桃子一般都是8块钱9块钱，有互联网之后销售更快了一些。
7: 到秦安收桃子已经有10天时间了，目前呢收了北京7号蜜桃已经将近5万斤，在我们陕西秦安蜜桃是很受欢迎的。
2: 苹果产业是庆阳市西峰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这几天早熟苹果开始集中采收，外地客商也早早守在果园等待拉运，确保庆阳苹果抢先上

0: 目前，西凤区苹果栽植面积13.1万亩，预计2026年产量14万吨，产值突破10亿元。
1: 今年是我连续6年在甘肃西凤这边收苹果，因为这边的苹果品相好，个头大，口感脆甜，比较受广东东莞市场的消费者青睐。我今年计划要拉30到40万斤早熟苹果。
2: 水肥一体化和防爆网让管理更科学，果子品质有保障，客商抢着要，每斤价格4到10块钱。我们还开通了线上直播，线上线下一起买，销路不用愁。
0: 甘肃台报道。
3: 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立足资源禀赋多业态融合，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激活文旅市场内生动力。
4: 这个暑期，兰州文化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甘肃省博物馆、生活馆抢抓暑期旅游热潮，接连推出足球小将、徒儿响叮当等全新文创产品，用年轻化、趣味化的文创载体，让文物走出展柜，为游客带来更多新鲜选择。
5: 驼铃一响，黄金万两，这是我们今年暑期新上的徒儿响叮当。骆驼呢，它不仅是代表西北风情的一个信物，也是丝路商队的忠实可靠的伙伴。
4: 创新赋能，敦煌市博物馆全新上线数字化全景导览系统，游客足不出户就可以云游博物馆，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6: 我刚才用 VR 眼镜看见了莫高窟的全景，这让我感觉非常身临其境，感觉莫高窟就在我的眼前，都像活过来了一样。
4: 依托厚重的历史文脉，温润清爽的气候，暑期以来，天水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伏羲庙的千年文脉研学，到苏湾民俗庄园的乡村夜游，再到沉浸式非遗民俗体验与田园休闲打卡，全域文旅消费活力满满。
7: 来到这以后呢，能更加增强我们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天水的旅游服务比以前有了质的飞跃。吃住行都很好，旅游环境非常棒，点赞。
4: 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培育多元业态供给。礼县高山草甸音乐会将潮流音乐与原生态山野风光深度融合，游客们尽享乡村度假的惬意时光。嘉峪关通过美食加演艺加文创加游乐的多元业态组合，为城市夜经济注入全新活力。
8: 体验感很好，羊肉串、杏皮茶还有炒博辣等西北特色美食呢一应俱全，价格也比较实惠，现场还有舞台和演出，人声鼎沸，烟火气十足。
4: 白银黄河石林景区为适配柠檬干小环线带来的客流热潮，将辖区餐饮、民宿、酒店、景区服务设施进行深度融合，让游客沉浸式慢节奏的感受深度游玩体验。
9: 景区啊，游览项目特别的丰富，而且整个游客中心的充电区、休息区都很齐全，周边吃饭啊、住宿都比较便利。整个过程可以看到石林、沙漠、草原，景色的种类非常的丰富。
4: 甘肃台报道。
0: 记者近日从兰州海关了解到，今年以来，兰州海关多措并举，促进甘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稳步增长。今年一至七月，甘肃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312.3亿元，同比增长5.8%。从各市州看，金昌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65.6亿元，占全省比重53.0%，居全省首位。白银、兰州紧随其后，贸易规模稳居全省前列。天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2亿元，增幅达42.0%，出口进口增速双双走高。陇南增长161.9%，武威增长82.5%。特色农产品、轻工产品出口拉动效应凸显，区域外贸活力持续释放。甘肃台报道。
4: 8月20号，2026年全省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临夏州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交通运输部公路局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农村公路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政策，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交通保障；要加强规划统筹，着力优化提升路网质量；要健全制度体系，着力增强行业管理效能；要推动科学精准多元化养护，着力提升养护管理质效；要立足群众出行和

0: 物流运输发展需要着力完善客运物流服务网络，要加强运营安全管理，着力提升路网安全韧性，要加快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建设，着力推动融合加发展，要强化责任落实、要素保障、宣传引导，凝心聚力推动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定西专场，系统介绍定西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与举措，明确未来五年发展路径。
0: 十四五时期是新时代以来定西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五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7%，达到793.9亿元，经济总量由全省第十位上升至第六位，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未来五年，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追赶超越，加力建设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样板区，全国马铃薯全产业链发展高地，特色鲜明的陇中工业集聚地，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示范地，力争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00亿元，努力让全市经济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期间，定西市以一目标、三聚焦、四强化、六行动、一抓实为路径方略，主动融入全省一河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七地一平一通道建设，发展壮大牛羊菜果鼠药两种等富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进实施总投资634.5亿元的100项十五五重大工程。聚焦十大工业产业链，持续擦亮中医药、马铃薯两张特色产业金字招牌，力争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高6个百分点。优生态助屏障，力争全市水土保持率、林草覆盖率分别达到77%、42.4%以上，大力培育生态加产业，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把财力更多投向民生领域，力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以上，让群众生活更舒心，日子更有奔头，幸福更具质感。甘肃台报道。
3: 古浪八步沙林场历经三代治沙人40余年接续奋斗，将茫茫沙海变为万亩绿洲。多年来，八步沙林场治沙纪念馆联合党支部以党建领航、以精神铸魂，久久为功治沙护绿、兴业富民，成为全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鲜活样板。
4: 盛夏的清晨，腾格里沙漠南缘绿意盎然，八步沙林场治沙纪念馆联合党支部书记、厂长郭万刚与副厂长石银山等人早已深入林场腹地，查看全新投用的智能滴灌喷灌系统。1981年，国家三北防护林工程全面启动，郭朝明、贺发林等六位党员群众以联户承包方式扛起治理重任。2000年，联合党支部正式组建，为治沙事业薪火相传筑牢组织根基。老一辈治沙人相继离世后，党员郭万刚接棒扛起第二代治沙重任。支部组建党员攻坚队，深耕风沙治理一线，承接多项国家级生态工程，持续向荒漠纵深拓绿固沙。
5: 多年来，我们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累计完成治沙导林37.35万亩，风子灌护面积达到44.93万亩，农田林网5000多亩。
4: 薪火更续，青春接力，如今第三代青年治沙人接续奋斗。支部创新探索党建加生态加产业融合模式，推行支部加基地加公司加农户发展机制，打造枸杞、肉苁蓉种植基地和林下养殖产业，实现生态护绿、产业富民双向共赢。
6: 今后我们将以党建为引领，传承弘扬好八步沙精神，主动运用智能滴灌、喷灌等技术，精细化做好荒漠治理和林木管护工作，同时深耕特色种植、林下经济等生态产业，以青春实干守护绿水青山，带动群众增收 奋力书写巴布沙发展绿色新篇章。
7: 我们不仅要种好树、植好沙，更要讲好巴布沙故事，让更多人了解治沙历程，守护生态家园。
4: 从黄沙漫天到绿意无垠，从单纯治沙到生态富民，巴布沙林场治沙纪念馆联合党支部以党建为帆，以实干为桨，传承坚守奉献的治沙精神，书写了荒漠变绿洲、绿洲变沃土的生态答卷。
5: 我们会继续守护好这片绿地，治好每一棵树，带领更多的年轻人扎扎实实治沙护绿，发展产业，把巴布沙的绿水青山守护好、发展好。
4: 甘肃台报道。
1: 天水市秦州区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干事坐标，以三抓三促行动筑牢果业防灾屏障，夯实林果产业发展根基。
8: 像这种，这就是冰雹打过之后树上的一些腐烂病。
9: 哎呦，这么严重！
8: 腐烂病是苹果树的癌症，它根本就没法治。
10: 这里是天水市秦州区的核心果品产区，您看我身后多房棚联动温室棚、日光温室棚，像铠甲一样覆盖在果园上方，既能防低温、防霜冻，还能在成熟期防冰雹、防裂果。不过这类设施建设成本较高，农户自筹压力大，推广一度面临困难。
11: 一想起前几年的冰雹和这自然灾害的霜冻啊，人就心里发慌，特别的害怕。
12: 过去果园靠天吃饭，裸栽裸管，防灾设施一度卡在想搭搭不起、不搭年年赔的死结上。秦州区把抓执行的触角延伸至田间地头，将保险机构、农技专家、村镇干部捆绑下沉，便坐等报案为地头办公。
8: 这个树一半年就死掉，
9: 就死掉了
8: 。整片这个树的形式都不容落败。
13: 经过深刻的反思，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这个处置能力、应对能力不到位。我们要提前谋划，适宜的地区我们积极发展，没条件地区我们要创造条件，多出并举，把设施农业给它搞起来。
12: 秦州区争取项目支撑，进行老旧果园改造，推动多房棚防雹网落地，避免灾后发现晚，处置跟不上。
14: 这是咱们当年区委区政府的一个常务会议纪要，这里面第三项咱们研究审定了秦州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始终呢是把这个安全生产摆在这个重要工作位置。咱们按照都、提、根三类管控，做到来源、办理的流向、处理的结果一账清。
12: 思路定下后，秦州区八个乡镇同步进行设施农业布点，把防灾就是增产从口号落到地块，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包连抓，包片领导具体抓。棚内配增温，棚顶扛冰雹，磨下滴灌管伤情。设施果园实现了花期防冻、果期防雹、熟期防裂的全周期风险管理。
11: 现在有了这个大棚，我这些我后顾之忧了，一门心思地把精力放到这事上。
15: 质量也上心了，材料也上心了，收入也上心了。
16: 围绕破解防灾、减灾，设施薄弱、抗风险能力不强、果园低效等拦起，在制度机制、资金保障、技术服务等方面呢协同发力，构建起覆盖全域、贯通全城的稳产保收防护的屏障，真正把群众的致富果守护好、发展好。
12: 甘肃台报道。记者8月20号从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以传承经典、面兴天下为主题的第二届兰州银行杯炎黄九省区兰州牛肉拉面职业技能大赛将于2026年9月15号至16号在兰州举办。
17: 大赛立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广牛肉拉面制作师职业工种，以高水平竞技促进技术革新，以深层次融合赋能产业升级，擦亮兰州牛肉拉面金字招牌，同时呢，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释放一碗面的经济价值与文化魅力。
12: 本次大赛设置兰州牛肉拉面制作团体综合赛和兰州牛肉拉面制作个人专项赛两个赛项，期间还将举办卤干面酱品牌培育活动、牛肉拉面产业发展交流活动、直播带货达人秀、创意短视频展播、 文创产品会展五大项七场次活动。甘肃台。

0: 报道。
1: 八月二十号，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甘肃赛区在兰州落下帷幕。比赛共吸引330余家企业报名参赛，参赛项目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六大领域。甘肃竹龙科技有限公司、甘肃陇江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分获初创组和成长组一等奖。
0: 近日，由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编撰的《甘肃省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5》正式出版发行。报告立足省情实际，系统总结全省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成效，填补了甘肃地理信息产业系统性、整体性行业研究领域的空白。
2: 近日，2026年中国毽球公开赛甘肃酒泉肃北站在肃北县开赛。来自甘肃、青海、陕西、山西、宁夏等省区的35支代表队、200多名毽球爱好者同场竞技，进一步推动毽球运动普及推广。
3: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
4: 收看，再见。
3: 再见。
5: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6: 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都给我活着回来！
7: 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8: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
9: 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的，
10: 要么赢。要么死，
11: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12: 我王进山也要感谢你。
10: 你会死的，
13: 剩下的看你了。
9: 发，
14: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15: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6: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一滴水落下，旅程由此开始。他穿过山川，进入田野，滋养果实，也抵达厨房。在火与时间的作用下，化作蒸汽，化作汤汁，也化作食物深处的味道。水在路上，中国与摩洛哥的餐桌也沿着海路与烟火相遇。不同的土地上，水被使用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相同。在中国东部地区，江河纵横，雨水丰沛，水进入稻田、汤锅和热气升腾的厨房，成就的是丰盛、直接、热烈的味道。在摩洛哥，水从阿特拉斯山脉而来，穿过干旱的山谷与古老的城镇，它被珍惜，被留住，被反复使用。人们用节制的方式，让蒸汽、香料和时间共同完成一顿饭。

薪水如锅，火苗升起。在中国广州，一锅煲仔饭的分寸，首先是对水的控制。米粒在水汽中慢慢

0: 在中国重庆，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它不再退去，而是被推向极致。
1: 牛油融化，辣椒与花椒侵入，汤面被染成浓烈的红色。水包容一切，也唤醒一切。辣椒的烈，花椒的麻，汤底的醇厚，在一口之间同时展开，热烈、丰沛、直接，这是山城餐桌上的味道，也是江河城市的性格。

在世界的另一端，水并不总是丰沛。清晨的巴利勒，市场还未喧闹，人们在摊位前停下脚步，挑选今天的食材。在摩洛哥，让一顿饭完整的往往是小麦。库斯库斯是小麦被碾磨揉碾之后形成的细小颗粒，它看似朴素，却最懂得保存水的温度。厨房里，库斯库斯正在蒸汽中醒来，麦粒在蒸汽中慢慢变得松散。另一口锅里，鸡肉与蔬菜正在炖煮，热气升腾，香料被唤醒，伴着胡萝卜、洋葱的气息渐渐融入汤汁。水在空气与食物之间往复，味道在时间中慢慢完成。麦粒吸饱水气，却依然分明。肉与蔬菜附上其间，汤汁缓缓渗入。一顿饭在蒸汽、香料与家人的围坐之间慢慢展开。在这片少雨的土地上，人们用最耐心的方式让远来的客人读懂水的故事。塔吉锅是摩洛哥人对水的另一种理解。新鲜的西葫芦、胡萝卜与洋葱被切块铺底，磨碎的番茄混合着各式香料以及橄榄油，让味道在锅中有了层次与秩序。盖上锥形陶盖，小火慢炖，密闭的盖子留住蒸汽，让水反复蒸腾、凝结、回流、再生。在循环中，火被安抚，香被调和，味道因此变得完整。这是干旱土地上的生活智慧，不是让水奔流，而是让它回到锅中，也让不同土地的味道有机会彼此理解。不同的水各自被使用，也各自流动，最终在更远处

0: 彼此相遇。在那里，水化为海，在潮汐季风中连接港口，也连接餐桌。在中国泉州，人们很早便学会了与海相处。清晨的港口，一夜的收获被送上岸，鱼虾带着潮水的气息进入泉州人的一日三餐。海蛎煎是海与火的一次相遇，蛋液包裹着海蛎，边缘渐渐金黄，入口时外层微脆，里面仍保留着海的鲜甜。陈潮退去，味道留在锅中，也留在泉州人的一天里。一碗卤面还未被慢慢熬进汤中，虾仁、鱿鱼、撑干，让汤汁变得浓厚。蒜香与油香轻轻托起鲜味，热气升起，像一缕从海上吹来的风。海不止在远处，也在一碗面里。泉州的味道并不只来自海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它也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香要爆香，泉州这牛肉店基本上大家都是放这个咖喱，但是我这个咖喱不一样啊，跟这个本地的盐城不一样。我们这个牛排呢这么好吃啊，这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哦。我们当时一百多年前，我老爸跟我爷爷跟我舅舅从南洋寄过来的。
0: 泉州人说的牛排是一锅在火上慢炖的牛肋排，酱油、八角、肉桂、黑胡椒，再添上一点带有南洋风味的咖喱，香料的热度与闽南的酱色相融，那些随海路而来的气息慢慢成为本地人的日常。味道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座城市，随船出海，随季风远行。香料、食材、烹饪方式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在不同民族的餐桌上沉淀下来。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到摩洛哥西海岸的卡萨布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把山海连接在一起，让饮食成为中国与摩洛哥文化交流最日常的方式。卡萨布兰卡的清晨从海的气息开始。银色的鱼在摊位上闪光，空气里仍带着海水的气息，人们在这里挑选一天的鲜味。各式的海鲜换来一餐美味，也让港口与远方在烟火中重新相连。在摩洛哥，海不仅是一道风景，它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通向远方的道路。人们靠海而生，也借海与世界相望。那些随海路而来的香料也在这里慢慢沉下来，它们不再属于远方，而成为味道的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活的依靠。

水穿越千年与万里，向远方流去，带着味道，也留下痕迹。沿着它的方向，香料跨越海洋，中国和摩洛哥在一餐一饭间靠近，于是味道有了来处，烟火有了远方，水仍在流动，它不会停下，就像人类的故事，在不同的土地上继续发生。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一个人20年守护一种草，它们长了多高，它们生活的好不好，他每天都来查看。

在中国已知的35000多种植物中，这种草外形并不抢眼。在10000多年前，这种草成为了人类的朋友，但在今天却鲜为人知。它的后代带着崭新的样貌走遍了全球。

站在一万多年时光的两端，他们彼此瞭望，形态迥异，却又分享着太多共同的基因。如果他们和人们一样，是否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

0: Come on. You coming?
1: I'm gonna get you.
0: Come on. Come on. Come get me.
2: 每个生命的幼体都会受到自己种群最好的照料，因为它们承载着种群的未来。人类的婴儿在准备脱离母乳开始品尝人类的多样美食之前，需要让肠胃逐渐适应饮食上的改变。
0: Yeah.
2: 由稻米加工而成的婴儿米粉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婴儿辅食。稻米营养丰富，成分温和，在全球范围内为人类的婴儿打开饮食的大门。稻米是人类使用的称呼，对于水稻来说，它们是稻种，是自己的孩子，是传承的希望。温润的水被种子吸收，种子中的生命欲望被触发，嫩芽挣脱种皮束缚探了出来，生命的轮回就此开启。生命初期的水稻完全依赖稻种中的能量生存，它必须在这些能量耗尽之前长出足够的叶片。

几天之后，这些稚嫩的小生命还只有几厘米长，却已经有了用来吸水的根，有了用来进行光合作用转换能量的叶片，它们已经是独立的新生命了。种子也完成了它传承的使命。一万多年前，这些水稻的祖先在人们眼中还是一种草，它被今天的人们称为野生稻。在自然界中，植物为了传承后代倾尽一切，野生稻的种子在成熟时会变成低调的褐黑色，一旦成熟，种子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脱落，埋身于泥土里，躲避动物垂涎的目光。

除了躲避，野生稻的种子还会战斗。种子前端长长的芒刺，仿佛在威胁着要刺破偷食者的喉咙。这些芒刺上还有倒钩，让它有可能勾住过往的动物去向远方。这是野生稻繁衍后代的本能，也是它们主动扩张的野心。也正是这样，10000多年前它勾住了人，迎来了与人共舞的序曲，变成了人们熟悉的栽培稻。现代的栽培稻因为人们的需求，种子不再长芒刺，不再主动脱落，而是等待人们收割。站在水稻自身的角度，它的种子被置于了危险之中，需要依赖人类的保护。

而恰恰是栽培到对人的依赖，开启了与人合作的旅程。在人们眼里，他们不再是草，真正的成为了道，成为了自己的伙伴，可以携手离开熟悉的环境，一起去冒险。水稻想离开故土并没有这么容易。沼泽地是一个特殊的环境，过剩的水资源会淹没植物的根部，致使根部缺氧甚至腐烂。野生稻恰恰是少数能够适应沼泽地环境的植物。在淹水环境中生长了千万年之后，沼泽地造就了它对水的依赖。水稻对水的依赖使得它无法轻易跟随人们迁徙。要想带着水稻一起走，人们需要带上水稻的整片家园。

朱鹮，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些喜爱在湿地生活的鸟类被稻田中干净的水源吸引，也在水田旁安了家。

距今6000多年前，水田开始出现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每年在水稻生长的100多天的时间内，大面积的土地被人们用活水灌溉，变成了水稻专属的家园。有了水田，水稻得以随着人们一起迁徙，水田成为了人和水稻迁徙的足迹，这个足迹几乎遍布全世界。在意大利，人们修建了运河，将波河中的河水引入大片的稻田。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也有水田的足迹。从中国出发，水稻已经在全球的113个国家扎根，水田也改变了那里大地的容颜。

0: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1: 1300多年前，盛唐时期，有一些从北方南下的民族迁徙到了如今中国的云南境内。他们无力与当地人争夺低洼河谷中珍贵的淡水资源。要想活下去，他们只有一条路：征服高山。人能够靠双腿走上大山之巅，但是水稻要如何应对高山上的生命挑战呢？能在这里存活下来的每一种植物，都在上亿年的演化中找到了生存的技巧。根深，探寻土壤中的每一丝水分；叶茂，接收每一线光源；寄生，依附于强大的树木。而水稻又能依靠什么呢？当人们决定带着水稻走上高山的时候，就知道自己面对的巨大挑战。他们需要在没有河流的大山之巅，找到灌溉水田所需要的大量水源。直到今天，这里的人们依然感恩大山的收留。每年种植水稻之前，他们都会将自己的感恩唱给树林听，因为在他们朴素的观念中，树林与水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其实，透过科学的认知，人们发现，水源的秘密藏在大自然的运作规律中。

水雾脱离重力的束缚，将水资源搬上了高山。植物给了水雾落脚的理由。

这里的人们用最原始的方法修建水沟，汇聚和分配树林中流出的珍贵水源。在1000多年的时光中，他们在这里修建了4000多条水沟。有了这样的劳作，他们才能在高山之上模拟沼泽地，为水稻打造出空中家园。将倾斜的山体改造成由无数小块平面组成的阶梯，水流在每一级阶梯上驻留的同时形成了稻田。踩着这些阶梯，水稻走了上来。梯田是一个生态系统，在自然的水循环体系中，人类将水稻和它的家园嵌入了进去。如果没有森林、草木、涵养水源，这种生态系统就无法持续运转。这些树林依旧占据着山区75%以上的面积。大自然让出了一点空间，收留了人和水稻。人的节制和感恩维护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在这片家园中，人们付出劳作，也祈祷大自然的收留和水稻的馈赠。农耕文明中，人与植物的关系不是剥削与索取，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大概在发芽的30多天后，水稻从幼苗长成了茁壮的少年。他们开始感到拥挤，然而目前秧田中的空间已经被瓜分干净。无法想象更多的茎秆叶片生长出来后的情景，仿佛一场惨烈的竞争即将开始。好在经过几千年的相处，人们已经掌握水稻此时

的需求。人们按照成年水稻所需要的空间，将幼苗以一定的间隔移栽，这就是插秧。

插秧对人来说是辛苦付出，对于水稻生命来说则是一次冒险。准备启程的稻苗被泡在水中，抓紧补充水分，这对它们至关重要。此时的叶片还不知道自己的根已经离开了水源，依然在进行着光合作用，生产着葡萄糖，也在持续消耗着水分。生命的倒计时开始了。山路陡峭，离这些稻苗的新家还很远。跑起来，再快一点。浇一点水，希望水稻坚持得久一些。

烈日下坚持的回报就是宽敞的新家。经历了险境的水稻重新回到了水中，享受舒展的新生活。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稻田中的空间几乎被水稻植株填满，仿佛是一片片水稻的王国。但是，看似安逸的稻田中，其实危机四伏。宿命的敌人以新的面貌出现了。败草和水稻的祖先野生稻一样，都曾经只是人们眼中的杂草。直到野生稻与人类相遇，成为人们的宠儿，败草则成了人们眼中的敌人。人们在稻田中进行除草，就是要消灭这些被定义成敌人的植物，为水稻的生命扫清一切障碍。然而，败草并未放弃。在战争中，比顽强的敌人更可怕的是看不见的敌人。

伪装，败草变得和水稻几乎一模一样。这种现象在生物学中叫拟态。模拟了水稻模样的败草，明目张胆地登堂入室，抢占水稻的生存资源。

0: 只有水稻这种白色的叶耳，稗草还未模仿成功。但是在茫茫稻田中，稗草的伪装已经足够成功。而这一切其实有人类的功劳。人们年复一年的努力除草，试图将稗草从稻田中清除。为了生存，稗草必须不断演化。有一些稗草在生长期变得与水稻外形相似，幸运地躲过了人们的清理。直到接近成熟，他们才抛弃伪装，以本来面貌示人。但是在人们拔出它们之前，就已经将种子播散了出去。适者生存，在稻田的世界中，人类选择代替了自然选择，反而筛选出了更强大的对手。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保密局与码头袍哥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些我是知道的。张宝芝的三合会就曾经是袍哥的一支，但老板竟然会同他们做交易，这实在是出人意料。
1: 老板手下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特务，而且人数众多，岂是刘天龙那些乌合之众可比？在重庆这块地盘，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成的？为什么要请袍哥出面替他压货？
0: 这一点确实奇怪。会不会是因为那批货无关紧要，他才这样做？
1: 你想一想，如果那批货真的无关紧要，他会孤身一人亲自跑到船上与刘天龙见面吗？你孔雪儿、吴书斗、李瑞山这些亲信，哪一个不是独当一面的高手？难道办这点小事他都不放心？
0: 有道理。关于这件事儿，他从没露过半点口风。我想不光是我，恐怕李瑞山、洪雪儿他们也并不知情。
1: 这就是了。今天登船时，我就感到这条船上的气氛有些不大对头。起初我认为危险来自跟踪景彪和如常的袍哥，但是当我从服务生口中得知刘天龙也在这条船上时，我的看法改变了。因为如果单单要对付景彪和如常，这位清水袍哥新任的南头大当家完全没有必要。

0: 必要亲自出马。我细问之下，服务生说起，有一个重伤员住在刘天龙的隔壁。这个伤员我在甲板上见到，他浑身包裹着纱布，只露出一对眼睛。由四名大汉抬上了三层特等舱，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如此重伤之人，难道不应该躺到医院中吗？果然，如常回来对我说起，他看到这个重伤员从担架上坐了起来，撕掉纱布走出仓房。于是我断定，此人一定是来见刘天龙的。但他为什么要用纱布包裹全身？他怕什么呢？
1: 他是怕被我们认出来。
2: 你是说那个重伤员就是老板？
0: 老板的为人你很清楚，可以说谨慎之极，从不冒险。就连我这个毛局长亲委的少将边练官，到现在也不过只见过他一面。可他对这批货呢，真的可以说是事事躬亲。为了到船上与刘天龙见面，为了不让我们察觉他的行踪，他竟然浑身包裹在纱布中长达几个小时。如果那批货无关紧要，他会这么做吗？
1: 我倒真是有些好奇了，那批货究竟是什么？
0: 是啊，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但我更想知道的是，如此重要的货物，老板却要委托袍哥来押运，而不用自己手下训练有素的特工，这究竟是为什么？
1: 真想不出，这老板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哦，对了，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
0: 是什么？
1: 老板明知道我们要乘这条船去宜宾，为什么还要约刘天龙在船上见面？难道就不能换一个接头地点？
0: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恐怕并不是老板要约刘天龙，而是刘天龙约他。刘天龙杀死霍杰后，没有找到那批货的下落，于是他断定是锦玉将货藏在了宜宾，为了尽快夺回货物，给雇主一个交代，他一面率手下登船，一面将老板也约到船上。一是告诉老板货物尚未找到，二是要让老板亲眼看到他们已经行动起来，第三则是要抓捕景彪和如常。
1: 有道理，老板煞费苦心隐藏身份，想不到还是被你识破了。
0: 哼，这些事情连环相扣，而我呢则是马不停蹄，从六号仓房到船长室，在那里道出了船上的管道蓝图，而后又从船长室返回六号仓房，紧跟着便带着景彪和如常偷入轮机舱的管道间，最后我才按进特等舱一探究竟。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是漫长的六小时，但对于我来说却像瞬间的事，因为在这当中我没有坐下来休息过一分钟，当然了也没有时间回来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你们。
1: 说了半天还是在替自己找理由，不过也确实很难为你。
0: 但是我仍然向你们道歉，我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
1: 这个态度还是不错的，我们原谅你
2: 了。哎，刚刚你说要帮刘天龙找回那批货。
0: 是的，虽然我不知道那批货究竟是什么，但却能清

0: 清晰地感觉到两点：第一，这批货对于老板来说非常重要；第二，光靠刘天龙那些乌合之众是无法将货找回的。于是，我决定插手此事。
1: 可你想过没有，你帮老板就是帮刘天龙，那就意味着要对付如常和锦玉。你认为我不做这件事？ 如常和锦玉就安全了，他们只会更危险，因为我不做，刘天龙也会做。一旦锦玉落入他的手里，你觉得刘天龙会怎么对付他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2: 雅琴，他说的很有道理。
1: 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先抛开货物不谈，至少可以保证如常估值和锦标的安全。我明白。所以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我想，如常和锦玉也不愿意每天生活在危险之中，把这件事处理好，对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此，船到宜宾后。
3: 我们要避开前来接应的人，暗中潜入宜宾城，待找到锦玉和那批货物后，再到安顺寨与老板见面。他一定会大吃一惊。这就算是我送给他的一个见面礼吧。他一定非常乐于接受。不知为什么，燕庄英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老板对这批神秘货物的态度令他嗅出了危险的气息，这种感觉挥之不去，而且越发的强烈，甚至超出了对黑鹰计划的关注。燕双鹰感到，一个恐怖的事件正在不远处。

0: 怎么还没睡？
1: 睡不着。
0: 还在想今晚发生的事？
1: 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帮助老板找到陆毅？他不是你的敌人吗？
0: 能让老板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去寻找的货物，一定很不简单。直觉告诉我，这批货一定与黑鹰计划有关。
1: 什么？与黑鹰计划有关？
0: 刚刚林玉仙在场，我没有把话说得太明白。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非常神秘，只有老板一个人知道。而这批货物恰恰又是神秘之极，就连红雪儿、林玉仙这些亲信他都要隐瞒。你想一想，这会是巧合吗？
1: 嗯。
0: 因此我们必须要查清这批神秘的货物究竟是什么，老板又要用它做什么秘密勾当。至于帮助老板，那只不过是个借口，让林玉仙相信的借口。
1: 哦，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到安顺寨与老板会面，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合理的借口，我们怎么能够抽出时间去寻找锦玉和那批货物？一旦贸然行动，定然会再次引起老板的怀疑，因此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1: 你考虑的真是周到。
0: 不光如此，这还是一个一箭双雕之计。
1: 哦。
0: 按我们原定计划，是要在安顺寨抓捕老板。然而一旦安顺寨遭遇我军的攻击，老板立刻就会想到是我引来了解放军的大部队，到那时情形便很难讲了。而且安顺寨中强敌环伺，想要下手抓捕老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凭你我二人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因此这实际上是一条下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1: 什么机会？
0: 你想一想，如果刘天龙找到了货物，老板会怎么样？
1: 当然会去接货呀。
0: 应该说他会亲自前往指定地点接货。
1: 是啊，那又怎么样呢？你的意思是利用交货的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嘘，你说的对，这是最佳时机，我们绝对不能放过。
1: 嗯，
0: 目前只有一个难题。
1: 是什么？
0: 怎样才能通知我们的人，请他们暂缓攻击安顺寨，等候我的消息。
1: 我回去送信。
0: 嗯，目标太大，会引起林玉仙的怀疑。
1: 那怎么办？
0: 我想一想，好好想一想。

0: 等一下，请问船上还有没有旅客？
1: 哦，小姐，船上的客人都已经走光了。
0: 你能肯定吗？
1: 瞧您说的，要是船上还有客人的话，我们能关门吗？
0: 可是我有几个朋友乘这班船到宜宾，刚刚并没有看到他们下船，我们能不能上去看看？
1: 哦，行，您去吧。啊，
0: 谢谢。
1: 来，慢点。
0: 你好，请问有一位姓林的小姐是住这儿吗？
2: 啊，她住五号仓房。
0: 哦。
2: 哎，小姐，等一等。
0: 怎么了？
2: 您是洪小姐吗？
0: 是的。
2: 刚刚林小姐下船前给了我一张纸条，说如果有位洪小姐来找，就把纸条交给她。
0: 哦，林小姐下船了。
2: 是啊。
0: 可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她？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是你们错过了。
0: 林小姐一行几个人？
2: 三个人，两位小姐，一位先生。
0: 嗯，那纸条呢？
2: 哦，这儿。
0: 紧急情况不及细数，转告老板，三日后到安顺寨。
3: 那我们走吧。
4: 嗯，真乖，如常。
5: 石头
4: 石头剪子布，哎，石头剪子布。来，
5: 石头剪子布，你输了。
3: 请进。怎么样？已经把条子交给那位洪小姐了。
0: 他们人呢？
3: 下船了。
0: 嗯。
3: 谢谢。
2: 哎，先生，不用了。刚才给的够多了，
3: 收下吧，我们可能还要再多待一会儿。
2: 没问题，轮船在码头过夜，你想待多久都行。
3: 哦，去吧。
2: 嗯。
4: 洪雪儿不是已经走了吗？为什么还要待在这儿？
6: 他们现在一定藏在码头的某个角落里，暗中监视，要过一会儿才会真正离开。
4: 哦、oh.

看来

0: 啊，到了！这间既仁堂药铺，就是霍大哥设在宜宾的秘密联络点。哎，怎么大白天关着门啊？
1: 哎，是啊，真怪啊！嗯。哦。老马叔，我这警标要开门呢。怎么？
0: 他们不在家，不可能都不在啊！这间药铺是不会关门的。再瞧瞧，哎，老马叔，开门呐！
2: 我是几位，你们找谁呀？哎，大爷，问一下，这间药铺怎么关门了？
3: 怎么你不知道？
0: 知道什么？哎，几天前，这间药铺闹了怪病，掌柜的老马和伙计都送进了医院，店也关了张。啊？什么怪病？
3: 是啊，你们从外地来的吧？哦，我和掌柜的老马叔是隔房亲戚，路过宜宾过来看看他。哎，大爷，
0: 他们得的是什么怪病啊？
3: 那，这谁知道啊？ 一宿的功夫，店里的人全倒下了，这身上、脸上烂的，这直流黄水啊，真可怕！
1: 您知道他们住在哪家医院吗？
3: 就是原来的慈善会医院，解放后改叫红星医院。
1: 哦，
0: 大爷，谢谢您啊！
3: 不客气，不客气。哎，
0: 哎呦，这倒霉劲儿啊！这可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你瞧，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宜宾，这老马叔又得病，住进了医院。哎呀，这人要是倒霉啊，那可真是靠山山崩，靠水水流啊。
4: 掌柜的和伙计同时染病，这病的确有些奇怪。
0: 啊？什么？
4: 没什么，别着急。
0: 乖，自己玩会儿啊！哎，看看你，从进屋到现在一直哼呀哈的，我都听烦了。哎呀，一个大男人这么沉不住气，你看看人家程汤，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情，从来都是不慌不忙，哪像你呀，垂头丧气，怨天尤人的。我要是有他那两下子，我还怕什么呀？也不至于整天东躲西藏的。这本来想的好好的啊，来到宜宾，这投奔他小姑锦玉，可是到现在。
4: 萧叔，你别着急，找不到小姑跟着我师傅也是一样的。
5: 听听，你还不如人家孩子呢。哎呀，
4: 他是不知道愁啊。啊，哎，谁不知道愁啊？哎呦，哎，快！师傅，如茶，怎么样？打听到了吧？红星医院就在宜宾城北的南府街上。嗯，事不宜迟，你我马上到医院去看个究竟。
0: 好。
4: 雅琴，玉仙，你们在这里陪着如茶。
5: 记住，不要随便出门，注意周围的动静。
6: 嗯嗯，你就放心去吧，这里有我们呢。
5: 嗯，
4: 走吧，
0: 走。
5: 如常，饿不饿呀？
6: 不饿。
5: 那你去玩一会儿。
6: 嗯。
5: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哦，什么预感？
5: 我总觉得那批神秘。

0: 的货物，老板反常的举动，还有这场怪病，整件事情都透着诡异莫测。
1: 你说的是这个呀？
0: 啊，你说的是什么？
1: 没什么，你继续说吧。
0: 嗯，我感觉事情绝对没有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这里面似乎酝酿着一个可怕的阴谋。
1: 阴谋？什么阴谋？
0: 这只是一种隐隐的感觉，无法说清。也许等程汤从医院回来，就能够找到答案了。

0: 护士小姐，请问济仁堂药铺的马老板住在哪间病房？马老板？
1: 哦，就是得了怪病的那几位。哦，是他们呀，他们住在三层的隔离区。你们是他们什么人？
0: 哦，我是马老板的亲戚，听说他得了重病，想看看他。不行，这几个病人得的是烈性传染病。
1: 烈性传染病，他们得的是什么传染病？
0: 病因还没有找到，只知道非常厉害。目前医院已经派人将那里严密控制起来，不允许探视。
1: 哦，是这样。
0: 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1: 哦，谢谢，打搅您。
0: 没关系。
1: 走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挠，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痒痒挠，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如意挠具有五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如意挠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第二，奥灵如意挠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如意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三，奥灵如意

0: 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挠，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痒痒挠，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如意挠具有5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如意挠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奥灵如意挠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如意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第三，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 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挠，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痒痒挠，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如意挠具有5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如意挠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第二，奥灵如意挠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如意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3.3，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4，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5，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2，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3，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4，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挠，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痒痒挠，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如意挠具有5大核心特点。第1，奥灵如意挠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奥灵如意挠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2，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3，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4，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如意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第3，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4，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5，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 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

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0: 传染病。
1: 这他们得的是什么病？怎么会烂成这样？

0: 孙医生啊，看来病人还是没有好转，连续几天高烧不退，腹泻不止，全身溃烂，看症状有点像黑热病。可黑热病是不会发生溃烂的。哎，老李，你看会不会是斑疹伤寒呢？斑疹伤寒倒是会引起高烧、腹泻和局部溃疡，可是总不至于烂成这个样子吧？你看看。
1: 溃烂是全身性大面积的，如果说只有一个病人是这种症状，还可以说是个例。但五位病人全都一样，我看不像是斑疹呐。
2: 到底是什么怪病呢？真有点邪门。
0: 嗯。
3: 哎，对了，老李，已经三天了，化验结果该出来了吧？
1: 下午我刚问过了，化验室说要培养细胞，还要再等一等。
3: 找不到病因，无法对症下药，再等下去，病人恐怕就没救了。
4: 孙医生、李医生，化验结果出来了。
3: 给我。霍乱？
0: 什么？霍乱？
3: 真的是霍乱？可霍乱怎么会全身溃烂？
0: 来来来，啊！霍乱病菌传播的速度非常惊人，几天之内。

0: 整村整镇甚至整个城市都会被感染。
1: 可是迄今为止城里并没有爆发霍乱的迹象。
0: 那倒是。
1: 走到花园市去看看。
0: 好，快。
2: 天哪，他们染上了霍乱，那可是瘟疫啊。
3: 走，去哪儿？
2: 去花园市。
3: 好。

0: 孙医生，结果怎么样？真的是霍乱啊！霍乱是最可怕的瘟疫，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夺取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的生命。一旦宜宾市爆发霍乱，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是啊，要立刻向有关部门报告。
0: 对，走，快去。

0: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看看，
1: 看看。
0: 如果说老马叔他们真的在这里染上了祸乱，那么房子里的东西一定会告诉我们什么。
1: 这房子里的东西又不会说话，能告诉咱们什么呢？
0: 注意观察，看看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

0: 西头那间卧房是老马叔住的，没发现什么。
1: 嗯，哎，
0: 这是什么？
1: 一条女人用的腰带，在床下找到的。
0: 女人用的腰带？可老马叔是光棍一条，没讨老婆。
1: 而店里的伙计又都是男人，那么这条腰带会是谁的呢？
0: 这就难猜了。哎，会不会是老马叔在外面找的野女人啊？
1: 那他不是应该住在老马叔的房中吗？
0: 对呀。哎呦，你瞧我这猪脑子。那这腰带会是谁的呢？
1: 你再看看床上的被褥。

0: 这被褥有什么奇怪的？我看不出来。这是一间临时客房。临时客房？你怎么知道？如果这间房有人常住，住在屋中的人只需叠好被子就可以了，绝不会将褥子也卷起来。嗯，有道理。可这能说明什么呢？一个女人临时住在这间客房里。
1: 他会是谁呢？锦玉，你是说锦玉曾经住过这里？
0: 不是吗？这样一条鲜亮的腰带，绝不会属于一位中年妇女，肯定是年轻姑娘用的。腰带上没有灰尘，证明腰带的主人离开的时间不长。嗯，
1: 是啊。
0: 这家药铺是霍杰设在宜宾的秘密联络点，知道的人除霍杰外，只有如常锦玉和你。我说的对吗？哎，
1: 不错。
0: 那么，一个年轻姑娘，几天前住在这个秘密联络点的客房中，除了霍杰的妹妹锦玉，还会有谁？
1: 哎呀，大哥，太对了，一定是锦玉。
0: 大哥，我可真服了你了。
1: 可以肯定，药铺出事前，锦玉一定住在这里。哎，对，太对了。哎，那你说，他现在会去哪儿呢？
0: 我不是神仙，不会未卜先知。
1: 不瞒大哥，知道锦玉还在宜宾，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0: 走吧。 到耳房去看一看，
1: 好，
0: 也许还能发现什么。

0: 药瓶，这标签上写的什么呀？这是日文。日文，小日本的字儿。请不要，啊，这家药铺卖西药吗？哦，
1: 这是个中药铺，不卖西药。西药太贵了，一般的药铺啊都进不起。哎，大哥，你是不做药的生意，这不了解行情。也就是在半年前吧，这一箱盘尼西林。 就是一个个这样的小瓶子，就能值两只金条。过去我们九号码头啊，就做过不少药的买卖。
0: 中药铺里出了西药的瓶子，这可真是怪事。
1: 也许是谁得了病，吃完药，把瓶子就给扔在这儿了。
0: 走吧。
2: 好。嗯。

0: 你什么人？
1: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0: 我是景彪啊！
1: 景彪，怎么会是你呢？
0: 哎呀，玉姐，我终于找到你了。
1: 他就是景玉。
0: 是啊，
1: 景彪，他是谁？
0: 哦，这位是程堂大哥，是我和如常的救命恩人。
1: 啊，如常也到宜宾来了？
0: 对。
1: 那我大哥呢？他为什么没有来？ 被刘天龙那个王八蛋害死了！什么？一言难尽。为了那批货物，雇主买通了刘天龙，在十二号船坞害死了你大哥。然而他们在码头上，却没有找到那批货物。刘天龙马上想到了是你将货物藏在了宜宾，于是。 他想用如常当人质逼你交出货物，多亏了这位程大哥，否则的话，程大哥，谢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2: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看这样，到我们落脚的通达旅社吧，那里比较安全。
0: 对呀。

0: 如果不是这几位仗义相助，我和如常就再也见不到你了。程大哥，两位姐姐，锦玉替死去的哥哥，替侄子如常，谢谢你们。好了，锦玉，你就别这么客气了。
1: 锦玉啊，你能不能对我说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那我还是从头说起吧。一个月前，我大哥接下了这单生意，雇主出500条黄鱼，要我们从长春押送一批白货到重庆。
2: 500根金条？

0: 而且按照一般押货的规矩，应该是先付定钱，货到后再付全款。可这次的雇主非常痛快，事情谈定以后便将所有款子一次结清。
1: 500根金条一次付清，他可真下本啊。
2: 什么叫白货？
0: 所谓白货，就是市面上稀缺的药品，比如盘尼西林、吗啡、亚莫丁等等。接单之后，大哥派我率帮中20名好手连夜赶往长春。到达后，我按照雇主事前说好的联络方式与交货人接上了头，约好当晚在长春市景堂大酒店的客房中见面。
3: 一会儿他来了，你就用日文跟我交流，好，别让他看出来你会中文。
4: 小姐，你找谁？
0: 我是重庆来的，请问这里有一位左先生吗？
4: 啊，他正在房间里等你呢。
0: 先生，那您是？
4: 我姓许，是左先生的朋友。小姐，请问您贵姓？
0: 霍，霍锦玉。
4: 霍小姐，请进吧。
0: 你们在这等着。
5: 是。
4: 霍小姐，这位就是左先生。
6: こんにちは。佐藤さん、こちら荷物取りに来た霍さんです。
0: 他不是中国人。
4: 左先生的真名叫佐藤幸之助，是一位日本人。
0: 啊，日本人？
4: 是的，我是他的翻译。
0: 霍在哪
6: 儿？荷物はどこですか？運転のために隠しています。
4: 佐藤先生说，这批货是绝密物品，非常危险，带进城中怕被共产党的公安城管部队发现。
0: 许先生，请你告诉佐藤先生，买主非常着急，你问问他什么时候能够交货。
6: 相手はあさっている。いつまで渡せるんですか？明日の10時神戸の工場で渡せる。
4: 他说明早10点在长春西郊外的废工厂交货。
0: 好吧。事情就是这样。
7: 你是说与雇主交易的是日本人？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
1: 他为什么要跟日本人交易呢？
0: 林姐，你是在问我吗？
1: 啊，不，你继续说吧。
0: 第二天早上10点，我率手下弟兄来到郊外的废工厂，佐藤、许先生还有另外一名日本人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

0: 那里还不乐意。
1: 佐藤先生说，这种药的名字叫试验二号，它与你们以前押运的药品完全不同。他绝没有吓唬你们的意思，只是请你一定要小心。
2: 放心吧，我会的。
0: 中村一郎
1: 先生。

1: 我已经告知白主。啊，这位中村先生要和我们一起到重庆。
2: 是的，所有铁箱的钥匙都由他保管，这是事先与事主谈好的。哎，
1: 好吧，我们立刻出发。弟兄们，搬箱子。
3: 来，走走走，好，来，哎。
1: 就这样，当天夜里，我们就带着这批货和那个叫中村的日本人离开了长春。
4: 锦玉啊，你刚刚说这批药品是小玻璃瓶装的，叫实验二号。
1: 嗯，正是。
3: 你来，看看这个。
1: 哎，啊，这瓶子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3: 在药铺希尔房的角落里。
1: 啊，我说呢，你怎么会有这瓶子？
3: 这就是你说的试验二号，对吗？
1: 是的。

0: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离开长春十天后，我们到达了宜宾，眼看任务就要完成了，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事儿。
1: 就在你率众住进吉人堂药铺时，你的手下不小心打碎了瓶子。
0: 啊，你怎么知道？
1: 在药铺二楼的客房中，我找到了一条红绸腰带，那一定是女人不小心掉下的。于是我推断你最近曾在药铺中留宿过。
0: 我说怎么找不到她，原来是掉在床下了。
1: 而这个小瓶子则是在药铺的希尔房里找到的，那就证明你带着手下和货物一同住进了这个秘密联络站。
2: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槐。
5: 为洗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

0: 我叫大米，美食是我第一语言。我将在中国寻找家常美味大师，在这趟考验耐心、深入亲情的旅程中，奶奶就是最好的老师。我从金华保了个车，开往北边100公里外的盘州家。听说这个村落的人能把两斤面粉拉出200多米长的面条。
1: 我要去送货去了啊，放你下去了。前面就是盘州家了。
2: 谢师傅。
3: 到盘州家去吃长寿面啊，让你尝尝。
2: 哎，好，
4: 谢谢。
5: 下午好。打牌啊？
6: 哎，打牌。
2: 哎，你知道潘州家在哪儿啊？
6: 潘州家在上面。
5: 啊，你们玩得开心，拜拜。
7: 好的。
0: 因为这里的祖先是安徽人，所以村里的房子有徽派建筑的痕迹。我决定先在村子里绕一圈，享受一下这里的宁静。木结构的房子，一点点下过雨的痕迹。

0: 我的厨师朋友告诉我，潘州家的人世世代代都是做长寿面的。今天真的非常有幸看到了这样的大长面，成片的面条挂在面架上，线条感十足。每年秋冬是做面最多的季节，而且村里500多户人家，家家都会做长寿面。
1: 这是咱弹古琴呢，
2: 太了不起了！
1: 你好，你好，奶奶。哎，你在做什么呀？
3: 我做长寿面嘛。
1: 这就是传说中的长寿面啊。
3: 是啊。
1: 为什么叫长寿面呢？
3: 那很长寿的嘛，几百年的历史了嘛，一代一代传下来。
1: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美食是我想要学的。那奶奶，这个长寿面我可以跟你学做吗？
3: 那我现在挺忙的，你把我这些材料都要去买来。
1: 那行。又有了一个老师了。
0: 麦粉、青菜、鸭蛋、肉、
1: 盐。
0: 对。
1: 你好，你知道青菜在哪儿吗？这门口这三轮车我能接吗？
4: 可以，
1: 可以吧？谢谢。
5: 我捡的吗？
1: 你好，我可以买一点吗？
6: 你自己来采。
1: 自己来采啊？不打农药啊？
6: 不打的。
1: 我能生着吃吗？
6: 生的不是不好吃的啊，你生的我吃，有点甜味的哦。
1: 爷儿，这是蓉菜吧？谢谢。你好，叔叔，你家有面粉吗？不打扰了。我回来喽！哎
3: 呦，这么多买来啦！啊，
1: 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3: 是呀，青菜、
1: 啊。是不是啊？鸭蛋啊。
3: 鸭蛋
1: 都有啊。
3: 买粉。啊，
1: 我现在可以选吗？
3: 那可以。
1: 你要不要上车啊？
3: 那可以吧。
1: 我带你回家。
3: 好的呀，我带你去吧。
1: 来吧。
3: 妈妈叫。那边有面条的。
1: 我开车。
3: 不好走了。

0: 不好了，不好了，现在下车了，好了吗？那边面条的，不好开的，哎，面条是不好开去的，我怕了，我怕了。
1: 开始学做昌寿面了，
2: 这个是这里产的麦子吗？
3: 东北那边，
2: 东北的，这个麦粉好。
3: 这不就是放盐放到水里面，一斤麦粉放两勺嘛，融化开来再放到。麦粉上。
2: 你记得你第一次做的昌寿面吗？
3: 哎，也是这样做。我是嫁到这里来学这个面条，
2: 就开始做了。你要不要我帮你啊？
3: 不要帮了，你好试一试摆，用那个柜子摆。
2: 哦，还要摆啊？哎呦，
3: 那该你打了，就是这样打的呀。我们也是。
2: 我看一下你的肌肉。
3: 肌肉一点都没有的。
2: 是。
3: 我是只有一这样打出的麦粉坑。面条很硬哎，
2: 哦，又来了一个朋友，两个奶奶，这是买一送一，这样就好了啊。嗯，
3: 那个奶奶用凳子拿来帮你做了。
2: 现在是买一送二了，
3: 买一送一，买二送二，
2: 各种老师来帮忙的。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个面呢？
3: 你说你也喜欢打这个吗？要学吧？
2: 要学啊。我发现它的表面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光滑了，是吧？
3: 是。
2: 那我们要打到什么程度？
3: 那
2: 累得不行就停了，是吧？
3: 这一点麦粉算什么？不会累的呀。那打不到我们以前的那个吃苦，你要学一下吗？哦，
2: 那我学到了。这个就好了，是吧？
3: 是。
2: 好
3: 的，去做吧。下一步就是用这块麦粉切开，软软的勾起来，薄薄的一块，再用刀拉切开来，切这一条线，再拉，哎，再搓起来，再拉，哎，要好长时间，没有时间搞不出的。
2: 所以就是每天都是做面，不是做今天的面，就是在准备明
3: 天的面。
2: 这就是来刮面。哎。啊，你好，这是谁啊？
4: 这是女儿。
2: 你女儿啊？这里都已经粘了。
4: 这里粘牢的，要把它这个干一点呢，把它分散，每一根都要分散。哇，
2: 这个工作。
3: 断了，接起来。啊，每天是这个活动啊。
2: 哇，我这样看我有点晕了。
3: 这个面条粘牢。就是不干，杀不干。第一次这个要把它分开，下一次要一条一条分开来。哇，
2: 要
3: 好几次？
2: 分几次啊？
3: 有的两次，这上次的还粘牢，晚上睡不好啊。
2: 对啊，
3: 白天吃不好，
2: 你要早上起得早。
1: 奶奶50年都是每天都这样拉拉筛。
3: 没有这么多功夫花下去，煮不起这个长寿面的。潘州家长寿面最有名气了，现在是。
2: 所以我觉得我下一次吃面，我一定要想到做面的人
3: 辛苦，
2: 做面的人的辛苦。
3: 两个里面有，
2: 这个有两个在里面。哎，还真是两个。
3: 多撒几香呢？
2: 你会不会加一点水啊？
3: 不用，不会加的。
2: 不用。
3: 哇哦！
5: 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做出来的面条，做一个蛋饼，煮3分钟面，汤几叶青菜就好了。
3: 我放在这里，
2: 就一点点肉是吧？
3: 炒出来的。
2: 在大城市，我想吃个面，那我找外卖，泡个方便面，3分钟。但在这里不是，享受过程，慢慢慢慢的就变成美味。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了。一碗潘州家的长寿面，
3: 长寿面
2: 做好了。哟，
3: 这么长，
2: 真的是咸的。
3: 咸。
2: 所以你煮的时候不用放盐。
3: 不用，不好。
2: 真的是刚刚好，就这么简单的做，美味就出来了。那奶奶，你还有面吗？
3: 很多了，有啊。
2: 有了面，我决定了，用这里的鸭蛋还有面条，给奶奶做一碗潘州家中西合璧的面。第一步，炒鸭腿。鸭肉一般就是肥肉比较多，所以要先煎，把这个油先煎出来。
1: 今天我打算按照一个比较法式的做法，那么我在法国的时候喜欢炖出来的这个味道比鸡肉的味道香很多，来点蔬菜吧。好，这些蔬菜也是在这里种的，都是有机食材，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吃。在大厨房，厨师都是看你能切得多快，对吧？客人在等啊，没必要，在这里就可以享受过程。胡萝卜有个朋友叫青菜，这两个搭配非常好吃，需要加一点葱。葱、胡萝卜、青菜，意大利语叫 sofrito， 就是每次炖菜都要用这三样东西。这就是做汤底，这是鸭夹子，一定要用，起香。哎呦，有一个奶奶出来了。可能在中国一般就是用干的，叫香叶，这就是生的香叶，放个三四片，也是提香。放点盐，加一点黑胡椒粉也行。嗯，放点开水，差不多炖一个小时，等那个鸭腿肉都已经变得像寿司一样的那种感觉，就 OK 了，可以煮面了。那么刚才奶奶做的昌寿面，它是配一个鸭蛋饼，我呢，我想做一个软心的煮鸭蛋，差不多七分钟就应该是软心的。鸭腿肉开始收丝吧，奶奶会喜欢的。好，再煮面。就喜欢它的咸度。
5: 我的法式潘州家鸭丝汤面做好了，
1: 真的很容易迷路了。还下雨呢，奶奶，奶奶，哎，在里面。哎，
3: 什么该我吃啦？煮啦？
2: 面条，
1: 给你做。好喝的。哎呀，你们在打牌啊？
3: 哎，你看看，看
1: 你好，
3: 漂亮啊，下两分。哎呦，你什么煮起来了？现在要一碗面，你煮的这么好，
1: 这么好啊，是不是啊？你猜猜是什么呀？
3: 鹿嘛，牛鹿啊，什么鹿啊？
1: 什么肉啊？
3: 这是什么东西呢？
1: 不是猪肉，
3: 也不是鹿，是肉。什么鹿啊？
1: 鸭肉。
3: 鸭肉啊？
1: 对呀、
3: 啊。哦，鸭子的肉。
1: 配鸭蛋。嗯。
3: 很香。
1: 香不香？
3: 香。嗯。嗯，什么儿子都没有这么好。
1: 哎、那倒不是啊。
3: 那你下次这个面呢？你做的时候。还是做的软一点，
1: 软一点，这个太硬了，是吧？
3: 是啊，
1: 西方人习惯吃的硬一点。哦哦，你喜欢吃的软一点，鸭蛋上面是什么？
3: 什么料？我看不出。
1: 黑色的，
3: 芝麻。
1: 黑芝麻，聪明大厨。
3: 黑芝麻就是我。我现在眼睛都我看不到了。
1: 眼睛看不到了。
3: 打牌没有眼睛看不到打牌了。
1: 我奶奶也是这样。
3: 儿子们也想，他说。爸爸妈妈，你们自己少煮一点面条，少赚几块钱。如果没有得用了，我们家我们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会给你们用的。孙女外孙女总共是五个人，全是我带，洗衣服啊，洗什么尿布啊，什么全是我，就是我一个人带他们的。我已经带了28年的小孩了，那我不觉得谁带啊，你看。
1: 都是为了下一代人。哎，
3: 就是那时候也没有一点房子，也没有一点被子，盖的被子都没有。我嫁过来的时候，都是自己两个亲手煮起来。两个儿子来吃晚饭了，我没有烧，我要去烧晚饭给他们吃。
1: 你的儿子要过来吃饭？
3: 是啊。
1: 好啊，那我不耽误你时间吧，拥抱一下。
3: 多好的土地，谢谢。
1: 好的，老师啊。来，你去给你儿子烧饭吧。
3: 好吧，我去做了。好，
1: 真幸福啊，他们。
5: 奶奶看我喜欢血有年头的食物， 就给我推荐了一个传承了1200年的豆皮工艺，就在潘州家往南35公里的正镇。

0: 他给了我一张照片，让我先到菜市场找到他，说不定他可以答应做我的新老师。
1: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十八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十六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0: 我在找这个人，你认识吗？
2: 哦，这个豆皮呢？
0: 认识吗？
2: 我不认识。
0: 豆腐皮在那边那块，你认识吗？
3: 哦，谁来来来，那个呢？那个不是？
0: 他在这边。
3: 那这个不在，那个。
0: 好，这是你吗？
4: 是我。
0: 是你啊？
4: 啊，是。哎，你看像不像？
0: 像啊。
4: 像啊。
0: 就是，终于找到你了。我听说你是，就是特别会做豆腐皮。
4: 是济南做出来。嗯，
0: 你在哪里做的呀？
4: 是在窖里做。
0: 有点烟熏的味道。哦。
4: 我们都是用茶壶烧起来的。
0: 我就说嘛，我想学怎么做。
4: 学怎么做？
0: 我可以跟你学吗？
4: 可以。
0: 那么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回家，然后去学这个做法？
4: 今天半夜起，十二点进去，到明天晚饭的时候刚做完。
0: 我愿意辛苦。
5: 正宅给我的感觉和潘周家不太一样，这里看起来很安静，建筑也很整齐。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0: 现在是晚上六点，我要去张奶奶的家，因为她说现在马上要开始做第一个步骤。哎，张奶奶你好。
6: 你好。
0: 我过来了。
6: 好的。
0: 你说六点就六点啊。你要干什么？
6: 这个倒进水里，泡进水里。
0: 哦，这个就是这个豆子哈。
6: 哎，豆子。哇。这样打，
0: 在哪里种的？
6: 我们是和人家闹电脑的。
0: 豆的皮都已经上来了，
6: 要挠一个半小时，
0: 就一直不停地弄出来。
6: 是的，一直不停地弄出来，把它那个头。
0: 一个半小时。
6: 是的。
0: 那你丈夫会不会陪你做这个？
6: 会的，每一次都是两个人来的。哦，
0: 这样就好了。我以为是一个人弄了一个半小时。
6: 两个人，他到外面去种。豆子啊，我们两个人出，
0: 就是
6: 干活的时候都两个人去。
0: 两个人去，
6: 是的，
0: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6: 我们农村里面都是这样的，
0: 是吗？
6: 互搀互随，你做我也做，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一起做一起做。小的时候那个四个小孩都带出去，全部都出去做。
5: 到了晚上零点，奶奶和爷爷的配打工作正式开始了。烧锅用的是柴火，豆浆会有特别的香味，如果用炭火会有吸附性，豆皮就会有杂味。两个人每一步都做得相当熟练，而且分工明确，交替完成。豆浆在煮的时候，温度变得越来越高，同时锅和空气的温差让豆浆的表面凝固，形成豆皮。豆子从固体变成液体，再变回固体，一系列简单的动作，奶奶精确地控制时间，掌握力度和距离，全都是经验。我一觉睡到早上八点，发现奶奶还没睡。
0: 哎，张奶奶，哇，真是啊！
6: 你这太长了，
0: 我太高了是吧？哎，
6: 我做你看，你来，你先学吗？
0: 我想学啊，你知道
6: 这样，哇，
0: 真的很棒。但这个筷子是不是有点特别？
6: 特别很远的呀，隔离了。
0: 隔离了，下来，
6: 穿过去，
0: 这个比这个长。
6: 是的。
0: 再拉上来，哎，这么一放过来，
6: 放就 就把它拉出来。
0: 这个拉出来，哈，烫。
6: 好的。
0: 我第一次拉了豆腐皮了。
5: 奶奶说，从做完的80斤豆子，可以做出来将近40斤的豆皮。
0: 那这个步骤你要做几个小时？
6: 早上四点都还没到。啊。到下午5点。
0: 一直就是这个步骤。
6: 是的，一直这个步骤，挂。做挂做
0: 挂做挂做，
6: 吃饭我老公现在他去睡觉了。
0: 你们就轮流的。
6: 是的，
0: 爷爷现在在睡觉。啊，
6: 他刚去睡。
0: 您太厉害了吧，奶奶！现在做豆腐皮的人很少用柴火吧？
6: 是，别人的豆腐皮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我们做出来是有黑有白，他们是一样的。
0: 都是白的，那豆腐皮干好了，你怎么处理它做成美食呢？我们要做什么呀？
6: 做豆皮包。
5: 和掌烧面一样，原料的制作过程非常繁琐，但是最终的美食制作起来极其简单。包好奶奶自己拌的猪肉豆腐馅儿，切几刀炸一下就可以了。
6: 你这做很香的。
0: 现在就好了吗？
6: 烫。
0: 没事，我不怕。
6: 嗯、
0: 没事，就给我吃吧。哇！哇！哇！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用的柴火，它本身就是很香很香的，这样炸出来啊，完全可以让它发挥它最好的一面，就是它又脆，然后又配着豆腐，又配着肉，这个搭配虽然奶奶说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合。
6: 我们这边这个豆皮都是女人坐月子的时候吃，以前现在有什么水平好吗，家家户户都要得吃了。是我们以前这个村子里面20-30户人家做，现在只有我们兄弟两家做，别人没有，太辛苦。别人睡觉了，我们要起来了，天气很凉要起来做豆皮，天气热的时候，别人不要说坐到家里，坐门口都很烫的，那个火气要出来，太辛苦。以后的人不会做，不会来做，真的。
5: 也许很多传统手艺会被机器取代，但是从奶奶的话中，我感觉她真的是很单纯的喜爱这份工作，就算很艰苦，但是看着这一张张精美的豆皮，让一家人都过了幸福的生活，我想奶奶的心里是满足的。
0: 我学这个豆腐皮，我特别特别特别想来一个创新。我还好带了巧克力粉，我想做一个巧克力豆奶，然后做成豆腐皮。好，
6: 这样好了吗？
0: 哎，Let's see what happens.
6: 神奇，
0: 神奇，没玩过啊？你觉得这个会成功吗？
6: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韧性，等一下喝一点就韧性强一点。
0: 嗯，味道很香，所以以后星巴克也可以做这个。

这巧克力皮不错，但是巧克力味儿不够。我想再加一点创新。首先，花生要打上花生酱。OK， 这个巧克力要切碎一点，因为一会儿我们要油炸，它里面就会化得比较快。如果是大块的话，我就怕外面是脆，里面还是硬的巧克力。所以，这一小块一定要留给厨师吃。 盖豆腐皮了。我切的时候就发现它还是有一点点的韧性，就是我需要的。又有豆子的香味，又有热巧克力的味道。花生酱放在中间，而且我就喜欢这种

花生酱，就是自己打出来的，还有一点粒儿在里面，就是花生粒儿，这样就是更有层次感嘛。然后加一点我们的巧克力，包法跟奶奶的包法也是有一点不同。这个其实灵感是来源于意大利的一个甜品，叫 cannelloni， 炸出来的一个甜品，平时里面就塞的一个馅儿，也是甜甜的，平时也有巧克力在里面，花生酱，巧克力。

0: 刚才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它开始有点散开，所以我想就是用这个压签儿，这样。他说他几个孩子要过来，让我们一起吃饭，所以正好我也带甜品，烤得脆脆的，巧克力和花生完全融入好了，很入味，外面这个皮也脆，还带着一点巧克力的味道。意大利的 cannelloni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有糖粉，我就弄一个罐子，上面放了几个洞。我的正宅巧克力豆腐包 cannelloni 做好了。
1: 三奶奶，
0: 哇，这么多人啊！
2: 坐坐坐，
0: 这么多人，哎，你看，就跟你坐的，甜蜜啊！
2: 你好，那这是我弟弟，
0: 弟弟，
2: 弟妹，
0: 弟妹，
2: 他是我婆婆，
0: 婆婆，
2: 婆婆，我保姆，
0: 保姆，哎，
2: 92、97，
0: 92、97，哎，30。你倒说，
2: 小儿子，
0: 小儿子，
2: 是我儿子安排的，大家这样。
0: 哦，你安排的，就是大家一起聚在一起。Cheers， 哎，干杯！哇，这酒很烈啊，这什么酒啊？
3: 米酒，我们自己家做的。
0: 自己家做的。你忙得过来吗？
2: 忙得过来。
3: 正宗的，一开始祖传的，我们是造酒的。我姐姐也是90。
0: 你们家
3: 后来才改行做豆皮的。
0: 就改行了，我觉得你们这家人太有才了。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看到奶奶爷爷一起做什么事情都是一起做的，我觉得这个挺感人的，虽然辛苦啊，但是
2: 高兴啊。
0: 对啊，我觉得孤独一个人做不来，
4: 一个人做不来，
0: 它里面还有爱情，我觉得是这样，真的是有爱情。
3: 这个豆腐菜
0: 你尝一下，
2: 很甜很甜了。
0: 什么味道？
2: 那个蛋黄。
0: No，
3: 不是，让我来尝一下。
0: 你也可以尝尝，来，大家猜一猜。
3: 味道很好的。
0: 味道好啊。
2: 味道好。
0: 但是是什么口味啊？小朋友们过来一下。来，哟，来了很快啊，是吧？
2: 那
5: 我刚才发现。
0: 来啊，尝尝。
2: 对对，拿着。
0: 你要
5: 大哥哥。
0: 甜是甜。什么口味？
3: 什么口味？
5: 豆子一点。
0: 豆子？豆子？啊？
2: 那个呢？
0: 你怎么知道？是不是有人告诉你了？是不是有一个人告诉你了？刚才，好不好吃？好吃吧？
2: 好吃。
0: 甜不甜？
2: 甜。
0: 甜，后甜。
5: 什么？那什么？
0: 你没吃到吗？
5: 没有。
0: 谁有给这个小朋友吃？
5: 我不要。
2: 那。
0: 你不要。
2: 那。不辣的。
0: 辣的，三二一，豆腐皮。谁的手机？我的。
6: 美食美酒，没有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没有意义的。
0: 我觉得我在浙江完成了我的任务。奶奶所教我的美食，我一定要记住，一定要保留，一定要传承。

0: 我跟老蒋在讨论你的时候啊，他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66师撤销吧。”我还为你力争，他又说了一句：“我可以保留李佳玉，可以保留邓锡侯，甚至可以保留刘文辉，但就是不能保留冯天奎。”
1: 老蒋对兄弟我是深恶痛绝啊。
2: 你在那胡什么？
3: 看看吧。
2: 哦，7条，
3: 可厉害了。
2: 哎，刚才你们不是还打得昏天黑地的吗？怎么突然间没事了？
4: 说什么呢，吴妈？打什么呀？我们打牌呢。
2: 不是你们几位太太吗？我咬你，你咬我的，都不肯松口。
5: 怎么说话呢，吴妈？谁你咬我，我咬你啊？我们都是淑女，那你说的跟狗咬狗似的。
2: 既然没事儿，那我先回去。
4: 哎，吴太太，正好3缺1，坐下来打牌吧。
2: 对对对，快坐下吧。我可不是什么吴太太，我也不会打牌，要打你们自己打去。
5: 哎呦，不会打牌没关系，咱们四个可以玩别的嘛。
2: 我有公务在身，没有时间陪你们玩。
4: 封副官，姐姐们是想试试你的胆量，你有没有胆量啊？
2: 什么意思？
4: 把衣服给脱了，比一比，看看我们几个人谁更有女人味儿。
2: 莫名其妙。
4: 哎，把大门给关上。今天不脱衣服，谁也甭想出这个门。
2: 怎么，你们想动我？
5: 动我啊？你还真不是我们三个的对手。所以，要么你自个儿把衣服脱了，要么我们三个帮你脱。
2: 哎呦，太太们，你们是给我使了个计。
5: 吴妈，到一边去。今儿让你好好看看咱们女红军脱光了衣服到底是什么样子。
6: 到这是道业啊，朕能看你们这有什么看头。
7: 天奎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夏雨出国考察也没啥不好，比我强啊，一个败仗把我撸了个干净，我还得靠给人看病混日子。老蒋是给足了你面子了。
8: 甭假充圣人，老蒋给我面子了，我去英国考察去了，永州地方腾出了你当城防司令，对吧？
0: 看你这态度，你是不想从命啊。
8: 大帅，你这个当婆婆的是非要逼着儿媳妇去青楼是吧？
0: 干嘛说的这么难听啊？我也没有办法。
9: 报告，抓到一个共党嫌疑犯，请司令处理。
8: 没见着开会呢吗？出去，
9: 把人押进来。这个人妨碍公务，煽动民众，辱骂领袖，我怀疑他就是共党疑犯。
10: 哎，司令，你们这帮龟儿子能不耽误啊？
7: 哎呦，赶快赶快，松绑松绑！
9: 刘总司令，他是共党。
7: 哎，胡说。他要是共党，全天下都是共党。哎呀，尹长恭，尹长恭，哎呦，让您受惊了，快坐。
11: 到底是谁？
12: 大汉四川军政府首任总督尹昌衡。
13: 原来是他呀！
9: 大汉四川军政府，什么单位？
8: 大汉四川军政府不知道吗？那是辛亥革命推翻清廷以后，四川成立的第一个政府。那时候我才是个大头兵，大硕也不过是都督手下的一个见习排长。
9: 我不管他是谁，他侮辱领袖，就该抓，那就是犯法。
8: 别人不可以骂猥琐，但是他骂可以。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尹公当都督推翻清廷闹革命的时候，老蒋才不过是一个留日的小军官，上海滩上的小混混，一个总督骂小混混不行吗？ 尹公您喝茶。
0: 来来。
8: 您到永州来，应该知会天魁一声。
3: 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他的。
0: 找我？我也是刚到永州。
3: 老夫自从被袁世凯骗进北京，关押几年回来后，就专心著书，不问世事。可是近些年四川，哎，确实是令老夫心寒呐。你平定四川有功，老百姓好不容易过了安定的日子，咋个，你又要开始乱来了？哎
0: 呦，老天在上，这几十年呐，四川折腾够了，我也不愿意啊，再让他遭祸。
3: 我是说你的腰杆，你腰杆不硬，啊，你看吃个茶，也受人欺负，动不动就给你扣帽子。一言不合就说你是共产党，哎，你说这样下去，这四川还有好日子过吗？
8: 尹公一针见血。大帅，前辈句句是肺腑之言，我们得听啊。
14: 什么肺腑之言啊？我看是妖言惑众。
11: 参座，参座，我们该怎么办？
14: 你做的对。

0: 他是有人指使啊，田奎啊，是你指使的吗？
1: 尹公是我的前辈，我能指使得了吗？
0: 不是你最好，来啊，把他给抓起来，不能让他在这兴风作浪。
2: 是，
3: 慢着，
0: 进了我的办公室就是我的客人，谁敢当着老子的面抓人？
1: 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抓他了？
0: 永州是我的防区。
1: 这儿我说了算，你现在说了不算了，我就是来宣布裁撤命令的。从今天起，你不再是司令，不再是军人，你只是跟他一样的普通百姓。
0: 话也不能这么说，伟作还任命他做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呢，还要派他出国考察吗？
1: 哼，刘总司令，你听错了吧？他一个文盲，伟作能派他出国考察？我们中华民国没人了吗？
0: 那委座只是拿他取笑而已，你竟然还当真了？那也不必这么仓促，毕竟是几万人马的事儿。
4: 这不用你担心，他的人马由学岳将军收编，中央军的部队正向永州进军。
0: 康队长，这里到永州还有多远？
4: 不到100里路。
1: 6点之前必须到永州，快！来啊，把他拿下！
5: 谁敢动？你们不用怕他，他现在已经不是司令了。
6: 是。
4: 司令是川军，不是中央军，你的话不起作用。
1: 没你说话的份儿。
6: 将领，将领呀，你别在那插话。 这川军都成国军了，委座的命令能不起作用吗？委座，他从来就没给川军一分钱。打仗的时候叫我们，不打仗的时候，屁都没有。
4: 我看这事儿还是请总司令说。
1: 报公说的对，刘总司令，现在是你该表态的时候了。
4: 大帅。 司令可是您的手足，您要为川军，为我们司令说句话。

0: 陈怪，服从了吧。
1: 。
0: 佳丽啊，不要激动，我跟他们走。刘湘，你这个软骨头，你不是川军，你引狼入室，你害了四川呐！你太让我失望了。

0: 是。哎呦，怎么头这么疼？王茂公，你给我看看！啊，
1: 总司令，咱们到内屋去。刘总司令，你做了正确的选择。 委座也会高兴的，好好休息。田奎啊，这是大势所趋啊，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0: 狗脸画符，装什么好人呢？ 司令，这是阴谋，他们联起手来把您给撸了。

0: 川军的枕边，第一刀就砍向冯天魁，他再次被逼进了绝境，因为他非常清楚，失去兵权后，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1: 大帅，你把眼睛闭上，让我好好给你揉揉，你什么都别想。
2: 我闭得上吗？我一闭上眼睛啊，就看见冯天魁那瞪着我，我闭不上。
3: 那是你对他还存有情意，你应该快刀斩乱麻嘛。
1: 贺参谋长这话说得对啊，什么事儿就怕夜长梦多。
2: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李佳玉和饶国华他们都在观望，这冯天魁这头摆不平，那边的可都得翘起来了。
2: 我刚才不是表态了吗？还嫌不够？
3: 当然不够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眼下那个姓尹的不就是个证据吗？他勾结四川一老一少，甚至是共产党，图谋破坏四川的整编，委座正想抓个典型，这个典型不就来了吗？
2: 哎，你的意思是想让我置他于死地？
3: 我知道你跟他的关系，但是跟你的大利益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你应当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你让委座看到你整顿川军的诚意，投桃报李，只要委座首肯，我可以在这次川军剪裁的数量上给你一个优惠，让你多保留八个团。
1: 八个团？哎呦，两个师啊，大帅，这笔交易划算呢。
2: 我是得了八个团，可是以后这川军将领怎么看我呀？我不成了营上欺下的小人了？再出现百丈关的事情，谁还愿意替我卖命？
1: 这个冯天、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我累了我累了，我想歇会儿，谢谢二位，谢谢。哎呀，
4: 司总，李厚儿是一位川军将领，联名写给委座的信已经发出去了。
5: 委座有回复吗？
4: 没有，但我听说大帅跟何桂光都去了雍州。
5: 这么说，是霸王硬上弓，冯天魁非撤不可了。
4: 我看是，石佐利和冯司令是生死之交，那个时候你要给他扎起哟。
5: 这还用你说？尹长恭已经受我直托去了。冯师长见到他，就知道我饶国华站在他的身后。我们且看后面的结果吧。

0: 私了。
1: 有电报来了，是中央军开过来了，是不是？
0: 是。学院的一个旅正火速朝这边赶来，估计在晚六点前就会到达永州。
1: 妈的，欺人太甚！教练，命令黄旅长、赵旅长，火速赶往樟树口，依据地势控制公路，把炮也拉出来，都架上，让他们进入战斗准备。
0: 司令。

0: 您这是要我？刚才想明白了。你说的对，我不能没有兵权，也没有束手就擒的习惯。我得把这死局搬回来，懂吗？
1: 司令，这已经是个死局了，您怎么起死回生？怎么搬回来？
0: 让中央军进了城，何国光胆大包天，就是依仗着中央军，我让他们两头见不着面。
2: 可这万一要是虎拼起来，事情闹大了，您就更背。
0: 先不要管这些，按我说的去布置。
1: 冯副官呢？
0: 刚才听说，您府上的吴妈急急忙忙的赶来，把他叫走了。
1: 是那几个妖精，我得回去看看。
3: 教练，就按我说的调动部队。还有，看一看尹公关在哪儿，我马上就回来。
2: 好的。

0: 好了，现在我问你们问题，谁回答对了一个问题，我就还给谁一件衣服。
1: 二姐，你好不要脸啊！
2: 你说好咱们仨把他衣服扒了，现在倒好，你把我们俩扒了。
0: 叛徒！谁让你们那么傻的？我就不能跟红军联手吗？冯副官，有一天晚上你在旅馆，差点被害了，对吧？
3: 你怎么知道？
0: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去戏院看戏，一到那儿，这两个人就不见了。说，你们俩谁干的？
4: 二姐，你说什么呢？我只是去了趟茅房，回来就没见你们了。
5: 就是啊，我也去了趟茅房，一回来就没见着你人影了。二姐，你贼喊捉贼吧？
0: 茅房？你们俩去茅房？那戏院的茅房只有一个坑，你们俩上一个坑啊？最讨厌你们这样胡搅蛮缠了，信不信？我拿个照相机拍你们的裸照。
5: 呦，吓唬谁呢？你想拍就拍呗，反正是给奎哥看的，你拍多少我都没意见，拍吧。
4: 我也没意见，反正是给老爷看的，多拍点我也无所谓。
0: 你看看你看看，这女人要是不要脸呢，连鬼都怕。冯副官，你看怎么办吧。
6: 那就多拍几张。
5: 奎哥，
4: 老爷，
6: 哎，拍，得多拍几张。拍好了以后给蒋委员长寄去。我找你半天，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奎哥，是二太太把他骗过来的，他让我们仨把他衣服扒了，比比我们谁更有女人味。
6: 老子屋顶都快塌了，你们还有闲心？
0: 走啊！我给你们找山羊呢，这就算了。
6: 那就都交给你了。你要是找着了，我重重的奖赏你。
5: 奎哥，
7: 老爷，
5: 奎哥，
0: 听见没有？司令要重赏我。这府里可有西洋景儿好看了。吴妈，多叫一点人进来，看府里的西洋景。
6: 你到街口等我。嗯。二太太，你过来一下。
0: 呸！
8: 司令。
9: 嗯。哎。
0: 司令。

0: 我什么时候玩过这种西洋景啊？啊？你叫什么？我知道，嗯，你是话里有话。
1: 有一只兔子被人追着逃到了大街上，
0: 啊，
1: 实在逃不下去了。
0: 哟，
1: 后来怎么着了呢？
0: 啊，怎么着？
1: 后来啊，这街上来了一大群兔子，追他的人都不知道哪一只是自己要追的了。后来这只兔子啊，就逃走了。
0: 哟，
1: 你以前不是经常这么玩吗？
0: 嘿，二太太，以前我还真没看出你来。行了，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你想得到什么？
1: 我想得到什么？您保住了官位，我还是官太太，这就是我想要的。
0: 行，就冲你这句话，沈王，以后我老冯绝不会亏待你。
2: 沈红的一席话让冯天奎心有所悟，但他觉得还不够，还得为他再做点什么，帮他挽回眼前的局势来。

0: 您是觉得心里累，对吗，大帅？
1: 是你，你怎么进来了？这里是冯天奎的司令部，我不是想进就进吗？
0: 你这时候来是不是有事儿啊？您过来看看这麻将牌。
1: 我把麻将牌排成一个长条，您呢，就是这最后一张牌。冯天奎是第一张牌，我如果把第一张牌给推倒了，您猜会怎么样？我明白了，你是来让我保冯天奎的，可是我告诉你。
0: 推倒这牌的是老蒋，不是我。可老蒋最终要推倒的，是您呢。那你这意思是说，
1: 我得先保住第一张牌。
0: 保住了第一张牌，当然也就是保住了最后一张牌。这个道理，您肯定比我明白。
1: 冯天奎让你来的啊？不是，是我自己要来的。我能体谅大帅的心情，就怕您这个时候觉得烦了、累了，一松手就把什么都给丢了。
0: 川军要是丢了，四川就要倒霉了。我不想让四川倒霉，更不想让大帅您倒霉。
1: 这话有道理，这话有道理。

0: 你在下边守着。是。共产党在永州是不是有组织在活动？
1: 不错，上次龙溪事件，不到一个钟头，你就动员了几百人抗议。那次是靠你，是你命令军警不开枪、不镇压，那些英国人也就没办法。
0: 好，我这次用2个旅保护你。我要不少于1000人赶到张树口，把公路堵了，就在那里静坐示威，喊你们的抗日口号。我会让报社的记者也赶到。你是想利用我们？
1: 不是利用，是想请共产党帮个忙。我要把中央军堵在永州的外面。在去年底北平的1/2军运动中，重庆刚举行过集会去响应。在张树口附近，有面粉厂、铁工厂、糖厂，还有一所中学，都是共产党的力量。我可以答应你，马上动员群众进行游行示威。但希望这不是你的阴谋。
0: 这不是阴谋，是阳谋。老子不干卑鄙勾当。我只是想保留我的队伍，只要保住了队伍，我保证，他将来一定是一支抗日的铁军。
1: 好，那一言为定。

哎，这沈红真行。

0: 这会儿大帅正在睡觉，咱们进去会不会打搅他呀？
1: 那就让他睡吧。包公啊，你觉得冯天奎会俯首听命吗？
2: 这委座的命令就是圣旨，这圣旨到了，谁敢不从啊？
1: 我了解他，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3: 参佐，冯天奎把他的12、123旅全都调到樟树口去了。
1: 樟树口，这是要向中央军开战了。
3: 他的部队调动很急，连炮都带上了。
1: 反了，真是反了！马上发电报给薛岳将军。
4: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

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真是反了！马上发电报给薛岳将军。
1: 是，等等，
2: 着什么急呀？我看这事儿很蹊跷。大帅，原来您没睡觉啊？
0: 睡什么觉啊？你们这么吵！天魁这个人刁滑，但他不是莽撞的人，把他找回来问问，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1: 可是他调兵，就是明目张胆的反了。
0: 反个屁！ 他要是真反了，还不第一个先把你抓起来？去，把冯司令请来。
3: 是。

0: 说吧，是要拍全身呢，还是拍半身呢？
1: 二姐，你就仗着老爷欺负我们？
0: 谁仗着司令欺负你们了？是司令让我查出谁是山羊。
2: 说，奎哥刚才叫你出去，都跟你说什么了？
1: 还有那天晚上，你偷溜进老爷房间，我都看见了。自己跑进去吃独食，得了便宜还卖乖。
0: 你们都知道了，
1: 哪有不透风的墙啊？你霸占了老爷，回过头来就对付我们，还说是一条战线的呢。
2: 难怪你吃里扒外，跟风平一个战线，苦了我跟春妮了。你摸摸自个儿良心，你对得起我们俩吗？
1: 你以前挑头做了那么多事儿，如果我们也去告诉老爷，二姐，恐怕你也没什么好处吧。
2: 就是。
0: 那你们想怎么样吧？
2: 咱一人退一步，我们给你认个错，你把我们俩放了，这要求不高吧？
0: 那好吧。
3: 刘总司令跟贺参座在会议室里，他们要见你，请你立刻过去。
4: 嗯，站住。
3: 还有什么事吗？
4: 裁撤的正式命令还没有下，见到长官就这么没规矩吗？
3: 对不起，司令。
4: 年轻人要学着长志气，不要学着做小人，懂吗？好了，你可以走了。
5: 黄昭两个旅已经去了樟树口，他们请示对中央军是作战态势还是阻挡防守？
4: 都不是，是去维持秩序，保护民众。如果有谁向民众开枪，就坚决还击。
5: 保护民众？什么民众？
4: 你就按这个去传达命令。这次能够保住咱们这支队伍的，一定是永州的百姓。
5: 明白了，我去传达命令。
4: 尹公关在哪儿？
5: 在政训处小屋里。刚才我要悄悄放他走，他不肯，非要见你。
4: 好，我现在就去见他。

0: 我们先走，
1: 你先出去，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进来。
2: 是。
1: 英公，让您受委屈了。哎，
2: 来来来，你看一下，我写的啥子？哎，你也不要在我面前装文盲啊！当初还是我教你认的字嘞。

0: 我懂尹公的意思啊。
1: 四川多难呐、啊，还记得当初吗？你是清朝总督赵尔丰带到四川来的清兵，在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的时候，你站在了革命党一边，把我们抓住了企图逃跑的赵尔丰。当时我就认定，你是一个命大义、有志向的人。 这些年来，在军阀混战中，你慢慢崛起，你身上沾满了鲜血，但是有一点，我看得很清楚，你从不残害百姓。谢谢尹公，就这一条，天魁就算是有知音了。这桂花。 我讲了你当前的处境，我晓得他担心啥子，就是唇亡齿寒四个字。啊，这是川军22位将领发给蒋介石的密电，要求与你共进退。

0: 谢谢国皇，谢谢弟兄们，谢谢各位将军。现在归兰当头，外务当权，就连我这个新入紫水的闲人，也不能坐视不理了。川军此事。
1: 要更加团结，要把过去的一切恩怨都抛开。我的话你懂吗？
0: 我懂。
1: 尹国，也只有您的威望能够促成这个。你让我怎么感谢你？
0: 你不要谢我，这两个字你留到，要时刻记到。
1: 中贵人要雄气，记住你的民族要奋发。我这代人完成了推翻清廷、思想共和的使命，你们这代人，你们的使命就是要保家为国，要保家为国。一股铮铮之言，天魁。
2: 铭心刻骨。好，有你这句话，我就不虚此行了。我啊，还是继续去做我的先生喽。同学们，同胞们，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 中华民族已经无路可退了，我们要担负起国家兴亡的责任。现在，跟我一起唱，
3: 起来！

0: 你们把伟作的头给放了，伟作的颜面何在啊？我们的颜面何在啊？
1: 郭光啊，你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啊？尹昌公是四川的名人，你们总这么扣着他也不合适。
0: 怎么不合适啊？一个过了气的名人，他对伟作不敬，他这么做我们惩罚他不对吗？
2: 贺参谋长这话说的没错。
3: 尹公说话也有些过分。石总，刚接到一份南京来的电报，
4: 什么内容？
3: 是老蒋给饶国华等川军22位将领为您请命的复电。
4: 就2个字：不准。
3: 老蒋横行霸道，我早就料到了。
4: 还有。 您刚把尹公送走，郑迅出那帮混蛋就报告给了贺国光，他气得在屋里大骂，把茶杯都摔了。我兵权还没收走呢，他就敢摔老子的杯子。
0: 还有那个冯天奎，把2个旅调到了樟树口，你让他来解释，他到现在还没来，什么意思啊？
3: 我说老贺，怎么了？这么会儿没见就想我了？
0: 你来的正好。
3: 你把这2件事情给解释一下。据兄弟我所知，啊，伟作那是虎不龙行，海量胸怀啊，骂几句就抓人吗？啊，这不是往他老人家脸上抹黑吗？我放人，那是挽救他的声誉，懂吗？
5: 天奎的话就是我想说的。
3: 尹昌公就是刀子嘴，心还是好的。
0: 听刘总司令的话音，你也想包庇他了？行了行了，老贺，别动不动就仗势欺人啊！你又不是皇上身边的太监，装什么鸟样啊？你又出言不逊。我问你，刚刚宣布完裁撤，你就把2个旅调到樟树口，你想干什么呀？想造反吗？
3: 哎，这事儿我正要告诉您呢。 我接到报告，樟树口有工人学生在示威游行，把公路给堵了。我把兵派去，那是安抚疏导，好把公路给你们中央军让出来，让你们来夺我的权呀。
0: 哼，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冯天奎会有这么好？你是别有用心吧？

0: 你们在这闹什么？都给我闪开！反对内战！一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救动三省！报告：张树口被示威游行的群众挡死了，我们的部队过不去。
1: 是什么示威游行？是要求抗战的。您听，他们正在喊口号：“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三省！收复东北三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玉明，看样子他们会起冲突，怎么办？
1: 按司令的意思办，维持秩序。只要中央军改开枪，我们就不客气。可是这样，我们会不会跟中央军起冲突呢？
2: 司令早就算好了，所以调我们两个旅来，咱们人多，他们不敢。
1: 可我还是担心呐，中央军太骄横，一旦发生流血冲突，将来不好收场啊。
2: 那你给司令打个电话，把这点情况如实汇报给司令，我带几个人先过去看看。
1: 好。

0: 这分明是有共产党在煽动，
1: 你看怎么办？
0: 强行驱散，如果他们不听就开枪镇压。

0: 谁在阻拦？格杀勿论！我说老贺呀，兄弟，我帮过你不止一回两回了，怎么了？我的好心让狗都给吃了？
1: 怎么会这么巧呢？中央军要来，马上就有示威游行，是你在幕后策划的吧？
0: 现在全国都在示威游行，你怎么不说都是我策划的呀？我有这么大的本事吗？啊，
1: 参座。
2: 中央军在樟树口被迫示威游行的人给拦住了，怎么办？原来你说的话还都是真的。报告司令，嗯，122旅赶到樟树口时，中央军比他们先到了，示威游行群众的队伍堵住了路口，随时有可能和中央军发生冲突，他们请示怎么办？
1: 怎么办？
0: 让他们协助中央军驱离示威人群，把道路让开。不要驱离，要疏导。
1: 是，
0: 告诉他们一个原则：我不要见到流血事件发生。
1: 你这是疏而不导，对待这些刁民就应该严厉的去镇压。
0: 老贺，你是想害我是吧？这都是我永州的老百姓喊的是抗日的口号。你想让老子成为杀人凶手，让全国人都骂我吗？
1: 你，
0: 教练，命令部队。
1: 谁也不许镇压，
0: 谁要是敢开枪，老子就枪毙了谁。中央军要是先开枪呢？老子说的你没听明白吗？中央军要是敢开枪，就搅他们的戏。
1: 是，
0: 老子不想替别人背黑锅。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看你是存心想阻挡中央军进入啊。
0: 如果大家都和和气气的，我冯天奎当然欢迎。如果想动武。
1: 老子也不是吃素的。说了半天，你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中央军进入永州，对吧？郑冲，在，给康队长发报，命令他火速前进，如遇阻拦，格杀勿论。
3: 是，
0: 教练，马上命令部队，谁敢开枪就朝谁开炮。
1: 是，
0: 看来你是决心抗命到底了。我现在就可以撤你的职，
1: 你撤不了。
0: 我的职务是刘总司令任命的，要撤也得由他来撤。
1: 好啊，刘总司令，那就请你来宣布委座的命令吧。

0: 们带头的是谁？
1: 没长眼吗？没看见我站着这儿？哪个部分呢？
0: 川军六十六师122旅旅长黄玉民。
1: 我是康兆民，你见到我都不报告吗？
0: 我不认识什么康兆民。再说了，你是中央军，我是川军，我凭什么向你报告啊？
1: 你还嘴硬？告诉你，赶紧把你的人撤走，这个地方我们接管了。
0: 什么？你接管了？今天你要不把话说清楚，我就严崩了你。
1: 好大的胆子！来人，把他们枪给我下了。
0: 这个，站住！
2: 刘总司令，请你向冯天奎宣布围坐的命令。
3: 哎呀，我这头疼啊，一阵一阵的犯迷糊。什么？什么命令啊？
2: 围坐关于撤销永州防区和川军六十六师的命令，请你立刻宣布。
3: 哦，你先别急，我召集一个军事会议，把所有的川军将领都叫来，我在会上郑重宣布。
2: 你，
4: 既然如此，那么永州还是我说了算。

0: 罗参谋长，
1: 有，
0: 你马上赶到樟树口，传达我的命令。
1: 是。
2: 冯天奎，你这是抗命。郑叔，把他抓起来。
3: 是。
0: 疯了！你不知道这是我永州的地盘吗？
1: 来人！
2: 冯天奎，你想干什么？
0: 你是还想演一出红云寺对吧？老子历来拿你当朋友，左一下右一下的替你挡事，可你总惦记着害我，我就没见过你这么黑心的。撤销我六师六师是你的主谋吧？
2: 这是委座的决定。
0: 川军那么多军和师，全都是裁减，唯独撤销我一个，狮子捡软的捏啊。委座离我那么远，不是你们这帮小人传黑话，他为什么不捏别人，专门来捏我？
2: 你不要血口喷人，这是委座定的，他早就想拿你开刀了。
0: 是因为我跟大帅走得近，对吧？杀鸡给猴看，拿我当突破口，然后就是整个川军。行啊，你胃口不小啊，可是你犯了个错误，你把我们川军都当傻子了。
1: 天奎，你这话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0: 我过分吗？王宝公，你不就是贪恋我永州这块地方吗？所以才向着他说话。你别忘了，你是个四川人，剿红军战败，一句话就把你给撸了。你是才好了伤疤就忘了疼，替人做走狗。你，何国光，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4: 啊，方副官，
5: 司令在吗？
4: 没在他呢，在小会议室。
5: 嗯。哎，司令，外面来了大批的请愿民众，他们已经把司令部给包围了。
0: 啊？怎么回事？这是？
5: 这是在樟树口示威游行的民众，还有大批自发的百姓，他们知道刘总司令还有贺参谋长在这里，就把这儿给包围了，要求见你们。这是他们的请愿书。
0: 小水，您看看。
6: 坚决拥护川军六十六师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7: 坚决拥护六十六师抗日。视作川军抗日的坚强后盾。
2: 阴谋，这是共产党的阴谋。刘总司令，你可千万不能上当啊。
7: 这上边说的都是抗日啊，哪一句是阴谋啊？
8: 刘总司令，这明摆着是共党策划的，肯定是共党所为。
0: 不要什么事都往共党头上扣。委座刚刚发表了抗日讲话，难道委座是共党？
2: 那不同，委座是安抚各地被激起的民情。
5: 照你这么说，委座就是不支持抗日，要么就是说一套做一套了。
2: 我没这么说，委座当然是铁心抗日，只不过委座是着眼于全国，要通盘考虑。
5: 那贺参谋长你呢？你支持抗日吗？
2: 当然，还用你问？
5: 那外面那些民众，他们可都是真心想抗日的。司令，刘总司令，贺参谋长，你们难道不想借这个机会把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告诉民众吗？
9: 司令，司令，外面的人越聚越多，还来了很多报社记者，几个学生情绪激动，他们说如果司令和六十六师不答应抗日，他们就当场自杀。司令，你去看看吧。
0: 帅，我跟您去看看。
10: 哎呀，我头疼，我怕着，我不去了。
0: 您是四川省主席，永州的百姓，您怎么能不见呢？
5: 是啊，刘总司令，您只要跟老百姓讲真心话，他们一定都会拥护你的。
0: 大帅。

0: 好，我去，走。
1: 俺们回家。我答应你，你家在哪儿？我一定派人送你回家。
2: 俺是哈尔滨的，他们有沈阳的，有长春的，俺们流浪到关内，就到了四川。俺们想回家呀。
3: 参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去打个电话，问问张树口那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4: 是。
5: 王旅长，怎么回事？
4: 罗参谋长，他想强行通过我们的防线，我不同意，就这样了。
5: 罗参谋长，你来的正好。
4: 这件事儿，你怎么解决？康队长，你往山上看看。
6: 我122旅的炮
7: 已经架好了。
4: 你们反了？你想要做什么？
8: 黄旅长，听令。
9: 我命令你的部队马上乘战斗队形，把轻重机枪的枪口调过来，炮弹上膛。我数5下，他们要是再不撤，就给我开火。
10: 是，
9: 告诉弟兄们，把枪口都给我调过来。
10: 是。
9: 俺们没有家了，就到内地到处流浪。每当夜晚，就是俺们最难过的时候。 因为俺们想家，想爹娘，不知道日本人把俺们家糟蹋成啥样子。

0: 我是个军人，我方天奎向你们保证，阿丫可以回家了，可以回家了，可以回家了，听见了吗？回家了，我没有希望回家了呀！
1: 同胞们，乡亲们，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好像离四川很远。 可日本人呢，就像没吃饱的饿狼一样，又在侵吞华北。如果不抵抗，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吃到四川来。我们怎么办？绝不能当亡国奴。

0: 参座，和康队长联系上了，他比你就从樟树口撤回去了。
1: 什么？撤了？他说冯天奎在樟树口有两个旅，中央军根本没有胜算，而且不占理，所以只能先撤回去了。他们撤了，这个刘总司令又含含糊糊的，就剩我一个光杆在这儿。这里面到底是什么阴谋啊？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你看见了吗？
2: 我还没来得及去看。
1: 走，我们出去看看。
2: 是。
3: 誓死不当亡国奴！

0: 今天当着永州的父老乡亲，当着四川百姓的面，我发誓，只要国家召唤，冯天奎宁当誓死效力，抗击外国侵略者。
1: 绝不会后退半步！
2: 堂堂人民解放军！冯师长说得好，他为我们川军做出了表率。我现在代表川军向大家发誓，为了国家和民族，我们一定不辜负百姓的期望。
3: 从中下到成熟，封条淤损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含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 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 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 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民众的呼喊，喊出了冯天奎的心声。在民众的拥戴下，他知道自己不仅保住了部队，也保住了将来抗日的一支铁军。

0: 张明啊，你来的正好，来看看这些报纸。我早就看过了。刚才伟作来了电话，好像有点不高兴啊。
1: 伟作肯定不会高兴的。你想，一个即将裁撤和取消的部队，他突然打起了抗日的旗号，又得到全国的声援和关注。 现在要把他给裁掉，舆论必定哗然。这不是把伟作都推到了与全国民情民意的对立面上去了吗？为了一个师这么做，太不划算了。
2: 你的意思是说，丰田葵裁不掉了？
1: 如果你那天带着中央军进入永州，镇压那些群众，那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即便是发生了流血事件，那也是在永州，他冯天奎也有责任。可是你没来啊！冯天奎派了两个旅，我当时就怕吃亏，所以就撤回去了。你这么一撤不要紧啊，就等于救了冯天奎，现在再想裁撤六十六师，那成了骑虎难下之事了。
3: 这件事的背后，肯定是共产党。不用你说，我就清楚是共产党帮了冯天奎。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啊！那天现场我在，那么多人，就没有一个反蒋骂政府的口号。我们抓谁去？空气一把吗？报告，
4: 进来。
3: 参奏，委托电报。
1: 委座电报都说了些什么？同意将四川各个防区的编制全部取消，包括冯天奎的永州防区。但是六十六师暂不撤销。委座还要发报，对冯天奎和刘湘的抗日决心给予表彰。
2: 都被你料中了。
5: 委座现在是被架在上面，他只能这样做。我真是不甘心呐！一个死局，就这样让冯天奎给扳回来了。
6: 你想要的来了，委座电报，你的六师六师暂不撤销了。
5: 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6: 老蒋他比我懂这个，他也只有这个选择。不过有一点，我们六十六师抗日的决心是真的。那天兄弟我说的话，都是真心话。我
5: 信。但是永州防区必须撤销，所以你的愿望只达到了一半。
6: 哼，
5: 在老蒋手底下能把兵权保住就可以。防区那东西早就过时了，没了也好。
6: 六十六师保住了，可是川军还要裁减，委座下了死令，一个月之内，川军要裁减40个团。
5: 大帅，您来找我，就是为这40个团吧？
6: 对，40个团呐，占咱们川军三分之一还多。
5: 哎，老弟啊，我可是帮过你的，你得帮我想个办法。

办法是有，但是必须拿掉一个人。谁呀？王豹公。他跟川军不是一条心，这次就看出来了。把他拿掉，另派心腹。把40个团全都变成保安团，换汤不换药，老蒋拿您也没办法。

0: 好主意啊，好主意，这个主意好，军服都不用换，换个番号就行了。好，我马上就去办。嘿嘿，老弟啊，你一句话救了我40个团。
1: 大帅，我其实也是为了将来着想，您想啊，40个团全都拉上抗日前线，那是多大的力量。
0: 说得好，说得好。有个事儿啊，有人让我提醒你，你歃血盟誓，坚决抗战，老百姓拥护，可是日本人就不高兴了，所以你要小心提防。
2: 嗨，日本人离我们永州一帽子远，他能把我们司令怎么样？
0: 佳莲，以后没有司令了，只有冯师长。我要你提防的不在远处，就在身边。好好琢磨琢磨。好了，都别送。
2: 田参谋，送大帅。司令。啊不，师座。大帅刚才那话里什么意思？
1: 没听明白吗？我表明抗日，有人会要我的命。

0: 太太们，老爷马上就要回来了，该吃饭了。太太们怎么都没来呀？
1: 来了来了，
0: 这是做了什么梦啊？把你舒服的，
1: 我也挺舒服，刚去了趟茅房。姐姐们都舒服了，那我也就舒服了。
0: 好鲜的汤啊！哎哎哎哎哎，干什么呀你？这汤是给奎哥准备的。
1: 你这个小馋猫，上次扒了你衣服还不过瘾呐？我这不是给自己盛的，我是给老爷盛的，凉一凉啊，效果就更好啦。
2: 有什么好吃的？饿死我了！
1: 司令，嗯，这是我们三个人专门为您做的甲鱼汤，大补。
2: 你们这几个姨太太啊，总算是有个婆娘样了。
1: 来，尝尝这个。
0: 哎，这是！哟，这里面怎么有个苍蝇啊？哪个苍蝇还告诉我大补？这哪是大补啊？这不成心恶心我吗？这，吴妈，进来！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你这是？这儿这儿，你看看！呀，我端来时候好好的，怎么会有这个呀？
1: 这么大的苍蝇都没有看见，成心吧？
0: 我对天起誓，我真没看见呀！
2: 好了好了，把它端下去吧，一会儿再换一盆来。
1: 是老爷，
0: 你说这好贵，一吃个饭，真扫兴。
1: 是啊，原来也没这样过呀。

0: 不是我，不是我，我不知道是汤里有毒，老爷，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老爷，不是我，不是我，我不知道是汤里有毒，老爷，真的不是我，不是我，老爷，
1: 你起来，这没你什么事儿。

0: 谁干的？什么意思啊？想暗算我是吧？
1: 奎哥，那汤碗我可没进过手。要说嫌疑，那只能是二太太跟四太太了。
2: 老爷，我只是把汤盛在碗里，是二太太端给您喝的呀。
1: 放屁！要想下毒，那也在厨房干呢。你们俩能保证没进过厨房吗？
3: 我保证，我就没去过厨房，我上的是茅房。
1: 我从书房出来的时候，看见二太太你进过厨房，三太太你可以作证的。
2: 我作证。
0: 老爷，我也看见你进厨房了。你们俩合伙来陷害我呀，跟你们没完！干什么？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我！你打死 太太们，老爷的生气，他走了，
1: 走了，
0: 走了，
1: 撒手吧你！哎呦！
2: 奎哥刚才说管教咱们，什么意思？
3: 我们就这么斗吧，再斗下去，武太太就真的粉墨登场了。
4: 赵明啊，现在是几月份啊？
5: 四月。你怎么问这个问题？
4: 我记得冯天奎去年在刑场上抢的那个女共党，说是半年之内娶她做第五房。
5: 对呀，现在半年时间早就过去了，可那女红军还只是他的副官。
4: 你刚才说冯天奎跟共产党有关系，我看八成就是这个女人吧。
5: 可我们拿她没有办法呀。你还记得于全镇吗？一较真儿，他就把周佛海、徐元增搬出来，堵得我们没有话说。我就是恨呐，想咬他一口，可就是没法下嘴。
4: 你不用烦恼，我给你找一处下嘴的地方，把他送上冯天奎的床。
5: 送他上冯天奎的床？这话怎么说？
4: 据我所知，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和信仰，女红军更是如此，士可杀不可辱。给一个川军的师长做五姨太，这可是原则问题。他如果真是共产党的话，绝不会答应的。
5: 高啊！冯天奎当初保他，可是有言在先，拿脑袋做担保的。他以为这件事儿我们都忘了，得让他给我们一个交代，否则他串通共党就是铁证如山。
4: 给他限制个时间，一个月之内我们要去参加他的婚礼，如果他拖延不办，那他串通和包庇共党的罪名几乎就可以坐实。到那个时候，我不单要拿下他的师长，还要拿下他的脑袋。
6: 喂，

餐座。啊，我是郑冲。冯天奎这边最近没什么新情况，他连永州房区的牌子也换下来了。嗯，请餐座指示。这个是，请餐座放心，我一定把它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

0: 一个月之内，必须要把风平娶回家，做他的五太太。明白？什么？逼着师座娶姨太太？这叫什么热爱呀？这对我们来说都是考验，知道吗？
1: 可是这个实施起来又
0: 可是什么呀？可是。
2: 我叫人送来的大洋，你为什么要退回来了？只要你和冲儿好，我什么都不要。坐吧。
0: 冲儿，你没来过吗？
2: 自从上一次我说了他以后，就再也没有来过。
0: 这个兔崽子！今天有人在我的汤锅里下毒，想谋害我。
2: 你是怎么躲过这一劫的？
0: 又有人在我的汤碗里放了一只死苍蝇，提醒了我。 我想，这是在警告我吧。
2: 你这个后院啊，越来越不安静了。他为什么要警告你呢？
0: 因为我公开亮明了抗日的愿望，有人肯定不高兴。这人如果不姓蒋，就姓日。
2: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0: 我一走了之。老蒋最近吃了我几次苦头，对我是恨之入骨。
2: 汤锅里下的毒，如果是他们所为，我一走了之，既是点破了他，又没有深究他，我再给他留一次面子。从今往后，你就要更加小心了。
3: 冲儿，
2: 你来了，来，
3: 坐。姑姑。
2: 我是来有话跟他说，请您回避一下好吗？他是你姑姑，你怎么可以这么跟他说话？什么态度？你没资格这么跟我说话。如果你对姑姑好一点，他就不会住在这儿。冲儿，他是你姑父，是长辈，你要尊重他。
3: 我尊重他，可他尊重过我吗？
2: 尊重过姑姑您吗？好了好了，算了，我去打坐，你们。
3: 说你们的吧。有什么事说吧。我是代表重庆行营来的，你还记得去年给贺参作许下的诺言吗？我对他
0: 许过什么诺言？你把封府官从康队长手里抢下来，说要娶他做第五个姨太太。
3: 难道你忘了，
0: 小子？娶不娶她，该你这么问我吗？
3: 当然。之前就突然说要娶什么武姨太，又是唱戏的，又是杨秘书长的女儿到处折腾，最后抢了个女红军。这过了大半年，怎么忽然风平浪静了？你可能会忘，但是贺参作不会忘，重庆行营也不会忘。参作说了，一个月之内，他等着你实现诺言。
0: 那就请你转告贺国光，这盘热菜过了劲了，我不急了。你不急了，那就是证明这从头到尾都是你的阴谋。弄个女红军在身边，分明就是要跟共党勾结。这次万民保你，怎么时机就那么巧？不是共产党，谁能做得到？好了。
4: 我要转告的话都转告完了。参座还说，如果你不娶封府官，我们就要按照当初的约定立刻逮捕他。到时候你这个师长也不一定就能继续当下去吧。
5: 逼冯天奎娶封平，我那时的心情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
0: 重庆行营的命令我不得不服从，但从心里我又不愿意服从。儿子逼着当爹的娶武方太太，
2: 这不能怪孩子，他不知道真相。
0: 当初我救封平时保护共产党，那是一时权宜之计。没想到他们还记着，这不，秋后算账来了。
2: 你要把他娶进来吗？
0: 绝不可能。

0: 刚才，虫儿不是说了吗？你要是不娶风平，你和他都得死。
1: 这是老蒋布下的一个死局，他算定了，我不会娶这五房太太。这样，我就是包庇共产党，一定红帽子就扣在了我的头上，连刘湘也保不了我了。那，你就让风平逃走，人不在了。
0: 这事儿不就成不了了？现在逃跑，那不是不打自招吗？那就让他装病，住进医院里，这事儿就拖过去了。
2: 贺国光要是派个大夫来，那不就露馅了？
1: 干脆把他娶进门。
0: 那就是把他扔进虎狼窝了。
1: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你怎么过这一关呢？
3: 军爷，你不能再活了。冯司令有令，永州的酒馆一律不准当兵的酗酒老死。我让你打酒，你就打酒，你废什么话呀你？快去！
4: 军爷，真的不行了，你活得太多了，出了事的话，我这个小店就要关门了。
3: 你信不信？不用你关张，我今天就砸了你这个破店！快去！
5: 郑主任。
3: 去，打壶酒来。我是冯天奎的副官，算在我名下。你什么意思？
5: 陪你喝两杯啊。
3: 我从来都不跟女人喝酒，告辞了。
5: 慢着，是你嚷嚷着要喝酒的，怎么我一来就不喝了？你怕我呀？
0: 今天谁要是不喝，谁就是耙子。伙计，上酒。师座，刚才听老王头说，有人要下毒害您，是真的吗？
6: 想害我没那么容易。什么信？哦，这是日本驻华武官矶谷廉介给您的信。
0: 日本人，没错，他要向您讨教，您是怎么捕获英国炮艇的？他过几天来四川要拜访您。
6: 师座，这个小日本没安什么好心，这信您回还是不回？不回，我跟日本人没交情。你把郑冲叫来，我在办公室等他。好的。
5: 没想到你还挺能喝。喝酒就是为了消愁，愁越大，喝的就越多。那照这么说，郑主任是心里有仇了？
3: 当然有了，我还有仇恨，为我死去的双亲。可是到现在，我也没法替他们把这个仇给报了。
5: 是谁杀了你爹娘？冯天奎。冯天奎？他不是你姑父吗？
3: 怎么会杀了你爹娘呢？我爹娘都是本分的教书匠，10年前的余变，被冯天奎的大炮给炸死了。余变就是江巴事变，那是川军反对北洋政府的一根导火线呢。那冯天奎的大炮怎么会炸死了你爹娘呢？怎么会你问他去啊？而且他还把我姑姑赶出了家门，所以他只能在慈云寺里出家了。
5: 你就是为了这个，才在这儿借酒消愁的。我不光是为了这个，还有什么？我问你，你一个共产党跑到冯天奎身边当什么副官，你们两个是不是有阴谋？要不然他干嘛一次一次的救你？那悔过书的事儿呢？不是你替我在贺国光面前说话的，你都忘了？照你这么说，咱们俩之间是不是也应该有阴谋啊？ 郑主任，你不要把世界上的事情想得都那么复杂，事情是很简单的。
3: 我怎么就这么不愿意听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呢？你别以为你在冯天奎身边当了个副官，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会一直都盯着你的。

0: 小心点，结账。
1: K官，你慢走。
0: 停！哎，我们不去古装了，跟着那个女人。
1: 哎，雅典，
0: 这伞多少钱？便宜得很。
2: 你跟着吵了，赶紧走。
3: 哦，他喝醉，朝前面出城，去莲花坞。跟上。哎呀嘿！
2: 二太太在监视三太太和四太太，这是怎么回事呢？主任，罗参谋长找了你两次，是说要见你，他要见就见呀。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康队长来了，就在办公室。
4: 康队长来了，他怎么时间没告诉我呀？走。石座，我在政训处见到康兆民了。他说，贺龙的红军已经渡过了金沙江，进入了四川，有可能在甘孜和徐向前会合。他说，去西康参军布防，顺道路过永州。
5: 他这倒顺的可够远的。他向我打听，您到底什么时候去风平做武义台？
4: 他到了司令部，为什么不来见我？他只待一个晚上，明早就走。那好，今天晚上福满罗我请他吃饭。
5: 石座，他都不主动来见您，干嘛要请他吃饭？
4: 他不见我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我请他吃饭。 是请他吃鸿门宴。嗯，三太太、四太太，我正等这边菜，这边菜就来了。啊，不，我不是跟你说，老黄，你在那儿等着，我们马上到。
5: 师座。
2: 您刚才说什么菜？今天晚上鸿门宴，给康兆民准备的菜。
5: 我们走。
6: 贺参谋长交给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2: 我都当面把话给冯天奎说了，他很吃惊，没想到这事儿我们还记得。
6: 他说什么了吗？
2: 他刚开始推说不及，后来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就没话了。

0: 初秋时期是观赏紫荆花最佳的时候，今天就跟我一起解锁金昌限定紫色浪漫。这个解锁有点不一样，这片紫荆花海的背后藏着甘肃省劳动模范杨树平的创业故事。他用一捧花种带领着乡亲们共同增收致富，让辛勤耕耘的芬芳铺满了整座聂都。姐，这是你们育的苗子吗？
1: 嗯，这是我们说好的千头菊的苗子。
0: 哦，千头菊。嗯。哦。
1: 就是我去看看它那个啥，有这个病虫害没？长得怎么样？脱长了没？
0: 感觉是不是像你的小孩一样？育苗的时候，
1: 我感觉这小孩都要是不责任，还得操心。
2: 创业初期，销路难开，滞销的花苗只能整车倒掉。她和丈夫跑遍市区单位，承诺。

0: 一株不成活不要钱，从小区学校的零散订单做起，靠质量敲开了全市绿化市场的大门。
1: 那杨姐，这个海棠花现在在市场价这么小一盆大概是多少钱？
2: 我们批发价是6块。这个花和人家是抗旱抗晒，人家栽上的话一直到冲上啊，能栽的开花都开得到秋上了。
1: 刚开始的时候难不难？
2: 哎呀，反正是挺累的，
1: 挺难的。
2: 挺累的，想想起来好像的就不知道是当初是给他怎么家过来的。
1: 在这些订单来之前，有没有想过说算了不种了？
2: 哎呀，感觉好像呢，好像蒙着头子就是盖，好像没有放弃过，好像的从来说是没有思想说咱不种了，好像的。
1: 从来没想着说我不种了。
2: 也没有，好像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像的。
0: 如今他的基地已有30余种花卉，年育苗300余万株，全市半数接近花卉都出自这里。从选土移栽到品种驯化，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上手，严格把关。
1: 戴上手套，这会儿我跟着杨姐就要变身为护花使者了。那杨姐，咱们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呢？
2: 我们就会得把这个土抬过去
3: 了。
2: 抬过去了，我们开始装花。
1: 好嘞。
2: 风信花得用要稳定的盆盆子，必须得大一点的盆啊。
1: 杨姐，咱们这个苗是叫什么花呢？这个苗？
2: 这个苗子叫超级风信。
1: 这是有机土吗？
2: 这是有机土，它本来就那没它海的，它营养就丰富的
1: 那咱们像这样子摘一个苗子，它成活率高不高？杨姐，
2: 它一般绿化的这个是雪盆苗，它成活率都挺高的，
1: 都挺高的，
2: 成活率都高得很。
0: 从2个品种到30多个品类，从单打独斗到带动全村增收，他用一捧花种既扮亮了整座金昌城，也撑起了乡亲们的增收路。
4: 多年来，杨树平专注于日光温室的育苗，在他日子好起来以后，他没有忘记身边的父老乡亲，在他的带领下创办了花卉育苗专业合作社。为这个我们村民宁氏务工创造了机会，一年给村民带来了接近500万元的收入，那么是我们村民认可的这副带头人。
1: 杨姐，你是不是经常来咱们紫荆花海看一看呢？
2: 我还是种花的时候送苗子的时候过来来经常过来来看的呢。花长得这么好的时候，我还是整整是第一回过来来看。哎呀，我看到景区的人这么多，非常开心。
1: 特别开心。
2: 非常开心。我的花那是放的这个的话长得这么好，人家的经营的也这么好。
1: 您今后合作社这个花的繁育呀，或者是种植上，您有什么新的打算呢？
2: 现在这个品种呢，慢慢也打开了，还想的是再引进些不一样的新品种，来叫慢慢适应嘛。现在这些花啊，像海棠啊、超级风信啊、来花鼠尾草啊，这些引进来这些新品种啊，还是挺不错的，挺好的。
1: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您还想着是要引进更多的花的品种？
2: 还想的是引进在看起来在这个的花期要长，要抗旱，还要抗热的。再是我们经常是要适应。
0: 26载共生花田，一株苗育出产业，一盆种富了乡邻。他把汗水渗进泥土，让聂都街头开满了希望。
5: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6: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5: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体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7: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

0: 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1: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坡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2: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啊？给你看个好东西。
1: 见机行事，
0: 从我们家院子后面捡的。你对着天看。

0: 这水印怎么是日本字儿？没想到吧？我原以为我们家只有一只山羊，没想到家里还有一只卧底的日本狗呢。
1: 你是说他们两个？趁他们不在，我们去查个水落石出。
2: 我问你，你来到永州后，山羊有没有跟你取得联系？
3: 没有，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谁。
2: 不知道？嗯。那山羊奉命暗杀风平，几乎就要得手，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旅馆里，破坏了他的行动呢？
3: 那天是我喝多了，就想找风平理论，也不知道山羊在那天会有行动。
2: 结果我被下了安眠药，昏睡了两天，差点没赶上于谦真的作战。这些情况，山羊已经向我报告了。可是，在于谦，我交给你办的事情，怎么暴露了？多
3: 怪我行事疏忽，是我的责任。
2: 可李山说那是风平太狡猾，是他自己拆穿的，怎么这些事情你要往自己身上揽呢？什么意思？
3: 的责任。如果我们行动不败露，他也不会抓到把柄。和群众集会保丰田葵，这都是共产党惯用的方法。你查到和他有关系了吗？我认为他不会有这么大本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组织这么多人。而且之后问过那几个学生，他们说他们早就要游行。 正巧赶上了。
2: 你说的都是实话。
3: 您是中央军校训练班主任，也是我的老师，在老师面前，学生不敢撒谎。
2: 如果我现在。

0: 在下命令，让你马上杀了冯天魁，你杀吗？
1: 我杀。
0: 我怎么看你不像在重庆那样坚决了呢？怎么，是冯天魁在影响你吧？
1: 绝对没有，我对他的仇恨一直都是不变的。
2: 报告主任，师座派人来报说晚上在分满楼要宴请康队长。
0: 我来没有和他打照面，他倒要来宴请我，什么意思？
2: 这我也不太清楚。师座和罗参谋长在122里说晚上回来直接去酒楼。
1: 康队长，这个酒宴怕是有问题，我看你还是别去了。
0: 去？为什么不去？我倒要看看冯天魁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3: 师傅，您的两位太太在里边等着呢。
4: 没事，他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3: 我不敢问，只是把肇事的士兵抓起来等不您发落。
4: 你是军人，女人跑到你的军营里你不敢问吗？
5: 奎哥，奎哥，你总算来了，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6: 就是啊，老爷。
4: 你们俩怎么会闯到这儿来了？
6: 我和三太太看今天天气好，想出来散散步，不知不觉就走到这儿了。
7: 我们刚才路过河边的时候看见他们几个在洗澡，他们几个看见我们俩吧，就突然围上来不让我们走，还说了特别难听的话挑衅我们。幸好黄旅长路过，不然我们俩

0: 你们敢调戏妇女？嗯，报告司令，没有。在渔眷队行军的时候，我们都认得到冯副官。刚才他们两个悄悄跟踪冯副官，我们就从后头站起来了。脏话确实说了，但是调戏，司令，你定的军规，打死我们都不敢。
1: 我们不晓得她是你的太太。要不然我们真的不敢啊！
2: 胡说，你们都快动手动脚了。
3: 你住口！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帅，我们两个是亲兄弟。我妈生我的时候出门就看到一条狗，我就叫帅狗。
0: 生我的时候看到一只猫，就喊我帅猫。
1: 他是刘二毛，他是天大爸。
3: 帅狗帅猫，我听你们的口音是乐山那边的人，你们怎么会投到我的军队里来的？
1: 我们是被刘成火的部队抓的丁，早就听说司令的队伍不克扣军饷，每个月都扔了一个大洋。在红云寺的那天晚上，我们兄弟一趁乱就投了你这边。
3: 但是你们调戏女人也是违了我的军纪，老子的军纪是铁的军纪，违反了就得枪毙。
1: 什么司令？我们兄弟不怪你，下辈子还当你的兵。
4: 下辈子还当你的兵。
5: 石头，慢。
3: 你们违反我军纪了，我是亲手把你们都枪毙了。从现在开始，啊，你们每个人都欠我一条命，留着，将来在抗日的战场上，用日本人的命还我，你们还得了吗？
1: 没得说头，司令，我们是死过一回的人，将来就拿些命去拼，我们无所谓。
4: 我们无所谓，
3: 我要的就是你们这份豪情。绑起来。
6: 师座，绑谁呀？
3: 你们没有军职。

0: 没经我许可擅闯兵营，就是违反了我的家规了。
1: 啊，奎哥，
2: 老爷，不是有意的，
1: 不是故意的，真的，
3: 我们不知道这是军营，
1: 就是啊，
2: 违反军纪和家规，我都一视同仁，把他们绑了，送到福满楼去。 你刚才说山羊，山羊是什么？山羊，山羊就是老蒋安插在司令旁边的钉子。那天晚上差点杀了你，你不知道啊？我当然知道。可是你怎么会知道？难道那天晚上你也到了旅馆了？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都去了，所以呀，就算是郑冲不来，也没有人敢动手。
4: 在于玄镇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站出来替我说话？你说话，你想得到美。我就是不想挖出不该被挖出来的人。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是什么大学生，我就是上海的一普通女子，家里面得罪了青帮，是刘大帅救了我的命，所以我要报恩。走吧，这屋里没什么，去四太太屋里。怎么这么复杂？
2: 我听说春妮儿，她是马帮丫头出身。
4: 马帮丫头能见过这束胸吗？胸罩也就是十年前才从上海流行起来的。她呀，一身功夫，连我都得让她三分，所以她才是猪鼻子插大葱装象。你怎么会这么热衷于查这些啊？为了将来你进来铺平路啊！
5: 万一你被人暗算怎么办？你怎么知道我要进来？你要是不进来，冯天奎的麻烦可就大了。哎呦，二太太，您在这儿呢？
4: 怎么了，吴妈？
5: 老爷来电话了，让您去福满楼吃饭，就让你一个人去。
6: 福满楼的饭局，怎么能我一个人去呢？冯副官，咱们俩一起去。走吧。我刚才问清楚了，冯天奎去幺二二旅是去处理他三姨太、四姨太被士兵调戏的事情。处理有结果了吗？
5: 冯天奎亲自开枪，听说把那几个士兵杀了。
6: 杀了人，还要请我吃饭？
5: 我已经派李山先去福满楼打探，他会在那儿等你们。
6: 怎么？你不陪我去？
5: 队长，我有些头疼，还是留在办公室值班吧。卫兵，一定要照顾好康队长。
7: 是。

0: 司令，
1: 司令，
2: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0: 你怎么回来了？
2: 有人看见你下午到郊外去了，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下午就回来了，本来要回师部的，结果被二太太请到你府上去了。

0: 这下奇了怪了，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混到一块儿了？
1: 司令，我救过他，不是吗？给您看一样东西。嗯。

0: 见机行事。
1: 你对着灯看，我在后院捡着的。
0: 这里边显示的是日本字。
1: 司令，现在知道您身边有什么样的人了吧？没准儿汤里下毒的人就是他。
2: 汤队长，师座他们都来了，在里边等您呢。
3: 不知道冯天奎晚上的晚宴请我吃什么呀？
2: 我看了一眼，挺丰盛的。
3: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今晚的晚宴还有别的客人吗？
2: 除了冯二太太和冯副官，我没看到其他人。
3: 哎呀，冯师长，请恕我迟来一步，得罪得罪。
4: 康队长，难请。薛岳骂我这庙小，看来我这庙还真是小点儿啊。
3: 如来是佛，弥勒也是佛。冯师长，应该明白兄弟的苦衷。
4: 这桌子菜是专门为你做的。我听说你是顺道的到永州来的。
3: 说是顺道，也是专程。小钟，把我的礼物拿上来，给各位看看。这是一副龙凤呈祥的锦缎，用来做背面正好。我听说冯师长不日就要迎娶新太太，正好新夫人也在，这是我和贺参谋长送给你们新婚的贺礼。
5: 康队长，你太有意思了，专程过来就送这么一块满重庆都能买得到的面料。
4: 你唠叨什么嘛？人家是礼轻啊，情义可不轻。佳丽，替我收下。
3: 冯小姐，你真的愿意嫁给冯师长做五太太吗？
4: 你这不是废话吗？我这礼都收下了。可要说娶姨太太呀，眼下我还真不急。
3: 你不急，
4: 嗯，
3: 可委座替你急。你忘了当初的承诺了？
4: 没忘啊。可我这人吧，就是不贪多。这满桌子的菜，你一口能把它吃下去吗？
3: 我就知道你会有诸多的借口，但只有这个借口最站不住。冯师长，四个菜都上了，再上一个就嫌多吗？这可不是菜多的问题。
4: 嗯，
3: 是你冯师长根本就没打算上这盘菜。
4: 你看你，你又说错了，我还就是嫌多。
3: 多！
4: 来人，把这桌子菜都给我撤了。
6: 哎哎哎！
3: 慢着，这可是你为我准备的
4: 啊！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来，请你看看这个。就这量。

0: 啊！万万想不到，那我身边居然有日本人的卧底。那，你打算怎么办？这个卧底不是我那三姨太，就是四姨太。可他们两个死不认账。你是行家呀，审个人啊。 想请你代劳，你只要查出来，明天我就实现我的诺言，我就把冯副官娶进门来，做我的姨太太。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把他们俩带上来。

0: 喂，我是郑冲。参座，康队长去参加冯天奎的宴会了。您说什么？有这样的事儿？好，好，是，我马上就去。
1: 奎哥，我们冤枉！
2: 老爷，我们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奎哥，
2: 老爷，
1: 我真的
2: 错了。
3: 别哭，啊，千万别冲着我哭。有冤屈吗？有什么冤屈？冲着这位说。

0: 我受你们冯市长之托，问你们俩一件事。这是谁的？
1: 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
0: 这是在你们家后院捡到的。
1: 既然是在后院捡着的，那二太太也有份儿。
2: 就是，
3: 你别往我身上扯，这纸片就是我捡的，逃不开就是你们两个人。
2: 我是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啊。
0: 那就是你的了。
1: 真不是我的。
0: 说，下毒害冯市长的是不是你？
1: 我连那汤锅我都没碰过，要真说有人下毒，我觉着也有可能是春妮儿，她去过后院，也去过厨房。
2: 三太太，你别胡说了，
1: 是不是去过呀？
2: 你也去过呀？
1: 进过厨房我都看见了。
2: 纸片就是你的，我觉得。
1: 纸片就是你的，
2: 我觉得就是你的，
1: 就是你的。
4: 够了，够了。就这样审，他咬他，他咬他，永远甭想审出来。他两个中间，我要杀一个。老康，你看谁留下来？
5: 康兆民这才明白上当了。他只要说出谁留下，山羊就暴露了。
4: 他在我的身边卧底，你在我的身边卧底，老子好好一个家都快成了间谍窝了。我说老干，你不说话，没准也有你的卧底吧？
0: 哼，笑话！我为什么要在你身边安插卧底？
4: 那老子就一不做二不休了。教练，把他们推出去，杀了。
6: 是。
1: 奎哥，
2: 老爷饶命啊！
1: 老爷，
2: 奎哥真的，
1: 老爷饶命啊！
6: 师祖，都杀了，
4: 都杀了。我要去新姨太太，正好腾出位置来，不用远了，就在饭馆外边毙掉。谁要是手软，我就杀谁。
6: 是。丫头，
1: 快走！
4: 慢着，唐队长有话要说。
0: 冯市长，
4: 嗯，
0: 他们可都是你的姨太太，都杀了，你于心何忍？你就不怕别人戳你的后脊梁？
4: 我这是大义灭亲，再说。

0: 不是要娶新姨太的吗？旧的不去，新的怎么来？
1: 其实啊，娶不娶新姨太，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们又没逼你。怎么没逼啊？礼都送来了，还告诉我别忘了对伟做的承诺，对不对？大家都听见了，嗯，我听见了，我还奇怪呢，伟做不是提倡新生活吗？ 怎么还逼人纳妾呀？这事儿啊，是我唔妥了。我看，你就把他们给放了吧。董事长，我可不想担破坏你们家的罪责。哼哼，
0: 可东西该追还是得追。
2: 玩到我的后院来了，就凭这个水印，就断定是日本人所为。这也太草率了吧！主任，你可来了，是坐在里面要枪毙他的姨太太。
3: 怎么回事？
2: 我在外听了一耳朵，好像是违反家规，误闯军营，还逼着康旅长表态。
3: 早就猜到会有这么一出。
2: 我们进去看看。董事长，他们可都是你的姨太太。报告，参座来电话，请您赶紧回重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桂系李宗仁和岳系陈继堂以西南政务委员会之名通电兵变，要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委座急召您和参座到南京。事情紧急。
0: 参座，请您赶回重庆，由重庆飞南京。我知道了，冯师长。嗯，我还有要事，就不停留了。
3: 啊，两广兵变非同小可，
0: 我也不拦着你，你去吧。冯师长，
3: 那我告辞了。
4: 幸亏你及时赶到，不然的话，今天晚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2: 康台长，您的事情没有办成，
4: 都说我的特务厉害，但是我真没想到，还有比特务更厉害的大烂账。冯天奎就是个大烂账。
2: 那这件事情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算了？
4: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不过，等我处理完两广的事情，再说吧。

0: 水。
1: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师座，嗯，是你啊。哟，人怎么都没了？我进来的时候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啊。有事吗？师部来了一个客人，他想见您。
1: 谁？
0: 是川军幺四五师的饶师长。是国华呀。我们俩好久没见面了。
1: 我刚才正想着他呢，他就到了。
0: 可是你刚才不是还在睡觉吗？怎么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突然间来神儿了？
1: 你每天看的都是这几颗艾草，突然看几朵鲜花，你能不来神吗？我们走。

0: 我问你个事儿哈，那纸片是你的吗？怎么可能啊！我还觉得莫名其妙呢。嗨，
1: 我也觉得是。哎呦，谁那么傻呀？烧个纸片还不烧完了？哎，搁后院让人捡去。
2: 就是啊。
3: 哎，你们嘀咕什么呢？哟，二姐呀。 我们啊，我们在说一条哈巴狗呢。哎呦，四妹，那狗太有意思了，一见着同伙吧，又咬又叫。这见着主子吧，哎呦，这小尾巴摇的哟。后来我才弄明白，他就想让主子啊搂着他睡觉。你说睡觉就睡觉吧，你犯不着咬同伙啊，是不是？
0: 说我呢吧。
3: 哟，二姐，我怎么会说你呢？我说狗呢。二姐属狗啊，
0: 拐弯骂人。行，我告诉司令去。那你赶紧去吧，我们这都是死过一次的人。倒是你二姐贼喊捉贼，诬陷我们。三姐说的对，二姐，那纸片就是你的吧？还想诬陷我们？你们还倒打一耙？走，找司令评理去。
3: 找司令，哎呀，徐小干嘛呀？
4: 评理去。哎呦，
3: 太太们呀，你们就别惹事儿了。刚才呀，吩咐官来了，老爷跟他走了。啊？
4: 走。
5: 老葫芦，老葫芦，
3: 追什么呀？追，追了把空气吧。
6: 那既然老爷都走了，我们就回去吧。回去干嘛呀？回去看人家脸色去啊！哎，
0: 春妮儿，咱俩上街逛逛去，走。哎，这个地方这么僻静，你糖葫芦卖给谁呀？
6: 太太，对不起，我刚好路过这儿，没成想。
0: 不对，糖葫芦是北方的东西。 你肯定是那个三。

0: 什么猫腻呀、啊？
1: 石总，
2: 哎呀，国华啊，你可真是稀客。
3: 我来重庆开会，顺便来看看你。怎么，不欢迎？
2: 谁说的？22个将领上书委座保我，你是头一名。这份交情啊，我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来来来，哎，把我藏的那个蒙顶云雾拿来。
3: 哎，茶我就不喝了，我只喝白开水。
2: 行了，两袖清风啊，泥腿的将军，不抽烟不喝酒，你再把茶记了。
3: 哼，我这样挺好。哎，天奎啊，其实你现在的处境我很清楚。有很多东西你都是装出来的。前两天贺国光到我的师部，大骂你是文盲痞子，我听着就在一边偷着笑。这让我想起当年咱俩在四川护国军时，我是伙夫，你是班长，尹总督亲自教我们学文。你的底我还不清楚吗？可惜啊，后来我们就分开了。
4: 饶师长喝茶。
3: 你是风平吧？
4: 饶师长也知道我。
3: 当然，你是某些人的眼中钉。天魁敢把你留在身边，在川军里，也就是他做得出来。前几天贺国光调查那封电报的时候，我跟他说，冯天魁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不喝冰雪，不害百姓。我敢肯定，他将来就是抗日战场上的一名勇将，撤了他，天理不容。
2: 有你这句话，兄弟，我算是找到知音了。
5: 师座，饶师长为了响应您川军出川抗日的号召，在川军中奔走呼喊可有一段日子了。
3: 可川军只靠我们几个还不够，还要有更有力的人站出来。
2: 你说的是刘湘。
6: 国光。
7: 哦，刘总司令。
6: 你不是回南京了吗？怎么又来？

0: 唐昭明回南京了，
1: 唐昭明回南京了，委座已经正式把他调回军委会政治部了。我本来也是要奉命回南京的，但是委座觉得这里的事情也非常的重要，就让我留下了。坐坐坐，
0: 请。
1: 我明白了，你是来摸我的底的。啊，
0: 委座正当全力部署。
1: 围剿陕北红军之际，突发两广事件，陈济棠、李宗仁在背后插这一刀子，让委座既震惊又痛心呢。所以他让我来听听您的想法。委座是怕我起来响应两广吧？那我就告诉你，李宗仁、陈济棠没有跟我联系过。<笑>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可是他们提出的宣言，我是很赞同的。现在外辱当头，日寇咄咄逼人，委座还在一门心思剿灭红军，这就是倒行逆施啊！这让国人觉得心里都发凉。
0: 这是您的心里话，还是别人的挑唆呀？
1: 当然是心里话了。我刘湘是中国人。
0: 刘总司令门生故吏很多，我听说就有共产党趁机在你的身边活动啊。
1: 道听途说你也信呐？
0: 我还听说共产党的触角已经遍布了整个川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可就严重喽。
1: 你这是危言耸听，我怎么不知道？
0: 唐兆明此人生性残忍，我不喜欢。
2: 但是他的特务系统还是卓有成效的。委座在南京听了他的汇报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川军整编不能停，还要继续。”刘总司令必须站出来。天奎，我有个想法，不知你要不要听？
3: 你说，川军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团结。刘总司令曾经效仿黄埔学友会，搞了一个武德学友会，里面全都是川军军官，但因为太散漫，没起到任何作用。最近我在想，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组织重新捏合起来，搞成一个有效的核心机构，就像共产党一样的组织呢？
4: 你说的有道理，冯副官，你认为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以前的川军就是内乱，给了蒋介石太多的可乘之机，让他可以随意操控。如果有了这样的组织，那川军就可以团结起来，发表自己的主张，军队也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控制了。
3: 就是这个意思，我和邓奇侯、李佳玉都商量过了，大家都很赞成。
5: 兄弟，我也没有意见，我已邀约了几位将军，在重庆面见刘总司令。天奎，我希望你也过去。既然是国华相邀，兄弟我义不容辞。冯天奎和饶国华的谈话，让风平心潮澎湃。他不由漫步思索。 川军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团结抗日，看来很快就要实现了。他忽然想到了冯天奎的夫人，决定去看看她。

0: 贼运寺出事了，天魁，伤得这么重，小李，马上送医，好，我安排上。哎哎，
1: 小心小心，慢点。慢。是谁干的？我也不清楚，是男人还是女人？没看清。
2: 男人和女人都分不清吗？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跑了。的确没看清。我出去看看。
1: 阿弥陀佛，我不认识那个姑娘，她却替我挡了一枪。
2: 她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她叫风平。
1: 你跟冲儿在一起，怎么也会有人开枪？刚才冲儿撒谎了。
3: 他是我的儿子，我看得出来。
4: 这事儿非同小可，看来是有人注意到这儿了。从现在起，我要派兵把这守住。参座，永州电报。
5: 慈云寺行刺，谁干的？
4: 不是咱们的人干的吗？不可能。山阳的每次行动都要得到我的批准。 给郑冲发电报，询问详情。
3: 是。
4: 参座，还有一件事情，川军好几个重要将领都到了重庆，听说冯天魁也会过来。嗯。我刚从刘总司令那儿回来，可是他一句也没跟我提这个事儿。
3: 这里面肯定有阴谋。参座，咱们该怎么办？
4: 不急，监视刘公馆，我们移京之便。
6: 医生，方副官的情况怎么样？子弹头所在的位置非常的危险，离心脏就差了这么一点点。现在的问题是，他大量的失血，得马上动手术，否则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呢。
3: 那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6: 他失血太多了，而我们的血库里已经没有合适他的血浆了。如果要保住他的命，得尽快找到合适的血。
3: 他什么血型？
6: AB 型的，如果没有这种血，他还是难逃一死啊！我就是
3: AB
7: 型的，瞅我的！凭什么呢？二姐，你去哪儿了？出大事了！怎么了？
8: 哎呦，那封副官啊，在慈云寺中枪了，被送到医院里头去了，
7: 中枪了？
8: 啊？那人呢？伤得重不重？
7: 我哪知道啊，反正在医院里躺着呢。
8: 什么事儿啊？这是，二姐，刚才你干嘛去了？
7: 我上街买东西去了。什么意思？你们两个人怀疑我？

0: 你们刚才都没出去过吗？啊，我跟春妮儿在家，二太太她刚回来。我出去逛了逛。
1: 可你们的鞋上都有泥印儿。我撂下一句话：丰府官如果有三长两短，杀他的凶手。

老子必定让他碎尸万段。还有，谁敢上慈云寺一步，谁的脑袋就不在了。我说到做到。

0: 情况怎么样？郑冲给他输了血，现在还在手术，问题不大。哦，
1: 我上次给你那纸条，让你看住的地方，都看了。
0: 看了，澡堂子看门老头早就不在了，那大烟馆也关张了。
2: 郑冲在哪儿？
1: 在外边的花园里呢，发呆呢。

0: 听说你昨天晚上输血救了他，我感谢你。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你姑姑很担心风平的安危，看见你这样做，我想你姑姑也就放心了。多难兴邦，这句话听说过吗？国家民族现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是军人，谁不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捍卫这个国家？ 可是有人不愿意你这么干，在他们眼里，共产党就是最大的敌人。共产党是谁？不也是中国人吗？你真的跟共产党有勾结？我跟共产党没勾结，但我不愿意打红军，我更不希望川军沦为内战的炮灰。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寇，就是因为这个，哼，我就招恨了。这一年多， 我哪一步不是踩在悬崖边上，哪一天不是活在危险当中？对我设下的陷阱一个接着一个，这些你可能比我还清楚。
1: 那是因为你干了太多的坏事了。
0: 我自认不是什么好人，但我从来没残害过百姓，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
1: 说得好听，那我父母呢？不是你害死的吗？
0: 我知道这就是你内心最大的纠结，是吧？但你不想想，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是普通的教书先生，我凭什么要害他们？害他们的是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
1: 你还想骗我？10年前我已经懂事了，是你的大炮炸平了他们的房子。
0: 要杀他们的话，一颗子弹就够了。用得着把大炮架起来，大张旗鼓的这么干吗？ 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向你解释。那你干嘛不现在就说清楚了？我马上要去重庆开会，我也可以告诉你，川军的很多将领都要去，我们要讨论川军抗日的前景，这是大是大非，我要把握住它，你也要把握。
1: 师座，昨天打伤封副官的是个女的，
0: 我早就猜出来了。追查凶手，就请你来办。
1: 是。

0: 你千万别动，你呀刚受了重伤，要不是这位军官给你输血的话，你早就没命了。
1: 谢谢。
2: 您先去忙吧，我来照顾他。
0: 哦，好。

0: 你觉得身体怎么样？
1: 谢谢你，没想到你又救了我。
0: 我救你，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姑姑，你替她挡了子弹。
1: 那个枪手抓到了吗？
0: 没有。你伤得这么虚，就别多说话了。
2: 哎，大家就等你到了，临时有点事儿来晚了啊。怎么了这是？
3: 下发现有人监视，大帅有些担心。我跟他说，抗日又不是偷偷摸摸的事，干脆他心一横，把排长告他。
2: 嗯，
3: 不过起了个名字叫联谊聚会。
4: 联谊聚会
3: 是，走吧，里面说吧。
5: 冯师长到，饶师长到。
3: 天魁，你来晚了。
6: 哎呀，对不起各位啊，这家里实在是有事啊。哎呀，紧赶慢赶才来，哎，耽误大伙发财了。
3: 来，坐坐坐，国华你也坐，都坐都坐，坐。哎呀，各位弟兄，天魁来了，咱们人就算到齐了。委座班令，莫谈国事，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是玩麻将摆龙门。前几年咱们搞了一个武德学友会，但是从来没有活动过。国华提出来，希望大家能聚一聚，这才有了今天这个麻将大比赛。等一会儿咱们议完了正题儿，大家就敞开了玩，饭菜管饱，酒肉管够。
7: 好，
3: 铁拐，听说你那个女副官遇刺了，现在怎么样？
2: 没什么大事了。我这副官可难当，一个掉了脑袋，一个中了枪。
8: 我就恨这个，有本事打日本人去。强盗都进家门了，还自己在内斗。
9: 国华，你这话中有因呐、啊。国家的事自有委座掌舵，你操的什么心呢、啊？
8: 也不知道委座是怎么掌握的，见了红军一个字攻，见了日本人也是一个字退，见了百姓还是一个字压，这样下去这国家还有救吗？
2: 国华说的对，连李宗仁陈济棠都看不下去了，弄了个两广事变，其实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呀？很简单，就是两个字，抗日。我们都是军人，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对不对？
9: 你这话说的就更出格了。委座已经对咱们不满意了，搞了一个点烟整编还不够，哎，我还听说呀，还要召开什么川康整军会议呢。在这个时候，咱们还是多守守本分，别去碰这个眉头。
8: 包公，大家都像你这样软骨头，川军还有什么前途？
10: 爸妈，我走了。
1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12: 走了，
11: 注意安全啊！
1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0: 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五一你回来吗？
3: 我暂时有点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行，就下次。儿子，你买的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2: 别玩手机了，谢谢。
5: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6: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再说，
10: 下次一定回来。
9: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
11: 妈，不走了。好，
3: 爸，哎，
12: 走
3: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妈妈，
14: 你爸来了。
15: Thank you.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市代表团来甘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两省市举行工作交流座谈会，胡昌生、张工讲话，任正赫主持。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激活文旅市场，内生动力。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8月20号至21号，天津市代表团来甘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20号下午，天津市甘肃省工作交流座谈会在兰州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共谋两省市深化合作事宜。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主持。胡昌生代表甘肃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对天津市代表团表示欢迎，向天津市长期以来给予甘肃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自1996年中央确定天津对口帮扶甘肃以来，津甘携手走过30载春秋。30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把对口帮扶和东西部协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对甘肃倾囊相助、倾力相助、倾智相助、倾情相助，充分彰显了天津人民对陇原人民的深情厚谊。近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

0: 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大城三管等重点任务，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推动全省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迈上“十五五”新征程，甘肃和天津合作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全面落实两省市“十五五”东西部协作工作方案，持续深化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干部人才、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京甘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开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局面。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甘肃省长期以来对天津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对原甘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近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良策善治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三十载同心同行，京甘协作成果丰硕。进入“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学习用好闽宁经验，进一步加大力度，做好与结对地区协作工作，携手推动国家战略承接落实，产业合作能级提升，发展成果普惠共享，多层面交往交流，细化年度任务，深挖合作潜能，实现京甘协作再上新台阶。在甘期间，天津市代表团来到兰州市南北两山生态建设示范点、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榆中县城关镇甘肃康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和小康营乡浪街村、兰州现代职业学院，考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科研院所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百合繁育种植及产业原甘、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京甘飞手劳务品牌教育帮扶及京甘职教协作等。两省市领导一同会见了天津市原甘干部人才代表。天津市领导王秀峰、胡学明，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王军及何某宝参加有关活动。甘肃台报道。
1: 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深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立足资源禀赋多业态融合，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激活文旅市场内生动力。
0: 这个暑期，兰州文化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甘肃省博物馆、生活馆抢抓暑期旅游热潮，接连推出足球小将、徒儿响叮当等全新文创产品，用年轻化、趣味化的文创载体，让文物走出展柜，为游客带来更多新鲜选择。
2: 驼铃一响，黄金万两，这是我们今年暑期新上的驼儿响叮当。骆驼呢，它不仅是代表西北风情的一个信物，也是丝路商队的忠实可靠的伙伴。
0: 创新赋能，敦煌市博物馆全新上线数字化全景导览系统，游客足不出户就可以云游博物馆，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3: 我刚才用 VR 眼镜看见了莫高窟的全景，这让我感觉非常身临其境，感觉莫高窟就在我的眼前，都像活过来了一样。
0: 依托厚重的历史文脉，温润清爽的气候，暑期以来，天水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伏羲庙的千年文脉研学，到苏湾民俗庄园的乡村夜游，再到沉浸式非遗民俗体验与田园休闲打卡，全域文旅消费活力满满。
4: 来到这以后呢，能更加增强我们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天水的旅游服务比以前有了质的飞跃，吃住行都很好，旅游环境非常棒，点赞。
0: 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培育多元业态供给。礼县高山草甸音乐会将潮流音乐与原生态山野风光深度融合，游客们尽享乡村度假的惬意时光。嘉峪关通过美食加演艺加文创加游乐的多元业态组合，为城市夜经济注入全新活力。
5: 体验感很好，羊肉串、杏皮茶还有炒博辣等西北特色美食呢一应俱全，价格也比较实惠。现场还有舞台和演出，人声鼎沸，烟火气十足。

0: 白银黄河石林景区为适配柠檬干小环线带来的客流热潮，将辖区餐饮、民宿、酒店、景区服务设施进行深度融合，让游客沉浸式慢节奏的感受深度游玩体验。
1: 景区啊，游览项目特别的丰富，而且整个游客中心的充电区、休息区都很齐全，周边吃饭啊、住宿都比较便利。整个过程可以看到石林、沙漠、草原，景色的种类非常的丰富。
0: 甘肃台报道。
2: 兰州新区持续优化新市新办营商服务品牌，创新推出证照延续无感审批服务模式，通过数据深度共享与业务流程革命性再造，让企业在无感中完成延续，实现少跑腿、降成本、零见面。
3: 在兰州新区经营主体或企业证照进入临期阶段后，系统就会自动触发预警，审批部门主动靠前服务，通过政务短信、电话等渠道提前告知企业适用资格、办理流程及确认事项。
4: 目前无感区证改革已覆盖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出版物零售业务经营许可等43类高频证照，形成了制度健全、规则清晰、运行顺畅的成熟工作体系。
3: 同时，兰州新区建立立体化企业核验机制，核查许可证有效期内有无违法行为，比对许可条件是否发生实质变化等。审批完成后，企业可自主选择邮寄送达或窗口自取，邮寄费用由政府全额承担，真正实现零跑腿、零材料、零等待、零费用。
5: 如今流程最优，时限最短，成本最低，服务最好，不再是写在纸上的承诺，而是每一家市场主体触手可及的日常。
3: 无感续证不仅是技术进步与服务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的革新。兰州新区证照延续无感办理范围从道路运输、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等15类拓展至43类，600余项证照实现无感续证，115项高频事项实现证照在线核验免证办，覆盖教育入学、不动产登记等民生领域。今年上半年，兰州新区新增经营主体2722户。兰州台报道。
2: 今年张掖市甘州区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企业培育回根基，当地工业经济保持了健康平稳发展态势。
3: 在位于张掖经开区甘肃腹地金红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经过熔制、成型、质检、封装一系列工序，一批批高端美妆玻璃瓶源源不断下线，即将发往欧洲、东南亚3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公司主要生产各类鲜水瓶、鲜熏瓶等深加工定制产品，主要供应国内美妆电商品牌厂家，同时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在张掖格瑞尔生物科技农畜饲料加工企业车间，全自动配料分装设备高速运转，一袋袋畜禽配合饲料有序打包外运，企业17项自主专利覆盖饲料配方、生产工艺全链条，产品辐射干、清、新、川，累计服务3000余家规模化养殖主体。
7: 下一步，公司将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所合作，加大生物饲料技术研发与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推进设备智能化升级，稳步提升市场占有率与品牌竞争力。
3: 绿色新能源产业成为甘州区工业全新增长极，眼下总投资95.7亿元、总装机容量1400兆瓦的张掖市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工程项目正加速推进。电站建成后，每年可为国家电网提供清洁能源16.37亿千瓦时。
8: 张掖抽水蓄能电站是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建设基地的重要支撑工程，也是被形象地称为电网超级充电宝。
3: 张掖市甘州区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经济监测，紧盯重点行业、企业产品，上半年工业稳中有进，规上工业总产值预计56亿元，工业增加值14.5亿元，同比增长23%以上。张掖台报道。
2: 近日，陇南市武都区龙凤乡千亩花芸豆迎来集中。

0: 采收。与往年不同的是，无人机调运技术首次应用于山区农产品运输，让深山里的金豆豆搭上了空中快车。
1: 在龙凤乡瓦舌头村连片的田垄间，花芸豆藤蔓郁郁葱葱，饱满的豆荚缀满枝头，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穿梭田间，忙着采摘、分拣、装袋。田块上空，一架架无人机调运着成袋的花芸豆腾空而起，沿着山谷航线平稳飞行，将丰收的果实直接从田间空运至山下的公路集散点。
2: 今年小少给我们配备了无人机调运，省了好多人工，缩减了好多成本。就我自己来说，今年预计能挣个600多元。
1: 针对山区地块分散、道路崎岖、农产品下山运输成本高的实际困难，当地今年引入无人机调运技术，大幅缩短转运时间，降低人工搬运强度。
3: 每天无人机可以调运13吨左右花芸豆，按当地农户人工搬运需要3天时间左右才可以完成。无人机调运不仅解决山地运送危险的问题，也可节约时间成本。
1: 得益于高海拔无污染的生态优势，武都花芸豆豆粒饱满，斑纹清晰，口感软糯。目前陇南市武都区种植花芸豆面积达3万亩，预计2026年产量6000吨，产值4800万元。从山间小种杂粮到富民新村的特色优势产业，小小花芸豆正持续释放带动群众增收的强劲动能。陇南台报道。近日，继0611张汶高速赛朗段关键性控制工程朗木寺隧道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朗木寺隧道地处甘川交界高原地带，地质条件复杂，高原施工环境艰苦。继0611张汶高速是贯通甘青川三省的国家高速大通道，项目建成将补齐甘南西南部交通短板，有效改善高原出行条件，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甘南台报道。近日，甘青新蒙四省12城非遗系列展示赛在肃北县举办。大赛以舞台竞技、研讨对话的形式，汇聚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四省区非遗力量，举行了蒙古族长调展示、托布秀尔展示和助赞词展演比赛。赛事立足非遗资源禀赋，打破地域界限，为四省区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搭建了平台，推动非遗走出展厅，走进群众。酒泉台报道。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中国旅游协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入境旅游实现跨越式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甘肃台编辑报道。
0: 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近日在江苏启东完工交付，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水下工程和海洋在役设施专业服务能力。
1: 海洋石油292采用双层结构、单体流线型设计，排水量超17600吨，配备先进电力全回转推进系统和 DP2 动力定位系统，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居通行。

0: 船舶装备400吨级起重机，预搭载3000吨级卷缆盘、水下机器人、水下挖沟机等先进设备，适配多海域水下管缆及结构物安装、海底调查、运输保障等海洋工程全流程综合作业。
1: 海洋石油292构建覆盖感知、传输、决策、执行全链条的智能化体系，实现周期性无人值守，创新应用智能化电站、双向换热加热先进系统，可高效优化电力分配，燃油消耗较传统方案可降低约15%，续航能力达15000海里。
0: 甘肃台编辑报道。江畔起卷阅读无界近日在重庆两江新区，100多个特色帐篷组成帐篷阅读节，让阅读走进户外，贴近自然，融入生活。
2: 我就想通过这种方式，因为接触的人更多一点，他们可以一起约着探讨啊、交流啊，可能会走得更深一点。
0: 活动涵盖围炉分享、亲子绘本剧场、文创手作工坊、帐篷夜读、音乐会等内容，将深度的知识与轻松活泼的社交、音乐、露营巧妙融合，阅读变成了一种可听、可看、可玩、可聊的生活方式。活动把阅读变成一场户外生活体验，是一场集图书交易、文化展示、阅读推广于一体的文化盛宴。甘肃台编辑报道。今年暑期，云南省永胜县盘活地下自涌泉水资源，打造无动力自流公共游泳区。泳区依靠地势自流循环，不用电力运维，划分深浅水域，满足不同人群戏水需求。泳区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暑期高峰单日接待超600人次。配套组建志愿者管护队伍，配齐救生设施，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实景演练培训。甘肃台编辑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

0: 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2: 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一个人20年守护一种草，它们长了多高，它们生活的好不好，他每天都来查看。

在中国已知的35000多种植物中，这种草外形并不抢眼。在10000多年前，这种草成为了人类的朋友，但在今天却鲜为人知。它的后代带着崭新的样貌走遍了全球。

站在一万多年时光的两端，他们彼此瞭望，形态迥异，却又分享着太多共同的基因。如果他们和人们一样，是否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

0: Come on. You come in.
1: I'm gonna get you. Come on. Come on. Come get me.
2: 每个生命的幼体都会受到自己种群最好的照料，因为它们承载着种群的未来。人类的婴儿在准备脱离母乳开始品尝人类的多样美食之前，需要让肠胃逐渐适应饮食上的改变。
0: Yeah?
2: 由稻米加工而成的婴儿米粉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婴儿辅食。稻米营养丰富，成分温和，在全球范围内为人类的婴儿打开饮食的大门。稻米是人类使用的称呼，对于水稻来说，它们是稻种，是自己的孩子，是传承的希望。温润的水被种子吸收，种子中的生命欲望被触发，嫩芽挣脱种皮束缚探了出来，生命的轮回就此开启。生命初期的水稻完全依赖稻种中的能量生存，它必须在这些能量耗尽之前长出足够的叶片。

几天之后，这些稚嫩的小生命还只有几厘米长，却已经有了用来吸水的根，有了用来进行光合作用转换能量的叶片，它们已经是独立的新生命了。种子也完成了它传承的使命。一万多年前，这些水稻的祖先在人们眼中还是一种草，它被今天的人们称为野生稻。在自然界中，植物为了传承后代倾尽一切，野生稻的种子在成熟时会变成低调的褐黑色，一旦成熟，种子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脱落，埋身于泥土里，躲避动物垂涎的目光。

除了躲避，野生稻的种子还会战斗。种子前端长长的芒刺

一万多年前，它勾住了人，迎来了与人共舞的序曲，变成了人们熟悉的栽培道。 现代的栽培稻，因为人们的需求，种子不再长芒刺，不再主动脱落，而是等待人们收割。站在水稻自身的角度，它的种子被置于了危险之中，需要依赖人类的保护。

而恰恰是栽培到对人的依赖，开启了与人合作的旅程。在人们眼里，他们不再是草，真正的成为了稻，成为了自己的伙伴，可以携手离开熟悉的环境，一起去冒险。水稻想离开故土并没有这么容易。沼泽地是一个特殊的环境，过剩的水资源会淹没植物的根部，致使根部缺氧甚至腐烂。野生稻恰恰是少数能够适应沼泽地环境的植物。在淹水环境中生长了千万年之后，沼泽地造就了它对水的依赖。水稻对水的依赖使得它无法轻易跟随人们迁徙。要想带着水稻一起走，人们需要带上水稻的整片家园。

朱鹮，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些喜爱在湿地生活的鸟类被稻田中干净的水源吸引，也在水田旁安了家。

距今6000多年前，水田开始出现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每年在水稻生长的100多天的时间内，大面积的土地被人们用活水灌溉，变成了水稻专属的家园。有了水田，水稻得以随着人们一起迁徙，水田成为了人和水稻迁徙的足迹，这个足迹几乎遍布全世界。在意大利，人们修建了运河，将波河中的河水引入大片的稻田。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也有水田的足迹。从中国出发，水稻已经在全球的113个国家扎根，水田也改变了那里大地的容颜。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1300多年前，盛唐时期，有一些从北方南下的民族迁徙到了如今中国的云南境内。他们无力与当地人争夺低洼河谷中珍贵的淡水资源。要想活下去，他们只有一条路：征服高山。人能够靠双腿走上大山之巅，但是水稻要如何应对高山上的生命挑战呢？能在这里存活下来的每一种植物，都在上亿年的演化中找到了生存的技巧。根深，探寻土壤中的每一丝水分；叶茂，接收每一线光源；寄生，依附于强大的树木。而水稻又能依靠什么呢？当人们决定带着水稻走上高山的时候，就知道自己面对的巨大挑战。他们需要在没有河流的大山之巅，找到灌溉水田所需要的大量水源。直到今天，这里的人们依然感恩大山的收留。每年种植水稻之前，他们都会将自己的感恩唱给树林听，因为在他们朴素的观念中，树林与水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其实，透过科学的认知，人们发现，水源的秘密藏在大自然的运作规律中。

水雾脱离重力的束缚，将水资源搬上了高山。植物给了水雾落脚的理由。

出的珍贵水源。在一千多年的时光中，他们在这里修建了四千多条水沟。有了这样的劳作，他们才能在高山之上模拟沼泽地，为水稻打造出空中家园。将倾斜的山体改造成由无数小块平面组成的阶梯，水流在每一级阶梯上驻留的同时形成了稻田。踩着这些阶梯，水稻走了上来。梯田是一个生态系统，在自然的水循环体系中，人类将水稻和它的家园嵌入了进去。如果没有森林草木涵养水源，这种生态系统就无法持续运转。这些树林依旧占据着山区75%以上的面积。大自然让出了一点空间，收留了人和水稻。人的节制和感恩维护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在这片家园中，人们付出劳作，也祈祷大自然的收留和水稻的馈赠。农耕文明中，人与植物的关系不是剥削与索取，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大概在发芽的30多天后，水稻从幼苗长成了茁壮的少年。他们开始感到拥挤，然而目前秧田中的空间已经被瓜分干净。无法想象更多的茎秆叶片生长出来后的情景，仿佛一场惨烈的竞争即将开始。好在经过几千年的相处，人们已经掌握水稻此时的需求。人们按照成年水稻所需要的空间，将幼苗以一定的间隔移栽，这就是插秧。

插秧对人来说是辛苦付出，对于水稻生命来说则是一次冒险。准备启程的稻苗被泡在水中，抓紧补充水分，这对它们至关重要。此时的叶片还不知道自己的根已经离开了水源，依然在进行着光合作用，生产着葡萄糖，也在持续消耗着水分。生命的倒计时开始了。山路陡峭，离这些稻苗的新家还很远。跑起来，再快一点。浇一点水，希望水稻坚持得久一些。

烈日下坚持的回报就是宽敞的新家。经历了险境的水稻重新回到了水中，享受舒展的新生活。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稻田中的空间几乎被水稻植株填满，仿佛是一片片水稻的王国。但是，看似安逸的稻田中，其实危机四伏。宿命的敌人以新的面貌出现了。败草和水稻的祖先野生稻一样，都曾经只是人们眼中的杂草。直到野生稻与人类相遇，成为人们的宠儿，败草则成了人们眼中的敌人。人们在稻田中进行除草，就是要消灭这些被定义成敌人的植物，为水稻的生命扫清一切障碍。然而，败草并未放弃。在战争中，比顽强的敌人更可怕的是看不见的敌人。

0: 伪装，败草变得和水稻几乎一模一样。这种现象在生物学中叫拟态。模拟了水稻模样的败草，明目张胆地登堂入室，抢占水稻的生存资源。只有水稻这种白色的叶耳，败草还未模仿成功。但是在茫茫稻田中，败草的伪装已经足够成功。而这一切其实有人类的功劳。人们年复一年的努力除草，试图将败草从稻田中清除。为了生存，败草必须不断演化。有一些败草在生长期变得与水稻外形相似，幸运地躲过了人们的清理。直到接近成熟，他们才抛弃伪装，以本来面貌示人。但是在人们拔出它们之前，就已经将种子播散了出去。适者生存，在稻田的世界中，人类选择代替了自然选择，反而筛选出了更强大的对手。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雾凇山下，黄河岸边，千余户搬迁群众再次扎根。
1: 我这边今天就看见这边布置小屋啊，里面全是砖啊、砌啊，这个你看，这全部是现在很方便的很。
0: 家门口建起就业工厂，针织车间里笑语不断。
2: 自从搬到城北之后，家门口就是工厂嘛，我们现在有地方挣钱了，反正特别好。
0: 走进永靖县城北新村，带您见证和美乡村的幸福变迁。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收看。

0: 林姐，你是在问我吗？
1: 啊，不，你继续说吧。
0: 第二天早上10点，我率手下弟兄来到郊外的废工厂，佐藤、许先生还有另外一名日本人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

0: 佐藤先生，货带来了吗？
1: 佐藤さん、荷物用意したんですか？確認してください。
2: 货就在那里，佐藤先生，请你验货。
0: 嗯。
2: 霍小姐，佐藤先生提醒你，这种药品非常危险，你一定要小心，不要将瓶子打破。
0: 哦，买主对我说，这批货是药品。
2: 哦，是，是药品啊。
1: 相手はこの荷物薬品ですと言われました。かなり危険な薬品です。
2: 佐藤先生说，这种药品是一种非常特殊、非常危险的东西，他请你们在运输中。一定要小心，箱子要轻拿轻放，千万不要震动，否则打碎了里面的小瓶子，后果不堪设想。
0: 哼，我们押运药品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从没听说过哪种药会有这么可怕。
1: 嗯，彼女は今の話をあまり信用してない。嗯，この薬品は事件事故です。かなり危ない。
2: 佐藤先生说，这种药的名字叫试验二号。它与你们以前押运的药品完全不同，他绝没有吓唬你们的意思，只是请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我会的。
1: 中村さん，
3: 嗨，
2: 这位中村一郎先生将与你们同行，到达目的地后，他会将这批药品如何使用，详细告知买主。
0: 啊。这位中村先生要和我们一起到重庆。
2: 是的，所有铁箱的钥匙都由他保管，这是事先与事主谈好的。
3: 嗨，
0: 好吧，我们立刻出发。弟兄们，搬箱子。
4: 来，
5: 走走走，
4: 好，来
3: 来。
0: 就这样，当天夜里，我们就带着这批货和那个叫中村的日本人离开了长春。
3: 锦玉啊，你刚刚说这批药品是小玻璃瓶装的，叫实验二号。
0: 嗯，正是。
3: 你来看看这个。

0: 这瓶子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1: 在药铺希尔房的角落里。啊，
0: 我说呢，你怎么会有这瓶子？
1: 这就是你说的试验二号，对吗？
0: 是的。

0: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离开长春十天后，我们到达了宜宾，眼看任务就要完成了，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事儿。
1: 就在你率众住进吉人堂药铺时，你的手下不小心打碎了瓶子。
0: 啊，你怎么知道？
1: 在药铺二楼的客房中，我找到了一条红绸腰带，那一定是女人不小心掉下的。于是我推断你最近曾在药铺中留宿过。
0: 我说怎么找不到她，原来是掉在床下了。
1: 而这个小瓶子则是在药铺的西耳房里找到的，那就证明你带着手下和货物一同住进了这个秘密联络站。你住在客房，你的手下分住在东西耳房中，他们在搬运铁箱时不小心打破了这个瓶子。
0: 程大哥，你真是神了，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们到达宜宾后，按照我大哥事前安排好的，住进了济仁堂药铺。
2: 快快跟上跟上，好，哎，小心啊，小心，慢点
0: 慢点，把箱子放在墙角，轻一点。哎，
2: 哥真沉啊！哎哎哎，哎呦，哎，八哥，哎，
3: 进门，
2: 你敢打老子你啊？我打打打！
0: 摔了一个箱子吗？你猖狂什么？啊！竟敢动我的兄弟！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还是你们得势的时候，对我们中国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4: 对
5: 对，就是。
0: 告诉你，你给我听清楚了，今后再敢动手，我敲碎你的脑袋！
6: 嘿，
0: 你住手！还有你们，哈，都给我听清楚了，今后谁敢再动手，我敲折他的腿子！
7: 是
0: 把箱子给我打开。我让你把箱子打开看看。

0: 你他妈废物，一个大男人连个箱子都拿不住。
1: 啊，狐狸啦，
0: 快给我滚出来，
1: 狐狸啦，狐狸啦，狐狸啦，
2: 老实点，
0: 把他捆起来，给我堵上他的嘴，省得他大喊大叫的把城管招来。
2: 是，
1: 走，
2: 快点，
1: 快
0: 点，这家伙是先疯了吧，瞧他吓得那副德行，至于吗？真是个脓包。赶紧把打碎的瓶子取出来，把药水擦干净。
3: 来，把瓶子扔到外面去。
0: 不行，这批货是绝密药品，放在墙角吧。
3: 好吧。
0: 当时谁也没把这当回事儿，可第二天一早，我手下的弟兄慌慌张张跑来对我说，中村逃走了。
3: 他逃走了？
0: 嗯。这时我才感到事情有些不对，恰在这会儿，我大哥霍杰亲自来到宜宾接货，听说此事也觉得非常蹊跷，不过是打碎了一个瓶子，何至于吓得中村连夜逃走呢？于是他请城中的朋友找了一位懂日文的先生，那位先生来到药铺，先是看了铁箱盖上的那两行日文，他告诉我们，那些字儿的意思是实景部队细菌战专用试剂箱。
3: 实景部队细

0: 军战。
1: 嗯，那位先生又看了瓶子上的标签，标签上写的并不是实验二号。
0: 那上面写的是什么？
2: 二号病毒，活体试剂，高度危险。
1: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看得懂日文，上面写得很清楚。
0: 你懂日文？
2: 还懂德语和西班牙语。
0: 你怎么不早说？
2: 也没有人问过我。
3: 你不是生活在美国，怎么会懂日文呢？
2: 因为有很多武器是日本和德国制造的。
0: 啊，雅琴，你再仔细看看，这标签上有没有注明二号病毒是什么？
2: 没有。但刚刚锦玉说，那个叫中村的日本人，高喊"虎力了"是吗？
1: 是的。
0: 虎力了是什么意思？
2: 虎力了在日文中的意思就是霍乱。
0: 啊？霍乱？
1: 赵姐说的对极了。我也问过了那位懂日文的先生，他也是这样说的。
0: 霍乱。霍乱。啊，又是霍乱。
4: 刚刚我和程大哥到了红星医院，看到老马叔和他的伙计们，他们都躺在三层的隔离区，个个昏迷不醒，脸上烂的就跟桃一样，直流脓水啊！医生说他们得的就是霍乱。
1: 什么？景彪，你说老马叔和伙计们都住进了医院？
4: 怎么，你还不知道？
1: 刚刚你说他们昏迷不醒，脸上还出现了溃烂。
4: 是啊。
1: 你怎么知道他们得的是霍乱？是医生们说的吗？
5: 是的。他们是三天前住进的医院，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全身溃烂流脓，医生一直查不出病因。可就在刚刚，化验结果出来了，医生确诊老马叔和伙计们感染了霍乱。
1: 真的是，真的是，我一直就怀疑他们得的是霍乱。
0: 怎么，锦玉，是不是还有别人染了这种病？
1: 我手下的弟兄。
4: 啊！
0: 我早就想到了。
3: 天哪！霍乱是最可怕的瘟疫，一旦传播开来，后果不堪设想。
0: 锦玉，你继续说吧。
1: 嗯。听完那位先生的话，我们才明白，这批所谓的药品竟然就是霍乱病毒。我大哥当即决定取消这笔交易，他要我将货物秘密隐藏起来，等候他的消息，而后便返回了重庆。我不敢耽搁，连夜将货物转移到宜宾城外的龙王祠堂。想不到第二天一早，手下的两名弟兄又吐又拉，发起了高烧。到了下午，他们的脸上、身上开始溃烂出脓，更糟糕的是，这病传染得非常快，三天之内，除我和另外一名弟兄外，其余人全部感染。本来，我想将那些重病的兄弟送到医院治疗，可我身上带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本想我大哥霍杰最多两天就能回来，可谁知道。万般无奈之下，我才夜入药铺取些药材应急，可没想到老马叔和伙计们他们也……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碰到了你们。
0: 给。
1: 嗯。
0: 刚刚雅琴说过，瓶子上的标签写着二号病毒活体试剂，高度危险。
2: 是的。
0: 从老马叔伙计们以及锦玉手下弟兄们染病的情况来分析，所谓的二号病毒指的就应该是霍乱。

0: 那么活体试剂又是什么意思？
1: 活体指的应该就是人或动物，试剂则是尚未投入生产还在试验阶段的药剂，不知我解释的对不对？
0: 有些道理。我们姑且抛开活体试剂不谈，单看装在小瓶内的病毒，高度危险这四个字都不足以概括它的可怕。老马叔他们只不过是沾了下手便立刻染上瘟疫，你们想一想，这种东西一旦传播开来，那可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啊。
1: 太可怕了，我连想都不敢想。
2: 你说老板为什么要买这种可怕的东西？他要做什么？
0: 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
2: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从我得知雇主是老板那一刻起，这种预感就一直围绕在我心头，否则我是不会插手这件事的。
2: 但愿我们的预感是错误的，否则……
0: 锦玉，
3: 哎，
0: 如今你大哥霍杰被害，刘天龙率杀手四处寻找你和那批货物的下落，你手下的弟兄又全部染病，整件事情已经失去了控制。一旦让瘟疫流行起来，不光是我们，宜宾城中所有的人都将遭遇灭顶之灾。
3: 我懂，可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办法，这批货粘在手里，扔又不能扔，毁又毁不得。我大哥被刘天龙害死了，手下的弟兄又都染上了重病，我真是走投无路啊。
0: 如果你信得过我，就将这批货交给我来处置吧。
3: 你？
0: 是的。
3: 你又能怎么办呢？我们已经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把你往火坑里推了。
0: 有所不为，有所必为。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就算明知前面是火坑，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锦玉，我可以答应你三件事。第一，将你手下染病的弟兄们送进医院治疗。第二，杀死刘天龙，替你的大哥霍杰报仇。
3: 哦。
0: 第三，用最安全的方法处置这批货物。怎么样？
3: 你说的是真的？
0: 千真万确。
4: 玉姐，事到如今恐怕只有他能挑起这副担子。
3: 程大哥，我信任你，就这样办。
0: 我不是英雄，更不是神仙，我只是个普通人，因此需要大家的帮助。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能看到的敌人并不可怕，至少我们知道如何消灭它。但这一次我们要面对的，却是那些无法看到，却可以随时夺去我们生命的东西。所以我虽然很需要你们的帮助，却绝不会勉强诸位。

0: 愿意加入的，请伸出右手。谢谢。
1: 留着你的客气话，谢别人吧。就这上刀山，我们也会跟着你。
2: 你这是为了我们，我要是不去，还算是个人吗？
3: 病毒是我带来的，就是为了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为了程大哥的救命之恩，我也得加入。
4: 就算我一个吗？师傅，就算上我吧，我还是挺有用的。
3: 你一个小孩子有什么用？
4: 哎，小姑，你可别小看人。你问我师傅，那登梯爬高、上房揭瓦、钻个通道、走个钢丝，大人干不了的事儿，我都能行。
0: 好，算你一个。谢谢大家。
3: 程大哥，你说吧，要我们做什么？
0: 我们现在必须要做几件事。首先要尽快将你手下染病的弟兄送进医院接受治疗，不能让瘟疫传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3: 可那么多弟兄都住院，这要花多少钱呀？我身上
0: 钱我去想办法。你要做的首先是将货物妥善保管好，千万不要再出纰漏。第二，你手下染病的弟兄明天就要住进医院，在此之前你要将他们全身用布包裹起来，绝不能让他们在转运途中再传染其他人。这件事由玉仙和景彪帮助锦玉完成。
3: 好，放心吧，绝不会再出岔子了。
0: 货物隐藏的地点你要详加查看。
1: 好，交给我吧。
0: 货物藏好后，将所有铁箱的钥匙交给玉仙保管。
3: 好。
0: 第二件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找到逃走的中村一郎，从他口中详细了解有关这批货物的来龙去脉。我想，他们既然能够造出这种病毒，就一定会有办法抑制它。

0: 到哪儿去找中村呢？他逃出药铺，混进人群，要找他好比大海捞针。哎，他奶奶的，早知道他要跑，当初就应该打折这王八蛋的腿。
1: 看看你，张口打闭口杀的，哪像个女孩子呀？这将来可怎么嫁得出去呀？啊，
2: 嘿，这你可就不知道了。我们玉姐呀，可算得上重庆这三码头四档子上最大的大美人了，有多少人惦记着呢？
0: 去，别瞎说。
3: 锦玉啊，不用你打折他的腿，我也能够找到的。
0: 嗯？啊？
3: 我们只要设身处地的为他想一想，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0: 啊？为他想一想，这是什么意思？
3: 你想一想，那天夜里在吉仁堂药铺洗耳房中，所有接触过那只摔破的小玻璃瓶的人，

0: 现在都已经倒下了。
1: 嗯，
0: 中村一郎会例外吗？
2: 对呀，这个王八蛋一定也染上了霍乱了。哼，活该，死了才好呢。
0: 嗯，不能让他死在外面，否则会传染很多无辜的人。所以，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我们都必须尽快找到他。
2: 不错。
0: 你们大家都想一想，假设这个中村一郎也染上了瘟疫，他第一选择会去什么地方呢？来，如常肯定知道。
3: 这还有什么可想的？当然是去医院看病啊。

0: 一个身染重病走投无路的人，除了医院还会去哪里呢？就像溺水的人会抓住一根稻草救命，中村一郎肯定会到医院去。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首先要摸清宜宾市总共有多少家医院。我想这件事由雅琴带着如常去办吧。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嗯，我们都忙去了，那你呢？
0: 呵，我要去见刘天龙，他还欠我100根金条。

0: 我们已经把吴叔宝回来了，程涛呢？没有看到程涛。
1: 怎么？只回来他们两个？
0: 嗯。叫他们进来。是。进来吧。
2: 老板，程涛呢？程涛，
3: 李雨仙、赵雅琴为了避开我们，暗中下船，不知去向。
2: 什么？不知去向？这是林雨仙留下的纸条。情况紧急，不及叙述。 专告老板3日后到达安顺寨。这是怎么回事啊？看纸条上的笔迹，
3: 确实是林玉仙的。这我知道，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程唐诡计多端，老谋深算，而林玉仙又是个喜欢感情用事的人，我担心他会利用林玉仙耍什么花招，暗中对付我们。老板。
4: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你已经向他表明了讲和的诚意。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进来。哦，日山。
1: 老板，
0: 有事吗？
1: 红雪儿和吴叔斗回来了。
0: 程汤呢？
1: 没有看到程汤。
0: 怎么？只回来他们两个？
1: 嗯。
0: 叫他们进来。
1: 是。进来吧。
2: 老板，
1: 老板，
0: 程汤呢？
2: 程汤离雨仙、赵雅琴为了避开我们，暗中下船，不知去向。
0: 啊？不知去向？
2: 嗯，哦，这是林雨仙留下的纸条。
0: 情况紧急，不及叙述。转告老板，三日后到达安顺寨。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看纸条上的笔迹，确实是林玉仙的。
0: 这我知道，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程汤诡计多端，老谋深算，而林玉仙又是个喜欢感情用事的人，我担心他会利用林玉仙耍什么花招，暗中对付我们。
2: 老板，我想应该不至于吧。你已经向他表明了讲和的诚意，而且又有毛局长亲发的电报，他怎么可能无端的挑衅？如果他想对付我们，应该直接到安顺寨来才是，为什么要留在宜宾？
0: 嗯，这的确很奇怪啊。难道真像林玉仙纸条上说的那样有紧急情况？
2: 嗯，也有可能。
0: 程汤这个人做事是很难讲的，对他要加上一万个小心，绝不能大意。
2: 嗯。
0: 日山，
1: 嗯，老板有什么吩咐？
0: 你马上安排一下，我们立刻启程，赶往宜宾。
1: 是。

0: 我们还有第二个人知道。
1: 嗯，好，行，
2: 是。
1: 大哥，那个猎鹰来了，
2: 在哪儿？
1: 在一进院中。
2: 快请。
3: 是。

0: 哈哈，猎鹰老兄，别来无恙啊？
1: 一切都好，多承刘当家记挂，
0: 请。

0: 怎么样，那批货有下落吗？你能给我形容一下，那批货是什么样子吗？我还以为你已经找到那批货了，看起来是我太乐观了。能够回答我的问题吗？
1: 好吧，其实我也没见过那批货，只是从雇主口中得知，那是十几只小铁箱。 里面装着褐色的玻璃瓶，箱盖和瓶子上有日文标注。日文标注的内容是什么？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哼，猎鹰兄，不是我信不过你，但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你答应过，如果三天之内找不到货，就将如常和景标交到我的手里。
2: 刘当家，我今天来是来拿那100根金条的。嗯。

0: 猎鹰兄啊，没见到货，凭什么给你钱？
1: 没有见到钱，我凭什么让你看货？
0: 好啊，要见钱容易。

0: 对，这就是那批货。它放在小铁箱里，一箱有46只，铁箱盖上写着“石井部队细菌战专用试剂”。这瓶子上的标注写着“2号病毒活体试剂，高度危险”，是吗？
1: 不错不错，雇主是这样说的。
0: 看起来刘当家早就知道这些文字的意思，刚才是在跟我演戏呀！哎呀，
1: 脸英雄，是雇主让我严加保密，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呀。你我既然合作，就该相互信任。刘当家再这样藏头露尾，在下可就要怪你了。是是，哎。 这么说，货已经在你手里了。
0: 正是。
1: 这也就意味着今天就可以把货交给我。为什么？
0: 有些事。

0: 事情还没有处理完，而且我说好的，3天后交货，对吗？
1: 那倒是。
0: 今天我来，第一是让刘丹。

0: 是吗？
1: 话是不错，可是
0: 怎么，刘当家想赖账？
1: 哎，话不能这么说。烈英兄，这样吧，咱们还是按照江湖上的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烈英兄，我向你保证，只要你交货，100根金条一根不少的付给你。
1: 哼，这里可不是重庆轮，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
3: 别动，别动！
0: 怎么，想动粗啊？
1: 今天你不交出货，就别想走出这个院子。
0: 我的枪口再低半寸，你们就会看到自己老大的脑浆。要试试吗？
4: 烈英兄，别冲动，千万别冲动。
0: 冲动？我一点都不冲动，冲动的是你们。
4: 是是，老兄，是我不够冷静，你千万别见怪。别，别。
0: 刚刚你说我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吗？
4: 不不，是兄弟一时糊涂，请烈英兄看在我们合作的份上，不要再计较。
0: 那我是不是应该拿回属于我的那100根金条呢？
4: 应该应该。他妈的，还不把枪放下！
5: 少爷，少爷，
1: 赶快把烈英大哥的100根金条拿来！
5: 是，走。
1: 箱盖打开，烈英老兄啊，100根金条，请验收。
0: 就请刘当家送我到大门口吧。
4: 是。

0: 把箱子放到车上，林兄，我那批货。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等着吧。走，哎，老大，追吧！全是马后炮！我也是，假忙什么呀？这不是哪块云的游鱼？
1: 这些金条是哪儿来的？我说过，是刘天龙欠我的。啊，刘天龙，他怎么会欠你这么多钱？
2: 别问了，以后你们会明白的。程大哥，从我第一次见你到现在，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出人意表，我实在想不出，你是用什么方法能让刘天龙那种人乖乖的把金条给你。<笑>这就是他的本事。 好了，锦玉，别问了，他要是不想说，你就是问破嘴皮子也没用。
0: 你们那边的事处理的怎么样？
1: 货埋在龙王祠堂地下，锦玉手下那个没有染病的弟兄正看着呢。
0: 铁箱钥匙呢？
1: 在我身上。
2: 染病的弟兄们都处置好了。
1: 嗯，我们买了十几匹布，把他们从头到脚都盖了起来。
0: 人呢？
1: 我们出来的时候，景彪已经雇好了几辆牌子车，准备将他。

0: 推到红星医院，想来已经快到了。
1: 非常好，赵雅琴和如常呢？
2: 还没有回来呢。
1: 怎么样，雅琴，打听清楚了吗？
3: 嗯，宜宾城里只有一家大医院，原名叫做慈善会医院，解放后改名红星医院，剩下的都是些私人设立的小诊所。嗯，
1: 好，我们可以行动了。
4: 出什么事了？
5: 你自己看呀，药房被盗了。
4: 啊，被盗？有人偷药？
5: 刚听药房的管理人员说，丢的都是贵重药。
6: 副院长来了。
1: 哎，这怎么回事啊？
4: 有人砸碎玻璃进入药房，偷走了很多贵重药品。
1: 啊？
4: 院长，你看。
7: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4: 大约一个小时前吧，我进来打扫卫生，就发现药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7: 之前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4: 没有啊，一切都正常，而且外面取药处一直都有人，我都问过了，他们也没听到什么动静。
7: 院长，这应该是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1: 对，我也是这样想。你们看，地面上还有血迹。
7: 嗯，都丢了什么药？
4: 两盒血红球蛋白，还有十几支黄连鱼腥草解毒剂。
1: 都是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
7: 是的，尤其是血红球蛋白，这种药品价格非常昂贵，我们医院库存本来就不多。
1: 嗯，
4: 哦，对了，还丢了一支针管、两个针头和一盒药棉。
7: 哦，这可奇怪了，难道说这个贼懂得注射？院长，
1: 嗯，
7: 问题很严重，你看怎么办呢？
1: 通知保卫部门报案吧。
4: 嗯，
7: 好。
0: 你到挂号处去问问。
4: 哎，
8: 护士小姐，请你帮忙联系一下传染科的孙医生，请他下来一下。
0: 啊，你先挂号吧。
1: 这些人全都感染了霍乱，快去通知孙医生。
0: 好，你在这等着，千万别走开。
7: 已经给他们注射了血红球蛋白，可情况还是不见好转。真奇怪，老李，你发现没有？这次霍乱好像特别的顽固。
9: 是啊，今天药房又丢了两颗血红球蛋白注射剂，这可真是雪上加霜啊。
7: 是啊。还好，除了这五位之外，医院还没有接到其他霍乱病人。
9: 没有接到不能说明没有，一旦病原体潜伏在农村，那事情就很难预料了。你知道，普通农民不会像城里人一样肯于花钱到医院治病，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他们顶多请一个跑江湖的郎中开几副药，那只能是越治越坏，用不了几天啊，瘟疫就会大面积传播。
7: 但愿这五位病人只是个体，否则……
10: 孙医生，
11: 孙医生，李医生，你们快去看看吧，楼下又送来了十几位霍乱病人。
9: 看到了吧，来了，
12: 你马上通知贺院长。
11: 好好，
9: 你快去看看。
7: 病人是谁送的？
1: 是我。
7: 就是你对护士说他们得了霍乱。
1: 是的。
7: 啊，真不好意思，病人太多了，麻烦你们将他们抬到三层。
1: 当然可以，抬上去。
4: 哎，来，抬到楼上去。哎，慢点，慢点啊！
7: 你马上安排这些病人住下。啊，请你跟我来一下。
1: 好，
4: 来来来，跟上，
9: 跟我来，跟我来。
4: 对，跟上，慢点啊。

0: 请进。
1: 孙医生，
0: 你去照看一下二号病房。
1: 好。
0: 你们是哪儿的人？
2: 我们是从重庆来的。
0: 那些病人也是吗？
2: 是啊。
0: 你和这些病人是什么关系啊？
2: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0: 哦。你好像很有经验，通过对症状的判断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你说的很对，他们感染了霍乱。
2: 我知道。
0: 哦，你知道？你也是学医的？
2: 不是。
0: 啊，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2: 住在郊区。
0: 郊区什么地方？
2: 有必要问得这么仔细吗？
0: 嗯，你应该知道，霍乱是一种可怕的瘟疫，一旦流行起来，无法控制。因此，我要问清你们的住处。也许那附近还有别人感染。
2: 不会的。
0: 哦，你怎么知道？
2: 因为今天你看到的这十几位感染者与躺在隔离病房中的那五位病人都是通过同一个途径感染了霍乱。
0: 啊，你怎么知道隔离病房有五位感染者？
2: 因为他们也是我的朋友。
0: 哦，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是怎么感染的？是食物中毒吗？
2: 不是，他们感染的途径比食物中毒还要可怕百倍。
0: 啊，我想听一听。
2: 现在我还无法确定地告诉你，因为目前我也在追查中，因此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怎么帮助？
2: 除了隔离病房和今天我送来的两批感染者外，医院还接到过其他的霍乱病人？
0: 没有。
2: 你能肯定？
0: 啊，绝对肯定。
2: 那么这几天医院发生过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吗？
0: 不同寻常的事？
2: 嗯。
0: 哦，对了，今天药房管理员发现有人打碎药房的玻璃，偷走了很多贵重的药品。
2: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应该是昨天夜里。
2: 丢失了什么药品？
0: 血红球蛋白注射剂两盒，十几瓶黄连鱼腥草解毒剂，针头针管，还有一盒药棉。
2: 那些药是治什么病的？
0: 都是治疗传染病的，价格非常昂贵，尤其是血红球蛋白，我们医院的储量也很少。昨夜我们已经给隔离病房的五位病人用过了。
2: 有效果吗？
0: 对病情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起色不大。
2: 哦，谢谢你，孙医生，真是帮了大忙，我还会再回来的。
0: 哎，你等一等。
2: 还有事吗？
0: 这些病人的治疗费用。
2: 哦，对不起，我忘了。
0: 啊？哎呦，用不了这么多，
2: 来，收下吧啊，孙医生，能不能带我到出事的药房去看看？
0: 当然，当然可以。
2: 好，我们走吧。
0: 啊，贼就是从这里进来的。

0: 孙医生，有事吗？院长，你看，就是这位先生，他要付给我们两根金条。
1: 哎呀，这是，就是这位先生。
2: 先生，我是红星医院院长，我姓贺。
1: 贺院长，你好。
2: 你给的金条我们医院不能收。
1: 为什么？
2: 太多了。
1: 真的很多吗？
2: 这些金条足够将我们的医院重新翻修一遍。那就翻修吧。
1: 哎，等等，先生，谢谢你。政府已经拨款翻修过了。
2: 那就多买点好药。
3: 多救点人吧。这……哦，对了，我会抓住那个偷药贼，但也许需要你们的帮助。嗯，放心吧，我们会全力协助你。
1: 谢谢。他怎么还不回来呀？就是啊，
4: 刚才可能下楼了，
3: 不知道啊。哎。
4: 怎么样，有收获吗？昨夜有人潜入医院的药房，偷走了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以及针头、针管和药棉。
3: 会是中村一郎吗？
4: 刚刚我看过现场，地面上有两道长长的血痕，这说明偷药人曾在地面上爬行。西墙根下扔着一块用过的药棉，很有可能。 是此人曾在墙壁前为自己注射过药。综上两点，我认为这个偷药贼就是中村一郎。
3: 为什么？
4: 首先，这个贼是砸碎药房玻璃进入室内，这就说明他不是惯盗。因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贼想要进入药房，会有很多种办法，绝不会去砸碎玻璃。
3: 有道理。
4: 第二，如果真是普通盗贼入室行窃，进屋后拿药就是，怎么会在地上爬行？第三，被盗的只是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和一些注射器材，其他的药却没有丢失，这难道不奇怪吗？嗯，
3: 对，
4: 不错。
3: 如果我是贼的话，一定能拿多少就拿多少，不可能只拿治疗传染病的药品。 对。
4: 你说的很对，我想情形一定是这样。中村身染霍乱，于昨天深夜潜入红星医院，砸碎玻璃爬进药房，但因病重体力不支栽倒在地，因此才会就地爬行。
3: 有道理。
4: 他爬到药架前，挣扎着站起身，找到了那些特效药，于是。 他靠在墙边替自己注射，这一点从丢失的针头针管，以及出现在西墙根下那块用过的药棉，可以得到证实。那是一块酒精药棉，专供注射用，而药房是给病人拿药的，不是注射室。因此可以断定，除了此人外，绝不会有其他人会在那里打针。 注射完毕后，他将药棉扔在地上，携带偷盗的药品，逃离了药房。这一点，从药房窗台下两个朝外的脚印，便可以得到证实。

0: 丝入扣，我想当时的情形一定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又让这王八蛋跑了。程大哥，你怎么不早点发现呀？
2: 他没有跑，他也不会跑。
1: 你的意思是他还在医院？
2: 当然。你们想一想，如果他从药房偷出的药品用完了，而他的病却没有好，那他该怎么办？
1: 他肯定还会潜入药房去偷药。
0: 不可能，这样做也太笨了吧。砸一次玻璃还可以，他还敢砸第二次，万一被人抓住了。
2: 比起丧失生命来说，偷药被抓实在算不上什么，你说呢？
0: 有点道理。
2: 因此一旦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候，中村即使明知会被抓，他也一定会再去偷药。
1: 怎么样，这次我说对了吧？
2: 说得对极了。目前对于中村一郎来说，医院是离药品最近的地方，离药品越近就越安全，而且医院当中各种病患齐集，这同样是最好的掩护。即使他被发现，也不过是个病人罢了，可到了其他的地方，情况就难说得很了。
3: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4: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5: 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3: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5: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6: 就是
7: ，
3: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8: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10: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9: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

0: 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真的，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3: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2: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见。
4: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2: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4: 哇，口感怎么样？
2: 哎呀，非常的好。
3: 来来来来，接接试试。
4: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3: 怎么样？
4: 清甜好喝。
3: 啊，那我也试试。嗯，
4: 怎么样？
3: 嗯，香甜可口。嗯，
4: 一点儿
3: 好喝，
4: 还没有怪味儿。
2: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2: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3: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2: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让您啊多花冤枉钱。
7: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2: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3: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真的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

0: 铜、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1: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4: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1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6: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存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

0: 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三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健康用水一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三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3: 是吗？我尝尝
2: 怎么样。好吧，
3: 确实挺好喝的。
0: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谢谢啊，
5: 喝今年新茶。
4: 哎，
5: 好喝吧？
4: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运气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5: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4: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5: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6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

0: 它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1: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0: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现在就打。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六成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劲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普赖病是苹果树的癌症，它根本就没法治。
2: 果园裸栽裸管，防灾设施缺位，天灾面前致富国怎么保？
3: 秦州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始终呢是把这个安全生产摆在这个重要工作位置。
2: 农村高中师资散，硬件弱，群众急盼的优质学位从何而来？
4: 现有的师资硬件无法满足新高考的要求，
5: 整合资源补短板，下定决心解难题，重整了教育的发展思路，重构了教育的发展格局。
2: 看秦州区如何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干事坐标，以三抓三促行动实现果业防灾、教育均衡同题共答。
6: 这里是天水市秦州区的核心果品产区，您看我身后多房棚联动温室棚、日光温室棚，像铠甲一样覆盖在果园上方，既能防低温、防霜冻、防冰雹，还能在成熟期防暴雨、防裂果。不过这类设施建设成本较高，农户自筹压力大，推广一度面临困难。
7: 一想起前几年的冰雹和自然灾害的骚动，

0: 人家心里发慌，特别的害怕。
1: 人家搭了个大棚，钢架、塑料膜、棉被，一算下来花几万块钱，我们根本投资不起。
2: 过去果园靠天吃饭，裸栽裸管，防灾设施一度卡在想搭搭不起，不搭年年赔的死结上。钦州区将三抓三促行动作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的金钥匙，把抓执行的触角延伸至田间地头，直接盯树体、查病情和面积。
3: 像这种，这就是冰雹打过之后树上的一些腐烂病。
4: 哎呦，这么严重！
3: 腐烂病是苹果树的癌症，它根本就没法治。像那一棵树还比这一棵更严重，根子上腐烂。虽然在下面发生了新的枝条，但是这个树一半年就死掉了，
4: 就死掉了，
3: 哎，就死掉了。整片这个树的形式都不容落败，
5: 下一步得好好的给它做喷绘啊。咱们今天得多看几个点。
2: 在三抓三促工作组的强力督导下，钦州区打破部门壁垒，将保险机构、农技专家、村镇干部捆绑下沉，便坐等报案为地头办公，现场定损，优化理赔流程，督促保险机构快查勘、快定损、快赔付。
6: 我们启动农业保险这个理赔机制啊，农业保险赔款尽快拨付到户里。这只是我们第一步，后面我们还要采购一些苗木，通过秋季建园重新种植新的苗木。
2: 灾后忙补救，不如事前筑屏障。面对设施农业投入大，农户自筹难，防灾能力弱的死结，钦州区摒弃灾后救火的被动思维，确立防灾即增产、减灾即增效的主动理念。
7: 经过深刻的反思，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这个处置能力、应对能力不到位，我们要提前谋划，适宜的地区我们积极发展，没条件地区我们要创造条件，多出并举，把设施农业给它搞起来。
2: 先止血再造血，钦州区争取项目支撑，进行老旧果园改造，推动多防棚、防包网落地，避免灾后发现晚，处置跟不上。
8: 这是咱们当年区委区政府的一个常务会议纪要，钦州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始终呢是把这个安全生产摆在这个重要工作位置。咱们按照都、提、跟三类管控，做到来源、办理的流向、处理的结果一账清，形成聚焦一类问题、解决一批问题、完善一批制度、根治一类乱象的长效工作机制。
2: 思路定下后，钦州区八个乡镇同步进行设施农业布点，把防灾就是增产从口号落到地块，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包连抓，包片领导具体抓，棚内配增温，棚顶扛冰雹，磨下滴灌管伤情，设施果园实现了花期防冻、果期防雹、熟期防裂的全周期风险管理。
7: 这个地方是常年受低温灾害极端天气影响，受灾比较严重。区委区政府也高度重视，在我们全区八个乡镇规划建设这个设施农业，通过建设多防棚、防爆网、联动温室，同时我们进行这个老果园改造，果园体质增效，多措并举发展我们的这个设施农业。
0: 现在有了这个大棚，我这些我后顾之忧了，一门心思地把精力放到这事上，
9: 质量也上心了，材料也上心了，收入也上心了。
2: 钦州区累计兑付防灾减灾设施奖补资金超过5300万元，已建成防包网和多防棚5000余亩。同时，政策性农业保险全面铺开，仅樱桃一项承保面积就达35000多亩。
10: 我区发展林果产业，关键在体质增效。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机关，以三抓三促行动攻坚破起，坚持防灾就是增产，减灾就是增效的理念，从产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围绕破解防灾减灾设施薄弱、抗风险能力不强、果园低效等揽起，在制度机制、资金保障、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协同发力，构建起覆盖全域、贯通全城的稳产保收防护的屏障，真正把群众的致富果守护好、发展好。
2: 从靠天吃饭到设施兜底、保险护航，钦州区真正把致富果护在手心里，产业根基稳，民生的底子才能厚，与果园由散种散管走向设施集中保障的逻辑相通。钦州区将三

0: 抓餐措行动延伸至教育领域。
1: 这里是天水市秦州区教育布局调整的重点工程天水市玉泉中学改扩建现场。你看我身后，项目正在紧张施工，教学楼主体已经完工，实验楼、宿舍楼、食堂等配套设施也在有序推进。这所占地162亩、可容纳3000多名学生的学校建成后，将整合平南、汪川、溪口3所农村高中的全部师生。然而过去这3所农村中学因师资分散、生源萎缩，教学质量一度面临瓶颈。
2: 现有的师资硬件无法满足新高考的要求。
3: 我非常希望把娃在这师上去。
0: 面对农村高中普遍存在的生源少、师资弱、硬件滞后等痛点，秦州区拒绝小修小补，以三抓三促抓效能推动教育系统重构。
4: 秦州的教育整体布局还是不太优化，学位的供需矛盾比较突出，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非常的迫切。针对这些堵点，我们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着眼长远，系统谋划，整合资源补短板，下定决心解难题，重整了教育的发展思路，重构了教育的发展格局。
0: 秦州区立足中心城区定位，果断决策把平南、汪川、溪口3所农村学校高中部整建制迁入玉泉中学，并实施玉泉中学改扩建工程。项目占地162亩，建设高标准教学楼、实验楼及寄宿配套设施，一次性提供3000个优质学位。
5: 我们秦州区教育资源布局调整呢，实施4个一批工程，通过新建、改建一批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个高中学位不足的问题，剥离整合一批呢，集中力量办好高中。我们通过这个帮扶提升一批呢，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0: 教师是整合的第一关，秦州区通过人才引进、公开招考及区内遴选等方式，精准补充教师86名。同时对原3校教师进行全员摸底、竞聘上岗、分类安置，不让1名教师掉队。为确保并校变强校，学校依托完善的教研体系和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设备，不仅开启了新课改要求的各类实验课程，更让选课走班从纸面落到地面，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6: 我在农村高中教了10几年的书，说实话，师资不够，教研跟不上，心里着急但又使不上劲。现在来到玉泉中学，同学们的学习状态有了明显的变化，课堂上他们的互动更多了。
7: 比如我们的物理和化学老师，他只带我们一个班，会进行1v1的教学，对我们的学习情况更加了解。
2: 通过三抓三促，转观念、树信心、强学习、创意流，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啊，教育教学质量出现明显的变化。由了刚开始合并的能够考4位同学，一直到发展今年，咱们突破了200人。
0: 从果园防灾设施的硬件铠甲，到教育布局优化的制度铠甲，秦州区用同一种逻辑，资源集中、系统施策，守护着果农的致富果和农村孩子的成才梦。
4: 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立足秦州发展的当前之痛、现实之困和长远之忧，坚持抓学习、提能力，引导干部转变观念、理清思路、提升方法，以思想破冰强化行动自觉，以作风重塑弘扬实干新风。我们坚持转作风、提效率、聚焦慵懒散、推脱柔等作风问题，反观检视找差距，动真碰硬治顽疾。我们坚持抓落实促发展，躬身实干，奋勇争先，奋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天水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秦州力量，展现秦州担当。
8: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以南，吴波、
1: 王腾斗、
2: 葛大王、
3: 马走、
4: 周鹏飞、
5: 孙志良、
6: 全体走
7: 人，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8: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9: 赛场热度持续攀升，选手登台尽显实力，传统戏、现代戏轮番唱响，声腔婉转演绎梨园百态，多元风格唱出别样魅力，一腔热忱吼出铿锵琴声。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二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天津市代表团来甘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两省市举行工作交流座谈会，胡昌生、张工讲话，任正赫主持。
0: 我省各地瓜果迎来收获高峰，陇原大地处处呈现丰收画卷。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激活文旅市场内生动力。
0: 前七月，甘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12.3亿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20号至21号，天津市代表团来甘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20号下午，天津市甘肃省工作交流座谈会在兰州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共谋两省市深化合作事宜。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主持。胡昌生代表甘肃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对天津市代表团表示欢迎，向天津市长期以来给予甘肃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自1996年中央确定天津对口帮扶

0: 充分彰显了天津人民对陇原人民的深情厚谊。近年来，天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大城三管等重点任务，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推动全省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迈上十五五新征程，甘肃和天津合作潜力巨大，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全面落实两省市十五五东西部协作工作方案，持续深化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干部人才、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京甘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开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局面。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甘肃省长期以来对天津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对原甘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近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良策善治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三十载同心同行，京甘协作成果丰硕。进入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学习用好闽宁经验，进一步加大力度，做好与结对地区协作工作，携手推动国家战略承接落实，产业合作能级提升，发展成果普惠共享，多层面交往交流，细化年度任务，深挖合作潜能，实现京甘协作再上新台阶。在甘期间，天津市代表团来到兰州市南北两山生态建设示范点、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榆中县城关镇甘肃康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和小康营乡浪街村、兰州现代职业学院，考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科研院所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百合繁育种植及产业原甘、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京甘飞手劳务品牌教育帮扶及京甘职教协作等。两省市领导一同会见了天津市原甘干部人才代表。天津市领导王秀峰、胡学明，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王军及何某宝参加有关活动。甘肃台报道。
1: 初秋时节，陇原大地瓜果飘香，甘味农产品迎来收获高峰，希望的田野处处呈现丰收的画卷。
2: 在酒泉瓜洲，迎来蜜瓜集中收获季节。每年这个时候，各地客商接踵而至，蜜瓜交易市场按需验货，直发全国并远销海外。
3: 我们每年来收瓜，每天要收一车，一共要收到300多吨吧，要发到全国各地，广西、广东，还有出口到缅甸那地方。
2: 纷至沓来的订单背后，是瓜洲县深耕蜜瓜产业的底气。当地出台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培育形成以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为核心、五个蜜瓜种植区为主要生产基地的一园五区蜜瓜产业发展格局。瓜洲县现有蜜瓜种植面积10万亩，预计产值1.3亿元。
4: 知识更新更好的蜜瓜品种，推广绿色标准化种植模式，多对接收购商签订长期订单，大项识货蜜瓜品牌，依托合作社带着大家一起干。拉长蜜瓜产业链，把产业效益提上去，实实在在让村民多挣钱。
2: 时下正是枣苏梨成熟的关键时节，在平凉晋宁，枣苏梨挂满枝头，即将采摘上市。当地规模化发展枣苏梨种植产业，持续优化果品品质，夯实产业根基，让枣苏梨成为主导特色产业。
5: 今年雨水充足，管理到位，梨树挂果率高，枣苏梨果体大，籽穗足，再过一周就能上市了。
2: 产业兴，农村兴。天水秦安10.25万亩蜜桃迎来丰收旺季，农户们在田间地头熟练采摘分拣，果品交易市场迎来繁忙时段，各地客商争相收购新鲜货源，现摘现装，第一时间销往全国各地。
6: 我们家差不多有 实亩多一点。

0: 一亩地产量有7000斤，一共一年产量7万斤左右。每斤装快递的好桃子一般都是8块钱、9块钱。有互联网之后，销售更快了一些。
1: 到秦安收桃子已经有10天时间了，目前呢收了北京7号蜜桃已经将近5万斤，在我们陕西秦安蜜桃是很受欢迎的。
2: 苹果产业是庆阳市西峰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这几天早熟苹果开始集中采收，外地客商也早早守在果园等待拉运，确保庆阳苹果抢先上市。目前西峰区苹果栽植面积13.1万亩，预计2026年产量14万吨，产值突破10亿元。
3: 今年是我连续6年在甘肃西峰这边收早熟苹果，因为这边的苹果品相好，个头大，口感脆甜，比较受广东东莞市场的消费者青睐。我今年计划要拉30到40万斤早熟苹果。
4: 水肥一体化和防爆网让管理更科学，果子品质有保障，客商抢着要，每斤价格4到10块钱。我们还开通了线上直播，线上线下一起买，销路不用愁。
2: 甘肃台报道。
5: 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立足资源禀赋多业态融合，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激活文旅市场内生动力。
6: 这个暑期，兰州文化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甘肃省博物馆、生活馆抢抓暑期旅游热潮，接连推出足球小将、徒儿响叮当等全新文创产品，用年轻化、趣味化的文创载体，让文物走出展柜，为游客带来更多新鲜选择。
7: 驼铃一响，黄金万两，这是我们今年暑期新上的驼儿响叮当。骆驼呢，它不仅是代表西北风情的一个信物，也是丝路商队的忠实可靠的伙伴。
6: 创新赋能，敦煌市博物馆全新上线数字化全景导览系统，游客足不出户就可以云游博物馆，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8: 我刚才用 VR 眼镜看见了莫高窟的全景，这让我感觉非常身临其境，感觉莫高窟就在我的眼前，都像活过来了一样。
6: 依托厚重的历史文脉，温润清爽的气候，暑期以来天水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伏羲庙的千年文脉研学，到苏湾民俗庄园的乡村夜游，再到沉浸式非遗民俗体验与田园休闲打卡，全域文旅消费活力满满。
9: 来到这以后呢，能更加增强我们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天水的旅游服务比以前有了质的飞跃，吃住行都很好，旅游环境非常棒，点赞。
6: 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培育多元业态供给。礼县高山草甸音乐会将潮流音乐与原生态山野风光深度融合，游客们尽享乡村度假的惬意时光。嘉峪关通过美食加演艺加文创加游乐的多元业态组合，为城市夜经济注入全新活力。
10: 体验感很好，羊肉串、杏皮茶还有炒博辣等西北特色美食呢一应俱全，价格也比较实惠，现场还有舞台和演出，人声鼎沸，烟火气十足。
6: 白银黄河石林景区为适配宁蒙干小环线带来的客流热潮，将辖区餐饮、民宿、酒店、景区服务设施进行深度融合，让游客沉浸式慢节奏的感受深度游玩体验。
11: 景区啊，游览项目特别的丰富，而且整个游客中心的充电区、休息区都很齐全，周边吃饭啊、住宿都比较便利。整个过程可以看到石林、沙漠、草原，景色的种类非常的丰富。
6: 甘肃台报道。
2: 记者近日从兰州海关了解到，今年以来，兰州海关多措并举，促进甘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稳步增长。今年一至七月，甘肃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312.3亿元，同比增长5.8%。从各市州看，金昌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65.6亿元，占全省比重53.0%，居全省首位。白银、兰州紧随其后，贸易规模稳居全省前列。天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2亿元，增幅达42.0%，出口进口增速双双走高。陇南增长161.9%，武威增长82.5%。特色农产品、轻工产品出口拉动效应凸显，区域外贸活力持续释放。甘肃台报道。
6: 8月20号，2026年全省推动4号。

0: 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临夏州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交通运输部公路局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农村公路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政策，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交通保障；要加强规划统筹，着力优化提升路网质量；要健全制度体系，着力增强行业管理效能；要推动科学精准多元化养护，着力提升养护管理质效；要立足群众出行和物流运输发展需要，着力完善客运物流服务网络；要加强运营安全管理，着力提升路网安全韧性；要加快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建设，着力推动融合加发展；要强化责任落实、要素保障、宣传引导，凝心聚力推动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定西专场，系统介绍定西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与举措，明确未来五年发展路径。
0: 十四五时期是新时代以来定西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五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7%，达到793.9亿元，经济总量由全省第十位上升至第六位，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未来五年，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追赶超越，加力建设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样板区，全国马铃薯全产业链发展高地，特色鲜明的陇中工业集聚地，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示范地，力争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00亿元，努力让全市经济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期间，定西市以一目标、三聚焦、四强化、六行动、一抓实为路径方略，主动融入全省一河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七地一平一通道建设，发展壮大牛羊菜果鼠药两种等富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进实施总投资634.5亿元的100项十五五重大工程。聚焦十大工业产业链，持续擦亮中医药、马铃薯两张特色产业金字招牌，力争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高6个百分点。优生态助屏障，力争全市水土保持率、林草覆盖率分别达到77%、42.4%以上，大力培育生态加产业。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把财力更多投向民生领域，力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以上，让群众生活更舒心，日子更有奔头，幸福更具质感。甘肃台报道。
3: 古浪八步沙林场历经三代治沙人40余年接续奋斗，将茫茫沙海变为万亩绿洲。多年来，八步沙林场治沙纪念馆联合党支部以党建领航、以精神铸魂，久久为功治沙护绿、兴业富民，成为全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鲜活样板。
4: 盛夏的清晨，腾格里沙漠南缘绿意盎然，八步沙林场治沙纪念馆联合党支部书记、厂长郭万刚与副厂长石银山等人早已深入林场腹地，查看全新投用的智能滴灌喷灌系统。1981年，国家三北防护林工程全面启动，郭朝明、贺发林等六位党员群众以联户承包方式扛起治理重任。2000年，联合党支部正式组建，为治沙事业薪火相传筑牢组织根基。老一辈治沙人相继离世后，党员郭万刚接棒扛起第二代治沙重任。支部组建党员攻坚队，深耕风沙治理一线，承接多项国家级生态工程，持续向荒漠纵深拓绿固沙。
5: 多年来，我们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累计完成治沙导林37.35万亩，风子灌护面积达到44.93万亩，农田林网5000多亩。
4: 薪火耕续，青春接力，如今第三代青年治沙人接续奋斗。支部创新探索党建加生态加产业融合模式，推行支部加基地加公司加农户发展机制，

0: 打造枸杞肉苁蓉种植基地和廉价养殖产业，实现生态互绿、产业富民双向共赢。
1: 今后我们将以当地为引领，传承弘扬好巴布沙精神，主动运用智能滴灌、喷灌等技术，精细化做好荒漠治理和林木管护工作，同时深耕特色种植、林下经济等生态产业，以青春实干守护绿水青山，带动群众增收，奋力书写巴布沙发展绿色新篇章。
2: 我们不仅要种好树、植好沙，更要讲好巴布沙故事，让更多人了解治沙历程，守护生态家园。
0: 从黄沙漫天到绿意无垠，从单纯治沙到生态富民，巴布沙林场治沙纪念馆联合党支部以党建为帆，以实干为桨，传承坚守奉献的治沙精神，书写了荒漠变绿洲、绿洲变沃土的生态答卷。
3: 我们会继续守护好这片绿地，治好每一棵树，带领更多的年轻人扎扎实实治沙护绿，发展产业，把巴布沙的绿水青山守护好、发展好。
0: 甘肃台报道。
4: 天水市秦州区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干事坐标，以三抓三促行动筑牢国业防灾屏障，夯实邻国产业发展根基。
5: 像这种，这就是冰雹打过之后树上的一些腐烂病。
6: 哎呦，这么严重！
5: 腐烂病是苹果树的癌症，它根本就没法治。
7: 这里是天水市秦州区的核心果品产区，您看我身后多房棚、联动温室棚、日光温室棚像铠甲一样覆盖在果园上方，既能防低温、防霜冻，还能在成熟期防冰雹、防裂果。不过这类设施建设成本较高，农户自筹压力大，推广一度面临困难。
8: 一想起前几年的冰雹和这自然灾害的霜冻啊，人就心里发慌，特别的害怕。
9: 过去果园靠天吃饭，裸栽裸管，防灾设施一度卡在想搭搭不起、不搭年年赔的死结上。秦州区把抓执行的触角延伸至田间地头，将保险机构、农技专家、村镇干部捆绑下沉，便坐等报案为地头办公。
5: 这个树一半年就死掉了，整片这个树的形式都不容落败。
10: 经过深刻的反思，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这个处置能力、应对能力不到位。我们要提前谋划，适宜的地区我们积极发展，没条件地区我们要创造条件，多出并举，把设施农业给它搞起来。
9: 秦州区争取项目支撑，进行老旧果园改造，推动多防棚、防雹网落地，避免灾后发现晚，处置跟不上。
11: 咱们当年区委区政府的一个常务会议纪要，这里面第三项咱们研究审定了秦州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始终呢是把这个安全生产摆在这个重要工作位置。咱们按照都、提、跟三类管控，做到来源、办理的流向、处理的结果一账清。
9: 思路定下后，秦州区八个乡镇同步进行设施农业布点，把防灾就是增产从口号落到地块，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包连抓，包片领导具体抓，棚内配增温，棚顶扛冰雹，磨下滴灌管伤情，设施果园实现了花期防冻、果期防雹、熟期防裂的全周期风险管理。
8: 现在有了这个大棚，我这些我后顾之忧了，一门心思地把精力放到这事上，
12: 质量也上心了，材料也上心了，收入也上心了。
13: 围绕破解防灾减灾，设施薄弱、抗风险能力不强、果园低效等拦起，在制度机制、资金保障、技术服务等方面呢协同发力，构建起覆盖全域、贯通全城的稳产保收防护的屏障，真正把群众的致富果守护好、发展好。
9: 甘肃台报道。记者8月20号从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以传承经典、面兴天下为主题的第二届兰州银行杯炎黄九省区兰州牛肉拉面职业技能大赛将于2026年9月15号至16号在兰州举办。
14: 大赛立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广牛肉拉面制作师职业工种，以高水平竞技促进技术革新，以深层次融合赋能产业升级，擦亮

0: 兰州牛肉拉面金字招牌，同时呢，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释放一碗面的经济价值与文化魅力。
1: 本次大赛设置兰州牛肉拉面制作团体综合赛和兰州牛肉拉面制作个人专项赛两个赛项，期间还将举办卤干面酱品牌培育活动、牛肉拉面产业发展交流活动、直播带货达人秀、创意短视频展播、文创产品会展五大项七场次活动。甘肃台报道。
2: 8月20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甘肃赛区在兰州落下帷幕。比赛共吸引330余家企业报名参赛，参赛项目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六大领域。甘肃竹龙科技有限公司、甘肃陇江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分获初创组和成长组一等奖。
1: 近日，由省自然资源厅组织编撰的《甘肃省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5》正式出版发行。报告立足省情实际，系统总结全省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成效，填补了甘肃地理信息产业系统性、整体性行业研究领域的空白。
3: 近日，2026年中国毽球公开赛甘肃酒泉肃北站在肃北县开赛。来自甘肃、青海、陕西、山西、宁夏等省区的35支代表队、200多名毽球爱好者同场竞技，进一步推动毽球运动普及推广。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6: 西南服务团，真实成立。
7: 华东地区的工人、技术人员、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积极分子啊，
8: 纷纷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咱们西南服务团。
9: 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10: 南京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11: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一站式田间服务模式，既解了农忙之需，又助了安全之机，
1: 引导群众抓实避险等关键环节，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反诈精准滴灌护民力，书香安全同行润同心，
2: 推动反诈宣传由广覆盖向精准滴灌转变，切实守护好广大群众的钱袋子。
0: 上下协同化心结，贴心调解互相邻。
3: 我们还结合乡村邻里长期相处的实际，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修复邻里关系。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0: 为精准对接农户生产需求，筑牢乡村安全防线，涵养文明淳朴乡风，近日，酒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联合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市应急管理局，在宿州区组织开展农技服务惠农家、防汛科普护良田、文明新风润乡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创新推行农技服务加防汛科普加文明培育一站式田间服务模式，将防汛安全科普作为重点内容，让群众在劳作间隙学技术、懂防灾、树新风，既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也为乡村汛期安全筑牢屏障。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防汛抗旱安全科普尤为重要。连日来，酒泉市应急管理部门文明志愿者走进在宿州区总寨镇小麦试验田、蔬菜基地等生产一线，围绕农户最关心的汛期安全问题，细致讲解极端天气预警信号识别方法，重点普及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前兆特征，详细传授田间作业避险技巧、居家安全防护要点以及突发险情下的自救互救方法，同时结合典型避险案例，用真实事例敲响安全警钟。
1: 今天我们深入田间地头，普及暴雨预警、山洪前兆、应急救援等知识，结合省内避险案例，引导群众抓实避险等关键环节，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底线，保障辖区平稳安全度汛。
0: 在做好防汛科普的同时，市区农技先锋文明实践志愿者同步开展农技帮扶服务，聚焦玉米、小麦、大棚蔬菜三大主导产业，针对玉米规模化种植管护、小麦提质种植、大棚蔬菜高效栽培等农户关心的问题，开展手把手实操教学指导，把科学种植技术送到群众手边，助力农业提质增效。活动中，移风易俗微宣讲也同步开讲。文明新风宣讲员针对农村人情攀比、大操大办、高额彩礼、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用身边事讲身边理，积极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的文明风尚，并为群众发放移风易俗宣传资料，让文明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2: 移风易俗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内容，目的就是让勤俭节约、孝老爱亲的文明种子在咱们心中生根发芽，真正减轻群众的人情负担，让文明乡风吹进千家万户。
0: 此次活动打破了传统惠民服务的场景局限，整合农技帮扶、安全科普、文明培育等服务资源，既对接农业生产刚需，实打实解决农户种植难题，又紧扣汛期安全，常态化普及防灾知识，同时深耕乡风文明建设，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培育淳朴民风，真正实现了便民利民、惠民暖心。此次一站式田间服务模式将技术、安全与文明有机融合，既解了农忙之需，又筑了安全之基，更育了文明之风。下一步，酒泉市将持续深化此类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推动服务下沉、资源整合、常态长效，让惠民举措更接地气、更入民心，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活力。连日来，民勤县坚持防风险、护平安、润民心并举，县公安局反诈中心与大滩镇等单位协同发力，将反诈防火墙筑到了群众家门口，把暑期安全课搬进农家书屋，一场场精准滴灌式的反诈宣传守护着百姓的钱袋子，一堂堂浸润书香的实践活动丰富着少年的假期生活，用扎实行动织密安全网，涵养文明风。 民勤县公安局将宣传作为筑牢反诈防线的工作重点，在辖区范围内多措并举，开展防范宣传教育。反诈中心民警深入村镇农户家中，把反诈课堂搬进小区庭院，开展沉浸式场景化反诈宣传，让居民在休闲纳凉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学习反诈知识，掌握防骗技巧。
3: 靶向聚焦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虚假投资理财、养老诈骗、冒充熟人借钱、网络贷款等高发诈骗类型，开展分群体、分场景、

0: 分类型精准反诈宣传，推动反诈宣传由广覆盖向精准滴灌转变，切实守护好广大群众的钱袋子。
1: 民警叮嘱大家，无论诈骗分子使用什么样的甜言蜜语，都不要轻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及时挂断；不明短信不点击不回复，不给诈骗分子进一步设置圈套的机会。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护好个人隐私，不向他人透露自己和家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密码等信息。一旦上当受骗，要保存好相关证据，务必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2: 经过公安民警反诈宣传，我认清了各类诈骗套路，防范意识大幅提升，如是不再轻信陌生信息，转账期主动核实，零的相互执行，懂得依托9611求助，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 在筑牢反诈防线的同时，民勤县着力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织密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连日来，大滩镇依托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东大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及农家书屋阵地，精心开展暑期主题阅读活动，筑牢假期安全防线。活动现场书香浓郁，秩序井然。孩子们自主挑选心仪书籍，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品读，在字里行间探索知识，开阔眼界，汲取成长力量。
3: 书的书有很多，有《海的女儿》《西游记》《童话故事》，这里都是我爱看的书，我每天都到这里看书，让我的暑假变得更快乐了。
1: 活动还特设暑期安全科普小课堂，志愿者们围绕防溺水、防汛避险、道路交通安全、居家防火等重点安全领域开展专题宣讲，结合真实典型案例，通过互动提问、趣味讲解等方式，深入浅出地普及各类安全常识，讲解避险自救技巧，为孩子们送上实用满满的暑期安全锦囊，不断提升青少年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了让孩子们深入了解家乡历史、厚植乡土情怀，活动中还组织孩子们走进村史馆参观，进一步增强了对家乡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4: 龙达村荣家书屋作为村子基层文化服务种子，藏书种类繁多，涉及广泛，实行规范化管理、常态化开放，书屋充分整合新时代文明实际资源服务能力，持续开展阅读推广、青少年关爱、爱区宣讲等各类活动，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以书香海洋文明乡风助推乡村振兴。
1: 从精准滴灌的反诈宣传到书香润心的暑期课堂，民勤县正以务实暖心的举措，将平安防线筑得更牢，把精神粮仓装得更满，用可知可感的安心与温情，绘就平安幸福的和美画卷。上下协同化心结，贴心调解互相灵。
5: 我们还结合乡村邻里长期相处的实际，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修复邻里关系。
1: 依托两级综治网，用心化解百家事。
6: 前段时间我们是个回访的时候，双方当事人都说他们基本上没有联系上了，这个事情就成功的化解了。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大小小的琐事纠纷很容易僵持不下，那想要高效化解就需要完善的处理方式。陇南市辉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靠前发力，依托县乡镇两级调处模式，搭建起完整化解网络，一层层帮群众理顺烦心事。
7: 进入三伏天的陇南市辉县闷热潮湿，这样的天气使得人们的心情也异常烦躁。就在这天，泥阳镇两户村民的争执惊动了当地派出所的民警。
8: 当日接警后，我所民警迅速前往现场处置，发现张某与杨某系因地界纠纷发生的肢体冲突。冲突当时，张某以双手环绕方式环绕杨某腰部，导致杨某肋骨骨折，经鉴定为轻伤二级。
7: 那么，张某和杨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二人大打出手呢？事情还要从两个月前说起。
9: 这个某族的纠纷起源于么是杨某在自己的旧宅基地外面

0: 蚯蚓嘛，有70多公分，是自己的机房。当时盖房的时候嘛，是没有就把这个再利用了，没有干净。在狮子没有通知账目的情况下嘛，就狮子嘛，在我那拉了一个在山水太子，是我们所以说的就是那活泼。
1: 张某外出返乡，回到家中，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杨某修建护坡侵占了自家地界，心中十分气愤。
0: 账目也没有在告知这个在杨某的情况下，私自么是喝的这个工具，起码是破坏人家的这个在新拉的这个活泼。杨某清除动静以后，吃了么是及时的这个在制止，双方么是发生口角，到最后么是发生肢体冲突。
1: 这起矛盾纠纷属于典型的基层邻里轻伤害事件，综治中心充分发挥矛盾纠纷的终点站作用，启动轻微刑事案件多元调解机制，争取将矛盾化解在萌芽。
2: 综治中心通过初步研判，认为该起矛盾纠纷虽然涉及邻里之间民事纠纷，但是有刑事风险，所以综治中心及时组织司法所、派出所、政村两级侨委会联合进行调处。
1: 联合调解组接到调解任务后，第一时间邀请双方当事人来到村委会了解他们的想法。
2: 在了解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杨某已经年老体弱，事情发生之后，他的最终的想法就想争取相关的经济补偿。张某因为年纪不大，考虑到他自身以后方方面面影响，所以他想取得对方谅解，对这个经济补偿也同意。
1: 找到这个契合点，为后续的调解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可没想到困难才刚刚开始。
2: 经过与杨某沟通，杨某提出15万元的赔偿诉求。和张某沟通之后，张某认为只是轻微的伤害，15万的赔偿诉求与自己的心理预期差距过大，调解陷入僵局。经过工作人员对双方分别做工作，通过努力，杨某一方将这个赔偿诉求降到了7万元。张某通过法律庭各个方面的做工作，张某将赔偿诉求确定了5万元，但双方有2万元的差距。
1: 尽管多方做工作，双方当事人还是因为赔偿金额无法一致而达不成和解。调解组立即将案件移送县级综治中心。
3: 我们接到宁阳镇综治中心的报告后，第一时间介入处置。调解中，我们坚持法理与情理并重，一方面向张某讲明致人轻伤的法律后果，督促他正视错误，主动担责；另一方面，我们也向杨某解释了刑事和解的相关政策，引导他理性看待邻里纠纷，珍惜邻里情谊，通过和解方式化解矛盾。
1: 这期间，辉县综治中心的调解员联合宁阳镇调解组多次上门安抚慰问杨某，耐心倾听他的诉求，缓解他的负面情绪，同时还劝导张某要主动向老人道歉，诚恳争取谅解。
3: 我们还结合乡村邻里长期相处的实际，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修复邻里关系，从根源上化解矛盾，避免后续再因地界问题引发纠纷。经过多轮的耐心沟通，双方最终冰释前嫌，达成一致意见。张某自愿一次性支付杨某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各项赔偿，共计2万元。杨某也出具了书面谅解书，对张某的行为表示了谅解，这起矛盾得到了圆满的化解。
1: 其实很多矛盾争的往往不是钱财利益，更多的是心里憋着的一口气。辉县综治中心的调解员耐心走心劝导，安抚当事人情绪，用温和沟通解开心理疙瘩，实实在在化解心结，慢慢抚平了邻里隔阂。而在辉县城关镇的一对男女也因为调解员的柔性化解而冰释前嫌。
4: 王某和徐某呢，他们早些年两个人是谈过恋爱，有恋人关系，后来呢两个人就分手了。分手之后呢，这个王某呢他就又遇到了一个人，然后他们就在一起结婚生子了。后来呢，因为他们感情的原因呢，王某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偶然之间王某又和徐某相遇，然后两人又确认了恋爱关系。
1: 本以为是一场破镜重圆的爱情佳话，可没想到两人的情结才刚刚开始。
5: 和徐某又在一起了，双方就因为一些琐事啊，还有一些经济上的往来，两个人就因为这些事情喝完酒之后就发生口角啊，而且在这个社交平台上

0: 就经常说扬言这个报复这个。
1: 由于双方对立情绪不断加剧，属于重点高危婚恋情感类矛盾隐患，当地派出所多次处警调解均未果，将案件线索移交至城关镇综治中心。
0: 我们刚开始接触这个他双方的时候，这是出于隐私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啊，人家对这个事情也不是很承认，说是人家没有这种事情啊。但是我们还是接到派出所的发过来警情通知啊，他们还是因为这些争吵会时常报警。
1: 鉴于这种情况，调解组多次和双方谈心，以心入情式的沟通，慢慢的消除了他们的戒心。
0: 女方慢慢的把这个事情原委我们说了一下啊。两个人确实也是有感情的，但是男方还借了女方的一些钱，也没还清，所以说两个人都是心情中的和上一点酒，也就情绪比较激动。
1: 城关镇政府综治中心派出所组成的调解组多次上门沟通，王某和徐某还是争吵不断，扰得他们的家人也不得安稳。无奈之下，城关镇综治中心求助于县级综治中心。
2: 我们在调解过程中分别对两位当事人开展思想疏导教育，耐心倾听当事人诉求与心结，细致劝解开导，引导双方理性看待情感问题，正确处理私人感情与法治底线的关系，逐步化解长期积累的怨气与对立心态，帮助二人冷静理智看待矛盾分歧。我们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法规，开展针对性法治警示教育，重点讲解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寻衅滋事、蓄意报复等行为的违法性质、处罚标准及严重后果，让当事人深刻认识到过激言行的法律风险。
1: 有了辉县综治中心的力量加持，王某和徐某逐渐认识到自身言行的错误性和危险性，积极主动地向对方认错，并表示今后不再发表过激言论，并彻底斩断矛盾纠葛。
0: 经过我们调解之后，双方也没有在一起的意思了啊。而且这个男方借女方的钱，就是通过分期的形式也还的差不多了。前段时间我们是个回访的时候，双方当事人都说他们也基本上没有联系了，这个事情就成功的化解了。
3: 面对着各类邻里琐事、情感纠纷，陇南市辉县综治中心两级调解力量互相配合，用多种方式耐心化解，整合多方力量，把问题消化在基层，帮群众解开心里的疙瘩，守护着辖区群众的安稳生活。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陈先生体验景区的滑道项目，在游玩之前的景区入口张贴了自愿参与、风险自负、受伤概不负责的免责告示。陈先生在游玩的过程中呢，因滑道局部路面破损、防滑措施缺失，身体磕碰受伤，花费了数千元的医疗费。陈先生要求景区赔偿，那么景区呢以张贴了免责告示为由，坚决拒绝赔偿。那么景区单方面张贴的免责告示是否有效？游客受伤是否能够索赔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来解答。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景区张贴的自愿参与、风险自负、受伤概不负责告示，属于典型的不公平免责格式条款，依法不具备法律效力。景区作为高危游乐项目经营者，负有法定不可免除的安全保障义务，该义务不会因单方张贴免责告示而消除。对于山地滑道这类高危项目，景区必须定期检修设备，完善防滑防护缓冲设施，全面排查路面轨道安全隐患，确保游玩设施安全合规。本案中游客受伤的核心原因是景区滑道局部路面破损、防滑措施缺失，属于景区设施维护不到位、安全履职缺位、景区存在明显过错。
3: 陈先生是否有权向景区主张赔偿呢？
4: 景区单方设置的风险自负免责告示

0: 事不具备法律效力，无法免除其法定安全保障责任。因景区设施维护不到位，安全隐患未消除，导致游客受伤，景区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全额赔付游客医疗费、营养费等合理损失。再次提醒广大游客，景区不合理的免责告示无需认可，合法权益受损可依法维权。同时提醒景区，合规经营、落实安全防护才是免责的唯一合法途径。
1: 好，非常感谢陶律师的分析。
2: 危筑老辖区禁毒安全屏障，酒泉玉门市公安局集中开展全域禁种产毒专项踏查行动，通过立体化排查、常态化宣传、网格化管控，严守毒品原植物零种植、零产量底线。民警联合乡镇干部，采取人工辨别、无人机航拍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农户庭院、花圃、田间地头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排查，确保排查精准高效，不留盲区。与此同时，玉门市公安局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宣传，面对面向村民普及禁毒法律法规以及涉毒植物辨识知识，切实提升群众禁毒防毒、遵纪守法意识。日前，民勤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应急、住建、街道社区等多个部门，聚焦高层住宅小区、宾馆酒店、娱乐场。

0: 发现的违规停放车辆，现场劝导群众搬离，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及时清理楼道杂物，压实日常巡查管控职责，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未坐实暖警惠警举措，解决民警辅警暑期子女看护难题，临夏市公安局联合市总工会开展警新护航筑梦成长研学夏令营活动。本次夏令营以探秘远古化石、传承红色薪火、乐享成长之旅为主题，融合古生物科普、红色教育、国防实践内容，采用沉浸式体验研学模式，警娃们探寻化石奥秘，感悟红色精神，在实践中拓宽视野，厚植爱国情怀，切实提升民警辅警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哎，我说，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
1: 对好人当然不用。转过来吧。
0: 怎么样？这回放心了？你尽可以放心，我是一个人来的。
1: 对于你们这些喜欢背信弃义的人来说，来一百人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0: 你可真是个难缠的人呢、啊。
1: 否则，我早就死在你们手里了。嗯。
0: 不错，这烟嘴里是有暗器，但是不是对付你的。
1: 幸亏没有，否则我保证，你一定会后悔。
0: 哎，这烟盒就归你了。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抽烟了。
0: 你也给我一支吧。烟嘴也还我吧。
1: 有火吗？走吧。
0: 你的样子很狼狈啊。
1: 比你们还狼狈吗？我只是一个人狼狈，可你们呢？

0: 你说的不错，你不是约我遛马路、逛大街的吧？有什么事快说，我还有事。燕两哥，前些日子归国双方发生了一些误会，由于双方缺乏克制，处理失当，事情越闹越大，以致惊动了共产党。我看了这几天的报纸，头版头条都是你老弟的大照片呢，全城通缉。
1: 亡命天涯的日子，恐怕是不好过。嗯，这一点倒不劳杜老总费心。我姓燕的自出道以来，过惯了刀头舔血、亡命天涯的日子。刚刚你说到了误会，我倒是想说两句。这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光复社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想要灭了我燕某人。你拍着胸脯想一想。 你们光复社何曾拿出哪怕一分一毫的诚意跟我姓燕的谈一谈？从那个草包蠢货马志成到你杜马，再到你的老板陈工鹏，一个个都是横眉竖眼、颐指气使，好像自己是他妈的多大的人物。陈工鹏竟然说让我拿着银元和金条滚出南疆路，这他妈是人说的话吗？啊！你们不是想弄死我吗？ 不是想让我姓燕的滚出南疆路吗？现在怎么样？哎哎，
2: 燕两哥，别激动，别激动啊！
1: 刚刚你说我的日子不好过，一点不错。我被共产党追得东躲西藏，居无定所。可你们呢？啊，你们怎么样？共产党现在全城抓捕黑帮分子，李康和高士宝的四海洪门会是完蛋了。想一想吧，你们会怎么样？ 一个月前，共产党把老子抓进监牢，当天夜里，老子便打伤了狱警逃了出来。实话告诉你，老子连共产党都不怕，就更别说你们了。你们还想打吗？好啊，老子奉陪到底。哎，燕某人是青帮木字辈，江湖上的光棍调，不能做你们那种贼眉鼠眼的事情。告诉你们老板。
0: 假钞模板，老子不会交给共产党，回去我就砸了他。哎，对，从今天起，燕某人单枪匹马陪你们玩玩。你告诉他，十天，就十天，十天杀不了陈工鹏，老子就一枪崩了自己。你们倒不先替老子收尸？哎，燕大哥，燕大哥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嘛。杜某也没有别的意思。你说的很对，共产党正在全城搜捕。
1: 我们的处境也非常艰难，因此什么？这有什么难说的？陈工鹏不敢再跟老子打下去了，让你来找我讲和，不就是这么回事吗？<笑>
0: 是是，燕大哥真是快人快语啊！
1: 回去告诉陈工鹏，在华美浴池，燕某开出过一个条件，可你们错过了时机。
0: 现在涨价了，你是青帮大哥，应该知道，江湖上的事情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前，滨海市的各帮各会为了地盘、利益，经常是发生大大小小的争斗，最终，不管是通过谈判也好，交易也罢，总是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的。这一次，我们是有诚意的。
1: 希望你也能够拿出足够的耐心，大家平心静气，好好谈一谈，再闹下去，只有让共产党坐收渔翁之利。在华美浴池，燕某已经表达过诚意，而你们却用枪声作为回答。现在，是该你们拿出诚意的时候了。
0: 我，哎呀，你能再给我一支烟吗？你看。

0: 社长的意思是，请你入伙。入伙？加入光复社？
1: 哼，你们社长可真会打算盘，把老子诓进光复社，再收拾老子。
2: 哎，
1: 到那时我落入他的手中，还不是想圆就圆，想方就方，任他摆布啊！